0: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重心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与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今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时期，广电视听

0: 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
1: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2: 自然资源部昨日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月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3: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2: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获亿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 64.5%， 展现出巨大潜力。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4: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0: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入边，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入边，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个不单止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创造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深国际港口正江港调度运行部负责人张维芳：
5: 数据打通后，江海两运水水征战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啲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厂边配送、线边保料，以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接客，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人员围绕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议题展开交流，就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海上通道安全与海上安全治理、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0: 在外交部昨日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9月16号，英国智库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香港继续蝉联全球第三，亚太区第一。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持续巩固。今年上半年，港股市场 IPO 融资额高达2033亿港元，位居全球第二。郭家坤说，有关报告又一次充分肯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强劲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这个是国际社会对香港独特地位和优势，以及一国两制发展前景投落的又一张信任票。
2: 香港动能汇聚联通创未来巡回展昨日在北京启幕，展览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办，结合图文、多媒体影像与互动体验，旨在全方位展示香港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下的战略定位与发展方向，并持续推动京港合作。本次展览将持续至27号，聚焦香港的全球实力、一国两制制度优势、香港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香港如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及香港驻京办简介等内容。现场还设置了描绘香港未来涂鸦墙及香港多彩拼拼乐等游戏装置，令观众在互动中加深对香港风貌的了解。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日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16号正式公布。香港社会各界和舆论高度评价首个五年规划，认为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标志着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迈向前瞻布局与主动变革的新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立法会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确保香港五年规划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紧密衔接。
7: 这是第一次香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这份规划必定是一国两制相适应下的一份五年规划。我们除了需要特区政府带领以外呢，我们有90位议员来自社会各界。我们希望也通过我们本身的网络和大家一同去参与推动落实。
2: 五年规划锚定巩固核心竞争优势，围绕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针对科创产业、国际贸易、北部都会区、航空枢纽、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释放香港国际化竞争优势。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说，规划提出未来五年香港文创产业增加值目标达1700亿港元，一定要加紧转型，相信业界和政府会有更好的互动，未来投放在体育发展方面的资源五年内增加20%，这个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规划设置专篇谋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重点推进北都大学城，引领城市空间格局优化。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规划聚焦北都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产学研协作与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提出多项前瞻部署，将有助香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中华联谊会表示，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份由特区政府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 恰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标志着香港治理迈入长远规划引领、年度施策落地的制度化新阶段，是香港由治及兴迈出的关键一步。香港民建联表示，首次

0: 制定及实施五年规划，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凝聚全社会意见及共识，彰显特区政府勇于谋划、善于作为的担当精神。昨日出版的《香港报纸》都将五年规划内容在重要版面刊出，并发表文章进行解读阐释。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各位听众，稍后的港星座节目将播出《五年宏图，施政起笔》，聚焦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昨日在澳门举行，论坛以浅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旨在促进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对话交流，共同探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路径，吸引近300人与会。这次论坛首次拓展至西语国家，首次探讨一国两制价值理念对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意义和贡献。论坛设有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一国两制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等分议题。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以及葡语西语国家的20多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与会并作演讲。与会嘉宾赞赏中国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认为这次论坛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对话交流搭建了宝贵平台。
1: 今年9月17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揭牌满5周年，随着通关模式持续优化，琴澳公共服务加快衔接，两地人员往来更加便捷频密，琴澳一体化不断深入。记者从横琴边检站了解到，五年来经横琴边检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06亿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250万辆次，年度客流由五年前的730万人次增至最近一年的3560万人次，年均增速37.3%，车流由103万辆次增至435万辆次，年均增速33.3%，其中澳门旅客入关通关量从五年前的5300人次攀升至2.59万人次。澳门居民刘先生：
2: 我现在住在横琴，平时找家里人还有朋友呢，就会回去澳门。现在过关呢又快又顺，感觉两个地方就像同一个家一样。
1: 五年来，琴澳旅游团1000多行、240小时过境免签等便利政策先后落地实施，助力琴澳联游模式不断丰富。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持琴澳旅游签注同1000多行签注出境的旅客，分别达38.2万人次同102.8万人次。口岸累计服务琴澳旅游团超4.5万个。琴澳往来越来越密切的背后，是琴澳融合效率的进一步提升。五年来，通过澳事琴办可办理澳门政务服务的事项，已拓展至470多项。数字跨境服务平台建成上线，打通跨境就医、商业保险理赔等数据链路，不断破除两地民生服务壁垒。横琴边检站副站长曾向：
3: 五年来，我们持续优化勤务组织，提升通关效能，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站在新的起点上，横琴边检站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以更优服务护航秦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0: 由澳门特区政府与北京协和医院合作运营的协和澳门医学中心，自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两年间已累计开展外科手术超5000台，急诊日均服务超200人次，多项高难度手术填补澳门医疗空白，当地疑难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协和澳门医学中心是澳门与内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标志性合作项目，依托北京协和医院优质医疗资源，补齐澳门疑难重症诊疗短板。协和澳门医学中心院长刘正恩：
4: 减少我们对外送出的化验检查和病人的诊疗手术，努力实现大病不出澳的基本目的。
0: 两年来，协和医院累计派出141名专家，开设数十个专科门诊，建成澳门规模最大的肿瘤放射治疗中心，以及填补澳门公营医疗空白的核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于今年六月启用，今危重症救治能力大幅提升。澳门居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水平诊疗。澳门特区政府卫生局局长罗奕龙。
5: 协和澳门医学中心目前已经成为了澳门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支撑，我们将紧扣澳门居民的健康需求，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携手筑牢大湾区健康屏障。
1: 昨日广州市举行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15规划新闻发布会，这份规划作为国务院赋予广州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首个海洋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明确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7300亿元，较2025年的5231亿元增长超过20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其中规划提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优势，广州全方位深化海洋领域开放合作，将深化与香港在航运物流、金融、海事服务等领域合作，协同大湾区发展海上风电、船舶海工等产业集群，联动粤东粤西建设海域跨界合作区及飞海，加强区域协调，推动与海南自贸港一单制多式联运互应，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构建粤港澳北部湾东盟跨境物流走廊。
0: 江门海关昨日发布消息，今年前八个月江门市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15.3亿元，同比增长36.1%，其中对 APEC 其他成员经济体出口9.7亿元，增长21.4%。为助力新型显示产业抢揸 APEC 合作窗口，江门海关所属高沙海关针对液晶显示产品迭代快、订单周期紧的行业特点，前移服务关口，开展新品归类预审与规范申报辅导，专人专岗响应企业出口申报疑难，从源头减少通关退改单，大幅提升申报准确率。同时推广提前申报、预约查验等便利化举措，叠加落实 AEO 高级认证企业降低查验频次、优先办理手续等为期措施，压缩通关时长，全力保障 APEC 市场订单高效通关、按期交付。
6: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1: 湾区早晨，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日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日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话，也门胡塞武装发射嘅一架无人机当日喺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嘅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同一啲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同巴基斯坦籍。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日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6度，澳门晴天，30到27度，广州晴转多云，33到25度，深圳多云转晴，32到25度，珠海晴天，31到27度，佛山多云，33到26度，惠州晴转多云，34到25度，东莞晴转多云，33到26度，中山晴天，32到24度，江门晴天，33到25度，肇庆晴天，34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方面，东京小雨，23到18度，纽约晴转多云，27到17度，旧金山晴天，20到14度。
1: 最后嚟聚焦海浪同海况预报，嚟自国家海洋预报台嘅消息。今日白天，南海北部有1.3到2米嘅中浪区，南海中部、南部有0.8到1.5米嘅轻浪到中浪。香港海域浪高1.3米，水温29度。澳门海域浪高0.8米，水温29度。深圳海域浪高0.6米，水温29.2度。阳江海域浪高1米，水温30度。汕头海域浪高1.3米，水温28度；南澳岛浪高0.8米，万山群岛浪高1米，珠山群岛浪高1米。好啦，各位听众，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早晨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根生、黄欣、奇瑶、善唱，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7: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呢度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7: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8: 聚焦湾区热点，
9: 对话权威人士，
8: 事件越讲越明，
9: 道理越辩越清，
8: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一五规划秉持7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 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个是特区政府坚持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

0: 间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亦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我们要把握发展的机遇，因为国家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国家有强大实力，包括它是超大规模市场，现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不同的动力的机遇给我们，是我们发展最有信心、最大的力度和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就主动对接十五规划，是确保我们把握到在国家整个发展的大局里面，我们的机遇全部都是掌握在手里面，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
0: 他表示，透过五年规划，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独特的更大贡献。为进一步提升香港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香港特区一五规划提出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加速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港交所会在今年内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及实物交收的全新黄金期货合约细节，提升人民币在贵金属定价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李家超指出，
1: 我想最强调一点，就是香港努力建设我们的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因为这个呢对于香港整个金融中心地位以及我们大宗商品交易是很重要的，亦都是我们过去没有做，我们觉得是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優勢的。我們除了會啟動我們真真正正的黃金交易市場的運作，即是包括結算，我們亦都會研究外匯基金是適度地增持黃金，亦都將我們的庫存是逐步是轉移回去我們的港金結算指定的倉庫。
0: 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面，李家超说将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针对性引进有助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港升学发展，支持国际学校体系蓬勃发展，满足非本地家庭对国际学校学额的需求，吸引非本地人才扎根香港。
1: 香港特别是大学教育是很成功，我们整体的教育制度也都是发挥到很好的功效，所以我们香港有五个百强大学。我们也都施政报告里面也提过，会增加一些资助研究学位，又增加奖学金，我们也都会成立五个全新的国际人才培训学院，这包括呢海事学院、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和国际临床试验学院，这些都是呢希望通过我们内联外通呢去尽量汇聚国际高端人才。
0: 李家超还表示，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建设，将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于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化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关于《一五规划》中提到的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表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是要把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李家超表示，以南金融北创科愿景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 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
1: 北部都会区有九个新发展区，包括五个工程，一是就动工了，一是下年就会动工。另外四个我们 会开展个法定的规划程序。那就是说我们总共北部都会区九个发展区都会全部启动起来了。大学城呢，我们会建三个啦，三个大学城呢，我们都会扩容的，因为它总面积是1000公顷，我们的校园区的面积都扩容到300公顷。在北都里面呢，令到我们觉得产业和科技的优势呢，就是我们总共有六个特色的产业园区，包括呢河套香港园区、新田科技城、洪水桥产业园、沙岭数据园区、现代物流圈，以及預留了30公頃的土地建設先進建造業的產業園。即是說我們整個北都有六個產業園是會建成的。
0: 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方面，《一五規劃》提到，香港會充分用好大灣區各重大合作平台，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推進優勢互補、錯位發展、互利共贏，推動政策創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心联通，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香港一五规划涉及民生的篇章列明，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要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香港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香港一五规划中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增强经济和城市韧性，以改革思维引领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预警、跨部门协作，厘清分工责任，破除不合理限制与繁琐流程，释放发展活力，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以科技赋能优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构建爱国爱港专业高效的团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公布首个五年规划之后，还发表了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2026年施政报告。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划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说，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也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而今年的施政报告就是将五年规划里面的宏观目标是细化成为年度的具体政策，定下施政的重点，将规划是落到实处的。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5: 两份文件相辅相成，既以前瞻的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 構建更加多元的產業體系，

0: 深化內外的聯繫，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同時亦都立足當前，具體回應了經濟和社會民生的需要，包括對中小企和青年就業的支援，致力讓市民安居樂業，共享發展的成果。
1: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五年規劃強調和堅持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的眾多獨特優勢，除了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建設的專章外，五年規劃其他不同部分亦多處彰顯法律對香港其他方面發展的重要性，包括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機制對接、規則銜接，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所需的專業服務，提升人工智能管治，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等。香港各界人士表示，两份文件贴合香港发展实际，将把握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新机遇，助力香港巩固核心优势，培育新增长动能，拓宽长远发展空间。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积极拓展离岸人民币资产、固定收益、货币及大宗商品生态圈，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的广度与深度，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融资平台的竞争力，运用科技赋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两份文件对加快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作出部署。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伍焕杰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了香港南端以金融贸易为主轴，北部都会区以创新科技、高端制造及高等教育为引擎的空间战略，打破了香港长期以来重南轻北的发展窒谷，为香港未来繁荣稳定拓宽战略重心。香港舆论亦高度关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大公报认为，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今摆在港人面前的不单单只是一份发展的规划图，更是一份凝聚力量、开创更美好未来的行动纲领，吹响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时代进军号。香港商报发布社论认为，五年规划对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安老、弱势支持、劳工保障提出策略方向。施政报告亦将民生置于突出位置，精准回应市民甘难愁盼。拼经济、谋发展的最终落点，就是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香港特区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社会各界热烈响应，踊跃建言。咨询期内，共提出超过17万份意见建议。咁香港各界人士具体又系点样参与本次规划编制嘅？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又如何评价呢份规划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勇。陈生你好，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期间咧，特区政府建立咗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咁想请你倾下啦，参与咁样一个过程嘅感受。
2: 立法会咧，我哋分咗六个小组，我系负责咧区域合作发展嗰种嘅一个小组。咁我哋咧就系好短嘅时间，唔使一个月，已经咧写咗六份嘅我哋已收集嘅意见书，同埋我哋立法会议员自己嘅意见结成建议书，提供俾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同时又见到咧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又系同香港各界去广泛收集意见，即系用超过几十场嘅专题的咨询会去凝聚最广泛的民心民意，包括咧立法会议员又好，咨询的对象都好咧，来自社会各界，基层啊、工商啊、专业啊、青年等等。咁呢一种咧，更能够睇到大家即系喺由治及兴嘅阶段咧，能够高质高效咁样凝聚最广泛嘅民心民意，同时咧对接配合国家嘅发展，对接配合咧成个国家嘅十五五规划。所以就將佢提煉出嚟，所以你五年規劃咧，大家咧感受到佢係吸納咗我哋各界嘅意見，呢個係一個集大成，所以令到我哋大家都好鼓舞。我相信未來嘅落實咧，更能夠得到社會各界嘅廣泛支持咯。
1: 陈生，结合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2026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在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增进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你认为未来香港可以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2: 咁我哋咧希望能够令到青年人，第一，令到佢哋能够最熟悉、生动活泼、最有兴趣嘅方式、方法同埋内容咧，鼓励佢哋更多嘅了解。譬如最简单，港车北上又好，青年人到内地交流又好，呢一种都等佢更多嘅了解我哋国家嘅发展，尤其我哋好多高新科技啊、生活便利啊等等、电子消费等等呢方面咧，都系发展嘅时候咧，佢哋会感同身受，更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施政报告都讲了，将延安变成我们第二个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令到香港的青年人红色之旅游也好，或者体验，或者到内地实习也好，令到他们更感受到我们今时今日国家的发展。还有一个，大家回到香港，我们都看到推动会起高水准的国家成就馆，跟手有我们不同的抗日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啊，同埋一啲遗址啊等等呢方面咧，不断促进，无论系大中小学、幼稚园，包括平时大家嘅生活里边课余嘅时间啊、公余嘅时间等等呢方面咧，都能够感受得更多。最终大家睇到历史有所比较，感受今日嘅幸福。第二，可以为自己国家强大嘅发展、未来嘅蓝图更加即系值得骄傲。
1: 好嘅，多谢晒陈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嚟连线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王生你好，我哋注意到首份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系单独成篇。咁你觉得边啲部署体现咗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呢个愿景呢？
3: 政府喺社会民生方面咧，都凸显咗以人民为中心嘅思想理念，喺里面包括我哋香港比较重视嘅房屋、教育、醫療、就業方面都有一個清晰的目標和未來發展的方向。譬如說在房屋方面都明確了，在五年之後要解決了"劏房"問題，同時要將公屋的輪候時間縮短到四年。另一方面就是在教育方面，現在我們說隨著個科技革命對來產業的變革裡面，更加強調了多元技能的提升，增加了很多的學生的年輕人的實習計劃。其實在今次施政報告都有的，就有提供了30,000的青年的實習的資助，是給青年裡面能夠通過實習裡面增強就業的能力。
1: 五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點之一。關於大灣區建設，你又比較關注哪些方面的內容呢？
3: 我覺得大灣區的融合裡面更加重要的，就是推動政策、制度或機制的一個對接，起碼在三個方面都會體現。一個就是在就業方面都加強了未來培訓和職業資格的互認，實際上就是我們講將來的，譬如我們大灣區那些培訓課程能夠內地、澳門、香港都承認了一個資歷，我這個就更加有利於未來裡面一種就業。另一方面，在安老方面呢，其實看到特區政府都會推動，因為隨著那個大灣區的融合上呢，越來越多香港人願意去回去內地的安老。第三個就是醫療，因為現在越來越多香港人呢回去內地去看病就醫。在這方面呢，未來裡面逐步呢通過那個醫療的質素的推動，就是互相去提升到水平之後呢，標準統一了之後呢，更加便利醫療的融合。通過跨境醫療的融合裡面呢，會有助於解決香港的醫療的問題。
1: 黃生，一五規劃被香港未來發展是確定了一個方向，從服務基層、開展地區工作和提供跨境服務的角度觀察，你認為規劃將如何指導未來的工作呢？
3: 特區政府裡面有五年規劃呢，是對接我們國家發展戰略，服務我們國家的需要去制定了五年規劃。我們工聯會來說，我們一定要因應特區政府這五年規劃裡面，按照我們的本職，按照我們的擅長裡面，去協助特區政府落實好這五年規劃，對我們的市民都帶來一個幫助。大灣區的融合方面，我們工聯會有相當大的空間，因為我們工聯會在大灣區裡面 有5个嘅落地服务中心，系能够帮助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去解决喺内地嘅就业、退休、生活等各个方面嘅问题。通过呢啲嘅工作里面咧，如果发现融合里面出现啲嘅制度障碍或者政策上嘅一啲嘅障碍嘅话咧，都可以提出咧逐步去优化。另一方面喺系要适应未来经济嘅科技革命所带嚟嘅产业嘅变化里面咧，喺职业嘅教育同埋培训方面，我谂工会喺呢方面咧，又可以扮演嘅重要嘅角色，系需要加强去对打工仔女嘅职业嘅教育同培训，提升佢哋应用人工智能嘅能力，提升整个劳动力嘅质素。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片花回来，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香港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培养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香港抓住机遇加快由治及兴，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五年，是香港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的五年，肩负着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那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如何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的？香港又将如何肩负起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嚟听一下佢嘅解读。方先生您好，您如何评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的意义呢？
6: 其实呢，这个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越来越复杂啊，特别是香港现在要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呢有一个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实际上呢，就是它跟我们过去每年做的这个施政报告有一个不同。施政报告呢，更多的是集中于某一年的具体事务，而且是集中在这个以本地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五年规划呢，是站在这个国际大变局和国家的宏观的这个规划之上来思考香港的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就看得更长远了，为香港呢订立一些中长期的目标，而且订立一些与这些目标相配合的相关产业政策，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1: 那在您看来哈，这份五年规划最突出的亮点有哪些？
6: 其实有几个突出的亮点。第一呢，它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规划的这个基础上来思考香港的问题，所以在开篇的时候呢，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的这个形势，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四中心一高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这个呢是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给香港的定位。那么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做了非常详实的一些规划和具体的配套政策啊，并且呢定立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发展目标。这也是香港第一次啊，在宏观层面定立这么具体的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目标。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是啊香港的一个发展经济思维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同时呢，在民生方面呢，啊，这次也有很多琢磨啊，包括我们讲的香港的居民的住房问题、香港的医疗系统的改革的问题，这方面呢都有很多突出的亮点，而且呢做了很多具体的量化的，而且是约束性的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不管是对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多元化，还是对改善民生，让增加市民的幸福感，这方面呢，应该说都是非常有成效的。
1: 方先生，香港这份五年规划和国家“十五五”规划之间在哪些层面实现了有效对接与协同呢？
6: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香港做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单单是为香港自己发展金融业， 而是呢为推动国家的金融强国而做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贡献。尤其是这次在香港的五年规划中呢，怎么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让外国呢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更愿意持有以人民币

0: 再比如说，在科技方面，现在香港呢，在半导体、微电子、生物科技方面呢，都提出了很明确的这个目标，而且主攻方向，也是为整个国家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协助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香港的5年规划呢，不仅仅是为香港而做，也是为国家而做。那么实际就是说，在发展香港的同时呢，也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这个体现了香港呢更加积极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而且参与到我们国家的这种是内外双循环当中来。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香港首个5年规划嘅问世，致谢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嘅深刻转变，系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嘅主动担当，体现一国两制下治理能力嘅显著提升。今年系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对接国家15五规划，找准自身定位，系呢份5年规划最为鲜明嘅底色。无论系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定抑或系汇聚全球人才资源，呢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既用好内地广阔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又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作用，将香港建设成为国家与世界嘅通道桥梁，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同充满机遇嘅国际都会，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自身嘅更好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市民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够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让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杜伟，编辑徐旭，擅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6: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7: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8: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8: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9: 科创新动向，八月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发布，浙江嘉兴30秒变出一条车道，潮汐机器人破解校园周边拥堵。
8: AI 模型发现人体中隐形蛋白质 TM184C， 为理解肿瘤细胞生存策略提供线索。研究估算2023年二手烟致全球近170万人死亡。
9: 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四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三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黄雪华，头发丝里面收埋住一座光子工厂。
8: 港外传真，香港都会大学校长林群星表示 ，AI 时代大学施责，培育大学生利他之心。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诗经音乐会将从澳门扬帆出海。
9: 科技关键词，告别560公里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
8: 文化科技家，三部门印发意见支持文旅产业发展。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10: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9: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8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态势持续，

0: 国内部分地方自然灾害多发。近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说，复杂环境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经济顶住压力，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咁傅凌辉就介绍了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会上他作了详细的解读，就说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
1: 生产稳，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支撑了生产稳定。就业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5.3%， 比上个月上升 0.1%。物价稳，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3.8%，从国际比较睇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新兴产业增长快，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相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亦超过20%。进出口增长快，八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从出口睇，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看，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
0: 再来关注近日在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贯彻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2025年的时候，网安标委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1.0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2.0，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应对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回应安全治理新挑战，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网安标委组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等专业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研究编制了这份框架3.0。
1: 框架3.0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坚持同践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的指导原则，延续风险分类、技术应对、综合治理的核心逻辑，与时俱进梳理更新了风险分类，优化调整了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以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
0: 再来关注校园的出入口，翻学和放学时段的潮汐涌岛是城市交通治理的老大难。近日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在当地武源中学周边投用了一套潮汐机器人智能护栏系统，只需要30秒钟就可以完成车道切换、动态调配路权，精准疏解校园高峰车流。护栏懂得移动，车道懂得变身，用科技手段令到有限的路面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亦都为破解校园周边拥堵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思路。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报道。
2: 9月14号早上，浙江嘉兴市海盐县五元中学门口白池路上的一段中央隔离护栏和普通护栏不太一样，这是一排可以根据潮汐车流自动调整车道的智能隔离护栏。海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楚小米介绍，
3: 根据流量呢，在拥堵期呢会把这个潮汐机器人控制一下，把那个车道会调整一下。因为白池路总共是8个车道，那么正常的话是东半幅是5个车道，西半幅是3个车道。那么这个学校呢刚好是在我们那个西半幅这边，然后呢我们设置这个之后呢，就是在高峰期我们就给它调整为四，就是4-4组合，西半幅也是4个车道，这样就会比较好的缓解我们那个交通流量。
2: 潮汐机器人是一套全自动可移动的智能护栏系统，单个机器人单元内置动力与行走机构，接收远程指令之后可在路面精准平移，多台单元首尾衔接，组成一条可整体平移的潮汐护栏。楚小敏，
3: 通俗的讲就是27个小的这种机器人组成的，那么只要遥控它是联动的，遥控只一下30秒就可以到位了。潮汐机器人就是它是由几个小单元组成，然后用护栏连接起来的，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护栏。早高峰的话我们正常的话7点左右，但是 可能这个执勤人员也会再看一下的，因为是这个是手动操作，7点到8点半左右，晚高峰的话是4点到我们这个6点左右。
2: 设备移动过程中，警示灯持续闪烁，提醒过往车辆避让，作业全程平稳，不干扰正常通行。护栏还搭载了太阳能供电装置，依靠绿色能源全天候待命。楚小敏介绍，这套系统就像给路口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30秒就能变出一条车道，高峰拓宽，平峰恢复，最大化用好有限的路面资源。
3: 家长接送学生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一个操作，就是因为停车场的有限，那么家长我们会是有序让他们停放在机动车道里面，那么他们往常会占用2个车道，那么以前的话，西半幅只有3个机动车道，那么留下来给通勤车辆的话，只有1个机动车道了。执勤人员给他们有序引导之后，停满2个机动车道之后呢，我们再把那个潮汐机器人再打开过去，由这样来控制，就是会保障会有2个机动车道供其他的通勤车辆通行。
1: 美国科学家喺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佢哋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发现咗人体中隐形嘅蛋白质，并揭示咗其真实用途。呢、这个为理解细胞如何交流、如何喺压力下生存以及疾病如何发生，打开咗新思路。几十年嚟，科学家都以蛋白质序列为线索研究蛋白质生物学。呢一次，佢哋转向三维形状，以揭开蛋白质嘅秘密。
0: 系噶，咁科学家借助 AI 用咗一种新方法嚟寻找蛋白质啊！佢哋咧比对超过2亿种蛋白质嘅三维立体形状，就发现咗一种长期被忽视嘅人体蛋白 TM184C。佢咧系承担双重角色嘅噃，一方面咧参与细胞之间嘅沟通连接，另一方面又参与细胞嘅清洁，帮助细胞面对环境压力。咁而且咧，酵母当中相似蛋白缺失之后出现咗异常，放入人嘅 TM184C 咧就可以修复。咁讲明咧呢项功能历经约10亿年进化之后，仍然系被保留嘅。咁嗰个成果咧就开辟咗挖掘蛋白嘅新路径啦，亦都为理解肿瘤细胞喺恶劣环境当中嘅生存策略、寻找新嘅干预靶点提供咗线索啊！
1: 美国华盛顿大学科学家领导嘅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喺最新一期《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研究称，2023年全球有超过27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其中0至14岁儿童多达7.67亿，由此导致近170万人死亡。该研究称，烟草仍系全球疾病嘅主要推手之一。2023年估计有800万人死于呼吸相关疾病，其中不乏暴露于二手烟嘅非吸烟者。据估计，呢种暴露导致近170万人过早死亡，并引发大量由缺血性心脏病导致嘅过早残疾同埋疾病。缺血性心脏病系一种因心肌供氧不足而发生嘅疾病。
0: 冇错嘅，咁研究就称，有人食烟嘅时候咧，旁人会吸入烟草制品燃烧所产生嘅滞留烟气，以及吸烟者呼出嘅烟雾。咁呢种滞留烟气唔单止系二手烟嘅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咧因为未经过滤嘴啊，燃烧又唔充分噃，好多有害物质嘅浓度甚至系高过吸烟者所吸入嘅主流烟气。报告特别指出，女性受到二手烟嘅影响系特别突出嘅，尤其喺女性吸烟率较低嘅地区啊。但是二手烟暴露就好少被视为女性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科技缔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4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际科技奖嘅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嘅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下工程、棉立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系嘅，嗱，光咧系信息传输最快嘅载体，电子就系信息处理嘅核心基础。但系长期以嚟咧，光子同电子之间咧始终存在天然嘅物理壁垒，成为制约高端光电器件芯片性能突破嘅世界级难题。 从波长来看，光子和电子两者相差1000倍，赤道悬殊，适配性极差，就好像门不当户不对，无法在微纳赤道高效融合协状。天然无序的光子是自由散射，杂乱传播，难以精准调控集中利用，导致到光电集成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当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高速处理的需求。那如何驯服无序光子，实现光子的有序化、局域化，压缩光子波长，缩小光电赤道差距，令到光子和电子从无法适配到高效协同，就成为了全球光电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瓶颈了。
1: 针对这一科研难题，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技基金获得者黄雪华教授带领团队深耕近10年，潜心攻坚微纳光电融合核心技术。其牵头的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近日，大湾区之声记者郑源专访黄雪华教授，深度解码这项硬核科研成果，揭秘中国微纳光子技术的突破之路。
5: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雪华教授。那王教授呢，带领团队哈、凭借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那首先恭喜王教授，也请王教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因为这个项目的名称里头啊，我想三个概念啊，微纳光子，还有有序化、局域化啊，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喻啊，带我们走进您的研究
6: 啊？好，这个微纳光子实际上我们就是讲，要在这个微纳尺度对光子实行这样一个操控。微纳尺度大概什么尺度？我们头发丝平均的话，大概是80微米到100微米。那么大家的一个微米是1000个纳米，那就是说我们头发丝相当于是10000个纳米左右，平均来说的话，就是80分之回到1万分之这么一个概念，又是80微米嘛，对吧？一个微米是1000米，所以它是8000到10000，差不多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把光子在这个10几20个纳米的这个，或者100个纳米以内吧，来进行操控。最主要的也是想把光子做到一个芯片上，就是光学器件做到一个芯片上面，就是跟电子的芯片一样。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本质上做的是要把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信息技术就是以电子和光子作为两个的载体，但是现在这两个载体是分别的在进行信息处理的，就是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光子和电子高效的融合到一起，而且是把它的要做到微纳尺度，这个也是下一代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就要处理这个爆炸性的信息这个需求，你必须要把电子和光子这两个信息载体的它的优势把它结合起来。
5: 王教授给我们科普了啊，你说光子做到芯片上实现光电的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光子要做到芯片上呢？
6: 大家知道你现在你看那个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脑对吧，包括计算机，它这个处理信息都是用的电子，因为电子在信息的运算这一方面它有它的天然的优势，因为它的尺度非常小。那么光子呢，它速度是跑得最快的，没有哪一个东西能够跑过光子。爱因斯坦的那光速是约讲的话就是每秒30万公里，对吧？1秒30万公里，没有谁比它更快，所以它在信息的传输上面还有它的容量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就这个是光子的优势。那么我们就希望把光子和电子两个优势，一个是信息局的处理的能力，一个是信息的容量和传输速率是非常快，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信息爆炸这样一个时代的信息处理的一个要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是量子，现在量子科技也是为了解决这个信息超大信息的这样一个处理的问题和传输的问题，对吧？都是因为未来的信息这个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把光子和电子就在微纳尺度进行集成。所以但是这个里面为什么非常困难，就是光子的波长它大概你在同样的能量下它是 1224个纳米，但是电子只有1.22个纳米，就它们两个的空间的，就是这个波长的尺度相差了1000倍多一点，就是他们，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你要把他们扯到一

0: 他就很难高效的在一起工作。所以 我们就是要从物理的本质上要找到一些方法，然后进而发展一些技术，就尽量的把光子，因为它把光子波长比较长，对吧，我让它慢慢的去压缩它，让它就是在空间的尺度能够尽量的去跟电子的尺度去靠近，但是不可能完全，比如说我把电子光子压缩到几个纳米，或者是这样的话，它相差就没有，就是说1000倍，可能他们只相差10倍或者20倍，这样的话 他们就能更好的在一起工作。这就是我那个题目里面就是微纳光子，第二个就是那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我要把光子要把它有序化和局域化，因为光子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光子它天性的它不带荷，所以它总是在跑，就是在这个微纳尺度里面以后，它这个结构会跟它带来一些无序，就它在光子我们还有产生的时候，这个微纳光源每一次发射出一个光子也是随机的，所以我们要在微纳尺度上两光子这个随机的光子让它变成一个有序的光子，这样就可以提高它的跟电子一起工作的时候它能够提高它的效率。然后你要效率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小尺度，它光子很难把它在这么小的尺度你一直拽着它，所以我们的局域化就相当于打个比方，我要一个很小的小屋做一个，把它在里面关一个禁闭，但是光子是远远关不住的，它一定会跑出来，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在里面设计一些结构，让在里面就像或者说打个比方类似于设计一个迷宫一样的，让它在这个很小的里面不断的在里面跑，你只能够延长它在里面待的时间，但是它一定能找到出口，它总会跑出来，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在越小的尺度上把光子关禁闭的时间越长，这样就越有利于光子和电子的这种相互作用，有利于它们高效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讲的要攻克的问题，就是微纳光子的有序化和局域化都是为了在一个微纳尺度上面让这个光电子器件或者芯片变得更加高效，如果你们把它放到一起你不能高效，等于最后你走不上实际的应用，对，这也是为了未来的实际应用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要使得这个微纳光子电子器件和芯片一定要是高效的，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高效就一定要让微纳光子它天性是一个有随机性，它是不是一个有序的，
1: 很自由，
0: 很对，你就要把它变成有序的，我就产生按我们就按需，按我们你人类设计的功能性需求，你让它变得有序，然后你要让它高效有序相互作用，跟电子相互作用好的话，你还要把它就是让它尺度变得越小越好，那就在很小的空间里面让它待的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局域化、有效的。
2: 刚才王教授讲的非常的生动哈，这个比喻让我脑子也有画面，就好像光子有点像学生哈，比如在学校里我们希望学生别整个校园到处乱跑，而要把它引到某个区域，引到操场上跑，是吧，
0: 或者我引到实验室跑的一个小的空间里面，让它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设定的东西让它，然后让它就像它跑出去，让它我们设定的路线去跑，就是不让它到处乱跑，出去了以后，对。
2: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雪华教授。王教授带领团队呢，凭借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刚才王教授给我们提到了微纳光子还有有序化局域化这些概念，非常生动的一些比喻。那王教授也特别想问您，我们这个项目下来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是您刚才说的这些尽量让光子电子能够一块高效融合一起工作吗？
0: 对，你看我们在这个获奖里面有三个代表性的成果，一个就是实现了这样一种高性能的微纳量子光源，就这个光源的话它是微纳光电子器件不可或缺的一个器件，它一定要有个源，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微纳光子或者微纳光电子器件或者集成，它一定有一个源，这个源就是光源，要在就刚才微纳尺度

0: 要做这个量子光源的话，它有一些性能的要求，比如说我们通常打个比方，它有要三高的要求，对吧？人体三高要降下去，我们这个是不断的要提高这个三高，就是光源的三高，还有它一个暗序性，就是我要把这个功能，比如说它光子它有自旋，就是这一些属性，还有携带轨道角动量，像这样一些属性的，因为光子每次出来是随机跑的，对吧？对，我们设计了一个这样一个光源，相当于我们汽车的前面那个射灯结构一样的。你看，就是你看中间有一个小灯泡，对吧？这个小灯泡在我们这里就相当于是那个量子点。我就是，然后那个结构就是这种反射的结构，就是你那个射灯只能把光往前面去反射。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类似这样一个微纳尺度这个结构，就是它每一次往后往前面跑出来的光子，我度量它，通过这个结构全部量它往前一个方向，这就是有序性。对，前面讲的就量它不各个方向出来的光子，我最后量它沿着同一个方向出去，就变成了一个有序的光子。就这样的话，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微纳射灯结构，汽车车前灯一样的。
1: 嗯，王教授，我们也在想这个有序化的问题哈，为什么以前没有做到呢？就有这么难吗？
0: 对，就这个就是你要从物理的本质上就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无序，对吧？就是我们包括其实这个我刚才还有一个暗序性，它这个是实际上的物理上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一个硬币一样的，它是正反两面的，就是因为它那个比如说它那个自旋它的那个是它那个属性是跟传播方向垂直的，就是说你那个传播方向确定了，它那个自旋也确定了，就它的一个特殊的属性也确定了。所以其实我们你只要把这个有序控制好了以后，你等于也解决了，就既解决了一个高效的问题，又解决了它的一个属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从物理的本质上知道它产生的原因以后，再加上因为我早期是做理论出身的，我就知道在理论上在微纳尺度上来调控。我来中大以后正好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实验的条件，包含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当于原来的973计划，就重大研究计划，就是从10年开始我们不断的获得国家这个重大项目的支持，所以这样有这个，这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了理论，我们知道怎么去调控它，我们就会设计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要做这种结构难度非常大，我们前后差不多从10开始规划要去做这个，那么真正做出来的实验结构是到了17年，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发表出来到了19年。你看这个工作就是前后我们差不多就做了接近于6年多，接近于7年的时间。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高效按需可控的微纳光源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室温量子技术，就大家知道量子技术也是现在国家的一个战略需求，也是全世界国际竞争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所有的国际上99%的方案都是在低温和超真空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量子技术会，比如说量子计算，量子里面有一个属于叫做量子相干的时间里面，你要对量子态去完成它的操控。但是这个量子相干时间在室温下是非常非常短，就是没办法完成，所以全世界99%的都选择到低温和真空里面。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包括我的团队，我都鼓励他们，我们希望要把这个量子技术能够做到室温。你要不做到室温的话，这样的量子技术一定做不出量子手机、量子平板，因为那个就是超真空和低温那个系统非常庞大的，它没办法就移动的，它也没办法集成那么大一个东西，你怎么集成成一个你像这种平板电脑集成成手机，对吧？而且它跟现在的硅基技术它也不兼容。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量子技术能够做到室温。其实这个工作我们也做到比我前面那个工作更艰难，就是我们也是从10开始规划的，但是在20以前几乎的进展都非常的慢，有一些工作但是都还没有真正的有突破性。

0: 的工作，但是到2020年以后，慢慢的国际上在这个领域里面也开始发展的比较快，那么我们团队的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进展，可能在最近这1-2年，也许我们会在这一方面会有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东西吧。真正把室温将来，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在室温量子态的操控是由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希望在2到3年里面能够把这个世界级难题能够把它攻克下来。
1: 好啊，满满的期待哈，跟祝福。那今天呢，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雪华教授呢，和我们讲了获奖的项目，叫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因为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那王教授不光是给我们科普了微纳光子为什么要有序化，为什么要局域化哈，以及谈到了光电怎么实现高效的融合，这个过程的确是不容易，做了很多很多攻坚克难。另外你也提到了，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常温下的融合，还有以及光刻技术方面哈，以后很期待，以后我们的光刻机就不用那么贵了。好，再次感谢王雪华教授带给我们的分享，也期待您进一步的科研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当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产业格局，重构生活方式，作为人才培养与文明传承核心阵地的大学，又应该怎样去应对呢？近日香港都会大学校长林群星教授就分享了他们都会大学怎样在 AI 浪潮当中重新定位教育范式和育人理念，并介绍了积极开拓大湾区机遇，设立深研院的突破性实践。他特别强调说，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培育 AI 无法只可以复制的人之特质，而培育大学生利他之心更是 AI 时代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4: 据介绍，香港都会大学自2024年成为香港第一所应用科学大学以来，持续稳步向前，特别是结合社会与产业需求，全面提升教学、科研与创新实力，培育具有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专业人才，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及香港整体发展方向。林群星表示，应用科学大学的诞生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新机遇，正如他们校训的励学致远、敬慎日新的核心要义，大学要顺应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断去调整，追上时代的步伐和社会需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学课程设置往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这个亦都令香港社会出现了错配问题。都会大学坚持应科大特色和灵活办学，只要社会有迫切需求，学校具备师资条件，就能快速组合跨学科资源推出新课程，真正做到与市场需求接轨，培育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卓越专业人才。
3: 林群星就表示，学生永远是大学最核心、最宝贵的存在，他最希望帮到学生不断地学习、不断思考、不断

0: 适应环境。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评估的能力，明确自己当下需要什么新事物，应该做哪些准备，不断地自我迭代，这样才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1: 国风源歌《青青者我》，诗经唱响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交流音乐会日前在澳门首演，由此拉开海上丝绸之路巡演序幕，将走进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演出八场，令诗基雅乐从澳门扬帆出海，把中华古老的诗乐文明带到世界舞台。据悉，诗经音乐会以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为基础，通过古谱译解和古乐器复原，将理论研究成果落实在舞台创作与现场演绎之中，复活意韵醇厚的古谱古韵。该项目得到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资助，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民艺术学院完成。
0: 是的，咁演出当中呢，澳科大丙午晚年仿乾隆编钟首度亮相，噃重现翻中国传统音乐独有的音韵风貌同埋审美特质。咁该项目嘅负责人就介绍话呢，呢个系全球首架14律编钟，由澳门科技大学项目团队依据古籍记载，参照乾隆29年宫廷编钟形制复原研制，喺音律层面实现开创性嘅突破。咁诗经音乐会就分为大雅篇、国风篇、小雅篇同颂篇四个部分，汇集庙堂乐歌、民间吟唱、文人宴乐同宗庙祭乐嘅完整礼乐体系。嗱，历史上咧，澳门就系西乐东渐嘅重要窗口，而今日澳门咧已经系成为咗文化出海嘅重要平台。诗经音乐会啊，就以澳门作为传播起点，紧扣住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嘅主题，以学术为根基，音乐为载体，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2: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3: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2: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3: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1: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140届广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发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新亮点，充分展现广交会拥抱前沿科技、智慧升级的特点。本届广交会将在 D 区友谊大厅继续开设服务机器人专区，展览规模达4200平方米，立足国内机器人全链条自主配套产业沃土，聚焦全球智慧服务升级需求，以领军科创势能、前沿技术成果、多场景落地方案汇聚全球客商，共托智造南海。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方面，将展示最新技术突破的产品，如全球爆发力最强的人形机器人、全球首款触觉加视觉双模态末端的多维触觉灵巧手、国内首款行业级全地形轮足机器人等。
0: 是的，在特种作业场景方面，就将会展示智能巡检球形机器人、带电接火机器人、水下助推机器人等产品。例如水陆两栖特种铁球可以抵御高达4吨重的冲击力，轻松地应对暴雨、台风、大浪等恶劣情况。在多元公共服务方面，就将会展示商用服务机器人、幕墙清洗机器人、机器人咖啡亭等。其中支持秒级热插拨换电的人形机器人是可实现10小时长效续航，能够升任商超导览、前台接待等场景。咁而喺智慧科技家用场景方面，将会展示外骨骼助行器、智能割草机器人、家用助学机器人等。嗱，呢届嘅广交会咧，仲升级推出咗广交会起包2.0，11家金融机构联手，风险管理、融资、跨境结算、增值等5大服务一站式配齐啊！
1: 近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试运行正式上线，同步公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及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经过轮选程序，深圳数据交易所入选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成为率先获批的3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之一，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数据产权登记业务。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基础制度的基石，数据产权登记是推动数据产权制度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施的关键举措。截至2026年8月底，深数所累计上架数据资源及数据产品5600余个，接入数据流通利用生态主体3100余家。

0: 服务范围覆盖全国252个城市。
1: 是的，深诉所组建具备数据、法律等专业背景的审查团队和数据产权部门，建成数据产权登记平台，完成和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对接。平台可以支持五大类登记类型，覆盖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传证、凭证发放这七个业务环节。
0: 日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龙华将亨径后，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作为 A 一类通用机场，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将成为未来深圳规模最大的低空起降枢纽。对正在竞逐低空经济第一城的深圳而言，这个是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和产业生态的关键布局。
1: 没错的，深圳龙华机场位于龙华区张坑径片区，总用地约是 25.8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建筑规模是原址的两倍以上，总投资约是10亿元。机场规划设置有800米跑道、26个停机坪，配套指挥业务综合楼、多类型机库、航材库、维修保障用房等全套的通航设施。咁名称当中就唔再保留直升呢两个字啦，背后是功能定位升级啊。深圳龙华机场将会补上龙华区缺少大型通航枢纽的短板，成为低空经济超级试验场和全场景示范中心。咁机场建成投运之后咧，业务将喺现有直升机运输应用基础之上啊，进一步去拓展，覆盖直升机运营、飞行训练、应急救援、航空器试飞、eVTOL 验证测试，以及空中游览、航空培训、跨境物流等多元业务，实现公共服务、商业运营、技术测试等多场景融合。
0: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边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淡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十六号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龙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是啊，嗱，134.2公里，四年几建设，20000多名嘅建设者，呢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到北部湾嘅水上大动脉，终于要打通啦。广西同埋我国西南地区嘅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较传统嘅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啊！咁样平陆运河上嘅货物从边度嚟嘅呢？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嚟边啲新机遇呢？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同孔颖嘅报道。
4: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5: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4: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6: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4: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6: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4: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6: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4: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7: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 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4: 岳鸿雁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7: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4: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鸿雁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7: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4: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6: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4: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6: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4: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8: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2: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文化科技家。
1: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9: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10: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1: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11: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家，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现在是文化科技家的环节了。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了一份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这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
2: 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 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点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3: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12: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

0: 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1: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0: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成、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2: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3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让商业、科技、美食、文化等多重元素在这里碰撞，吸引年轻人不断涌入老城区。
3: 我们原来像是城市里的一个工业孤岛，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是由于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很可惜。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0: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 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1: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0: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

0: 本形成，旅游强国建设加速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议题。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成效，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要素支撑。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助力建设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科创梦工厂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3: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麦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即将分享的都是广为传唱的经典抗战歌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首先听到歌曲《松花江上》。

耳边听过的这首《松花江上》是1935年张寒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歌曲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战歌曲抵得过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紧要关头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918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是那些烈士的英勇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祖国河山壮丽。它警醒国人要努力奋斗，实现民族复兴。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听歌《南泥湾》。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由王鸥翻唱的一首《南泥湾》。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了积极欢快的氛围，歌颂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八路军战士，赞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王鸥以温柔的歌声再次唱响这首《南泥湾》，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游击队歌》。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在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这首歌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在安宁祥和的如今，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依旧令人心潮澎湃。也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佟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悲壮故事，如泣如诉，歌唱了放牛娃王二小的英雄事迹。这首歌应该是许多朋友从小就会唱的一首歌曲，今天再一次跟随佟丽的歌声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天的幸福生活。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接下来一起分享保卫黄河。

耳边听过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一首《保卫黄河》，铿锵动听的旋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首歌让人热血沸腾，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感觉心底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奔涌，感谢在动荡的岁月里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英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

这首《到敌人后方去》作于1938年9月，赵其海的歌词写出了游击战争威武雄壮的场面，塑造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的战斗形象。冼星海对词作十分的赞赏，立即谱曲。他以挺拔矫健的旋律，活跃而富有弹性的节奏，成功地表达了歌词的主题思想和特定意境。激越的歌声似滚滚波涛奔腾向前，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阵势。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

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送出歌曲《延安颂》。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刚刚分享的是来自王丽达的《延安颂》，这首歌曲曲调优美抒情，优美的曲调中也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延安颂》抒发了革命豪情，鼓舞着前方战士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了延安时代的象征。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听到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又弹起心爱的兔琵琶》。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心爱的兔琵琶》，这首歌也是抗战电影《铁道英雄》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大家应该也是记忆深刻的，悠扬婉转的旋律，编曲淳朴坦率直接，搭配有画面感的歌词，也勾勒出了一幕幕打动人心的画面。刘德华用温润治愈的歌声致敬了那段传奇的英雄岁月，希望每一个牺牲都不应该被遗忘。接下来继续送出歌曲《黄河颂》。

佑，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这首《黄河颂》中深邃的大提琴奏出了缓慢庄严的旋律，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陈述，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追溯。《黄河颂》旋律激昂，气势磅礴，充满了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也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诗人光蔚然站在高山之巅，代表祖国英勇的儿女，向着黄河唱出了颂歌，用澎湃的激情，热情地讴歌了黄河的宏伟气势，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的孕育和巨大的保护作用，并表达了学习黄河精神，铸就像他一样伟大坚强的决心。继续来送出歌曲《地道战》。

地道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地道战的战法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成为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且逐渐地形成了防联防、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分享歌曲《在太行山上》。

在太行山上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自1938年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以后，迅速地传遍了大后方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的演绎十分的经典，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恢宏，令人震撼和热血澎湃。通过歌声，让人仿佛看见了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的画面，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充满了敬仰。即将送出的歌曲来自中国交响合唱团的《怒吼吧，黄河》。

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绎的《怒吼吧，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中乐章，也是极具了震撼力的经典的合唱版本。该乐章作为整部作品的终曲，采用了主调和副调混合的创作手法，通过连续切分节奏推动音乐情绪的发展。乐曲的结构融合了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以号角性的音调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宣言。接下来送出歌曲《旗正飘飘》。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旗正飘飘》，特意的选择了更为悲壮的小调式，表达了目睹家园被毁后的悲愤之情。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王铮亮的《爷爷的过往》，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父辈抗战的艰辛，同时感知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明天再会。
1: 夕阳落下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啊。咁喺今日嘅节目里边咧，我哋会有两大部分吓。咁首先咧就大家都非常之关注香港咧，喺9月16日嘅时候咧，香港特区政府系正式公布咗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到2030啊嘛。咁大家好多目光咧都聚焦紧呢一份咁重磅嘅规划吓。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即系同我哋平时揾食所关注嘅呢一啲内容咧，系有非常密切嘅关系嘅。咁所以咧，第一 part 嘅内容，我哋会从呢一份五年规划讲起，咁了解一下当中涉及到一啲大家关心嘅话题吓。咁第二部分咧，我哋都邀请到一位喺广州南沙长期生活嘅香港朋友，咁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南沙嘅呢一个生活体验。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我哋第一部分。咁就系从香港嘅首个五年规划讲起吓，咁当中咧有一样嘢，相信大家都一啲都唔陌生嘅，咁就话咧要提升香港出海平台嘅功能。咁其实香港特区政府咧喺2025年就已经系成立咗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咁就要善用香港嘅国际化优势以及网络，成功带领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平台开展海外业务。咁喺呢一份五年规划当中，仲提到啊，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将持续拓展及整合驻内地及海外经济贸易办事处、投资推广处及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功能，响应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内地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助力其发展国际市场，并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提升海外综合服务水平，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水平的高增值专业企业服务。要深化和国家相关部委及内地企业组织交流合作，支持内地企业落户和拓展业务，加快推进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海外综合服务点的工作，打造一个涵盖海外市场分析、风险管理、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品牌国际化推广、供应链协同优化以及跨境融资等核心功能的综合生态系统，协助企业有效应对全球市场挑战。咁其实喺之前嘅节目里面，我哋都介绍过香港嘅呢一个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咧，系由

0: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督導，咁啱先亦都提到啦，係將駐內地同埋海外嘅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處，仲有係香港貿易發展局嘅力量咧，整合到一張網上邊。嗱，咁香港其實係點樣通過呢啲措施，更加好咁樣去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同超級增值人嘅呢？咁之前我哋嘅记者陆伟啊，亦都系采访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咁啊请佢咧同我哋做咗一啲详细嘅介绍嘅。咁我哋今日节目嘅第一 part 内容咧，就先听下佢哋嘅对话先啦。
1: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2: 林专员您好，欢迎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的专访。在您看来，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助力大湾区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呢？
3: 香港是大湾区里面最国际化的城市，我们呢也有连通内地的优势，同时也有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还有市场环境。例如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也有普通法的制度、自由开放的资本市场、简单低税制、稳健的公共财政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的专业服务等等。而同时呢，内地企业它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涉及融资安排、合规的要求、税务筹划、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管理、跨境的正义解决，以及对不同市场文化和监管制度的理解，香港就具备充分的条件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在企业拓展、提升业务以及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降低不确定性和营运的风险，是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战略据点，更是一个好战友以及一个很好的合伙人。我们常常都觉得现在内地的企业出海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当然内地企业之间它可能是一条产业链的这样出去，同时呢也是可以用好香港作为一个很好的伙伴，也是一个很会增加大家的价值的一个伙伴，可以一起去做好那个出海的工作。
2: 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您认为北都具体如何支持企业出海？
3: 北都是未来香港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深化大湾区合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北都不只是土地和城市空间的拓展，更是一个推动产业、创科、教育、人才和专业服务协同发展的新平台。香港有很好的基础研究的实力，我们也有五所世界百强的大学，再加上大湾区内地城市完整的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制造实能力等等，将可以在大湾区内缔造更多成功的成果转化还有产业化。要实现更大的突破，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整个创科的生态系统。在北都大学教育城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关键的布局，大学城的发展将有助汇聚本地、内地还有海外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并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方向推进，成为推动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驱动力，构建产学研用的完整生态圈。这个创科加教育的布局对于企业国际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企业要走出去，当然呢那个资金和市场网络固然重要，但是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际化的人才以及可持续的研发平台才是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北都正正回应了这些需求，因为北都有产业的发展，也有

0: 大学教育城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觉得未来了，它是能够吸引各地的人才，国际或者是内地，还有香港本地的人才汇聚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当然大学城的发展也可以帮我们培育了很好的新一代的人才出来，所以这些新旧人才大家的融合，再加上很有活力的产业发展跟创新科技的发展，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会令北都的发展以及我们其他的企业，内地的企业在这边发展，然后再寻求下一步到外国去的，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在支持企业出海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政策与行动？出海专班成立以来成效如何？
0: 特区政府在去年十月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出海专班调配跨局，就是我们不同的政策局、不同的部门、不同机构还有界别的资源，构建出一个一站式的出海资源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资源。出海专班积极协助落户香港的内地企业做好出海准备，包括设立不同功能的办公室和业务据点，依托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优势，提供融资还有离岸管理服务，并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架构、跨境资金安排、行业的认证以及合规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信誉。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先后于去年的五月以及今年的六月带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了中东以及中亚，而当中呢也分别签订了59份以及96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多个传统与新兴的领域。这两次外访既开拓了新兴市场，更向国际社会展示香港作为一个超级政治人的独特的价值。对于有意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目前有不同的渠道去对接这个出海专班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做好出海前的准备。例如我们设有一个出海专班专题的网站，为经香港拓展海外市场的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咨询及专业支援，以便企业有效运用香港的国际优势，规划及落实出海计划。出海专班也推出了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电子平台，该平台涵盖法律、会计、财务及金融、检测和认证、市场推广等的领域，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特区政府另外也有很好的全球网络，特区政府在有十五个海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另外有16个内地办事处，还有联络处，能够发挥网络优势，为企业搭建桥梁，拓展商机。
1: 您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上任以来多次走访大湾区内地城市，最近的走访有什么最新的收获？在您看来，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强湾区融合发展，有什么重点工作？
0: 自上任以来，我访问了不同的大湾区城市，与当地政府的领导会面交流，探讨双方在不同的领域如何深化合作，以及怎么样可以共同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2种制度、3个关税区、3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真的没有先例。而要推进大湾区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提升大湾区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水平。所以我在探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时候，了解到当地的商贸、人才政策和营商投资环境等等，大家都是希望找到更好、更新的切入点，可以在未来推动大家的合作更联动。而当然呢，在那个湾区发展上面，我们还是会朝着一些很清晰的方向

0: 向去继续推进，包括我们的印联通，就是我们的基建、我们的交通网络的那方面，还有软联通，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这些不同的方面去联通，也说我们常常挂在口边的流动，四个重要元素的流动，我们的人员、物资、资金还有数据的流动，这些都是我们会继续推动的一些方向。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以人为本，所以那个新联通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文化、体育、旅游还有健康医疗、我们的康养的产业等等方面，其实教育等等的方面，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利用多元跨媒体的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湾区故事，讲好香港故事。我们会与相关的部门合作，透过外访等方式，共同向海内外的持份者宣传推广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鼓励他们来港发展或者开设业务，与香港携手抓紧湾区发展的机遇，共同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1: 好的，感谢林专员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2: 揾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3: 好的，唔该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咧，接受我哋嘅采访，亦都唔该晒六位吓。咁啊，听咗咁详尽嘅介绍之后咧，咁相信大家咧对香港嘅呢一个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咁以及咧就系点样去提升香港出海平台嘅功能咧，系有一定嘅认知啦。咁之后咧，如果有相关嘅呢一啲进展啊，或者系成果咧，我哋当然亦都会喺节目里边咧，就系及时咁样向大家咧，就系传递吓，咁亦都系期待住咧，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咧，有更加多嘅案例咧，就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如果你依家先至系听到节目嘅话咧，亦都唔紧要吓，想听翻之前嘅精彩节目内容咧。咁啊，記得可以係下載使用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咁就係雲聽啦嚇。天上雲朵嘅雲，聽覺嘅聽，咁喺各大嘅應用市場咧都係可以揾得到嘅嚇。咁喺下載咗之後咧，記得亦都可以搜索關注翻我哋揾食大灣區嘅節目專輯啦。咁直接喺呢一個 app 嘅搜尋欄嗰度輸入五個簡體中文字揾食大灣區，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啊，包括係實時收聽啦，節目嘅回聽啦，咁仲有係一啲節目嘅精選片段咧，都可以喺呢一啲專輯裏邊咧就揾到嚇。佢可能分咗幾個專輯嘅，但係唔緊要嚇，見到係呢個名嘅咧，你撳曬關注就得噶啦嚇。咁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除了听电台节目之外，云听当然就还有很多声音产品，因为它叫做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嘛。所以在上面大家还可以找到，譬如是一些有声书啦，即譬如是一些有声的小说啦，有声的剧集啦，咁啊内容都非常之广泛嘅，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嘅专题节目啦，一啲播客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去揾一揾自己感兴趣嘅内容，咁啊相信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吓。咁除咗係聽嘅 app 之外咧，咁我哋當然仲有睇嘅 app 啦。咁相信大家亦都唔會陌生嚇，咁就係央視頻呢個 app 啦。咁佢上面咧有大量嘅呢一個短視頻產品啦，包括係我哋節目組製作嘅短視頻產品咧，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亦即係話，大家有陣時聽節目啊，淨係齋聲唔係好具體喎，咁都可以透過呢個渠道咧，就係了解更加清楚我哋講緊啲嘅係乜嘢嚇。咁點樣揾到我哋？在央视频上面记得就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的这个账号啦。除了是这个平台的账号之外呢， 咁仲有好多节目号咧，大家都可以关注，包括咧就系韵味岭南啦、叹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都有机会咧睇到我哋专登精心为你准备嘅视频产品吓。睇到嘅话，记得咧揿翻个一键三连吓，即系咧屏幕右手边个心心啦、个星星啦，都揿咗佢啦。咁同埋再揿埋个分享啦，俾你嘅亲朋好友咁啊一齐睇到啲咁有趣嘅内容啊嘛。OK， 咁呢两大法宝介绍过之后咧，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就会有乐活大湾区嘅出现。咁其实喺啱啱发布嘅呢一份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规划里边咧，亦都系有提及到咧，就系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嘅相关内容嘅。咁当中就话咧，要继续积极参与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各个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啦，联动共享基建和产业资源，深化战略对接，推进互利共赢，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在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之中的试验示范作用。今期的乐活大湾区我们就会去到南沙，咁就大家知道，其實香港同埋廣州南沙嘅呢個合作係非常之多嘅，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香港朋友咧，已經係去到咗南沙，係可以話係扎根啦嚇。咁啊，稍後出現喺我哋節目裏邊嘅呢一位女士咧，咁其實喺南沙都生活咗幾年噶啦，咁甚至咧對南沙嘅了解或者佢深入到南沙嘅嗰種程度咧，已經係超越咗我呢一個local 嘅廣州人嚇。咁今日佢又會同我哋分享一啲點樣嘅生活體驗咧？咁我哋休息一陣嚇，轉頭翻嚟咧就請我哋嘅呢一位好朋友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喺南沙嘅一啲有趣嘅生活體驗啊！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那是因为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们是20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这个
6: 看到所有蔬菜那样摘来，一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7: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的，但是我们选择了坚持下去，令更加多的屋企食上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了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全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7: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

0: 到更加多的機會。
1: 我叫林子豪，嚟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好想將正宗嘅香港味道帶到嚟內地，所以而家就開始咗喺佛山嘅創業。
2: 一號桌，謝謝。
1: 佛山嘅餐飲業喺呢邊有好深厚嘅基礎，尤其係順德係一個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邊創業做茶餐廳，就覺得係有非常之大嘅機遇啦。咁但我自己覺得都係有唔少嘅挑戰嘅。
3: 老細，呢個招牌奶茶。
4: 好，收到。
1: 我覺得創業就好似沖一杯奶茶咁樣，你先要了解自己適合做啲咩行業，同埋就要做一個完整嘅規劃同埋準備。咁就好似沖奶茶之前就準備一個好嘅茶底咁樣。揀好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5: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實我哋作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膽咁行出香港，你都唔會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幾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夠嘅信心同實力，咁我相信你一樣都會喺內地打造屬於你自己嘅招牌。
6: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7: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8: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9: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0: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1: 听搵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搵，自在食。
12: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搵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呢一 part 咧，有乐活大湾区嘅出现吓。咁啊，呢一 part 内容咧，咁我哋不嬲咧都会不定期咁样去邀请一啲喺内地生活嘅香港、澳门嘅朋友啦，嚟分享一下佢哋喺内地嘅生活。有趣特別嘅一啲方面嚇，咁今期咧我哋就去到廣州南沙，咁啊請到咧一位都多次喺我哋節目出現過嘅香港朋友咧，就係 Josie 梁淑娴咧，就係上嚟同我哋分享下。咁其實即係我哋呢一期節目都提咗好多次香港嘅第一個五年規劃啦。咁喺呢一份規劃當中咧，都係有非常之大篇幅嘅內容咧，就係、是、講到要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重大合作平台建設。咁啊，當然亦都係。包括支持南沙發揮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作用，咁要推動同南沙喺好多方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啊呢一啲咧我哋就唔喺度詳細展開啦，咁可能會喺我哋其他嘅節目內容裏面咧就係同大家咧就係逐啲逐啲咁樣分享。咁講到同南沙嘅合作咧，咁呢一份嘅五年規劃當中亦都提到嚇，要推動跨境職業資格互認，便利專業人才流動，鼓勵青年喺南沙創業。就業，咁講到創業就業嘅話，咁實離唔開咧，就要喺南沙呢一度生活嘅。咁到底我哋香港嘅呢一啲朋友，即係其實嚟南沙創業就業，亦都唔係依家先開始噶啦。幾年前已經係陸陸續續有唔少嘅香港朋友過嚟尋找機會啦。咁包括就係 Josie 嚇，我哋嚟緊出現嘅呢一位朋友咧，都喺南沙生活咗好幾年啦。咁亦都喺南沙咧係有自己嘅一啲新嘅。人生的嘗試可以咁樣講嚇。我記得佢之前咧同我哋分享過，佢係參與到一啲話劇嘅表演，甚至係比賽之中嘅。咁就都講到話諗唔到喺香港，當時自己好想去考演藝學院，但係即係各種原因並未能夠實現呢個演員夢，但係喺南沙呢一邊實現到。咁所以亦都係一路喺南沙咧就係生活咗落嚟。咁今期咧佢又嚟到我哋節目啦，因為咧佢話有一個。好有趣嘅體驗嚟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請佢出嚟先。
13: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14: Oh my god！ 建立屬於自己嘅新圈子，
15: 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14: 樂活大灣區。
12: 嚟到我哋湾区 Locus 嘅乐活大湾区，咁今日咧又嚟家喺度吓，咁我哋咧亦都系请到我哋一位好朋友啦，咁就系嚟自香港而家住喺南沙嘅 Josie 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湾区生活嘅，欢迎 Josie。
16: Hello， 又系我长住南沙嘅香港人 Josie 梁淑娴。
12: 系啦，咁Josie 咧就喺南沙已经。

0: 系好多年啦，深深咁样发掘咗好多南沙本地嘅有意思嘅一啲活动吓、嗯，今日会同我哋分享一个，即系喺佢主动提出话想同大家讲下。
1: 我觉得呢件事又系一件好美好嘅事，
0: 好美好，
1: 好美好。
0: 何以見得個美好呢？
1: 其實因為嗱，我首先講一講啦，呢、這個我平時咧都會跟呢個組織，咁、去河邊啊，南沙嘅河邊，
0: 啲河沖
1: 係啦，咁就會去幫手去觀察河道，
0: 睇咩咧？
1: 嗱，會睇下佢河道會唔會有異味啦，即係其實唔係叫即係觀察河道會唔會有異味啊，河水的顏色，即嗰個顏色啊，會唔會有啲或者有啲咩異物啊、垃圾啊咁樣樣啦？呢個係其中一樣叫做觀察河道。咁另外佢哋都會係附喺河呢啲河沖邊執垃圾。
0: 是一個志願組織，
1: 志願組織，
0: 志願組織，哦，
1: 是南沙的一個志願組織。首先呢個組織叫做歡喜志願，在南沙的。
0: 哦，
1: 咁佢係一對夫婦啦，咁啊先生叫歡喜哥，我哋叫歡喜哥，
0: 哦，
1: 或者叫隊長啦，由佢負責啊嘛。咁啊太太係 Sarah 咁樣，咁啊歡喜哥正職係一個水警。
0: 哦，
1: 係喎，咁啊
0: 即係南沙本地入公職人
1: 啦，係啦係啦。咁啊太太就係一個國際學校嘅一個。教學的職員啦，咁佢哋嗰個對呢件事好上，真係好上心。佢哋平時喺南沙會做呢樣嘢啦，咁佢哋仲會係即係每一個城市，即係內地嘅每一個城市都會有類似嘅組織，佢哋會去參加啲佢哋嗰個呢樣河沖呢個活動嘅交流，佢哋周圍走去宣揚。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0: 咁係
1: 好正喎！我覺得係佢兩公婆，同埋佢兩公婆係即係都同係有同一個目標去做好呢件事。我覺得，我覺得未必，
0: 即係佢哋公餘時間去做，
1: 係
0: 咁。但係佢係點樣嘅一種組織呢？即係佢要加入佢哋係，
1: 佢哋成日都有啲活動嘅。咁
0: 你係點樣知道佢哋嘅呢？
1: 因為我哋。灣區有個龍舟比賽，好耐之前
0: 哦，一路都有
1: 係啦，即係好耐之前幾年前嘅灣區龍舟嘅時候，我就認識咗佢先生，咁佢老婆就會成日一齊，即係好支持噶嘛，咁佢哋就認識咗佢兩公婆，
0: 哦，即係佢去爬龍舟，
1: 先生去爬龍舟，咁，太太就會
0: 加油支持，
1: 加油加油咁樣，咁就認識咗佢哋兩公婆，然之後佢哋即係都會講啊，我哋做啲咩活。你一起嚟啊，咁樣好熱情咁樣去邀請我哋咁樣，我覺得呢件事又係一件好嘅事。
0: 你第一次聽講係點樣嘅一個反應呢？
1: 我覺得好正咯，因為我自己其實咧喺香港咧，我以前嘅舊公司都會有組織呢啲活動，我哋都會。即我唔知道其他同事啦，我肯定是帶我的下屬，肯定
0: 即反正其實是想即有呢一個公益的心的。係
1: 我覺得世界美麗一啲，即我唔
0: 係每一個人應該做到嘅嘢。
1: 尤其是海邊，其實是一件很靚的事。但是如果你見到一件垃圾，你就會成件事成個感覺就唔同了，
0: 哦，
1: 即係呢啲嘢要教育係一代一代咁去傳落去，其實同過馬路一樣，其實你呢一代嘅小朋友過馬路係比上一輩係已經係好好
0: 規矩咗好多，
1: 係啦，當然即係呢個就係教育落嚟，
0: 教育嘅意義所在，
1: 係啦係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嘢唔係話冇，但係可能唔係話冇教育，但可能就係又要有啲時間去沉澱咯。咁
0: 你講翻即係呢個河沖嘅志願活動啦，你最早係幾時參與？
1: 最早我就係認識佢哋係應該係兩年前。
0: 咁幾耐去一次呢？
1: 佢哋基本上一個月都兩三次啊，但有啲佢哋係私人包場嘅。因為佢都係有企業去揾佢哋去做呢樣嘢，因為佢哋除咗去，佢仲會係介紹紅樹林嘅，因為南沙其實有
0: 好多
1: 紅樹林啦，咁啊佢會講紅樹林點解要有紅樹林啦，我哋點解要保護啦，所以執垃圾其實係一種保護紅樹林嘅方式啦，同埋河道、河啊、海啊呢啲咁嘅。乾淨啊、油污啊，呢啲會影響到紅樹林啦，
0: 個生態。
1: 所有嘢都其實翻翻轉頭，其實都係想保護生態。保護其實保護生態就其實就等於保護我哋自己。

0: 咁你參與嘅頻率呢？
1: 我參與嘅頻率就梗係我有時間，佢嘅活動係好多嘅，佢最近係個個禮拜都彈出嚟嘅，
0: 即係個個週末都會。
1: 係啦。
0: 點樣彈出嚟咧？
1: 即係佢揾我啦，簡單啲就係。
0: 唔係，即係一般係點樣嘅一種組織方式咧？即係入群咧？
1: 入群。佢有個佢會自己嘅公眾號啦。
0: 哦，有公眾號。
1: 佢自己有公眾號啦，咁佢自己有底人噶啦，咁啊，好似我呢啲咁，佢就喂，你今日得唔得閒？或者你幾時得閒？或者我幾時有活動咁樣？咁啱又啱時間嘅，我就
0: 即係反正佢就向感興趣嘅人就放開呢一個邀請，咁樣發出呢個邀請，
1: 係啦。
0: 咁你自己就咗時間就可以嚟啦。
1: 冇錯。
0: 而組織者嗰對 CP 夫婦嗰個 couple 就幾乎係個個星期都出動嘅，
1: 係啦。
0: 咁佢會帶住大家點樣做咧？
1: 佢會佢會帶住大家，首先佢會係認識何聰啦，好似我頭先咁講啦，佢會即係有啲 app 啦，你要填啦，即係可以填啦，就係講呢條河，譬如我哋依家蕉門河咁樣啊，佢有咩問題或者冇咩問題，有問題就填啦，冇問題都可以填
0: 嚇，
1: 係啊，即係因為你觀察過。你觀察過
0: 每一個人，
1: 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呢樣嘢。
0: 喺一個 app 度，即係佢哋自己嘅
1: 呢個係一個
0: 表單，
1: 官方嘅
0: app 㗎。
1: 總之一啲
0: 係小程序上面，
1: 係啦，小程序上面一個佢哋呢個河道觀察嘅一個專做呢樣嘢嘅。咁佢會，其實你唔一定係我哋呢個區嘅，可能係其他區。佢其實你都可以係
0: 揀到，路過都可以，
1: 可以揀到你嗰個區。然之後你可以話：哇，呢個區呢條河有啲臭，點臭法咩？或者有啲乜嘢？或者垃圾？或者有油污？或者
0: 我就其實就係反映情況。
1: 冇錯，
0: 哦，即係啲市民監督，
1: 係啦，市民監督，
0: 市民監督。
2: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浪活大湾区。

0: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1: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2: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3: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 校长许振龙，
4: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1: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5: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6: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 校长伍焕杰，
7: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8: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9: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1: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0: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1: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来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2: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张力向一侧行走。
11: 很多客人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人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面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3: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1: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回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14: 呢度仲很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5: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6: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7: 呢个攞去搬完啦，200斤
14: 嘛。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阵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5: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6: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5: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8: 兄弟们，10点了，我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15: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6: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5: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6: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0: 有人话搵食艰难，搵得到先有得食。
19: 亦有人话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0: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9: 有公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使谂。
0: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2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咧有我哋乐活大湾区嘅环节出现吓。咁啊，邀请咧我哋喺南沙呢一边生活咗好几年嘅香港朋友 Josie 梁淑娴咧嚟同我哋讲下一个好有趣嘅呢一个喺南沙生活嘅即系小体验啦。咁啊，上一 part 咧亦都系提到啦，佢喺周末嘅时间咧会参与到南沙本地嘅一啲志愿组织咧，去一齐保护呢一个河涌嘅吓，咁具体吓喺呢一啲活动当中，仲会系有啲咩做嘅咧？我哋即刻请 Josie 出嚟继续同大家倾偈吓。
21: 我喺大湾区揾到自己嘅价值。
2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嘅新圈子，
21: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2: 乐活大湾区
23: 要睇啲乜嘢咧？嗱，好直觀，我就係覺得佢唔乾淨咁樣都得噶，定係佢會教你點樣去評價？
24: 其實簡單啲，你會知即係好嗱，你話泥啊河嘅顏色你唔識分，因為有啲係泥水，你咪唔好孭住咯。但係如果油啊或者無啦啦黑咗一片，即係有啲黑色嘅黑咗一片，咁呢啲係好明顯嘅事啊嘛。即係你話係黃色。藍色定係青色，你唔識去話呢啲正唔正常，咁你可以影相去話俾佢聽。
23: 哦，
24: 咁但係好明顯係黑色嘅，或者有油污嘅，有垃圾嘅，咁你呢啲咪可以係好明顯係有問題咯。同埋你聞到係有異味嘅，咁呢啲咪好根本就係有啲
23: 就可以反應噶啦，
24: 需要反應啦，
23: 需要
24: 或者嗰片死咗一扎魚喺度嘅，
23: 咁或者有啲植物
24: 或者草啊或者成啊，好似
23: 唔正常嘅，
24: 係啦，咁呢啲咪可以去報告俾你喺嗰個小程序嗰度。
23: 哦，
24: 咁啊呢個係佢哋其一個。是會做的啦。
23: 咁我好奇喎，即係一次活動有幾多人去到？
24: 唔一定，
23: 唔一定嘅，
24: 係唔定嘅。有
23: 最多會去到幾多人？
24: 嗱，我試過去係得七八個人，有時係三四十人，
23: 三四十
24: 係啦，三四十人嗰啲我冇諗。
23: 咁三四十人都係望住嗰條河涌。
24: 唔係，咁佢仲有其他活動嘅，佢就會係有啲卡啦。咁其實就嗰啲卡就係一啲。關於生態啦，咁其實引發你 brainstorm 一啲生態嘅話題，就喺度
23: 討論嗎？
24: 討論
23: 哦，即係大家
24: 作古仔又好，討論又好，
23: 即係反應就要
24: 反應就係你諗下點解
23: 例如咧，
24: 例如有
23: 啲 topic 咧，
24: 有啲卡係會有啲動物喺度啊，有啲卡係有啲草喺度啊，有啲卡係有條河喺度啊，咁你話你就 brainstorm 你，如果呢度你睇到呢張卡，你會諗有可能有啲太有張卡係太陽啊，有啲卡係一個污水廠啊，咁你咪喺度諗呢啲有
23: 咩關聯？
24: 有咩關對河道啊，或者對生態啊？即唔係淨止河道啦，就可能對生態啊，
23: 會有咩影響？
24: 有咩關係？有咩關係？咁樣樣咯，其實都一個好大嘅腦洞嚟嘅 brainstorm 得。
23: 幾有趣喎！係
24: 啊，
23: 俾我想象，但係個場地咧，咁你
24: 就係河道旁邊咯，
23: 就喺河道旁邊。係
24: 啊，
23: 咁大熱天時嗰陣時咪都幾曬。
24: 咁大熱天時就揾啲冇咁
23: 陰涼啲嘅地方，即係就大家會討論，即係有一個環節固定係咁嘅。
24: 係啦，唔一定係固定嘅，可能就係有啲機構係想要有，即係佢會即係有。
23: 哦，有一個咁樣監護嘅環節，等大家即係有一種交流喺度。
24: 係啦，同埋有時又會試，有我又會話即係跟住佢哋會見過佢哋一啲活動，就係執一啲執垃圾，然之後執垃圾嘅時候就即係俾一個大嘅紙你啦，你就去即係講下你執到啲乜嘢，點解會有呢？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會有呢樣嘢咧？
23: 嗯。
24: 又會有，同埋呢樣嘢可唔可以即係點樣去回收啊、
23: Recycle，
24: 再用啊？係類似嘅好多好多好得意，或者你未諗過嘅嘢都即係都會有喺垃圾嗰度執到，執到只嗰啲尖叫雞啊！
23: 哦，嗰啲塑料玩具，
24: 你又唔知點解，即係你嗰啲煙頭啊、樽蓋啊、漁網啊，啲咩啊呢啲已經好百寶膠呢啲好奇怪，都冇無啦啦唔會做㗎。 嗰啲雞咁，即
23: 跌咗啩？
24: 即係你會係諗咯。
23: 但係佢即係除咗執垃圾之外，佢仲會要大家分析一下，即係解會有呢啲垃圾？
24: 要諗會引導你去諗一啲嘢咯。咁諗到啲乜嘢就即係可能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團，即係幾個人一個組咁樣。就會有不同，咁大家都可以反思一下咯。我覺得
23: 哦，咁又幾有趣。一次活動會持續幾耐咧？
24: 佢真係有時就可能係一個鐘搞掂，有時就可能係個零鐘、兩個鐘咁樣。似乎佢可能佢即係佢組織嘅時候嗰、那個活動嗰、那個點啊？即係佢係搞咩活動咯？
23: 嗯，
24: 我呢個真係幾得意嘅。所以雖然唔係成日去啊，但係我覺得去春都有啲啟發咯。
23: 嗯。咁、即係南沙咁多河涌，睇嚟你都去過唔少咯喎。
24: 我去過嘅都係一啲唔同嘅地方。我試過有一次係即係導航導錯咗，穿我卡住咗我架車。
23: 我係要自己去嘅。
24: 自己去
23: 集合，
24: 去集合點係啦係啦。咁、但係其實有時即係又叫做因為咁樣，你先會有啲唔同嘅經驗咯。我覺得都幾得意嘅。
23: 會唔會開船去河涌裏邊？定係
24: 都係沖邊，
23: 都係沖邊岸上嘅活動。係
24: 啦，係啦，係啦。
23: 咁同即係參與嘅人咧，一般係
24: 嗱呢樣嘢又可以講下喎。咁我除咗本地嘅人啦，即係佢哋南沙入南沙嘅本地人啦。因為我頭先有講過啦，太太係做國際學校噶嘛。
23: 嗯。
24: 咁佢好犀利，佢即係好叻啦。我覺得佢某程度即係都好叻。佢會集合埋，同埋好有凝聚力。佢集合咗佢學校嘅老師，
23: 哦，
24: 即係外國人啊，
23: 哦，
24: 或者點樣，佢會叫埋佢哋啲老師一起去。我都好，即係總之就唔同，
23: 即係好多元，
24: 好多元元化。哦、然之後龍舟嗰邊又係我哋，又係有啲外國人啊，俄羅斯啊咁嗰啲。佢又可以又會叫埋佢哋一齊，即係嗰啲又係一啲膽嚟㗎啦，變咗。即係我反而可能
23: 係
24: 啦，核心 inner circle， 核心成員都係。即係我可能係間唔中有啲係真係期期都去嘅。
23: 嗯嗯嗯。
24: 即係我覺得佢都好犀利，同埋。
23: 哦。咁即係有冇話因為呢一個活動而真係改善咗某條河涌咁樣嘅經歷咧？
24: 我唔可以。我不知道，亦都唔敢咁講。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生命改變生，即係生命改變生命咯。我覺得一樣慢慢係會好。
23: 咁你自己行過咁多河涌，會唔會話真係有啲係哇真係垃圾特別多啊？
24: 會啊，真係會啊，真係會啊。
23: 咁你咪有個分析環節嘅？咁你哋分析咗點解嗰個垃圾多嘅地方啲垃圾咁多？
24: 咁你要明白，有時係人為嘅，有時係即係天然嘅，即係你諗下，
23: 沖過嚟嘅，
24: 落雨落得多，泥水即係本來清嘅水都會變泥水啦，同埋仲有
23: 將上游嗰啲沖咗落嚟，
24: 係啊，所以呢啲又只可以講大家，
23: 所以就要不停咁
24: 大家自己嘅垃圾自己清理，然之後最好就放翻落垃圾桶，同埋即係有時。就不是話大家不放落垃圾桶，就算放咗垃圾桶，打風嘅時候
23: 落雨吹咗落，
24: 打風嘅時候落雨嘅時候，亦都會有呢。

0: 已經有好多即係在地嘅活動，深入到當地。
1: 下次再見，
0: 下次再見，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科创梦工厂，我是主持人欢欢。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7: 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8: 科创新动向，八月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发布。浙江嘉兴30秒变出一条车道，潮汐机器人破解校园周边拥堵。
7: AI 模型发现人体中隐形蛋白质 TM184C， 为理解肿瘤细胞生存策略提供线索。研究估算2023年二手烟致全球近170万人死亡。
8: 科创梦工厂节目策划播出4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家科技奖的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的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今日播出第3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黄雪华，头发丝里面收埋住一座光子工厂。
7: 港外传真，香港都会大学校长林群星表示 ，AI 时代大学施责，培育大学生利他之心。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诗经音乐会将从澳门扬帆出海。
8: 科技关键词，告别560公里绕行，运河经济带扬帆起航，蓄势待发。
7: 文化科技家三部门印发意见，支持文旅产业发展。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9: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8: 科创新动向首先来关注，八月份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态势持续，国内部分地方自然灾害多发。近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说，复杂环境下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经济顶住压力，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咁傅凌辉就介绍了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在会上他作了详细的解读，就说从八月份主要指标来看，经济运行主要呈现三稳两快的特点。
7: 生产稳，我国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力度，支撑了生产稳定。就业稳，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个月上升0.1个百分点。物价稳，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涨3.8%。从国际比较睇，处于比较平稳的水平。新兴产业增长快，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亦超过20%。进出口增长快，八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9.8%。从出口睇，我国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有力促进全球绿色转型发展。从进口睇，我国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进口大幅增长。
8: 再嚟关注近日喺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0: 州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贯彻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2025年的时候，网安标委先后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1.0 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2.0， 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应对人工智能发展新趋势，回应安全治理新挑战，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下，网安标委组织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据与技术保障中心等专业机构、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研究编制了这份框架 3.0。
1: 框架 3.0 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坚持同前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的指导原则，延续风险分类、技术应对、综合治理的核心逻辑，与时俱进梳理更新了风险分类，优化调整了技术应对和综合治理措施，以促进提升人工智能安全治理共识和风险防范应对能力，确保人工智能技术造福于人类。
0: 再来关注校园的出入口，翻学和放学时段的潮汐涌岛是城市交通治理的老大难。近日浙江嘉兴市海盐县在当地武源中学周边投用了一套潮汐机器人智能护栏系统，只需要30秒钟就可以完成车道切换、动态调配路权，精准疏解校园高峰车流。护栏懂得移动，车道懂得变身，用科技手段令到有限的路面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亦都为破解校园周边拥堵提供了一份可复制的思路。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钱欢欢报道。
2: 9月14号早上，浙江嘉兴市海盐县五原中学门口白池路上的一段中央隔离护栏和普通护栏不太一样，这是一排可以根据潮汐车流自动调整车道的智能隔离护栏。海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楚小米介绍，
3: 根据流量呢，在拥堵期呢会把这个潮汐机器人控制一下，把那个车道会调整一下。因为白池路总共是8个车道，那么正常的话是东半幅是5个车道，西半幅是3个车道。那么这个学校呢刚好是在我们那个西半幅这边，然后呢我们设置这个之后呢，就是在高峰期我们就给它调整为4，就是4-4组合，西半幅也是4个车道，这样就会比较好的缓解我们那个交通流量。
2: 潮汐机器人是一套全自动可移动的智能护栏系统，单个机器人单元内置动力与行走机构，接收远程指令之后可在路面精准平移，多台单元首尾衔接，组成一条可整体平移的潮汐护栏。楚小米，
3: 通俗的讲就是27个小的这种机器人组成的，那么只要遥控它是联动的，遥控只一下30秒就可以到位了。潮汐机器人就是它是由几个小单元组成，然后用护栏连接起来的，就是一个可以移动的护栏。早高峰的话我们正常的话7点左右，但是可能这个执勤人员也会再看一下的，因为是这个是手动操作，7点到8点半左右，晚高峰的话是4点到6点左右。
2: 设备移动过程中警示灯持续闪烁，提醒过往车辆避让，作业全程平稳，不干扰正常通行。护栏还搭载了太阳能供电装置，依靠绿色能源全天候待命。楚小敏介绍，这套系统就像给路口装了一个智能水龙头，30秒就能变出一条车道，高峰拓宽，平峰恢复，最大化用好有限的路面资源。
3: 家长接送学生的时候呢，我们是这样一个操作，就是因为停车场的有限，那么家长我们会是有序让他们停放在机动车道里面，那么他们往常会占用2个车道，那么以前的话西半幅只有3个机动车道，那么留下来给通勤车辆的话只有1个机动车道了。执勤人员给他们有序引导之后，停满2个机动车道之后呢，我们再把那个潮汐机器人再打开过去，由这样来控制，就是会保障会有2个机动车道供其他的通行车辆通行。
1: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发表论文称，他们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发现了人体中隐形的蛋白质，并揭示了其真实用途，这个为理解细胞如何交流、如何在压力下生存以及疾病如何发生打开了新思路。几十年来，科学家都以蛋白质序列为线索研究蛋白质生物学，一次他们转向三维形状以揭开蛋白质的秘密。
0: 是的，那科学家借助 AI 用了一种新方法来寻找蛋白质，他们比对超过2亿种蛋白质的三维立体形状，就发现了一种长期被忽视的人体蛋白 TM184C， 它是承担双重角色的，一方面参与细胞之间的沟通连接，另一方面又参与细胞的清洁 帮助细胞面对环境压力。咁而且咧，酵母当中双歧蛋白缺失之后出现咗异常，放入人嘅 TM184C 咧就可以修复。咁讲明咧呢项功能历经约10亿年进化之后，仍然系被保留嘅。咁嗰个成果咧就开辟咗挖掘蛋白嘅新路径啦，亦都为理解肿瘤细胞喺恶劣环境当中嘅生存策略、寻找新嘅干预靶点提供咗线索啊！
1: 美国华盛顿大学科学家领导嘅一个国际科研团队喺最新一期《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发表研究称，2023年全球有超过27亿人暴露于二手烟，其中0至14岁儿童多达7.67亿，由此导致近170万人死亡。该研究称，烟草仍是全球疾病的主要推手之一。2023年估计有800万人死于呼吸相关疾病，其中不乏暴露于二手烟的非吸烟者。据估计，这种暴露导致近170万人过早死亡，并引发大量由缺血性心脏病导致的过早残疾和疾病。缺血性心脏病是一种因心肌供氧不足而发生的疾病。
0: 冇错嘅，研究就称，有人食烟的时候呢，旁人会吸入烟草制品燃烧所产生的滞留烟气，以及吸烟者呼出的烟雾。咁呢种滞留烟气唔单止系二手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因为未经过滤嘴啊，燃烧又唔充分，好多有害物质的浓度甚至系高过吸烟者所吸入的主流烟气。报告特别指出，女性受到二手烟的影响特别突出的，尤其在女性吸烟率较低的地区，但是二手烟暴露就很少被视为女性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
1: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科创空间。
4: 科技制造生活，创新成就未来。科创空间，
1: 来到科创空间。科创梦工场节目策划播出4集系列访谈，科技改变湾区2025国际科技奖嘅湾区答卷，聚焦近期评出嘅2025国家科技进步奖大湾区获奖项目。记者专访深圳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双生院士、中山大学黄雪华教授、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张长亮、鹏城实验室主要牵头人之一田永雄，围绕地铁地工程、棉立光子、沉管隧道、鹏城云脑、通俗解读核心技术，展现湾区科技含金量，讲述科技如何赋能产业发展，改变大众生活。
0: 是的，光是信息传输最快的载体，电子就是信息处理的核心基础。但长期以来，光子和电子之间始终存在天然的物理壁垒，成为制约高端光电器件芯片性能突破的世界级难题。从波长来看，光子和电子两者相差1000倍，赤道悬殊，适配性极差，就好像门不当户不对，无法在微纳赤道高效融合协作。天然无序的光子是自由散射、杂乱传播，难以精准调控、集中利用，导致到光电集成效率低下，无法满足当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高速处理的需求。咁点样纯服无序光子，实现光子嘅有序化、局域化，压缩光子波长，缩细光电赤道差距，令到光子同电子从无法适配到高效协同呢，就成为咗全球光电领域亟待攻克嘅核心瓶颈啦。
1: 针对呢一科研难题，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技基金获得者黄雪华教授带领团队深耕近10年，潜心攻坚微粒光电融合核心技术。其牵头的微粒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项目，斩获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近日，大湾区之声记者郑源专访黄雪华教授，深度解码呢项硬核科研成果，揭秘中国微粒光子技术的突破之路。
5: 大家好，那今天我们要对话的是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雪华教授。那王教授呢，带领团队哈，凭借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那首先恭喜王教授，也请王教授给我们先科普一下，因为这个项目的名称里头啊，我想三个概念啊，微纳光子，还有有序化、局域化啊，怎么去理解？能不能用一些通俗易懂的比喻啊，带我们走进您的研究
6: 啊？好，这个微纳光子实际上我们就是讲，要在这个微纳尺度对光子实行这样一个操控。 微纳尺度大概什么尺度？我们头发是平均的话，大概是

0: 80个微米到100个微米，那么大家的一个微米是1000个纳米，那就是说我们头发是相当于是10000个纳米左右，平均来说的话，就是80分之回到1万分之这么一个概念，又是80个微米嘛，对吧？一个微米是1000米，所以它是8000到10000，差不多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要把光子在这个10几20个纳米的这个或者100个纳米以内吧，来进行操控。最主要的也是想把光子做到一个芯片上，就是光学器件做到一个芯片上面，就是跟电子的芯片一样。所以我们实际上在本质上做的是要把大家说我们现在的信息技术就是以电子和光子作为两个的载体，但是现在这两个载体是分别的在进行信息处理的，就是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光子和电子高效的融合到一起，而且是把它的要做到微纳尺度，这个也是下一代这样一个信息技术就要处理这个爆炸性的信息这个需求，你必须要把电子和光子这两个信息载体的它的优势把它结合起来。
1: 嗯，王教授给我们科普了啊，你说光子做到芯片上实现光电的融合，发挥各自的优势，那为什么要把这个光子要做到芯片上呢？
0: 大家知道你现在你看那个我们现在的手机电脑对吧，包括计算机，它这个处理信息都是用的电子，因为电子在信息的运算这一方面它有它的天然的优势，因为它的尺度非常小。那么光子呢，它速度是跑得最快的，没有哪一个东西能够跑过光子。爱因斯坦的那光速是约讲的话就是每秒30万公里，对吧？1秒30万公里，没有谁比它更快。所以它在信息的传输上面还有它的容量就可以做得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就这个是光子的优势。那么我们就希望把光子和电子两个优势，一个是信息局的处理的能力，一个是信息的容量和传输速率是非常快，这两个结合起来就可以解决我们现在信息爆炸这样一个时代的信息处理的一个要求。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发展方向是量子，现在量子科技也是为了解决这个信息超大信息的这样一个处理的问题和传输的问题，对吧？都是因为未来的信息这个发展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需要把光子和电子就在微纳尺度进行集成。所以但是这个里面为什么非常困难，就是光子的波长它大概你在同样的能量下它是1224个纳米，但是电子只有1.22个纳米，就它们两个的空间的就是这个波长的尺度相差了1000倍多一点，就是他们这就相当于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门不当户不对的时候，你要把他们扯到一起他就很难高效的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物理的本质上要找到一些方法，然后进而发展一些技术，就尽量的把光子，因为它把光子波长比较长对吧，我让它慢慢的去压缩它，让它就是在空间的尺度能够尽量的去跟电子的尺度去靠近，但是不可能完全，比如说我把电子光子压缩到几个纳米或者是这样的话，它相差就没有，就是说1000倍，可能它们只相差10倍或者20倍，这样的话它们就能更好的在一起工作。这就是我那个题目里面就是微纳光子，第二个就是那要做到这一点，就是我要把光子要把它有序化和局域化，因为光子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它光子它天性的它是它不带荷，所以它总是在跑，就是在这个微纳尺度里面以后它这个结构会跟它带来一些无序，就它的光子我们还有产生的时候这个微纳光源每一次发射出一个光子也是随机的，所以我们要在微纳尺度上两光子这个随机的光子让它变成一个有序的光子，这样就可以提高它的跟电子一起工作的时候它能够提高它的效率。然后你要效率的话你就必须要在小尺度，它的光子很难把它在这么小的尺度你一直拽着它，所以我们的局域化就相当于打个比方，我要一个很小的小屋做一个把它在里面关一个禁闭，但是光子是远远

0: 关不住的，它一定会跑出来。就是我们要想办法在里面设计一些结构，让在里面就像，或者说打个比方，类似于设计一个迷宫一样的，让它在这个很小的里面不断的在里面跑。你只能够延长它在里面待的时间，但是它一定能找到出口，它总会跑出来。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在越小的尺度上把光子关禁闭的时间越长，这样就越有利于光子和电子的这种相互作用，有利于它们高效的融合在一起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讲的要攻克的问题，就是微纳光子的有序化和局域化，都是为了在一个微纳尺度上面让这个光电子器件或者芯片变得更加高效。如果你们把它放到一起，你不能高效，等于最后你走不上实际的应用。对，这也是为了未来的实际应用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要使得这个微纳光子电子器件和芯片一定要是高效的。所以你要解决这个高效，就一定要让微纳光子它天性是一个有随机性，它是不是一个有序的？
1: 很自由，
0: 很自很
1: 很
0: 对，你就要把它变成有序的，我就产生按我们就按需，按我们你人类设计的功能性需求，你让它变得有序，然后你要让它高效有序，相互作用跟电子相互作用好的话，你还要把它就是让它尺度变得越小越好，那就要在很小的空间里面让它待的时间越长越好，这就是局域化啊，有句话对。
2: 刚才王教授讲的非常的生动哈，这个比喻让我脑子也有画面，就好像光子有点像学生哈，比如在学校里，我们希望学生别整个校园到处乱跑，而要把他引到某个区域，引到操场上跑，是吧？
0: 或者我用到实验室跑的一个小的空间里面，让它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设定的东西，让它，然后让它，就要它跑出去，让它我们设定的路线去跑，就是不让它到处乱跑，出去了以后，对。
2: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科创梦工厂》。今天我们对话的是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雪华教授。王教授带领团队呢，凭借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刚才王教授给我们提到了，微纳光子还有有序化、局域化这些概念，非常生动的一些比喻。那王教授也特别想问您。我们这个项目下来，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是您刚才说的，这些尽量让光子、电子能够一块儿高效融合，一起工作吗？
0: 对，你看我们在这个获奖里面有三个代表性的成果，一个就是实现了这样一种高性能的微纳量子光源。就这个光源的话，它是微纳光电子器件不可或缺的一个器件，它一定要有个源。就是说你在做这个微纳光子或者微纳光电子器件或者集成，它一定有一个源，这个源就是光源。要在就刚才微纳尺度要做这个量子光源的话，它有一些性能的要求，比如说我们通常打个比方，它有要三高的要求，对吧？人体三高要降下去，我们这个是不断的要提高这个三高，就是光源的三高，还有它一个暗序性，就是我要把这个功能，比如说它。光子它有自旋，就是这一些属性，还有携带轨道角动量，像这样一些属性的。因为光子每次出来是随机跑的，对吧？对，我们设计了一个这样一个光源，相当于我们汽车的前面那个射灯结构一样的。你看，就是你看中间有一个小灯泡，对吧？这个小灯泡在我们这里就相当于是那个量子点。我就是，然后那个结构就是这种反射的结构，就是你那个射灯只能把光往前面去反射。我们也设计了一个类似这样一个微纳尺度这个结构，就是它每一次往后往侧面跑出来的光子，我都让它通过这个结构全部让它往前一个方向，这就是有序性。对，前面讲了，就让它不各个方向出来的光子，我最后让它沿着同一个方向出去，就变成了一个有序的光子。就是这样的话，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微纳射灯结构，汽车车前灯一样的。
2: 王教授，我们也在想这个有序化的问题哈，为什么以前没有做到呢？这个有这么难吗？
0: 对，就这个就是你要从物理的本质上就理解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一种无序，对吧？就是我们包括其实这个我刚才还有一个暗序性，它这个是实际上的物理上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像一个硬币一样的，它是 正反两面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比如说他那个

0: 自旋它的那个是，它那个属性是跟传播方向垂直的，就是说你那个传播方向确定了，它那个自旋也确定了，就它的一个特殊的属性也确定了。所以其实我们，你只要把这个有序控制好了以后，你等于也解决了，就既解决了一个高效的问题，又解决了它的一个属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说我们从物理的本质上知道它产生的原因以后，再加上因为我早期是做理论出身的，我就知道在理论上，在维纳尺度上来调控。我来中大以后，正好学校提供了这样一个实验的条件，包含这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当于原来的973计划，就重大研究计划，就是从10年开始，我们不断的获得国家这个重大项目的支持，所以这样有这个，这样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了理论，我们知道怎么去调控它，我们就会设计我们刚才讲的这样一个结构。但是要做这种结构，难度非常大。我们前后差不多从10年开始规划要去做这个，那么真正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是到了17年，然后我们把这个工作发表出来到了19年。你看这个工作就是前后我们差不多就做了接近于6年多，接近于7年的时间。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高效按序可控的微纳光源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部分是室温量子技术。就大家知道，量子技术也是现在国家的一个战略需求区，也是全世界国际竞争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在所有的国际上99%的方案都是在低温和超真空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量子技术和，比如说量子计算，量子里面有一个属于叫做量子相干的世界里面，你要对量子态去完成它的操控。但是这个量子相干时间在室温下是非常非常短，就是没办法完成。所以全世界99%的都选择到低温和真空里面。但是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包括我的团队，我都鼓励他们，我们希望要把这个量子技术能够做到室温。你要不做到室温的话，这样的量子技术一定做不出量子手机、量子平板，因为那个就是超真空和低温那个系统非常庞大的，那它没办法就移动的，它也没办法集成那么大一个东西，你怎么集成成一个你像这种平板电脑集成成手机，对吧？而且它跟现在的硅基技术它也不兼容，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是希望能够把这个量子技术能够做到室温。其实这个工作我们也做到比我前面那个工作更艰难，就是我们也是从10年开始规划的，但是在20年以前几乎的进展都非常的慢，有一些工作，但是都还没有真正的有突破性的工作。但是到20年以后，慢慢的国际上在这个领域里面也开始发展的比较快，那么我们团队的这方面也会有一些很好的一个进展，可能在最近这1-2年，也许我们会在这一方面会有比较重大的一个突破性的东西吧。真正把室温将来，我们是希望把这个在室温量子态的操控是由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做出来的。我们的团队一直在这方面努力，希望在2到3年里面能够把这个世界级难题能够把它攻克下来。
1: 好啊，满满的期待哈，跟祝福。那今天呢，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王雪华教授呢，和我们讲了获奖的项目，叫微纳光子的高效有序化和局域化研究，因为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那王教授不光是给我们科普了微纳光子为什么要有序化，为什么要局域化哈，以及谈到了光电怎么实现高效的融合，这个过程的确是不容易，做了很多很多攻坚克难。另外你也提到了，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常温下的融合，还有以及光刻技术方面哈，以后很期待，以后我们的光刻机就不用那么贵了。好，再次感谢王雪华教授带给我们的分享，也期待您进一步的科研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港澳全真。首先来关注，当人工智能技术重塑产业格局、重构生活方式，作为人才培养与文明传承核心阵地的大学，又应该怎样去应对呢？近日香港都会大学校长林群星教授就分享了他们都会大学怎样在 AI 浪潮当中重新定位教育范式和育人理念，并介绍了积极开拓大湾区机遇、设立深研院的突破性实践。他特别强调说，大学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培育 AI 无法只可以复制的人之特质，而培育大学生利他之心更是 AI 时代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
4: 据介绍，香港都会大学自2024年成为香港第一所应用科学大学以来，持续稳步向前，特别是结合社会与产业需求，全面提升教学、科研与创新实力，培育具有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新一代专业人才，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及香港整体发展方向。林群星表示，应用科学大学的诞生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新机遇，正如他们校训的励学致远、敬慎日新的核心要义，大学要顺应外部环境的改变，不断去调整，追上时代的步伐和社会需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学课程设置往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步伐，这个亦都令香港社会出现了错配问题。都会大学坚持应科大特色和灵活办学，只要社会有迫切需求，学校具备师资条件，就能快速组合跨学科资源推出新课程，真正做到与市场需求接轨，培育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卓越专业人才。
3: 林群星就表示，学生永远是大学最核心、最宝贵的存在，他最希望帮到学生不断地学习、不断思考、不断适应环境，而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评估的能力，明确自己当下需要什么新事物，应该做哪些准备，不断地自我迭代，这样才能够应对未来的挑战。
4: 国风元歌《青青者我》，诗经唱响海上丝绸之路传播交流音乐会日前在澳门首演，由此拉开海上丝绸之路巡演序幕，将走进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演出八场，令丝基雅乐从澳门扬帆出海，把中华古老的丝乐文明带到世界舞台。据悉，诗经音乐会以钦定诗经乐谱全书为基础，通过古谱译解和古乐器复原，将理论研究成果落实在舞台创作与现场演绎之中，复活意韵醇厚的古谱古韵。该项目得到2026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项目资助，由澳门科技大学人民艺术学院完成。
3: 是的，咁演出当中咧，澳科大丙午晚年仿乾隆编钟首度亮相噃，重现翻中国传统音乐独有嘅音韵风貌同埋审美特质。咁该项目嘅负责人就介绍话咧，呢个系全球首架14律编钟，由澳门科技大学项目团队依据古籍记载，参照乾隆29年宫廷编钟形制复原研制，喺音律层面实现开创性嘅突破。咁《诗经》音乐会就分为大雅篇、国风篇、小雅篇同颂篇四个部分，汇集庙堂乐歌、民间吟唱、文人宴乐同宗庙祭乐嘅完整礼乐体系。嗱，历史上咧，澳门就系西乐东渐嘅重要窗口，而今日澳门咧已经系成为咗文化出海嘅重要平台。《诗经》音乐会啊，就以澳门

0: 作为传播起点，紧扣住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嘅主题，以学术为根基，音乐为载体，对外讲好中国故事。
1: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2: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1: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2: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
3: 下面再来关注一组其他大湾区相关的科技资讯。近日第140届广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发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新亮点，充分展现广交会拥抱前沿科技、智慧升级的特点。本届广交会将在 D 区友谊大厅继续开设服务机器人专区，展览规模达4200平方米，立足国内机器人全链条自主配套产业沃土，聚焦全球智慧服务升级需求，以领军科创势能、前沿技术成果、多场景落地方案汇聚全球客商，共托制造南海。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方面，将展示最新技术突破的产品，如全球步伐力最强的人形机器人，全球首款触觉加视觉双模态末端的多维触觉灵巧手，国内首款行业级全地形轮足机器人等。
0: 是的，在特种作业场景方面，就将会展示智能巡检球形机器人、大电接火机器人、水下助推机器人等产品。例如水陆两栖特种铁球可以抵御高达4吨重的冲击力，轻松地应对暴雨、台风、大浪等恶劣情况。在多元公共服务方面，就将会展示商用服务机器人、幕墙清洗机器人、机器人咖啡亭等。其中支持秒级热插拨换电的人形机器人是可实现10小时长效续航，能够升任商超导览、前台接待等场景。而在智慧科技家用场景方面，将会展示外骨骼助行器、智能割草机器人、家用助学机器人等。这届的广交会还升级推出了广交会起包 2.0， 11家金融机构联手，风险管理、融资、跨境结算、增值等5大服务一站式配齐。
3: 近日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试运行正式上线，同步公示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及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经过轮选程序，深圳数据交易所入选全国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目录，成为率先获批的3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之一，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数据产权登记业务。数据产权制度是数据基础制度的基石，数据产权登记是推动数据产权制度从顶层设计走向落地实施的关键举措。截至2026年8月底，深数所累计上架数据资源及数据产品5600余个，接入数据流通利用生态主体3100余家，服务范围覆盖全国250余个城市。
0: 是的，深数所组建具备数据、法律等专业背景的审查团队和数据产权部门，建成数据产权登记平台，完成和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对接。平台可以支持5大类登记类型，覆盖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传证、凭证发放这7个业务环节。
3: 日前，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正式批复，原深圳南投直升机场迁建龙华樟坑径后，标准名称确定为深圳龙华机场。作为 A1 类通用机场，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将成为未来深圳规模最大的低空起降枢纽。对正在竞逐低空经济第一城的深圳而言，这个是低空基础设施网络和产业生态的关键布局。
0: 没错的，深圳龙华机场位于龙华区樟坑径片区，总用地约是25.8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万平方米，建筑规模是原址的2倍以上，总投资约是10亿元。机场规划设置有800米跑道、26个停机坪，配套指挥业务综合楼、多类型机库、航材库、维修保障用房等全套的通航设施。咁名称当中就唔再保留直升呢两个字啦，背后咧系功能定位升级啊。深圳龙华机场咧将会补上龙华区缺少大型通航枢纽嘅短板，成为低空经济超级试验场同全场景示范中心。咁机场建成投运之后咧，业务将喺现有直升机运输应用基础之上啊，进一步去拓展，覆盖直升机运营、飞行训练、应急救援、航空器试飞、

0: eVTOL 验证测试，以及空中游览、航空培训、跨境物流等多元业务，实现公共服务、商业运营、技术测试等多场景融合。
1: 好啦，听首歌休息一阵，下面我哋进入科技关键词。

0: 读技术发展趋势，
1: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0: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1: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0: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嘅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嚟到科技关键词，新中国成立以嚟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嘅通江淡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十六号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津富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龙屋镇沿钦江南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岸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3: 是啊，嗱，134.2公里，4年多建设，20000多名嘅建设者。呢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到北部湾嘅水上大动脉，终于要打通啦。广西同埋我国西南地区嘅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比较传统嘅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啊！咁样平陆运河上嘅货物从边度嚟嘅呢？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嚟边啲新机遇呢？嚟听总台记者黄日群同孔颖嘅报道。
4: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5: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4: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6: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4: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6: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

0: 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地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好了，休息一阵，下面我们进入文化科技家。
6: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7: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8: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6: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9: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

0: 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1: 文化科技界，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的。现在是文化科技家的环节。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自然资源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日前联合印发了一份关于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加强空间统筹、完善旅游用地用途管制、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鼓励利用存量空间、提升服务与监管效能这五个方面出台增量政策，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
3: 指导意见明确对小型零星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可以不按照建设用地管理，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项目，可探索进行组合供应，鼓励利用存量工业用地、老旧厂房等存量空间发展旅游业，用地更灵活、更多元、更高效，将为文旅产业提供点样的新动能。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在地方实践中，既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也存在个别地方借文旅发展之名脱离实际、人造景观、建设假古董等急需规范管理的问题。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近年来，很多文旅项目包括一些配套设施，在布局上追求依山傍水和亲近自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顺应自然和生态友好，所以我们不能再简单化的用配置建设用地的方式来对待文旅项目。我们结合各地实践，区分文旅项目的类型，让政策措施再精准一些。比如一些零星分布的、规模较小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实施过程中做好监督管理就可以。还有就是现在自驾游、房车游比较火，特别是旅游旺季，能够提供泊位、水电、排污等基本服务的这些房车营地，只要不影响草木生长、不搞地面硬化，也无需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这些呢，都大大简化了审批流程。
4: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降低小型文旅项目成本，更可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效益。在江苏溧阳南山竹海景区，当地就已经探索原地类管理与点状征用相结合的用地实施路径，对步道、游客中心等确需建设设施的林地实行点状征用开发，而 80% 以上的林地保持自然状态，在不改变林地用途、维系原有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开展森林徒步、森林康养、自然研学等低扰动旅游活动，实现生态资源向旅游收益转化。而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涉及土地、森林、草原、海洋、矿产遗迹等多种自然资源。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供应机制，
6: 针对综合性旅游项目用地地块分散、涉及资源类型多元的特点，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配置效率，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土地、矿产、海洋、森林等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气候宜人，空气洁净，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丰富，可开发的地热资源年可开采量约600万立方米，是山水涵养、温泉浸润的康养福地，地热自然就成为当地文旅开发的核心资源。弥勒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王晨瑞介绍，为了破解当地温泉旅居项目土地使用权与地热矿业权相互分治、开发建设协同性不足的痛点，当地以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刚性约束，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地热采矿权整合为统一资产标的，开展整体评估一并出让，资源组合供应成为解开当地山水融城、生态宜居新画卷的密码。
7: 大家也知道，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单个地块、单一门类分别去办理规划、供应和使用手续，很容易造成审批环节反复、空间利用分割、资源配置不协调和运营边界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那我们弥勒相当于是把所有

0: 和项目相关的资源资产进行打包。我们选取了片区内水温41摄氏度以上、偏硅酸含量高的地热水资源，以及三亩的低效闲置商业用地进行组合，积极来探索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的一个模式。那么在资产配置合同中，我们也明确了温泉开采管控、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一些约束条件，实现了土地空间布局和这个地热资源开发的一体化管控。这样呢，可以有效地减少我们企业分头办理土地、矿业权手续的制度成本，也可以更好地去推动温泉、旅居、旅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如何挖掘提升存量空间潜能，成为摆在眼前的现实任务。广州1906科技园就是这样的生动实践。它的前身是广州卷烟厂二厂，2011年老厂的主要生产功能整体外迁后，这里就一直被围蔽闲置。然而，这里坐拥荔湾区核心地块，位于中山七路和康王路的交汇处，毗邻广州文化地标陈家祠，优质核心土地资源未能有效利用。项目负责人杨波介绍，近年来，当地在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工业机理的前提下，对闲置旧厂房进行更新改造，让商业、科技、美食、文化等多重元素在这里碰撞，吸引年轻人不断涌入老城区。
2: 我们原来像是城市里的一个工业孤岛，拥有很好的地理位置，但是由于土地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很可惜。改造过程中，我们充分保留了原厂房的建筑基理与工业风貌，比如把老旧厂房的原高空货运通道改造为网红时光隧道高空连廊。在业态布局上，我们按照65%产业加35%商业的融合模式，让企业依托园区的商业场景进行产品的展示与测试，反哺产业创新。同时，我们贴合老城文化底蕴与年轻消费需求，引入业绩等非遗体验，叠加 live house、潮流休闲等多元业态，形成产业与商业相互赋能、夜间与夜间经济互补的良性生态。采用不设围墙的开放式设计，园区真正融入城市，整体是工业风加现代潮流的混搭风格，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和消费，节假日期间人流已经突破10万人次。
1: 像已有空间要效益也是本次指导意见的重点之一。谢海霞表示，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要求各地结合实际制定低效旅游用地认定标准，评估低效旅游用地情况，明确功能完善和空间优化方向，支持文旅体商等复合业态发展，
3: 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在符合规划管控、安全等要求的前提下，可保持原土地用途、权利类型不变，申请办理用地手续的经批准可以协议方式办理，通过存量空间的盘活，老厂房、旧仓库改造为文创园区、艺术街区等文旅消费场景，既保留了城市记忆，又激活了存量空间的价值。
1: 此外，指导意见还提出，要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布局旅游业发展空间，支持将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与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合并编制，加强空间支撑保障。同时，严格依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土地用途，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别墅、私家庄园、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主题公园、仿古城等，反对盲目大规模新建景观类仿古建筑。当前，我国多规合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基本形成，旅游强国建设加速推进，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生态文明建设纵深发展，统筹保护与利用、需求与供给、增量与存量、发展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完善现代文旅产业体系、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重要制度议题。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持续跟踪政策实施成效，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有力要素支撑。
3: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真正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的发展优势、民生福祉，助力建设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4: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全部内容咯噃。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我哋责任编辑孙杨，感谢大家嘅收听啊！
5: 亦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文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场，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6: 多想你醒来，尘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中秋国庆啦，其实有唔少朋友咧都开始喺度谋划紧呢个假期，甚至咧如果你今日先开始谋划嘅话咧，分分钟有少少迟啊吓。咁、但系而家咧有一种新嘅玩法咧，就系双城体验，有中转出游呢一种玩法。咁、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系咪又真系可以悭到成本呢？
8: 因为而家去查询相关嘅航班啦，真系会见到有呢一个选项啊吓，即系你愿唔愿意中间去转乘下，可以悭翻啲钱，亦都可以玩多一个城市咧。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共同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假期新潮流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同大家共同去关注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啊。咁佢系我哋国内咧首个海空一体嘅复合型嘅口岸枢纽，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嘅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及跨境低空接驳嘅能力。近日在8月份我哋都见到啦，我国第一艘嘅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亦都系从呢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系启程前往越南嘅航线噶。咁啊，稍后咧几日之后啊，亦都会见到啦，成身邮轮嘅梦想号亦都会从蛇口邮轮母港出发啦，一口气会系开启多条嘅航线噶。具体嘅详情系点样嘅咧？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会专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相关负责人，带大家去了解相关嘅安排。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即日起到10月31日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发放合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亦都诚邀啦八方宾客共享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
8: 睇翻呢一次嘅活动咧，设咗线下同埋线上两个专场，覆盖中秋同埋国庆嘅重要节点。咁基本上咯，大家去到自己可以谂得到嘅一啲 OTA 平台啊，或者支付平台啦，去搜一搜关键词啊，吓呢个广东嘅金秋文旅消费季，都可以揾到可以领券嘅入口嘅。咁啊，话唔定可以为跟住落嚟大家嘅中秋国庆嘅出游咧悭翻一笔噶。咁亦都可以啦，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啦，去享受立减嘅优惠，最高咧可以减500元啊！咁活动期间每日嘅10点系准时发券嘅，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7: 咁而家咧线下嘅专场惠民补贴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啦，就系由9月14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日嘅。大家咧记得每日朝早10点去领券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下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会喺10月2日到11月29日举行，各场嘅节目门票咧即日开始已经可以去到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咁包括咧售票点、电话同网上订票服务都已经同步开通啦。
8: 睇翻咧今年嘅音乐节嘅主题叫做诗韵，有一众著名嘅音乐艺术家啦，同埋一啲新锐嘅一啲。

0: 乐家啦，会呈现十套精彩嘅节目噶。咁开幕嘅演出系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去呈现翻粤剧《我的大观园》，系由陈丽君啊一级演员去进行领衔，亦都会带大家去走进传统戏曲同现代美学交织嘅古典嘅梦境当中。另外咧，值得大家关注嘅就系歌剧《图兰朵》啦，会有管弦乐同埋合唱啦，亦都有贯穿全剧嘅中国民歌《茉莉花》，仲有经典嘅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等等，会展现翻百年歌剧嘅魅力。
1: 咁而今届音乐节嘅节目门票啦，都有多重嘅优惠嘅，由即日开始啦，到今个月20号期间，咁啊会以指定方式买票嘅话啦，有早购价7折嘅优惠，咁所以大家啦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嘅节目啦。另外啦，仲要关注一下啦，即系澳门嘅自然生境主题花展咧，正喺度展出当中嘅。咁啊，今次嘅花展咧，核心啦就系自然同教育啦，透过多层次嘅植栽同埋物园有叠植物嘅配置，模拟翻啦昆虫原生环境，吸引蝴蝶同埋昆虫喺现场栖息。另外咧，亦都会结合翻原木、藤编同石材等唔同嘅自然元素，嚟到营造富有野趣景观嘅生态花园。嗱，中意赏花同埋影相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关注一下啦。咁而且咧，场内咧仲有科普知识嘅解说牌啦，等大家啦喺睇靓景啊、睇靓花之余咧，仲可以加深自己咧对于生态保育嘅认识同理解嘅。
0: 冇错，具体嘅时间咧就从即日起去到11月1号，咁啊朝早嘅7点至到晚上嘅10点都会开放噶。地点咧就喺龙环蒲韵嘅花展场啊，系免费向公众开放噶。
1: 咁而另外仲要关注一下啦，珠海方面啦，咁啊珠海斗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近日出炉。喺交通方面咧，就提出会加快推进珠兆高铁、广珠澳高铁、珠海中心站，亦即系学州站嘅项目建设，配合推进深圳至珠海铁路通道、珠洋高铁等项目嘅前期工作。咁以后咧喺珠海咧就有望可以坐高铁同城际列车直通澳门、肇庆、阳江同江门等其他城市啦。
0: 真系越嚟越方便啦！我哋共同期待。以上咧就系今日第一 part 嘅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唞唞先，收翻嚟会有更多嘅信息同你分享啊！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嘅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系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嚟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去深圳啊。大家去深圳的公园玩啊，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很多公园内的服务都是透过人工智能去完成的呢？
0: 没错了，有不少的市民发现带着自己的小朋友在公园玩的时候可以用无人机去点咖啡啊，或者是点外卖的。那么也都是深圳的公园智慧化建设的一个体验了。我们从这个深圳市公园管理中心去了解到，自从2024年启动了公园 AI 全场景的建设以来，截至到去年年底，全市公园已经是落地了有21类的 AI 应用场景，共计有400多处。
1: 公园里面咖啡机器人已经铺设超

0: 过200部啦，全年卖出咖啡啦超过420,000杯，营业额咧都超过390,000嘅。嗱，截至目前咧，深圳嘅公园已经投放咧153套室外智能健身房，每年使用量超过1,600,000人次。同时咧，深圳湾公园等7个公园亦都引入咗智慧跑道系统，将公园打造成为具有专业马拉松赛事体验嘅全天候全民徒步同跑步嘅赛场。嗱，除咗健身啦，休闲嘅项目都好丰富嘅，譬如话智能琴房咁样啦，已经覆盖笔架山公园、深圳中心公园、荔枝公园同香蜜公园等10多座公园，有26个智能琴房啦，全年使用时长咧超过7.7万小时，令到大家咧亦都可以喺呢个绿意环绕当中弹奏一曲咧，都几有志趣嘅。仲有咧 AI 捉棋嘅机器人咧，亦都为咧中意努力运动嘅市民咧提供咗新嘅选择嘅。
1: 真系有越嚟越多呢啲有趣嘅 AI 设备啦，系融入到我哋公园嘅日常服务当中啊，吓，亦都令到我哋咧平时逛公园啦，每一次有更多嘅新鲜感，而科技咧亦都系活化咗城市嘅生态空间噶。希望大家咧去到游园嘅时候咧，要去体验下啦。咁啊，另外近日咧亦都有唔少嘅话题咧系关于呢个免费嘅飞机餐系咪会取消噶？咁亦都见到咧有多间嘅航空公司啦，就布局付费订制飞机餐。有报道就话啦，付费餐食嘅价格不等，有亲民嘅价格咧，亦都有比较高价格嘅餐食噶。咁亦都有几间嘅航空公司咧，就呢个话题系回应咗相关嘅采访。
0: 譬如话咧，东航嘅客服就话咧，为咗实现多样化嘅餐饮选择咧，所以咧就推出咗付费嘅套餐嘅餐食价格啦，就以下大家航空公司 APP 里边去到睇到嘅显示价格为准啦。佢话正常咧，如果航班有提供餐食咧，都仲系会有免费餐食。不过咧，唔同嘅航班会根据时段咧有唔同嘅安排。譬如话咧，唔系正餐时段咧，就可能得点心餐或者只有饮品咁样嘅。咁所以简而言之咧，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到正常嘅餐食，但系如果你想食好啲，亦都可以咧自己俾钱吓买特定嘅餐食嘅。咁客服方面都话咧，其实每位旅客咧喺每个航班上面咧，亦都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嘅啫。咁只需要通过咧 APP 啦、官网啦、小程序等唔同嘅渠道进行预订，成功申请咧呢个选餐服务之后咧，就会替代咗你原本航班上面有嘅正常标准餐食，就会出一个特别嘅餐食俾你，所以亦都唔需要担心咧会有浪费嘅情况发生吓。
1: 而四川航空方面就回应话咧，旅客可以自己去选择购买一啲付费嘅餐食噶，咁同样咯，都系喺呢个官方嘅 app 上边咧去选择咯。启订嘅时间咧就系起飞之前嘅10日，而截止嘅时间咧就系起飞之前嘅48个钟。咁即使咧你起飞之前嘅2日啦，就要去定你究竟想选择点样嘅餐食啦。而呢个长鹏航空方面就话，如果客票显示含餐会提供免费嘅餐食噶，咁而官网方面咧亦都有付费嘅餐食，咁但系咧唔系所有航班都有嘅，大家要睇翻自己具体选择嘅航班有冇相关嘅服务啦。
0: 冇错啦，咁因为受嘅制约因素都比较多吓，特别系嗰个餐食喺边一个地面服务公司提供啦，咁可能提供嘅种类会有唔一样啊吓，咁最紧要咧都系要提前定好佢啊，就有机会咧食好啲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咧，即系深圳航空方面吓，就官方宣布咧会喺12月14日开始开通深圳往返悉尼嘅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会有4班，会有空客 A330 嘅宽体客机执飞。呢个亦都系咧深航继深圳直飞墨尔本航线之后咧开通嘅第二条直飞澳大利亚嘅国际航线，亦都标志住深航进一步完善深圳连通南太平洋空中航线嘅网络布局。
1: 以上就系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全部内容，我哋休息一下先，稍翻嚟会有大咖倾，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噶。大家都知道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啦，可以停靠邮轮啦，亦都有开展一啲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同埋跨境低空接驳嘅相关嘅业务噶。咁啊，近日咧，我哋见到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好啦，系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咧，开启咗国际嘅航线。咁好快吓，再过多几日喺9月20日，亦都会见到咧城真邮轮梦想号啦，亦都会即将开启全新嘅航线噶。具体嘅情况，稍后我哋会专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负责人，去介绍相关嘅安排。
0: 咁我哋都事不宜迟啦，我哋休息一阵，阵翻嚟咧会有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中转出游呢一个新玩法啦。

0: 灣區之星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香港將會有全年無休的多元精彩活動，還有一系列不同主題的會議、論壇和展覽會，歡迎大家來香港體驗我們作為亞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來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是嘆世界的時間，大家好，我是 Fion， 今日同大家關注深圳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我们国内首个海空一体的复合型口岸枢纽，它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的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以及是跨境低空接驳的能力。而近日我们见到成真邮轮旗下的梦想号邮轮即将于9月20号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盛大启航的。相关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会连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和我们详细分享。您好，丹总。
4: 哎，你好，主持人。
3: 那么说到最近从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的最新的航线，不得不提即将在9月20号就要出发的这个梦想号。那么

0: 对于这一次的盛大启航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剧透呢？
1: 我们这个梦想号呢，其实它的航线是比较新颖的，因为航次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丰富，因为它我们是继我们国产首艘国产大游轮爱达号以后的又一艘我们这个有海洋游轮了，应该说对于我们水口游轮母港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了。那我们更多的湾区的游客朋友们可以从我们深圳蛇口国际游轮母港去出发，然后去出海，然后享受我们的海上探险家的生活。
0: 那因为它是9月20号出发的嘛，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那这次的航线是不是都覆盖了这些重大的节日呢？
1: 是的是的，正常的话他们是从9月20号开始，第一个航次呢9月24号、10月2号、10月7号，就正逢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包括我们节后像10月11号、19号还有30号啊，都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航次出发，所以说这个时间段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而且我们现在实际上对于深圳来讲啊，本身我们也是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那特别适合出游，那在海上的话也相对来说风浪没有那么大啊，更好的享受我们的海上度假生活。
0: 那目的地来看，这一次的航线会带我们抵达世界哪个角落呢？
1: 这一次的话呢，除了我们就是东南亚的传统的，比如说像沙巴、文莱、芽庄这样的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新加坡、胡志明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宫古岛等等，就是它的这个航线选择上面相对来说是比之前要丰富一些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去到新加坡这个地方啊。
0: 所以带给我们也是多元丰富的选择，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可以通过官网多多去了解一下。然后说到今年对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呢也是10周年的纪念即将要到来了，那我们不如一起来回顾一下，对我们这个母港开港以来，其实目前的话接待了有多少游客，又开通了哪一些的邮轮航线呢？
1: 我们开港是在2016年，截止到目前确实是10周年了。应该说的话，我们累计接待旅客将近4000万人次，那其中的话，我们像邮轮旅客的话，将近了就500万。那么我们也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的复合型口岸。那同时呢，它还拥有了像高速客轮，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叫海上这个快运的这个客轮之外，我们还有湾区游轮，也就是我们海上看湾区。那在我们这个港口大桥线，包括我们的近海像太子湾啊这些，在这个上面来做观光的一个海上游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的海洋游轮。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是说我们这还有直升机场，那它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国际旅客，那包括我们在湾区的需要商旅的这些，他们都可以乘坐在我这个国际中转区来做快速的通关之后呢，然后到达我们的这个湾区像港澳，就通过直升机这种方式去做这个接驳，就是会非常的快速高效。还有呢，我们这个还有开通了比如说我们跟东部通航一起合作在高空再通过直升机来观光我们这个湾区的海上的这个风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那刚刚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目前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啊，其实真的是复合型的口岸枢纽。刚才提到了，有邮轮，也可以去体验直升机的空中的游览，同时也有城际和跨境的一些低空接驳的能力的体现。我们再细细展开一下吧。说到邮轮，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预告的这个梦想号，我想最近大家刷到的消息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第一艘的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也刚刚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班的这个航班，是吗？从深圳出发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从我们8月份首航，相当于大湾区首航，那之外呢就是已经有了6个航次，那现在这周的话呢，那是结束的最后一个航次，就9月份这个航次。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爱达邮轮公司能够经常来到我们的湾区，来到我们深圳。
0: 嗯，我们当时也非常的兴奋啊，就是说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去向世界出发了。那这一次系列

0: 的航线，整体的大家的反响如何，体现出咱们从大湾区出发的这些游客有哪一些的出行的偏好，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可能是选择性更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像海洋游轮这块呢，我们其实是2到12天的这个航程不等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拼价，或者是有短价或者拼价的方式，然后能够自由解决去搭配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航点选择上面也是相对来说会丰富一些。那以往主要是以东南亚为主，那现在还增加了这个韩国的航线，那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选择性会强一些。
0: 今日参与我哋连线嘅嘉宾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咁啱先啦，我哋亦都了解到啦，十年嚟啊，港口系不断完善国内外嘅海上交通网络，亦都先后开通咗有40多条嘅邮轮航线，其中咧覆盖国内嘅三亚、上海同埋厦门等地，另外仲有韩国、越南、泰国等等嘅国家同地区噶。航线不断延伸，亦都推动深圳往来全国同埋世界各地更加之便利。同时咧，依托翻比邻港澳嘅优势，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亦都系持续完善跨境水上交通，开通往返香港国际机场、中环、澳门外港、氹仔等等嘅航线，拓展湾区海上游嘅航线噶。我哋透透先，稍后翻嚟，我哋继续会同谢丹女士分享港口方面嘅唔同业态。稍后回来继续会有探世界。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继续翻嚟探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关注嘅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佢系国内首个海空一体嘅复合型嘅口岸枢纽，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嘅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同跨境低空接驳嘅能力。咁啱先啦，通过第一部分嘅介绍啊，我哋了解到啦，开港十年以嚟具体系接待咗几多嘅游客，亦都开通咗边啲嘅邮轮航线，覆盖边啲嘅国家同地区噶。咁喺未来航线嘅开拓方面啊，又有点样嘅计划咧？我哋继续连线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噶。您好，丹总。
3: 哎，你好，主持人。
2: 那说到去通过邮轮，其实从港口出发，从深圳出发，也是我们探索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其实过去十年，看到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已经是开通了有40多条的邮轮的航线了。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目的地，也覆盖了很多国际的一些目的地。接下来会不会有哪一些新的目的地的开拓呢？
3: 我们尝试会做更多的目的地的开拓。那其实我们在东南亚、东北亚都有这样的航线，就是我们其实可能更多期待跟邮轮公司，尤其是这种国际化的邮轮公司一起去开拓我们的合作，把我们的这个航线覆盖更多更广，把我们的这个港口的这个国位都用起来啊，能够把我们的港口能级充分发挥啊。我们也欢迎就是更多的我们国内国际的邮轮公司跟我们去合作。
2: 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在服务方面既有这个通达四海的航线，也是有接轨世界的服务。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会想起在即将到来的11月份，我们的 APEC 峰会也即将会在深圳举行。那为了迎接这个盛会，母港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通关保障啊，或者相关的服务推出呢？
3: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呢，其实我们刚才介绍过了，我们这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景区也好，或者是叫一个枢纽也好，那它其实有这么丰富的业态，有这么多的船产品。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交通属性的呢，我们有海上的这个高速客轮通达到比如说香港啊、澳门啊、珠海这样的这个海上航线，那我们当然可以助力到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商就来参会的人员，或者是说在此期间到访的我们的国际旅客，那它是非常有很便利的通达性的，这是在交通属性上面。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叫快进慢出，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高速客轮它是一个交通属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将开通这种双程海上游，就是比如说从蛇口出发，我们到达香港、到达澳门，那我们也有这种海上游的线路。那它就大概是3小时以内，那就可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单程搭乘我们的高速客轮去到香港上环，那从上环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来搭我们的这个海上游的这个航线，那能慢慢的去体验我们的海上的度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快进慢出的这个方式，能够不光是构建我们这个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了，应该说把大家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验时长给拉长了，包括体验感给做得更丰富一些。因为我们海上游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湾区游轮，那它的这个船上呢有我们跟深圳老字号春满园合作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精彩的演绎。当然除了体验我们几天的这种航程的这国际邮轮之外，那我们在这种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我们来参会的或者说外地旅客，那你可能有几天时间在深圳，那你就可以用短时间很快速的从海上看湾区，用海上来体验湾区，包括你可以通过交通这种方式，在海上实现不拥堵通通关快的这种方式去通达我们的这个湾区各个城市。
2: 今日接受我哋专访嘅嘉宾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咁啱先通过了解啦，我哋亦都知道啊，深圳方面啦系持续优化港口嘅服务流程，喺通关便利化方面，喺蛇口邮轮中心、口岸出入境免税店、国际快餐品牌。

牌、货币兑换窗口等等是一应俱全，为外籍的船员和旅客提供便利的。而在服务配套方面，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武港优化了退税的流程，上线 I 口岸线上服务平台，配置多语种的翻译机，并在主要通道增设多语种的指示标识，令到外籍旅客出行和消费更加之从容。更多关于跟住落嚟中秋和国庆的航线安排，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详细分享。

0: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1: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2: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4: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大家好，我是陈海琪，来自广东中山。这一次我想去漠河睇睇。提到漠河，大家都一定会想到那里是中国最北部的地方，几乎每日都是南方人想象不到的寒冷。而寒冷的背后就是那一大片有着纯正白色非常厚的雪层了。作为一个从小在广东生活的小朋友，因为从来都没有试过在冬天去很远的地方旅游，我一直都有一个白色的梦。渴望去到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面，亲眼去看一看雪的样子，亲手去触摸一下雪的感觉。漠河常年都是银装素裹，就好像广东的对立面一样。在我生活的地方，每日最经常见到的就是身边环境原本的样子，一是被太阳照住，一是就在夜晚里面透出少少的灯光。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整座城市被一片白雪在那覆盖住，讲不定是另一种美感呢。生活在雪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感觉的呢？打雪仗、堆雪人，在雪地上边碌来碌去，这些小活动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几咁快乐了。可能你会问，为什么去漠河呢？中国这么多地方落雪，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啊？确实漠河吸引我的不只有雪，还有那里的原始风光。单是看着幅相，我就已经对漠河油画一样的美景感到非常之向往了。我平时喜欢散步，看下街景或者是亲近下大自然。在这里，广州繁华的夜晚，梅州翠绿的茶园，海南的椰子林我都看过行过。而冰雪流离的大兴安岭，挂住冰丝的白桦树，仙境一样的九曲十八弯，还在遥远的漠河等着我去探索。白色的漠河远离了喧嚣，清新脱俗，好像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在漠河的雪里面融化。我真的很想去拥抱那里的雪景，实现这一场白色的梦。我是陈海琪，来自广东中山。祖国咁大，我想去黑龙江的漠河睇睇。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准备好啦，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8: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嘆世界，
9: 嘆世界。
10: 休息回来，继续有探世界的时间。来到这一 part 会有探世界 topic， 仍然会有小夫和 Fion 在这里，今天会跟大家关注一下中转出游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特别是一些长假或者寒暑两假特别多人或者出游的这个旺季的时候，机票价钱或者大交通就会成为了这个出行成本当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选目的地的时候，起码我自己都会，哪里机票便宜的，我想我都会想优先玩哪里先。很快中秋和国庆 慶嘅雙節假期就臨近啦。如果大家未揀好目的地嘅，不妨可以試下最近流行嘅新玩法，就係選擇中轉航班，試下中途經停玩多一個城市。
5: 現時見到唔少嘅平台亦都會主動為大家提供更加之多嘅選擇，你係願意直接係直飞到你想去的目的地，定是中间停一停多一站的体验。看到中转出行兴起的背后，亦都是政策便利

0: 同埋服务升级以及系产业融合共同推动嘅结果。现时咧喺度形成旅客、航空公司同埋机场以及系城市多方共赢嘅出行嘅新生态。
1: 嗯，冇错啦，因为以往你话可能拣中转航班啊，都系一系囊中羞涩啦，一系就系确实冇直飞咁，中间都要停一停，甚至有啲可能系出于自己嘅生理需求啊，即系可能有啲朋友啊，如果你话直飞呢一个西藏啊等等高海拔啲嘅地区，可能都会选择啊，我不如喺成都或者重庆升住一转机，适应一下嘅呢个海拔嘅环境先逐步上啦，咁样样。所以咧，以往可能都系一种无奈之选啦，咁但系咧，而家咯，即系中转越嚟越便利啦，甚至可能我哋琴日嘅节目先至讲完啦，唔同嘅机场都会推出一啲唔一样嘅中转服务，甚至我哋可能会专登啊，我如果喺机场有机会过夜或者租个帐篷，系咪有个独特嘅体验，我都可能会选择一下中转咁。所以咧，变成咗大家嘅一种主动嘅选择啦。
0: 系啊，亦都见到啦，过境免签嘅政策啦，现时不断放宽同埋优化，咁相当于咧为适用嘅国家嘅中转嘅旅客啦，发咗一张城市嘅体验卡吓。所以越嚟越多嘅入境嘅旅客啦，亦都选择喺中转城市啦，去体验免签嘅旅游，实现一次出行多元嘅体验嘅。咁睇翻啦，国际航线方面，北京同埋广州等等啦，呢啲有国际航线优势嘅城市，昆明、乌鲁木齐等等嘅边检嘅枢纽城市，亦都系受到出入境旅客嘅青睐啊！
1: 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规划咧，就明确提出啦，推动运输服务同旅游融合发展，亦都要推动啦各个方式啊吓，设施衔接、运力匹配、时刻共享、组织优化、票务互通，要大力培育联程运输服务品牌，优化民航、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间嘅安检流程，加强进出站场安检服务嘅一体化设计嘅。嗱，而且咧唔少航空公司同机场咧，亦都喺度做紧自己嘅服务升级。令到中转游咧又悭钱，又可以咧有更加多唔同嘅体验嘅。譬如话咧，有好多嘅即系核心航空枢纽啦，我哋之前提到嘅，包括广州啦，咁甚至系北京嘅大兴啊，咁样样都会咧为一啲中转嘅旅客咧发一啲礼包券，包括咧住宿券啊，喺机场内部嘅餐食券啊，附近景区嘅减免券啊，或者咧甚至用票根经济吓，你攞住个登机牌咧就可以咧参加啲咧即系免费嘅游览啊，咁样相当于咧将中转等待嘅嗰种沉没成本，去到变成咗一种优惠嘅福利，亦都降低咗大家出游嘅额外支出嘅门槛嘅。
0: 睇翻相关嘅数据啦，喺今年嘅上半年，大兴机场嘅中转旅客量系已经突破咗325.9万人次，占咗总嘅旅客吞吐量嘅12.22%噶。同旧年同期相比，增加咗36.6万人次，同比增幅亦都达到12.6%。而睇翻各个航司嘅中转业务嘅增速系明显，南航、东航喺大兴机场同航司嘅中转量分别系上涨咗19%同8%噶，而中联航嘅增幅更加之高啊，去到48%噶。咁现时咧有多间航司咧已经系全面实现咗国际国内通航航班嘅一啲全覆盖，旅客亦都唔需要二次去托运行李啊，非常之方便噶。咁睇翻咧，亦都有唔少嘅航司咧，系积极对接翻境外嘅航司去拓展翻国际通程合作嘅版图。大家出行嘅时候咧，如果选择中转，亦都有更加之多嘅选择啦。
1: 其实中转旅客嘅呢一种客流嘅转化咧，系离唔开一啲硬件嘅配套嘅。譬如我头先 Fion 提到嘅，有唔少嘅航空公司咧，已经有通程嘅航班啦，即系意味住咧，如果系一个境外嘅旅客，透过啦啲国内嘅枢纽机场转机去其他国内嘅城市咧，中间系完全唔需要将自己嘅行李攞出嚟吓，你中途中转嘅嗰48小时，甚至有啲旅客特登玩多两日，拣啲96小时嘅通程航班咧，系真系攞住你个 hand carry 行李吓，就直接咧就再翻去机场吓，继续搭你自己嘅联程航班，就去到目的地再见你个 gate 噶啦。咁其实呢一啲咧都系需要咧有好多嘅硬件配套嘅，譬如话咧一啲适合中转嘅游客啊，一啲枢纽嘅机场啊，咁起码咧你要有足够多嘅航线网络啦，嗰个航线嘅网络频次系足够多啦，咁唔同城市嘅航班咧足够多，咁中转流程同埋效率亦都足够高，咁同埋咧本身嗰个城市啊吓，个机场同埋城市之间嘅距离亦都唔可以太远啊，如果个通勤时间太远嘅，亦都会影响大家行出机场嘅意欲啦，咁所以咧各个因素咧可以话系缺一不可噶。
0: 冇错，啱先提到嘅呢个航线网络。

0: 啦，譬如大兴机场咁样咯。通航国内外嘅航点有180个嘅，而国内嘅航点有135个，国际同地区嘅航点有45个啊，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广覆盖、高密集嘅一个航线网络啦。咁同时啦，亦都系联通啦，多个城市啦，令到成个中转嘅体验咧会系更加之好嘅。另外咧，高效率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啊！一般游客咧就会担心话，会唔会衔接嘅航班有失误啊，或者系行李嘅运转非常之繁琐啊等等。咁现时咧，亦都有唔少嘅机场咯，会系形成咗全链条嘅一个中转嘅保障嘅体系噶。譬如有航司咧设立叫做中转管家，咁啊为一啲旅客啦，尤其是老人等等嘅特殊嘅群体啦，提供专人嘅引导，亦都有优先安检啊、快速送机、延长改签等等嘅服务，令到大家成个中转嘅过程咧系更加之丝滑噶。
1: 而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景区嘅时间啦，咁啊，因为唔少机场可能咧距离比较远一啲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吓结合翻啦，俾啲旅客可以有效时间去到打卡更加多嘅景点，所以咧有一啲咧机场啊吓有直通嘅巴士啊，譬如话好似大兴机场咁样样啦，就有啦呢个直通主题公园嘅航线，每日都有3班覆盖全天嘅，咁啊等大家咧喺落飞机可以短途嘅即刻去到打卡一下啦主题公园吓，再翻转头啊继续转机前往自己所想去嘅嗰个目的地，亦都形成咗啦一种咁样样嘅中转出行嘅格局啊吓，咁啊所以啦嚟紧点样样去到做好呢一个生态咧，咁中转游可以令大家玩多一座城市啦，可唔可以更加延长嗰个链条，带动更加多唔同嘅产业咧？我哋休息一阵，下阵翻嚟咧继续探世界嘅。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系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也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和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8: 艺术文化大人物，
7: 旅游部门揸 V 人，
8: 文旅企业大 boss，
7: 大咖嚟啦！
8: 探世界，大咖听。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游嘅新玩法，咁点可以令到旅客喺多玩一个城市嘅基础上吓，停留更长嘅时间或者消费更多，可能咧系每一个城市甚至系每一个机场要谂嘅事啊。
0: 所以大家咧需要联手啦，去打造更加之好嘅一个服务嘅场景噶。譬如咧中转嘅旅客咧离开机场之后啦，希望去探访一啲 景区啦，或者系去到市区嘅餐饮区啊，去到酒店住啊，去到一啲商场啊等等，呢啲业态咧都需要进一步去拓展翻消费场景噶。咁举例啦，首都机场喺今年嘅暑期期间咧就推出呢一啲专属嘅优惠嘅礼遇，就叫做中转好礼多，吃逛在首都啊吓。咁我听到呢个主题咧，大家就被激发起嗰种兴趣啦，因为有好多嘅优惠啊嘛。咁只需要咧凭借住国际登机牌就可以喺三里屯或者系祥云小镇等等咧有多个商圈啦，享受专属嘅折扣噶。另外亦都系联合翻啦相关嘅旅游机构推出丰富多彩嘅出游嘅产品，包括系北京半日游或者系夜游或者系多日游等等嘅产品。而另外咧，大兴机场方面咧，亦都系依托翻啦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联合相关嘅机构，包括有丰台区嘅商务局啦，有北京野生动物园等等啦，推出机票加花展门票或者系机票加动物园门票等等嘅优惠，将呢啲中转嘅客流系导入到城市嘅消费场景当中，你就会觉得我只需要使多少少嘅钱啦吓，就可以将我喺机场嘅呢啲时间啦，系更加充分咁样投入到去体验呢座城市嘅一啲活动同埋项目当中，相信对于好多嘅游客咧都系十分之具有吸引力噶。
1: 冇错啦，咁啊可以令到大家咧即系有嗰种新嘅商业模式啦，嚟到呢一个中转嘅地方啦，可以感受到佢嘅文化，感受到佢嘅美食啊，亦都有唔同嘅呢个出行体验啊，分分钟咧下一次啊吓，即系嗰个旅客仲要再选择目的地嘅时候咧，就会尝试将呢个中转地转换成为目的地啦咁样。不过咧都要留意翻啦，即系如果你作为中转嘅旅客，你要玩中转游嘅情况之下啦，你买机票咧要留意自己嘅机票系咪联程噶啦，系咪同一个航空公司啦，系咪同一个航站楼啦，有冇行李直挂嘅服务啦？如果涉及到出入境嘅话咧，仲要了解一下啦，签证等等嘅问题。因为咧唔同地方嘅政策啊或者机场保障能力会唔一样啦，所以都要提前吓将你嘅行程咧同购票航空公司咧进行好确认同埋核实，留足自己嘅转机时间啊。
0: 当然啦，从国家层面啦，近年嚟都见到越嚟越多啦，去支持相关业务发展嘅政策嘅。咁我见到啦，未来我哋亦都会有更加之完善嘅航空嘅枢纽网络啦，亦都会有更好嘅空铁联城嘅体系啊，吓城市中转嘅配套会不断优化，中转游亦都会更加之标准化、品质化同埋常态化。亦都建议啦，大家喺选择行程嘅时候，尤其是跟住落嚟嘅中秋加国庆，真系一段比较悠长嘅假期，大家有充足嘅时间，不妨可以将其中嘅一个城市加入到呢个行程当中，就可以实现呢个双城游嘅体验啦。以上系今日探世界 topic 嘅全部内容，多谢你嘅关注，欢迎你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1: 我哋听日再见咯，
0: 拜拜。
9: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的铭记和反思。精选潮流热歌《潰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今日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继续听到的歌曲，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表达出深切的感情，旋律间彰显出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的那股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日久久萦绕心间。继续来听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头先听到嘅系曾舜晞演唱嘅歌曲《游击队歌》。呢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嘅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展现出抗战迫胜嘅坚定信念同坚韧不屈嘅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嘅情绪同坚定有力嘅歌声，俾我哋带嚟咗呢首经典歌曲。喺安宁祥和嘅如今，呢首歌所蕴含嘅积极向上嘅革命斗志，依旧令人心潮澎湃。继续嚟听廖昌永、谭维维嘅歌曲《光芒》。

0: 一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例如拍子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令到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单止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和情感。
1: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即将分享嘅歌曲《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音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单止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建议在青纱帐入边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场景。继续听到的歌曲《怒好吧黄河》。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

0: 听到的是成毅演唱的《歌唱儿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叙事歌曲题材，放牛蛙王儿小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到来。虽然王儿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和化身。在成毅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今日节目嘅主题：警钟长鸣，例行报国。继续嚟听歌曲《团结就是力量》。

剛才聽到了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爺爺的過往》，當弦樂緩緩鋪展，歌聲就好像翻開一本泛黃的舊相冊。這裡是一首有溫度、有熱血的曲，能夠令我們了解當年先輩抗戰的艱辛，同時感知今日的寧靜美好生活的來之不易。王铮亮沒有刻意渲染悲壯，而是用溫潤克制的聲線完成一場隔代的對話。

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节目最后为你送上李玉刚的演唱《万疆》。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0: 路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2: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首先节目的第一 part， 我们会采访到
3: 前广东粤剧院演员朱伯全老师，
2: 听他来回忆一段梨园故事。欢迎朱老师。朱老师好。
4: 哎，你好啊，晓啊，又同大家一起分享一梨园的故事啊。
2: 是啊，咁讲翻咧，我哋之前曾经做过一期《红船精神熠熠生辉》呢个主题吓，当中咧真系有好多值得我哋继往开嚟嘅精神喺度嘅喎。
4: 系啊，我哋红船艺人咧，一直咧好前卫啊，应该讲啊，就唔系咁守旧噶，不断，所以咧就当年咧我哋嘅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咧搞辛亥革命嘅时候咧，我哋粤剧艺人啊都好支持噶，咁啊利用粤剧去演一啲现代戏啊，甚至粤剧好多人啊都加入咗同盟会啊。咁粤剧嗰啲大老官啊，白居荣啊，马思珍个师傅靓元亨啊，嗰啲都系同盟会会员嚟嘅。
2: 哦，
4: 咁佢哋演嗰啲戏咩咧？咩火烧大沙头啊，地府礼革命啊，还我河山，呢都系好爱国嘅民族嘅戏，同埋反封建嘅戏。咁最大特點就話佢哋將呢啲現代戲，原來粵劇唱官話噶嘛，佢將啲官話改成白話，咁所以咧就好受歡迎。仲有喎，靚雪秋係一個有名嘅小舞，佢嘅首本戲咧就七擒孟獲，咁佢都係志士班，都係同盟會嘅會員。志士班咧，其實就係演嗰啲話劇啊為主嘅。後來佢哋好多都改成粵劇，咁咧就佢哋即係推崇一種獻身嘅精神。咁呢種嘅精神咧，其實又接翻落嚟係紅船弟子嗰啲精神啦。咁咧就激勵住一代一代嘅藝人。咁由於歷史嘅原因啦，咁啊後來清政府嗰段。即係要斬殺粵劇藝人，因為你支持佢革命啊嘛。咁好多藝人都流到海外去，所以咧有一個話就話，全世界有華人嘅地方都有粵劇。
2: 冇錯。
4: 因為嗰啲粵劇藝人咧，佢要生存，咁你又禁粵劇，又斬殺，佢哋去到海外之後咧，咁佢哋反而將粵劇帶咗出去。
2: 鄉音嚟㗎嘛。
4: 係啦，咁當地嗰啲咧，睇睇粵劇幾好聽喎，幾好睇喎，佢哋又參加咪。去玩，甚至有啲外國人都唱埋粵劇，流傳到而家咧係有歷史原因
2: 嘅。所以亦都講明咗我哋粵劇咧有獨特嘅魅力啊！因為藝術咧，其實只要你係欣賞佢當中嘅美，你領略到佢嘅美，你都會喜歡上佢。
4: 係啦，咁另外一個咧就話。嗰啲藝人咧，即係雖然流放到海外嗰度出去謀生，咁但係一樣嘢就話，到抗戰時間咧，佢哋真係好愛國。當時咧就係、是、陳飛龍就係阿陳寶珠個爸爸，佢係南花旦嚟嘅。咁咧仲有我爸爸朱振華嗰啲，咁啊南海十三郎啊，即係編劇嗰、那個，咁佢就寫一啲現代嘅題材啊，俾佢哋演啊咁樣啦。咁你七七六溝其事變之後咧，廣大嘅同胞啦，佢哋都知道啦，都係喺鐵蹄底下生活。除咗演咧，佢哋上山練功啊嘛要。咁上山練功咧就又見到有啲同胞咧坐喺度，佢話其實我哋啲同胞就好似我而家咁淒涼啦，希望你哋捐錢啦咁。咁啊，羅品超咧就同我爸爸咧就成日都去練功嘅上山嗰度咧，避楞個埠嗰度咧有一個千二層嗰個級，咁佢哋走上去嗰度咧練功落嚟，見到阿伯你做咩嘢啊？咁佢唉，你知啊，而家唐山啲同胞咁，我都係盡啲心去籌啲款啫。咁啊，羅賓聽我得，我同你一齊咁。

0: 又坐喺度，咁啊好多遊客噶嘛？咦，呢個咪羅賓超大佬官？你哋坐喺度做咩？啊，而家我哋唐山啲同胞咧就已經喺鐵蹄底下啦，我哋要支援抗日，籌啲款嘅，啊個個解囊相助，咁咧甚至咧佢哋翻嚟咧就有試過咧3個月內唔要工資，就係要2餐嘅飯錢，咁呢錢我哋咩？捐獻飛機，其實我哋粵劇嗱咁早抗日嘅時候，佢啲藝人已經自己節衣縮食嚇，捐嗰啲飛機翻嚟祖國啊，希望就抗日啊，救到我哋啲同胞。咁呢啲事咧真係舉不勝舉。點解我逐番話我哋講洪船弟子啊？因為羅品超本身就係洪船弟子，我爸爸朱振華又洪船弟子，所以咧叫做繼往開來啦。就將洪船嘅精神
1: 繼往開
0: 啊，
1: 來。
0: 洪船精神就話佢哋愛國愛自己嘅事業啊，唔單止係我就係做戲啊咁樣，佢哋好有正能量。
1: 我哋老一辈嘅艺术家都咁有正能量，咁其实呢一种嘅精神一直能够延续落嚟，到咗今时今日啦，其实依然都有呢一种咁样嘅正能量喺我哋粤曲界嗰度不断咁样成传落嚟嘅嗬。
0: 系啊，嗱，当年阿罗宾超喺新加坡，亦都系八和会馆嘅主席。系啦，咁为广州八和会馆呢，筹款维修，当年已经有噶啦，3几年已经佢哋组织噶，咁仲有好多同胞啦，即系日本侵华嘅时候咧，即系走难过到去啊。咁甚至有啲係已經死亡咗啦，咁佢哋都為啲同胞搞追悼會啊，即係搞咗好多善事，搞咗做咗好多有益嘅東西。呢啲歷史係點呢？係爸爸啦，同埋羅賓超啦，咁佢哋同我哋講翻嘅，咁所以呢，仲有一啲好珍貴嘅歷史照片，即係當時化妝打咗球籌款啊咁，當時文國飛嘅細佬啊。文少飞啊，都有份参加噶，仲有嗰个大老官阿邵昆仑啊，嗰啲都有参加噶。咁即系好多好多老官，佢系其实2个埠嘅剧团比赛，呢、這个剧团就代表刘备嗰边，呢边代表曹操嗰边，咁所以好有趣咯。咁啲花旦唔打足球，佢卖花啦，卖飞啦，卖花去筹款啊，嗰啲咁样啦。咁即系其实洪船呢个子弟精神咧，延续到而家广东百和都系噶。而家最近都百和都系危楼啦，咁又系粤剧嘅各界人士义演啊，筹款去维修呢个百和会馆，即系好难得。作为呢百和馆系一个社团，但系有百几年历史，呢百几年历史咧。系非常非常值得我哋去歌颂佢，成全佢，去弘扬佢，系嘛？
1: 冇
0: 咁
1: 错。
0: 所以咧就话佢不但只系培养咗一代一代嘅艺人，佢更培养咗嘅就我以前讲嘅要求德艺双馨，系嘛？我哋德嘅就话你唔系挂住我系老公，我搵钱，我好现实，但系咧你要为社会做一啲公益嘅事情，系嘛？
1: 系，咁的确系噶，既能够系弘扬呢个粤剧嘅文化、粤剧精髓，又可以做公益事业，而且咧最又紧要嘅呢样嘢就系、是，都系佢哋所中意嘅兴趣所在，相当有意义咯。
0: 作为以前嗰啲粤剧艺人嘅话咧，佢哋文化唔系好高。因為學戲嘅人咧，都好細個就出嚟啦，但係佢能夠有咁嘅思想，有咁嘅正能量，係好難得嘅。即係嗰種仁義之心啊，嗰種正能量啊。咁而家後代而家都話啊，受到咩教育啊，乜乜啦。因為佢哋一早出嚟，我就係做戲，總之做戲要點啊，就係、是。清清白白、正正當當地做人啊，唔搞邪門歪道啊，一定要記住自己個祖國嗱、叫做感恩啊。羅賓超曾經同我講，佢話阿全，我而家咁嘅年紀都仲出嚟做咩咧？我就帶咗一個感恩思想，即係話我成長都係成。

0: 粵劇依行飯啊啊八和會館點樣栽培？因為當時咧，佢同我爸爸咧都係同學喎。是咩同學呢？是歐陽於善呢，在廣東辦有一個廣東戲劇研究所。咁當時有香港嘅盧敦啊，仲有張活遊啊，即係嗰啲明星呢，都係佢哋都係同學嚟嘅。咁啊，仲有嗰個著名嘅導演陳友銘啊，咁即係佢哋咧，唔係話純粹教就係戲班教佢師傅練功出嚟嗰啲咁樣嘅。咁同埋咧，佢哋即係台上咧，羅賓超就笑過：喂，台上咧，你爸爸同我係仇人，台下咧係好朋友。因为嗱，佢做王飞虎反五关嘅时候，罗宾超咧，我爸爸做纣王，做呢、这个方世玉打擂台，咁啊，罗宾超做方世玉，爸爸做雷老虎，佢话好似我记得你爸爸做过一次好人，但系佢呢个好人真系非常好，佢好在咩咧？佢话你爸爸唔系做唔到主角，佢好甘愿做一个大配角，做好佢，所以咧，罗宾超提字俾我爸爸嘅粤剧表演多面手之王。咁我就问，我话阿监叔，点解你咁提咧？咁后来佢一解释咗，我话真系师兄弟就师兄弟，真系兄弟兄弟。佢话因为你爸爸咧演乜嘢戏咩人物？佢係好到位，就講翻佢話講樓台會，佢話佢做個侍狗啫嘛，調翻轉頭帶到我戲，即係個侍狗勸阿梁山伯點點點，佢話帶到我咧就真係好入戲。咁佢話呢個其中一個例子，德藝雙馨咧，一個講戲德啦，第二個你真係要有自己藝術本錢。俗話講一個叫做人怕出名，豬怕壯。咁啊，即係羅賓超喺嗰邊好出名啊！咁啊，梗係有啲嗰啲叫陀地啊，即係嚟收黑錢嗰啲咧。咁明知你散咗場、卸咗妝、低咗出嚟，出嚟咧就成班圍住你，問你攞錢，唔俾錢啊，打你一身啦、啊，甚至捅你一刀啊，點辦？咁但係度度都有法律噶嘛，你凡係持械。即係你所謂智慧都，你持械你就犯法。但係面對咁樣嘅場合，你點樣辦？咁佢哋話中意打足球咁啊，頭先講開，佢哋籌款咧打足球咁。佢喂，今日打足球嗰、那個足球咧喺度，咁有個線落落住咁，攞出嚟咁。咁攞出嚟咩咧？佢話佢點辦？咁啊攞個線落兩頭一勒住咧，中間咧就唔係個線落落咗個咩咧？凡士林。凡士林鈎玻璃鈎啊，咁嗰啲凡士林就咩卸妝油嚟噶嘛？咁佢綁住兩頭咧，咁我爸爸啲武功我了得啊嘛。佢話嗱，你跟住我出嚟，我耍流星錘。嗱，流星錘我哋係武功嘅嘢噶嘛。咁佢兩個線落一搏埋好長咁啊，兩頭個玻璃鈎嚟噶嘛。咁你行埋嚟搏到你事啫，我冇持械啊。咁樣脱咗身，咁啊講翻過嚟係好值得回顧啊。
1: 是咁的确，今日听朱老师嘅呢番介绍咧，哇，令到我哋又对当年嘅嗰段历史亦都有咗一定嘅了解。咁而且咧都知道啦，我哋嘅红船精神啊，真系一代一代咁传承落嚟。呢样嘢咧，需要我哋继续咁样系继往开嚟，继续发扬嘅。
0: 系，希望大家听到都应该去弘扬粤剧啦啩。
1: 系，咁今日都好多谢我哋朱老师接受采访。
0: 多谢。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们粤剧的新创作戏的演出和它的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这个每一场粤剧的演出，大家多点买票捧场啦。
3: 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嘅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嘅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

0: 咁取得新嘅成绩。
1: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0: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2: 我是黎俊升，
0: 我是倪慧英，
1: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0: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1: 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0: 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陪伴着晓华。今日我们同各位介绍广州的一个关于镇海楼的传说故事。镇海楼呢，因为它楼高五层，俗称为五层楼，这个楼又叫做望海楼。楼前的碑廊呢，有历史的碑刻的。右侧呢，陈列有十二门的古炮，亦都是广州现存最完好、最有气势，亦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古建筑来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听听嘉宾主持骆伟如同大家介绍广州镇海楼的传说故事。
1: 大家都知道，在越秀山上有座镇海楼，俗称叫做五层楼。更加人就话，你未到过镇海楼就唔算嚟过广州咁话。咁所以镇海楼呢几百年嚟呢，都系我哋广州城嘅标志性建筑嚟㗎。讲起身好有意思㗎。传说呢一座名楼嘅修建竟然呢系因为一个人嘅梦而起㗎喇。相传明朝嘅开国皇帝朱元璋称帝之后呢，就派兵水陆两路就攻下咗广州城。领兵的将领叫做朱亮祖，因为同皇帝同姓，再加上开国有功，被朱元璋封为永嘉侯，负责就镇守广州。朱亮祖这个人他很迷信的，他联想起我们广州史上曾经出现过南越和南汉两个地方朝廷，认为我们广州很可能是一块圣灵宝地，有帝王之脉。咁于是乎呢，带咗一个当时好有名嘅风水先生，咁就登上咗当时我哋广州城北嘅最高峰越秀山顶啦。好啦，两个人嚟到山顶一睇，向南望过去城里边，哇，房雨淋淋，冇几远嘅珠江好似一条玉带绕城而过。再北望白云山，群风叠吹，山峦起伏，群风突起，气势真系非同一般。他们两个人都不禁感叹，我们阳城有此山，的确是一块风水宝地。风水先生就以为朱亮祖是为了找个地方就起这个侯府住的。他是站在山头那里，南望望，左望望，然后手一指就说了，将军这个地方气势宏伟，背山面水，有帝王之气，可以说是修建侯府的最佳之选。朱亮祖听到风水先生这样说，心打个突兀，什么话帝王之气，咪搞了嘛，好复杂的。这日晚上朱亮祖啱啱瞓着，就发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呢，站在这个越秀山头，面南向北眺望大海，忽然之间一条青龙从海里面飞出来，口吐着水雾，张牙舞爪腾空而飞咁样。

喺呢个时候呢，越秀山嗰度又飞咗一条通体红当当嘅红龙出嚟，仲要呢条龙啊识喷火嘅，佢啊对住条青龙系咁喷火，两条龙喺空中啊恶斗一番，打到天昏地暗，巨浪冲天啊！咁啊，结果青龙就被打到遍体鳞伤，最后呢中咗落海。朱亮祖啊突然扎醒啦，我点解会咁噶？一红一青嘅龙居然喺度互相争斗，究竟系咩意思呢？谂佢唔明啊，谂唔明啊！第二日咧，佢系问啲谋士啦，于是乎召集咗一大班嘅幕僚就问到：，哇，琴晚我发梦啊，梦到咁样，系咩回事啊？咁样，啲谋士就话：，呢位越秀山上面出火龙，吉兆啊！有人就话：哇，两龙相斗，好可能寓意天下又要大乱啦、啊！亦都人就话：哎呀，唔使惊啊，火龙打败水龙啊，好可能咧就预示我哋广州要大旱，提早做准备啦。总之咧就众说纷纭，冇人讲得清嘅。搞到朱亮祖咧都唔知信边个好，于是乎佢啲心情啊就更加忐忑啦。哎呀，点算好？发咗呢个梦，点解会咁样啊？唔通预示住自己将会做王啊？哎呀，冇咁谂。哎呀，真系做人啊，最紧要低调啊！难得而家有个大官做下，皇帝对我都唔错。咪搞啦！哎呀，做人啊要襟劳先得。于是乎，第一朱亮祖晨早起身啊，就即刻叫人呢整一份奏折。然之后咧就弹俾阿朱元璋，咁佢就话：哎呀，夜晚发梦嘅时候咧，梦到两条龙相争啊！哎呀，点算咧？陛下咁样。朱元璋睇完呢封奏折，开始紧张啦呗。吓，呢个皇帝你知咧，天生啊多疑噶嘛。佢嘅军师刘伯温，见到阿朱元璋呢、这个人，哈哈，见到呢份奏折之后嘅话，坐立不安，肯定咧个心啊有啲嘢谂噶啦。佢行出嚟同阿朱元璋就讲啦。皇上，这个呢是吉兆来的。啊，外卿，为什么是吉兆啊？那你想想，那条赤色的火龙其实呢是我们大明的皇帝，而那条青色的水龙呢其实呢是个海上的妖怪。火龙打败青龙就讲明皇上之威已经是遍布海鸥了、天南地北都感受到你嘅威严，你仲话唔系吉兆？不过咧，嗱，我啊建议咁，外兄继续讲，最好啊，你就命令阿永嘉侯喺越秀山上边咧，就修建一座四方塔楼，镇住海妖。嗱，咁样我哋大明嘅江山就可以固若金汤噶啦。外兄正合朕心意。就咁样安排落去啦。朱元璋就认为刘伯温觉得相当之有道理，于是乎等都唔等啦，马上咧落到圣旨落去，就命令阿朱亮祖喺越秀山修建一座塔楼，而且咧特别要求要整到四方形咁样，而且要高五层，就为咗压住呢个越秀山上面嘅帝王之气。一座五层楼高嘅镇海楼就起咗喺越秀山之巅啦。从此之后，镇海楼虽然历经沧桑，几经兴废，一直都成为我哋广州嘅地标性建筑之一。嗱，镇海楼咧系五层噶嘛，所以民间咧又将佢称之为五层楼啦。好啦，这个关于五层楼嘅故事咧就系咁样啦。感谢大家收听，如果你认为精彩嘅话，记得分享俾身边嘅朋友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叉饺、烧卖，
2: 今天喜欢喝什么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是不是差了一点啊？不如来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这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7: 师傅，
6: 大家。
4: 这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4: 这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好甜啊！
1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15: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16: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17: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18: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0: 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故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故《成吉思汗》，今天播出第33集。
1: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他是人类历史上最强的征服者，他是最辽阔帝国的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
2: 上回我们讲到，铁木真和19个手下在班珠尼河发落盟誓，这个盟誓呢后世称之为班珠尼河盟誓，这19个手下呢就被称为班珠尼河派，是铁木真部下的中坚分子来的。值得留意的是，这19个人里面呢有3个是回回人，亦就是当时的阿拉伯人，可见当时的大草原呢和西域的交往都挺密切的。咁铁木真同班手下发誓同甘共苦，一齐打天下。但係讲到要打天下呢，有一个屏障就必须要越过嘅，就係王翰啦。铁木真啱啱同王翰打完一仗，打完之后俾王翰追到气咳，佢就知道若然唔搞掂王翰呢，自己喺草原之上就冇人法称霸嘅。於是啊，铁木真就同啱啱喺王翰嗰度走返嚟嘅弟弟合萨而一齐制定咗一个对付王翰嘅计划。首先铁木真就将他那班班珠尼河派的兄弟派出去周围招兵买马，而另一方面他又派了两个使者去找王翰传达合萨儿的说话，说合萨儿周围都找不到铁木真，家世很凄凉，整个乞衣周围流浪，如果可以的话呢，希望可以回到王翰身边和一家人团聚，为王翰效劳。王翰听那两个使者这样说，就问他们说，听你们这样说，难道铁木真真的不在这里？合萨儿有没有认真找过的？那两个侍者就答说，应该就不在树的了，就算在树都已经走了入大兴安岭，离开了大草原的了。王翰听到他们这样说，心里面有些百感交集，事关铁木真同佢呢，既有恩就又有怨，真係好难计得清嘅。王翰对嗰两个侍者话，合萨儿肯返嚟呢，我就求之不得咯。我都冇咗个仔啦，唔可以再失去合萨儿㗎啦。我派侍者跟你哋去将合萨儿接返嚟啊。於是呢，嗰两个侍者就离开克烈部，返转头搵合萨儿啦噃。他们在克烈部的时候呢，还打听到这段时间克烈部和金国产生了些矛盾，曾经打过一仗，受了不少损失的。铁木真那两个使者带着王翰的使者一起回到铁木真的营地，王翰那个使者见到前面旌旗招展，铁木真的军旗随风飘荡，一大堆帐篷布满在草地上面，他就知道中计了，正想掉头走，铁木真那两个使者哪肯放过他啊。

0: 一夜就将佢捉住咗，逼住佢翻去见铁木真啦。王翰嘅呢个侍者好硬净啊，唔肯向铁木真投降，俾铁木真啊杀死咗。铁木真嗰两个侍者向佢报告话，王翰听到你消失嘅消息呢，就非常之开心，已经喺个部落嗰度劏牛杀羊，大排筵席，大肆庆祝噶啦，一啲戒备心都冇嘅。而且佢哋之前同金国打咗一仗，受咗唔少损失，而家战斗力咧就麻麻地嘅啫。铁木真一听就高兴啦。嗱呢个时候啊，佢嗰班兄弟已经召集咗几千人马噶啦。铁木真一声令下，部队就马上出击。当铁木真嘅部队杀到去王翰嘅营地嘅时候呢，王翰仲喺度举行宴会，饮到啤啤呼。嗱咁一个有备而嚟，杀气腾腾；另外一个呢就食饱饮醉，呜下呜下。呢场仗都唔使打呢，就知边个赢啦。王翰嘅黑猎部俾铁木真一轮狂攻猛打，好快呢就溃不成军啦。只系剩低王翰嘅亲卫队长呢，带住小队人马死死咁顶住铁木真嘅进攻，争取时间俾王翰同埋桑坤两个呢走远啲。嗱，王翰呢支卫队果然名不虚传啊，夹硬顶咗三日，咁先至举手投降。铁木真啊问个队长话：我睇你个样都仲可以顶多一日嘅，点解咁快投降呢？嗰个队长啊答话：我之所以抵抗三日，是为咗俾我嘅主人走得远啲。之所以投降呢，就希望我啲士兵唔好全部死晒啫。铁木真听佢咁讲呢，就好欣赏佢，所以就留咗佢一命。嗱，对于黑猎部啊，铁木真就冇好似对付塔塔尔人咁大开杀戒啦。事关一来呢，黑猎部之前同铁木真多次联军，双方都颇有啲感情嘅。二来呢，铁木真应该亦都吸取咗上次对付塔塔尔人嘅教训啦。太过凶残嘅手段呢，反而会激起对方嘅反抗，得不偿失嘅啫。况且呢，对于王翰啊，铁木真唔多唔少都有啲感情嘅。虽然而家就反咗面，咁但系铁木真呢，亦都唔想话赶尽杀绝。嗱，铁木真将黑猎部俘虏翻嚟嘅人呢，就打散晒分开，分俾佢啲功臣，甚至对于王翰嘅弟弟扎合锦笔呢，仲委以重任添。咁为咗令到扎合锦笔放心啊，佢仲娶咗佢嘅大女做妾侍，又将佢嘅细女呢嫁咗俾自己嘅细仔拖女。嗱，扎合锦笔呢个人呢冇乜料到啊，但系佢呢个第二女就巴闭啦。佢后来呢帮拖雷生咗三个仔，分别系蒙哥、忽必烈同埋沃列额。咁呢三位啊，后来都成为蒙古嘅大汗嘅。嗱，咁我哋再讲下王翰同埋桑坤嘅下场啊。佢两个俾铁木真打败之后呢，搏晒命啊，死走烂走，走到咁上下，见冇乜追兵啦。两个人啊商量去边啊噃。王翰呢想去南乃蛮，而桑坤呢就想去西夏。于是两父子啊分道扬镳，各走各路啦。王翰去到南乃蛮嘅边界，就遇到个哨所。个哨所个守卫啊问佢哋边位啊？王翰啊牙刷刷噃，话我呢就系黑猎部嘅黑汗，大家都叫我做王翰嘅。嗰个守卫啊笑啦，嘿嘿，睇你咁嘅死样，烂身烂世，一身大汗你又有份。王翰，王翰平时威惯噶嘛，依家俾咁嘅小人物去笑佢，嬲咗上嚟咧就破口大骂啦噃。嗰个守卫猛整起上嚟，掹咗把刀，一刀就将王翰啊杀死咗。呢位曾经喺草原上雄霸一方嘅霸主呢，就系咁啊死得不明不白啦。至于桑坤呢，就俾佢老豆活多咗啲时间。佢一路走走走，真系俾佢走咗去西夏，但系喺西夏就搵唔到食，又走咗去卫兀儿人嘅地方，靠抢掠为生。咁最后呢，就俾卫兀儿人杀死咗啦。
1: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2: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节目主持人晓华。
5: 今日咧，晓华特别咁邀请到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叶耀才老师。叶老师你好。
6: 大家好。
5: 叶老师曾经是获得广东省第五届鲁迅文艺奖，是什么缘由啊令到你走上这个书法艺术这条道路的呢？
6: 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书法，早在60年代初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沉迷于颜真卿和欧阳询的字帖。小学就临帖那方面就经常都获得老师的好评，就一直都画画，又同时写下字。大概到80年代初，我又重新执起咗毛笔嚟正式学书法。嗰时咧就系写魏碑同埋汉碑，对龙门二十品啊、石门铭啊、淤学铭啊、泰山金刚经啊、四山摩崖啊呢啲咁嘅北魏汉魏时期嘅碑刻咧，就尤其用咗好大嘅功夫。即是从80年代初到而家基本就冇停过啦。咁后来呢係80年代中嘅时候呢，啱啱广州美术学院呢就开始招呢个书法研究生。咁我就去咗考一次就考中咗。咁样呢就好有幸呢就跟咗常涛老师，广州美术学院嘅常涛教授係我嘅导师，喺嗰度比较系统咁对呢个汉魏碑刻同埋草书作咗一啲深入嘅研习。咁加上我喺进入美院学习之前咧，我嘅书法老师咧系华南师大嘅教授何绍甲先生，佢当时已经80岁啦。咁我一直跟到佢，大概佢系96岁嗰时过身嘅。咁我喺佢嘅碑刻修为嘅熏陶之下咧，对石门铭啊、云峰山啊、泰山金刚经啊呢啲咁嘅碑嘅理解就更加深入啦。咁喺咁好嘅、咁严格嘅老师嘅指导之下咧，我就逐渐除咗对汉魏碑刻嘅临写研习同埋呢个创作之外咧，逐渐又将佢转向咗草书。咁从研究书法理论这个角度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康有为，清末的康有为呢是既是一个书法大家，又是一个书论的大家。他就在提出了以融合甲骨、金文、碑刻和帖帛为一路，嚟寫出自己嘅新嘅書風。咁佢提出咗呢個理想以後咧，近百年以嚟嘅有志嘅書法家，基本相當一大部分都受佢呢種書學理論嘅影響，而走向咗碑帖交融呢條路。佢提出咗呢個理想以後，佢係自己係身體力行，但係佢一個人嘅能力係有限嘅。就需要后人不断在这种观念思想的开拓之下，继续去进取，继续去深入探究，先可能将这条路走下去。咁近来国内的书风基本上碑帖交融这个书风是成了一种风。

0: 器之一。咁但系真正将碑同帖融合得好嘅咧，极其少，因为佢有个前提就系你既又要临帖嘅功夫相当深，写碑嘅功夫又相当深，然后将先能够将佢真系融合，而融合出嚟嘅结果咧，喺行草书嗰方面有所造就嘅咧，就更加少啦，因为佢帖学咧系草书嘅一个渊源嚟嘅，咁但系你。假如将碑学的素养融合到帖学呢，就非常难的，因为帖学是那些行笔是非常流畅、婉转、优美，而碑学呢是很雄浑、很雄强，是一种壮美，而且它是强调一种金石味，帖学呢就强调书卷气，这两者要融合呢，真是谈何容易。就是因为康有为提出了这个理想以后呢，现当代的书坛有相当多的中青年是致力于这种探索的，但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很多有很深碑学修养的人，一写到行草，他仍然是帖学那一路的行草，行草书的风格，他仍然是以婉转流畅优美，就看不出他的碑学的素养在他草书上体现出来，咁呢个系比较遗憾嘅。
1: 咁大家都知道咧，你嘅草书状态作品咧系非常之引人注目嘅。咁我哋大家都非常之好奇，咁究竟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同一般嘅草书有啲乜嘢唔同呢？
0: 大概系咁样，我咧就要重新回顾一下嗰个书法几种字体嗰个形态嘅变化，咁样讲就会比较清楚。我哋通常从书体演变嚟讲，最早系篆书，咁篆书咧就系长方形嘅，嗰啲线条一般系圆转流畅嘅。咁到嗰啲系秦，先秦到秦系盛行篆书。到进入汉代咧，就将篆书一变变成隶书，就变成。长方形的字形就变成了扁方形，咁隶书的线条咧就系方截嘅，就唔系圆转流畅嘅。咁到魏晋唐就出现咗楷书。楷书嘅字形咧一般系方正嘅。即系由长方嘅篆书到扁方嘅隶书到方正嘅楷书。咁唐代。嗰时出现嘅楷书咧，你写得快一啲咧，又马上就变成咗行书，有啲连笔就变成行书。咁呢几种字形嘅形态咧，基本都系喺个方块里边。不管长方、扁方，净系正方都系方块。喺呢个同时又出现咗草书。草书咧就系行书嘅更加简省咗个边旁部首同埋个笔画嚟。使佢书写更加便捷、更加快速，但系佢个字嘅形态咧就已经打破咗个方形啦，就变成咗纯粹系线嘅节奏，就唔成咩一个规则嘅形嘅，系多边形又好，甚至净系几条线条节奏，即系唔能够用一个方块嚟局限草书啦。
1: 即系冇一个框架嘅，其实就系自由发挥。
0: 自由发挥，但系佢个规矩非常严。即系佢系喺。在那个篆隶楷行先到做草那个咁嘅形态逐渐变化出嚟嘅，佢唔系话冇规矩，个规矩极严。我哋而家所讲嘅草圣张旭，唐代嘅张旭，后人评价佢有两句话讲得非常到位，就系守法自严，故出法自中，即系中环个中。即系佢守自己写楷书，佢有一篇名篇嘅楷书系叫做《郎官石记》。留咗落嚟，个法度深严到咩程度呢？宋代嘅王庭坚就话佢将一个草楷书，唐人无出其右。唐代咁多楷书，大家冇一个人可以摆得喺佢旁边。当然可能夸张啲，即系讲佢个楷书同样系写到极严谨嘅。喺咁样嘅基础之上，佢个草书出发至中，佢嘅出发非常之中横，非常之放纵。系极严谨嘅基础上，先至出得到。咁样嘅草性，就好似我哋跳芭蕾舞，佢唔系乱跳嘅，
1: 佢系有规则，
0: 系啊，
1: 看似咧系自由发挥，查实系有非常之严格嘅规则。
0: 系啊，嗰个功底极严，佢先能够发挥得咁好。假如你系话以为草书就系乱写嗰啲，就
1: 绝对唔系咁回事。
0: 绝对唔系咁回事，
1: 系
0: 字嘅形态由 船第楷到行草，
1: 嗯，
0: 草书状态作品咧，实际上系源于古人嘅草书嘅嗰种美，
1: 嗯，
0: 然后再向前走咗一步或者半步，
1: 系
0: 将以前嘅字形字意同埋书写技巧，
1: 嗯，
0: 呢三个要点作为基础，
1: 嗯，
0: 喺呢个基础上再往前行咧，就系将呢啲暂时撇开佢，就相当于我哋听音乐。我哋唔懂钢琴、小提琴，但系听到呢个小提琴曲或者钢琴曲一样可以欣赏。咁佢睇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咧，就系将草书嘅字形字意同埋技巧放低先，只系注重佢嘅节奏、节奏感、佢嘅韵律感，而且佢嘅前提就系草书嘅技巧同埋个草书嘅线质、节奏。只要呢几点，将佢分而治之。即系我喺呢个前提就系我首先系有写草书嘅好深严嘅法度技巧喺里边，然后把握咗草书线条质量，喺呢个基础上先可以搞草书状态作品。
1: 哦，
0: 即系话你嗰个弹钢琴曲、弹小提拉小提琴，佢系按照个曲谱嚟嘅，唔系话自己乱咁发挥嘅。即系佢系冇歌词嘅音乐，咁我呢种草书状态作品一样系线条视觉音乐，佢又唔系表达某一句唐诗宋词或者咩文意，而系表达呢个创作者自己心中嘅嗰种圣灵嘅发挥，嗰种情绪化嘅节奏，就好似我哋用个科学仪器度你嘅脑电图、心电图，嗰个波纹系唔重复嘅，系你独特嘅，冇得造假嘅。相对嚟讲，传统嘅草书咧，佢仲有个内容喺度制约住你。我呢种状态草书咧，就单纯系我自己嘅节奏，用我嘅草书素养，我嘅草书嘅线条质量技巧，同埋我嘅草书嘅节奏嘅表达嚟出现呢种草书状态作品。咁所以观赏者咧，佢只要一睇，佢受到感动，咁就已经 OK 啦。佢就唔系需要去读佢系究竟系小夜曲，净系国际歌，净系黄河颂。佢唔需要理解系咩内容。就相当于我哋听到啲雀叫，雀叫都有好听同唔好听之分。
1: 冇错。
0: 咁样一种状态嘅探索，即系相当于人哋打醉拳。佢首先系一个武术家，先至可能打醉拳，而唔系一个饮酒佬喺度发酒疯。系啊，系系呢个区别，你系可唔系乱打咁啊？醉拳系有规矩噶嘛？
1: 系啊，
0: 系嘛？咁呢个草书状态作品又系个前提系你有好深嘅草书功夫，嗰啲草书嘅线条嘅质量系过关嘅，个节奏系美嘅，你再将嗰个字形字意抛开，就系古人嘅草书其实已经有个提示，就系佢已经将个字形打破咗，将字形变成咗线节奏，咁呢个突破咧，古人就已经突破咗啦。就相当于你一个音乐家，佢唔唱有歌词嘅歌，既唔系中文，又唔系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就系用哑音嚟唱出个旋律。我哋睇到绝大多数嘅草书都系帖派嘅草书，碑派嘅草书极其少，因为我哋所见嘅张旭怀素嘅草书，包括王羲之啊等等嗰啲草书，都系帖派一路。自从康有为提倡咗学北碑。将呢种金石味将佢融入到草书嗰度，咁佢会使草书俾人嘅感觉会出现一种质嘅变化，即系线条唔单止系流畅嘅、优美嘅、圆转嘅，仲有一种好雄强嘅、好古朴、好自绝，咁样嘅趣味喺里边，即系相当于我哋而家听音乐，既有流行曲、轻音乐，又有重金属嗰种感觉。咁呢种系好难得嘅一种新嘅感觉，但系要做到好咧，的确非常之难。另外咧，传统嘅草书佢嘅节奏系中向嘅，我嘅草书咧系横向嘅。汉代嘅帝书同章草，佢有啲笔画，最尾一画系打横走嘅。咁呢个咧就有利于每一个字好重、好绝、好笨重。但系就使呢个草书既有完全流畅的一面，仲有佢每条线条、每个字的节奏，俾人感觉嗰啲质量重咗。汉晋唐嗰时嗰啲书家、嗰啲理论家就已经讲到咗呢回事。 就叫做有一句话好著名嘅，就系心识书者，为官神采，不见自形。
1: 哦，
0: 即系你非常懂行嘅人，一睇个书法咧，唔系读佢系咩

0: 字咩唐诗，净系睇佢神采嘅啫。
1: 哦，
0: 即系好似我哋听音乐咁，哦，你听钢琴、小提琴唔等于你懂弹，感受到 O、OK, K， 你好愉悦，
1: 嗯，
0: 知道佢喺度表达咩情绪咩诶，咁，你就已经接受咗噶啦。咁，呢句话心识书者，为观神采，不见字形咧，
1: 嗯，
0: 其实就系我呢种状态草书嘅一个伏笔。
1: 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这种探索对你来讲应该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的，可不可以这么说呢？
0: 是这么说，
1: 嗯，
0: 而且我和很多爱好者，书法的朋友，或者美术的朋友，或者搞音乐的，甚至搞哲学的朋友谈起这回事，大家都非常感兴趣，写的评论都评得很到位。
1: 哦，
0: 是这样。
1: 是
0: 草书在这么多种书体当中是，
1: 嗯，
0: 高难度最大的，
1: 嗯，
0: 它的前提是有前面玄帝楷行，
1: 嗯，
0: 那个书法的基础，
1: 是
0: 才进入草书。进入草书重要你的性情是对的，你才能够写，
1: 嗯，
0: 就相当于跳舞，单是跳国标舞，
1: 嗯，
0: 是可能大众一点，
1: 嗯，
0: 假如是跳到芭蕾舞或者冰上芭蕾，
1: 嗯，
0: 甚至是那些街舞，就要求你的性情、你的身体素质、你的训练的强度都要达到你才可能去跳那种舞，
1: 嗯，
0: 草书就是相当于这样，
1: 嗯，
0: 它的起点要求这么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进入这种探索的人，
1: 嗯，
0: 它的前提必须是对草书的线的质量有好的把握，
1: 嗯，
0: 对线的节奏有好的理解和发挥，
1: 嗯，
0: 然后才进入这个草书状态的探索，
1: 嗯，
0: 当然是难度是相当大。
1: 叶老师有一种观点，要求书法技法和章法应该以性情为主导，最终将这个文化书法返回人性的书法，来到实现视觉效应的深度把握。这方面叶老师是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跟我们再详细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呢是我提出来的，就源于我写一篇廖冰卿的书法的文章，个题目就是叫做人化的书法。
1: 哦，
0: 咁呢个人化嘅书法嘅前提咧，就系文化嘅书法。
1: 嗯，
0: 文化嘅书法嘅前提咧，就系技法嘅书法。
1: 哦，
0: 即系一般嚟讲，对书法嘅理解咧，就系书写汉字嘅技法。
1: 嗯，
0: 呢个理解系冇错嘅。
1: 嗯，
0: 呢个系基础。但系当有啲好有文化素养嘅古代嘅一啲文人、士大夫或者大官，好似颜真卿啊、王羲之啊、苏东坡啊呢啲咁嘅人。他们是很有文化诗文的素养，
1: 嗯，
0: 他们的字自成了一体以后呢，成为了后人膜拜的对象，久之就成了一种传统，也都成了一种文化，
1: 嗯，
0: 这种叫做文化的书法，
1: 嗯，
0: 就是以个人的修养素养融入了书写技巧，出现了一种新的体，又受到大众的认可，
1: 嗯，
0: 受到历来的文化人的推崇，就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1: 嗯，
0: 过了一千年以后，我们仍然是在崇拜这种文化传统的，
1: 嗯，
0: 但是怎样在这个文化传统当中体现你个人这个书家自己的修为，自己的素养、性情、气质，
1: 嗯，
0: 我是从写廖冰卿的书法的评论文章当中悟到了这个问题，即是怎样从文化进入人化，返回到你这一个人的书法。
1: 嗯嗯，
0: 那你即是其实传统就是这样，将普遍性的东西、共性的东西返回到你独特的个人的东西。那你这个人的书法，你的作品成立了以后，又慢慢受后人拥戴、
1: 嗯、
0: 推崇，又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
1: 嗯嗯，
0: 咁样不断出身，不断循环嘅。咁，
1: 嗯，
0: 我对人化嘅书法系咁样理解，
1: 哦，
0: 就系，是，喺前人咁丰厚嘅传统当中，
1: 嗯，
0: 你将佢吸纳到自己作为自己嘅素养，嗯，
1: 哦，
0: 最后又变成咗你嘅，
1: 嗯，
0: 你呢一个人嘅化咗嘅书法，而唔系你只系将前人嘅技巧，
1: 哦，
0: 变成咗系你，你学咗佢个技巧，其实你仲系学颜体、学黄体或者学苏体，你仲唔系你？最后要返回人化嘅书法就系我见到廖冰卿嘅书法就系咁，佢唔重技巧，佢冇临过帖，佢自己唔当自己书法家，佢讲系画字节、画字集，
1: 哦，
0: 佢唔系讲系书法集， 佢嘅展覽唔係講書法展，而係講畫字展。

0: 咁佢就返回到一种最原初嘅状态，你个人对世间万事万物嘅一种感悟，直接写入书。佢个技巧系唔系太高，唔系话学咗王羲之、颜真卿以后变成咗你，而系话佢直接系用自己嘅笔路嚟写，因为其他方面嘅素养，佢画画嘅素养，对社会、对哲学、对美学嘅其他素养，佢融咗入个书法度，就相当于我哋睇最早嘅古人写嘅甲骨文，嗰啲人有咩文化，佢有咩王羲之俾佢学，冇噶嘛。最早嘅书法就系前人之前，又未有技巧，又冇咩形态，冇咩展览俾你去学习临摹嘅时候，一样去创咗出嚟。我所讲嘅人化书法就系呢讲呢点，即系尽管我哋面对嘅系咁丰厚嘅传统，一样可以去返回到原初状态。即系话我哋学咗好多传统嘅嘢，仍然系要不忘我哋嘅初心，就去创造一啲嘢，创造你自己嘅语言。始终你创作得好，会有人承认你呢、这个事业先至有发展，而唔系一味去复制古人，去重复古人。咁样，所以我从文化嘅书法，要返回到人化嘅书法，我提出呢、这个。咁当然呢种探索系仍然系一个非常嘅难度，即系话佢点样走落去？你系开咗一个新面貌啦，但系你喺呢个新面貌之上，仲要发展，而且会发展到一个完美嘅状态，呢、这个就相当难度啦。我自从写咗呢种草书状态嘅探索嘅作品以后，再写翻传统嗰种草书咧，就觉得放开咗好多，对线条节奏嘅理解更加通透咗。关键系你表现得点嘅问题。有时嘅情绪特别好，个状态特别嚟，佢就会表现得特别好。画画可以将一种好抽象嘅色调，即系唔画具体嘅形，净系色调就可以表现暖或者冷，春夏秋冬，你只要用一种色调就表现到噶，唔系话要画雪先系雪，净系用色彩嘅感觉就可以表现到噶啦。咁其实书法一样得嘅，即系你嘅喜怒哀乐。你的嬉笑怒骂在你的筆底下要即时反映出来，非常难走到这步。处在我自己的立场就更加有难度，就是说我既是创作者，又是欣赏者，又是阐释者，我要将我自己的那种想表达的东西阐释出来给人欣赏，我首先要自己预期它达到什么咩状态，乜嘢目标先，系嘛？仲要人哋理解，人哋去欣赏，咁所以呢个难度系好多方面嘅。
1: 系咁，我哋今日嘅专访时间就差唔多噶啦，感谢叶律师。
0: 好多谢大家。
2: 大家好，我系广东粤剧院嘅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另外我想跟大家讲怎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0: 大家可以入到央视频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谭古麟金都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入到来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参与到节目话题的讨论的。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

0: 提升既有优势，又如何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规划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来探讨。
1: 另外三时间在股市上面还会邀请到专家就今天的 A 股和港股来进行点评的，大家有投资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的。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截至收盘，沪指收报3911.87点，涨幅0.94%；深成指收报13640.87点，涨幅1.72%；创指收报3372.68点，涨幅2.25%。盘面上，次新股、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方向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煤炭开采加工、大豆板块跌幅居前。
1: 另外再关注下港股方面，记录今日维持一个就高位的震荡，恒生指数去到24748点，上升143点，升幅0.58%；国企指数8224点，上升48点，升幅0.6%；恒生科技指数4406点，上升了95点，升幅2.22%。另外记录今日大市方面的成交金额去到2057亿的水平。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净买入是7.01亿港元。
0: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1778.04点，涨幅0.6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18.30点，涨幅1.69%；标普百指数收报7637.76点，涨幅1.14%。
1: 另外见到正在交易的这个欧洲市场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是10758点，跌0.53%；德国 DAX 指数是25584点，跌0.52%；法国 CAC 指数是8137点，跌0.6%。咁啊，稍后时间在股市扫描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下边首先做到今日嘅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啊。
2: 盘古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香港回归近30年来首份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五个主要目标为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
1: 在能源环境深刻变化之际，香港怎样巩固提升既有的优势，又怎样来培育壮大新的增长动能呢？规划的落地依靠怎样的机制保障呢？财智湾区我们今天会邀请到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高研究院研究院的这个院长梁海明和我们一起来探讨的。
0: 好，梁教授您好。首先想请问一下您啊，对普通市民来说呢，五年规划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和过去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到底是怎样的关系？这份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机制设计是什么？它和年度施政报告来看的话，新在哪里呢？
4: 好的，主持人，确实啊，这个五年规划啊，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早在2025年的12月份啊，我当时是在香港的《文汇报》里面发表文章，公开建议啊，香港特区政府要制定属于自己的五年规划。在文章里边，我是介绍了什么叫五年规划，咱们中国内地是怎么出台的等等相关的一些内容。现在我是很高兴见到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在2026年9月16号正式公布了。关于香港这份五年规划，最值得关注的是它建立的这个落实的机制。五年规划它是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字汇报这四个环节呢，是环环相扣的。规划确立五年目标，施政报告就将这个规划分解为年度的任务，财政预算匹配资源，数字报告呢就压实这个责任。这样呢就可以把一份愿景文件 变成一

0: 对，可执行、可考察、可追溯的行动纲领。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看到啊，最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务司长陈国基，他最近在公开的场合上也明确的指出，5年规划呢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呢则是将这种宏观的目标计划为具体年度行动的纲领，两者呢是一脉相承的，为市民、商界和投资者带来十分清晰的这种预期。而对投资者和市民来说啊，这就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是更加的清晰，资源配置就更加的有效，咱们社会的预期啊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如果咱们有留意的话，这个五年规划里边啊，22项主要的量化指标是同样非常值得逐条去对照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是把这个宏观叙事翻译成具体的刻度。经济和创科板块呢是看增长动能，民生板块呢是看住房、医疗、教育，环保板块呢也非常的重要，是看这个碳排放和绿色转型。咱们都知道，指标呢就是承诺，数字呢就是进度条。所以未来5年，香港5年之后，香港会是一个什么样？市民和投资者是可以拿着规划去一一对账的。这种目标可量化、落实可考核的设计啊，正是5年规划区别于一般性、倡议性文件的这种关键所在。在这里啊，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对本地创新活动的总开支是占到 GDP 比重，已经设定了一个非常硬性的指标，那就是你由2024年的1.63%提升到2030年的3%，年均开支增长大概10%左右。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啊，你由3.8%提升到5.5%。这些指标的背后啊，是香港试图扭转重商轻科研的这种固有的印象的战略的决心，真的想改变了，而不是说口上说说，而是真用数字来改变。另外呢，咱们再看看5大目标本身的设定啊，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是排在首位的，突出增长的主线，而北部都会区的建设提效单列成一项，这样呢就体现出对空间格局重塑的这种重视，民生福祉显著改善和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并列，这就表明了香港将发展自己和服务国家统筹推进。所以啊，这5大目标的设定啊，和国家15规划赋予香港的战略定位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将国家战略宏图计划为城市行动的设计思路，正是香港这份规划在治理维度上最值得关注的非常新的一个概念，一个新的内容。
1: 金融呢是香港的根基和最大优势，这份规划在巩固金融中心地位上呢也琢磨很多，提出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还布局了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新赛道。那这些布局分别瞄准什么？它背后的战略逻辑是怎样的？规划提到的这些功能建设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的大方向又是如何连接的呢？梁教授。
0: 咱们呢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战略的定位。香港它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而国际金融中心竞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咱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形成的制度组合，例如股通法的体系，资金可以自由进出，简单低税制，叠加全球最大

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以及这个国际的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等等的这些功能的定位。这套功能组合和人民币国际化、国家金融开放战略是深度衔接的，也是其他的市场难以复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的提出，香港将强化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国际风险管理中心的功能，并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另外，咱们再看一下具体的这种规划的部署。在人民币方面，尤其是离岸人民币方面，规划呢是提出全面壮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规模，建立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流动性补充的机制，加快离岸人民币产品创新覆盖，构建这种全覆盖多层次的人民币跨境流通网络。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是明确提出积极推动人民币作为政府的支付货币。这样就可以看到香港特区政府未来将带头研究和推动在更多的合适的场景下以人民币作为支付政府开支的货币。这种在流动性安排下规划提出继续用好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优化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研究加大对香港银行的流动性的支持。以上的这一系列的部署以及和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将香港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规模由之前的2000亿元扩容到5000亿元，资金使用期限延长至3年的这种等等的举措，已经形成了这种呼应，为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以及人民币离岸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流动性的基础的底座。另外咱们也看到这个香港五年规划里边对大宗商品方面也有相关的规划，规划提出以黄金为切入点，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全面推动黄金交易相关的清算系统、仓储、供给和基础设施的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金战略资产的作用，还远呢要对标国际主要黄金的交易中心，实现软硬件双轨并行的发展格局。而且我们还发现在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里还提出统筹推动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交易创新突破，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伦敦金属交易所的全球仓库网络许可交付地点的这种独特的优势，带动更多大宗商品相关的交易、风险管理以及融资等业务联动发展。另外我们也要看到金融和创科的联动这方面的内容，在首个五年规划里边是同步提出要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的新格局，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金田科技城和科学园数码港将形成北中南的布局。五大研发机构瞄准人工智能、微电子、生命健康等战略前沿，同时推进航运中心向价值港转型，贸易中心构建高增值供应链，航空枢纽打造低空创新应用枢纽，打造留学香港这种品牌聚集人才。所以四中心一高地是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框架。我也留意到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他就特别的提出说，金融家明确写入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说明了香港会用好金融优势进一步服务和赋能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包括推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布局未来产业。

0: 种金融和实体、金融和创科的深度融合的布局以及逻辑，正是香港金融业未来寻找新增长空间的核心的路径。
1: 那么北部都会区呢，也是这份规划当中备受关注的部分。规划把它列为了五大目标之一，提出南金融、北创科愿景，要建设三个大学城，还配套了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项目。那也想请教一下梁教授啊，您认为北部都会区在香港发展全局当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规划围绕北部都会区做了哪些系统性的安排？它又如何与深圳与大湾区建设形成一个联动呢？
0: 好的，主持人，说起北部都会区啊，我过去几年呢，由于我的其中一个研究领域是北部都会区，也有相关的研究课题，所以基本上北部都会区的四处我都去过啊。过去刚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蚊子很多，但最近这一年过去呢，去实地考察呢，就发现呢，现在北部都会区的基建很多，非常的热闹，所以和过去蚊子多，现在是基建多，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确实，主持人您刚刚说到，北部都会区是这份规划中分量很重的一部分，它被定位为香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平台。长期以来啊，香港是南重北轻，产业和人口呢是高度集中在维港两岸，北都的建设正是从空间格局上为香港打开新的发展的纵深。北都我都基本上跑过哈，它大概是涵盖了约30,000公顷的土地，面积和未来人口呢约占全香港的大概1/3左右，共划分为9个新发展区。未来可提供3,000公顷新发展土地，目标是新建500,000个新住宅单位，并创造500,000个新就业机会。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它是围绕北都做出非常系统性的安排，是以规划主导、基建先行、产业带动、以人为本作为推进的原则。港深西部铁路、北环线等基建同步铺开，未来5年啊，将增加房屋和经济楼面的供应，以1城5元素的理念，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城市建设一体谋划，建设新田、洪水桥、打鼓岭3个教育城，分别聚焦医学和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的领域，智能制造应用型教育和国际化人才培育，并以智慧城市理念规划交通、房屋、绿色及公共设施。目标就是要把北都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大都会。如果我们是从宏观层面来看，北都建设的意义呢，最主要我相信是至少体现在3个方面。一呢，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通过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科研机构协同，形成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第二呢，就是依托毗邻深圳的区域优势，为港深联动发展和大湾区要素流动提供最近的接口。第三点呢，就是通过新增房屋和经济用地的供应，缓解香港长期以来的土地和住房的问题和约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拓展更大的空间。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土地收储、基建融资、招商的进展以及跨境配套等等的这些课题呢，是需要在推进中逐步破解的。香港呢，首个5年规划，它是预留了监控评估和中期的调整机制，正是为了应对实施环节中，实施的这种过程中，不确定性所做的安排。

0: 实际上，如果我们现在去北部都市区实地调研，我们就看到目前北都呢建设已经开始看见成果了。例如九个新发展区已经有四个进入建设阶段，涉及超过800公顷的土地工程。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去到那块都是四处都是基建。 以及呢，截至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啊，政府已经收回了超过520公顷的私人土地，并完成了平整约120公顷。古洞北、坟林北新发展区的房屋项目呢，将在2026年底陆续的这种入伙。洪水桥、下村也有不同产业用地开始供应，河套和沙岭。 这些区域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有企业进驻了。另外呢，就是我们留意到，特区政府还创新推出片区开发的这种模式。洪水桥首个片区开发试点已经由咱们的内地企业招商、蛇口等6家企业组成的联营公司投得，将提供现代物流产业设施、社区配套商业和 3000多个居住单位，和深圳、前海呢就未来可以直接对接。这些一致性的进展呢，一再的表明，北都已经从蓝图走向落地见效的收成期。
1: 粤港大湾区是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也是这份规划的重点章节。规划提出要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3地居民新联通。还提到低空跨境物流、冷链物流、机场群协作等一系列的具体项目。那么，规划在大湾区协同方面又做了哪些新的部署？香港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些部署对企业和市民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0: 梁教授，好的，主持人，其实从2019年开始呢，我就不对外称呼我自己是香港人，我对外称呼自我介绍说我是大湾区人，因为我的家乡在广东，我又在香港生活工作，所以呢，以前介绍的时候，大湾区规划出来之前介绍的时候，老要解释。 我是香港人，但我的家乡在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出台之后呢，我就不用这么解释，直接对外称，就说我是大湾区人啊，这样大家呢感觉更近一点。主持人，你刚刚提到了这个联通呢，其实这三个联通是各有侧重的，例如这个硬联通解决走得通的问题。 软联通呢是解决接得上的问题，硬联通呢是解决愿意来的问题。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在硬联通方面持续推进跨境铁路等基建，加强大湾区机场群在运作协调、空域优化、多智联动方面的合作。在软联通方面。 则是明确的提出构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试验田，推进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深化专业资格、互认等等的这种制度的对接。在新联通方面，规划里面就提出要推动医疗、养老、环保、文体旅等领域的合作，增进三地。 居民呢对这个的大湾区一体化的这种认同啊，就好像我刚刚说了，我现在对外说我都是大湾区人，我没有说我是香港人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呢，还布局了一批具体合作的项目，依托大湾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把香港发展成为华南冷链国际贸易中心。 发挥大湾区产业基础和地理优势，发展低空跨境物流，推动形成覆盖大湾区的规模化低空跨境物流网络，以及推进 SIPA 前面升级，发展数字贸易和跨境电子商贸。这些部署啊，已经把大湾区建设从概念落到项目，体现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0: 常的这种对接的逻辑。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发现啊，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呢，也一直都在升级的。那从过去的超级联系人，再到这个超级增值人，未来呢，可能还要再一步升级到超级合伙人。香港呢，不仅是连接内地和世界的桥梁，更要在规则衔接、高端服务、创新要素上提供增值功能，以及呢提供这个呢大家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以及共同建设的这种责任。与此同时啊，规划提出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路"，持续深化国际交往，把大湾区合作网络和全球合作网络连接起来，深化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把国际化的优势转化为这种产业的优势。
1: 这份规划呢，除了讲发展，也用了专门的篇幅来讲民生。规划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支援等啊，都纳入到了其中，还明确要全力解决房屋问题。与此同时呢，规划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持续完善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那规划在民生与治理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安排？市民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等问题，在这份规划里面能够读到哪些确定性呢？梁教授。
0: 好的，主持人，作为一名在大学里面做老师啊，您刚刚问的，不管是教育啊、民生、医疗、房屋等等的这种社会问题，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问题。在民生方面啊，香港的首个5年规划是把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弱势社群资源、劳动保障、安老、绿色转型等等这些内容呢，是纳入专篇，提出加强劳工权益保障，完善就业资源措施，推动绿色转型，建设绿色宜居城市，并单设环境保护板块的量化指标。首个5年规划同时部署留学香港品牌建设和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把高等教育资源转化为人才聚集的这种资源优势。在医疗领域，特区政府将在2027年起筹建这个新界北医院联网，并推进牛潭湾综合医教研医院的建设，全方位提升北都居民的生活的质量。在房屋领域，规划呢也明确有序取缔劣质的摊房，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并落实15分钟生活圈的土地用途布局，统筹房屋、就业、教育、医疗、社福、康乐及绿化等设施的分布。据我的观察，香港首个5年规划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生目标的可考核性。在22项主要指标中，民生板块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直接对应，加上各专栏和章节内容的83项工作指标，总计105个指标构成了完整的考核体系。社会各界完全是可以对照这个指标检验落实的进展，把宏观叙事落实到具体的刻度，这种可考核性设计啊，让市民对未来的住房改善、医疗升级、教育优化是有了可预期的确定性啊，不再是这种抽象的政策宣示，而是可以逐年对账的进度表。在这里啊，尤其值得重点提出的就是，安全和治理呢是发展的底座，规划里边呢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持续完善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以及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防灾、

0: 灾救灾的能力，推进公共行政数字智能化，深化公共治理执行制度改革。所以啊，稳定呢是最大的公共产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正是这份规划的重要方法论。在实施保障上，规划也明确提出要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数值汇报的机制，定期对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中期的调整。所以主持人，目标可量化，责任可追溯，进度可检验，为5年规划落地提供了制度的保障。
1: 最后呢，也想请您做一个展望。这份规划定下的目标是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那如果这份规划如期兑现，2030年的香港会是什么样呢？对普通市民和投资者而言，他们分别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来看待这份规划至于香港长远发展的意义呢？
0: 好的，主持人，到了2030年，那个时候我家的小朋友们已经读大学了。那个时候的香港为我家的小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机遇。我们可以这么一个想象之下，未来的香港，2030年的香港，维港两岸呢是全球离岸人民币枢纽加国际资产财富管理中心的国际金融中心，离岸人民币业务规模全面壮大，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生态圈初具规模。香港作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领先地位进一步的巩固，而深新界的北部则将是一座以创科为灵魂的新城，大学城和产业园区相连，港深之间要素流动更加便捷。北都的900公顷熟地、7万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将成为香港发展的新引擎。在大湾区内，规则衔接的小闭环逐渐连成大循环。港深西部铁路串联前海、南沙和香港国际机场，香港的机场、港口、口岸服务，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配置，这对市民来说啊，是房屋供应增加、医疗教育更完善、绿色空间更多的香港。北都的15分钟生活圈、新界北医院的联网、面积更大的公营房屋，都将确实改善民生体验。此外啊，对于投资者而言，是金融和创科双能驱动、增长质量更高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枢纽的流动性补充机制、大宗商品生态圈的交易机会、北都片区开发的产业空间，都是可把握的长期的红利。规划的成色是取决于未来5年的落实。对咱们这市民来说，105个指标的兑现进度可以逐项的对账，对投资者来说，5年规划提供的确定性预期是长期布局的重要参照。需要客观看到，这个规划呢也保留了务实的弹性，例如没有对未来 GDP 增长率设定2030年的具体的数值目标，仅提出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视实际情况提出。这种硬指标和弹性目标相结合的设计呢，既体现了规划的约束力，也为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留出了政策空间。所以啊，主持啊，最后一个总结就是，我很羡慕5年之后的我家的两小朋友们，因为他们面对的是比他们的父亲面对的更加美好的香港。
1: 好的，确实是一个更开放、更繁荣、更宜居的香港，也必将在国家高质量发展进程当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好，我们也非常感谢香港经济学家思路。

0: 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我们下次再见。
1: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3: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4: 主板站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5: 我哋个成交量咧，
3: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3: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好啦，啱啱时间再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啦，请出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嚟进行点评嘅吓。
0: 好的，为您请进到的嘉宾，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是一个震荡拉升的态势哈，特别沪指涨幅近1%，创业板指呢涨幅呢也超过2%。首先，整体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7: 在昨天大盘调整。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今天呢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走势，今天走势属于是高开高走，那么成交量呢也比昨日放大了2500多亿，今天接近2.1万亿，也是近期的一个地量以后的最大的一个成交量。那么盘面上呢，以成交量放大，那么同步的就是整个指数的上涨，上证呢接近1个点，这个创业板呢是2.25，那么科创板更强，2.88的涨幅。那么整个我们看到科技板块今天是起到了这个领涨大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像这个大基金持股啊，半导体、芯片、存储、先进封装，这类的科技类的个股啊，我之前是说过，如果科技股走强，指数它是会走强的。那么今天确实啊，我们看到科技股带领大盘向上走，然后呢这个一些近期并不是太强的，相对比较冷门的，之前像房地产这类的个股也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上涨，那么加上这个偏防守类型的医药板块今天也是连袂的上涨，所以整个盘面呢就相对比较活跃了，成交量放大，那么上涨的个股呢超过4200多只，正好呢跟前段时间震荡走弱的时候呢是相反的，所以今天的盘面应该说整体是放量上涨，而且呢个股和板块持续走强，这样的比较好的一个盘面组成。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从板块也看到了哈，科技主线还是占到主流的，特别像半导体啊、存储芯片的板块呢今天呢也是走强的哈。那么这几个板块您今天怎么来看呢？
7: 这个板块呢其实从景气度上面看的话，我之前说过一句话叫看长做短，就是行业的景气度肯定还是依然是在的，虽然说股价呢有了一定幅度的回调，那么股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以后，不少个股呢其实已经有30个点以上的这样的调整幅度了，其实已经具备重新再来一波反弹行情这样的一个条件了，我们看到不少个股呢悄悄的已经从底部上来，甚至出现了突破重要均线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科技股的话呢对市场这个影响力和号召力应该说还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指数的走强呢跟科技股的走强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么对科技股的走势呢，我之前在早几期的节目中也讲过，就是中线是看好的，短线呢超跌了，那么在目前的位置呢具备了一波反弹的这个条件，虽然这个反弹呢它不一定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反转，就是说创新高的概率呢偏低，但是至少能够在这轮的这个金秋行情里面它会起到引领大盘的作用，这点呢我还是很看好的。那么至于创新高这个有可能就要等到明年了，因为毕竟这个去年到今年或者说上半年科技股的涨幅确实是太大了，那么有些个股呢有可能是已经部分的透支了这个业绩，所以呢在这个

0: 机构抱团瓦解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这个瓦解可能也是被迫的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持续大涨创新高的概率呢不太大，但是呢有一波反弹这个机会是有的，所以大家呢特别是一些短线水平比较好的朋友也可以去好好的把握这轮科技的一个股的反弹。当然在选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就是业绩，一个是呢它的一个题材和资金的流入这方面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在反弹的时候呢大家注意呢，如果涨得快了可以适当的减仓，买的时候呢最好还是以低吸的策略为主组成。
1: 好，今天呢我们还看到了房地产板块的一个拉升哈，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15、17呢将会推动住房公积金高质量发展，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哈。那么房地产板块近期的走势您怎么来看？
0: 我们看到有一些房地产个股呢已经悄悄的就是要一周左右的这个上涨了，不显山不露水，因为房地产板块呢它比较难出现在这个涨幅榜的前列，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房地产板块出现在涨幅榜的前30名里面，说明呢这个已经有点从那个小幅攀升到今天大幅拉升，包括像地产的龙头万科今天出现了这个涨停板啊，不作为个股推荐。那么地产板块呢其实经过了比较长时间的调整，从这个技术上来看呢已经是具备了一波这个至少是次级反弹这样的一个条件，不一定能够大幅走强，但是呢与消息共振和技术上的一个共振去走一轮这个反弹，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当然大家要具体的去区分这个地产类的个股，要么呢你比如说你就有这个题材，要么呢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前景，要么呢就是龙头，不然的话呢这个地产板块个股比较多，其实也比较难选，这里大家还是要去认真的去选择。其实选地产股可能比选这个科技股的难度要大一些，毕竟呢科技股是在景气的这个赛道上，而地产呢目前不是在景气的赛道上，所以呢要选择相对是难度比较大的。短线呢我个人还是看反弹，但是在操作上大家不要去追高或者不要放太大的仓位，谨慎对待。
1: 好，谨慎对待哈。好，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今天创新药板块呢也是比较活跃的哈。消息面上呢，工信部等10部门呢是联合发布了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性的系统性的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哈。这个板块近期您怎么来看呢？
0: 生物医药板块包括创新药，其实呢对整个我们的这个人民生活的这个比如说能够健康的去这个生活应该有很大的一个作用。另外呢这几年国家对创新药也好生物医药也好其实是给了很多这个政策方面的这个扶持，各地政府呢也给很多当地的上市公司或者准上市公司去开绿灯。那么作为一个后来居上的产业，我相信呢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创新药一定在这个全球之林将来会有这个一席之地。虽然呢现在我们还不能说是出现那个高速增长，但是我相信未来的1到2年之内，随着我们更多这个研发基金的投入，更多专利这个的投入，相信中国的这个生物医药也好创新药也好，也包括我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的中药啊等等，其实都会呢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爆发。毕竟呢医药股经过了几年的这样的浮浮沉沉，目前的估值已经是偏低了所以我们看到不少这个聪明钱在这个今年上半年就进入到了相对低估的这个又被市场需求的医药板块里面去。那么经过了这段时间的调整。

0: 后啊，其实很多医药类的个股也跌不下去了。那么今天正好呢，跟这个大盘的指数产生了共振，防守型的板块呢也能够在这个像半导体进攻型的板块走强的时候呢联袂走强，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现象。从中线的角度来看，医药股其实还是有机会，只是呢它经过了一轮炒作以后，有些个股呢虽然经过了一轮调整，但是还是在比较高的位置上。那么如果说这个金秋行情出现的话，可能偏进攻类的科技类人工智能类的这一类的个股还是会比较强。那么医药股的话呢，应该是以震荡偏强为主，但是呢可能不大容易成为领涨的板块。但是呢对一些确实有这个业绩增长和资金的持续流入的比较活跃的医药股，大家也可以做个短线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那您对下周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美联储呢昨天加息25个基点，其实呢短线应该说所谓的利空落地，我们看到美股也好，包括港股这个外围股市都是出现了走强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A 股的话呢，我们看到今天其实呢在昨天消化了加息这样的一个消息的冲击以后，今天呢出现了整体的走强，并且成交量呢创出了近期的新高，指数呢也收在近期的一个反弹的高点。下周的话应该指数延续本周五向上攀升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短期之内的话呢基本上无论从中东局势来讲也好，从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个消息面的这个影响也好，就是基本上应该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大的利空消息的出现。所以呢这个市场会从技术面，更多从资金面和技术面去走。资金面的话呢，我们知道每年的金秋它会有一轮这个反弹，目前呢应该就是在反弹的初级阶段，就是底部逐步构造完毕，通过了震荡筑底以后，那么这个资金有可能会从下周开始持续的进入到市场里面，那么成交量呢有可能会在2万亿的基础上逐步的放大。那么我个人认为呢金秋行情很快就会来到，有可能会在国庆后掀起高潮，对这个后续的行情我个人是看好的，所以下周呢应该以震荡攀升为主。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4: 好啦，继续是股市扫描的，下面来关注下港股啦。请到嘉宾是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郭思智郭 Sir 的。郭 Sir 你好。
5: 你好，大家好，大家好。
4: 见到今个星期啦，包括啦就美日央行啊等等咧，都系有一个加息嘅动作嘅。咁望翻港股啦，表现嚟讲，相对咧较为之平稳嘅。咁啊，探咗呢一个嘅24,357点之后咧，逐步有一定嘅回暖啦。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呢？
5: 首先咧，就美国联储局呢次嘅加息1/4厘咧，其实市场一早已经有心理准备啦。咁至于会后声明咧，年底前再加多一次咧，系有少少带嚟嘅冲撞，但系影响性都唔系话大得咁紧要，因为港股一路以嚟都系积弱噶。有一点我特别强调嘅，以恒生指数，我无论系高啲低啲咧，一路走喺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下。一个市本身就一路持续积弱，所以咧受到嘅冲击咧就唔系太过明显。嗱，至于成个礼拜嘅市况咧，大家睇到交投咧系一路都系偏疏，直至个礼拜五今日。成交金額先至略為多翻少少，但問題就係成交金額係多翻幾百億，但係指數都冇法子進一步突破條100天線，呢度就係真係美中不足。首先我要特別強調嘅，移動線嘅排列咧係倒序嘅模式，好快20天線都會進一步跌穿100天線，而移動線當中最低嘅咧就條10天線，而家喺24,942點，即係指數如果要真係出現一個回穩咧，第一個需要嘅條件就係一定要翻上10天線樓上。如果做唔到呢一點咧，大家都有個心理準備，個市仍然都仲係反覆低迷㗎。今日九月份嘅市唔使講，都仍然係先高後低，指數咧暫時直到呢刻咧係由4號嘅高位25,790。

0: 一去到琴日即系17号嘅低位24,357，成个月个波幅咧系跌咗1,434点。但问题就系、是、以单月嚟讲个波幅话多就唔算多，话细唔细。但问题指数头先我提及，一路走喺咁多种平均移动线之下，令人系心感不安噶。不过我考虑另一个因素就系11国庆快到啦，会唔会有啲维稳嘅资金喺度扶持，令到个市咧？稍微扶翻稳少少，或者系上翻25,000楼上咧，呢个机会系有嘅。所以除非有啲黑天鹅事件突然间出现，造成新一轮嘅冲击，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相信个大市咧应该喺可以喺现水平咧稍微转型咗落嚟噶啦。但系升得几多咧就难测啦，因为成分股好多都唔升啊，腾讯低迷，巴巴低迷，美团、小米、比亚迪低迷呢扎。股份佔咗恆指成分超過23%，就算匯豐更強勢，就算中工電更強勢，都拉唔到個指數上升，呢個大家一定要明白啦。
1: 望翻今日一啲嘅芯片股啦，边咧都系强于大市嘅。咁望翻啦，华人分就讲到话咧，预计明年咧英伟达嘅芯片销量咧会系今年嘅2倍啊。咁啊，似乎令大家觉得明年都几得值得去期待咁样样吓。点样睇到芯片股后续嘅走势？
0: 其实 AI 的大模型咧发展得好快，远超预期，对芯片嘅需求真系大得好紧要。包括一啲半导体啊，包括一啲记忆体嘅芯片咧，其实喺未来一段比较长嘅时期咧，都未必能够满足到市场嘅需要噶。所以我对 AI 嗰方面成个板块睇咧，我觉得直到呢一分钟最受惠嘅真系 Nvidia， 因为你要做几大嘅大模型，你投放嘅资金系天文数字。你冇 Nvidia 嘅芯片咧，你根本上係做唔到嘅，所以佢應該係條產業鏈咧最受惠嘅一個。咁至於AI 嘅發展，大部分都係融資去發展啦。我成日諗緊一樣嘢啊，賺做得好好，呢、這個大模型好成功啊，但問題就係、是、將來點樣賺錢咧？啊，點樣還翻啲錢咧？同埋點樣出現一個盈利咧？其實可能到最後尾咧，大部分嘅 AI 公司咧。都是不会有一个很理想的现金的流入，但是现在这分钟不想着这一刻先，只是想着整个技术上的形态，大家都是沉醉着 AI 这个发展，那我们就拥抱这个时代了，但是自己就做一点风险管理，就不好呢全身投入，还有几时都好不对版的，我们一定要厘清一个风险，就是说输几多我只有离场，这个最重要。
1: 咁啊，见到国内嘅呢个 GPU 公司啦，碧人科技咁啊，港股都大升12.05%嘅吓。咁啊，除咗咁嘅，见到今日一啲嘅大模型公司，其实表现都几较之理想嘅。譬如好似 MiniMax 啦，今日有18.92%嘅升幅啦，视普都5.41%嘅呢一个嘅升幅嘅。咁啊，从消息面角度嚟讲，见到最近咧，视普就发布咗呢一个嘅即系相关嘅消息，就话要提价、扩算力、提速咁样样吓。一讲到升价，咁大家会对于话盈利会更高嘅一个嘅预期咁样样吓。怎样看到一些大模型后续的盈利的方式和他们的股价呢？
0: 我都仍然继续是审慎地乐观，因为这个 AI 这个大方向大的发展呢，不可能即刻就会逆转的，只会是令到市场呢更加是亢奋的。那这里面大家看到啦，包括智宝在内啦，其实先不要讲它的发展啦，其实股价很早前已经是反映了这方面的因素啦。Minimus 最高是1,330元的，智寶最高上市之後是見過2,980元的，相對現在700多元的智寶300多元的 Minimus 其實都只是一般般的，但我都覺得不要太過亢奮，不要太過熾熱。兩隻我中期我都繼續看好，但是考慮到第一集團就沒有盈利，冇嗰個市盈率啦，冇息啦，同埋始終都係投機性大上大落，所以散户嘅就唔好買咁多，細細住跟下，我相信咧都會有一定嘅回報嘅。
1: 今日見到啲醫藥股咧都有唔錯嘅表現嘅，其中好似咧呢 AI 醫療嘅英植智能咧13.12%嘅呢一個嘅升幅嘅。消息面方面咧，醫藥工業發展15規劃咧都發布嘅，咁啊講到創新藥產業規模咧年均增速要超過20%嚇，醫藥股點睇啊？
0: 我繼續睇好，但係就首先嚟講分開講，傳統嘅醫藥股咧，因為咧營收好穩定，現金流都相對穩定，但係冇太多嘅上漲空間， 似乎嚟讲，而家啲医药股咧，一啲制药嘅股份咧。

0: 都係一啲比較特種嘅啦。例如就係傷風感冒嘅藥，你同我都做到嘅，冇太大嘅賣點。但係而家咧好多咧都係科研緊呢啲對癌症啊、對癌嗰方面嘅治療嘅特種嘅藥，嗰啲售價可以好貴，而且市場亦都定位比較高。所以個別嘅股份如果沾染到呢方面嘅發展同埋概念咧，大家就唔好用一般性嘅角度嚟睇啦。橫掂要買嘅，適量嘅資金投放，我哋搭一轉順風車啦。其實加上有國家嘅政策，一段時期之內都仍然保持到個熱度喺度嘅。
1: 嗯，好，今日時間關係啦，先同郭 Sir 傾到呢度，咁我哋下期再見啦，拜拜。
0: 好，拜拜。
2: 好，以上呢就是本期《谈股论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英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4: 大家好，这里是好听又有料的听多点识多点，我是主持人黎涛。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孟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一起关注重走长征路，坚守也是长征，
4: 同埋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
0: 今天的话题想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你最难忘的一次坐船经历，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更多精彩的音频节目内容请登录云听客户端。
4: 秋风粟麦，山河屹立。95年前，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0: 如今硝烟早已散尽，回望来时路，苦难铸就辉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国殇警钟长鸣，盛世铿锵前行，新的伟大征程

0: 让镌刻着镌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伤痛与记忆，沉淀在历史长河中的抗争精神，成为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力量。
1: 今日的中国早已告别积贫积弱的旧时代，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0: 95年过去，当年的北大营旧址上，如今建起了陈列馆。当年的柳条湖旁，残立碑静静矗立，历史的现场正被一代代人守护。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珍爱和平，戳力奋发，更好地走向未来。
1: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2: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1: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3: 听多啲，识多啲，
2: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潮起伶仃洋琴澳展宏图。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自2021年9月17号正式挂牌，到现在已经满五年了。
1: 从昔日的郊林绿野到如今的高楼耸峙，五年来这片热土在伶仃洋畔书写了壮丽篇章。一组沉甸甸的数据印证着合作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2021年至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从 454.63 亿元稳步增长至547.05亿元。2026年上半年，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7.5%。 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 68%。
0: 中医药产业正在成为横琴的特色名片，文化产业同样蓬勃生长。横琴国际影视城已经完成了50部影视剧、短剧、综艺的拍摄工作，并联动澳门劳工局开展青年影视人才培训，带动澳门青年深度参与影视全产业链。
1: 数据显示，产业集聚的浪潮当中，澳门元素正在持续提质增量。截至2026年8月，合作区已有澳资企业超过82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76%。其中从事四新产业企业超过5700户，较五年前增长超80%。澳门轻创项目超410家，较五年前增长超130%。
0: 经横琴口岸点对点跨境转运通道，一架来自澳门仁伯爵综合医院的救护车快速通关，全程不落车，优先验放。30分钟之后，车上的危重患者就已经被送至广医一院横琴医院接受救治。
1: 前澳高校生命通道的畅通，意味着两地医疗协同机制实现了关键突破。广医医院横琴医院党委副书记夏新华介绍说，截至2026年9月，医院累计接诊澳门转介患者已经超过了1200人次。
0: 更加细微的琴澳民生规则亦都正在对接。五年嚟啦，琴澳累计安排350多项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嘅事项，持续优化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同埋信息流等等嘅要素，便捷高效流动啊！
1: 日前，澳琴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数据跨境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别行政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委会三方共同启动建设的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将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全球落地。
0: 五年来，越来越多澳门居民在横琴求学、工作和生活，依托中央赋予的澳门高校在合作区延伸办学的创新政策，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落地横琴办学。
1: 民生融合的画卷也体现在日常的烟火气当中。横琴口岸的一间奶茶店见证着这种变化。某奶茶品牌横琴口岸门店相关负责人回忆，短短的几年时间，口岸人流持续攀升，内地与澳门消费者往来穿梭，不少澳门居民过关前随手带上一杯茶饮，门店的销量一路攀升。
0: 横琴边检站的数据就显示了，经过横琴口岸出入境客流从五年前的730万人次增长至近一年的3560万人次，车流从五年前的103万辆次增长至近一年的435万辆次，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

0: 37.3% 同33.3%。
1: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站在合作区成立5周年的新起点上，横琴将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合力为推动琴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由香港旅游发展局主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17号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启动，超过3000盏世界特色彩灯亮相，亦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旅客到场赏灯打卡。
1: 今年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持续到9月27日，以团圆为主题，融合传统与创新、本地与国际元素，并与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丙午年中秋彩灯会一同举行。
0: 在启动仪式的现场，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表示，旅发局今年首次为传统中秋节注入世界各地的文化元素，打造别具特色的中秋盛会。本次的彩灯盛会汇聚历史悠久的秦淮灯、来自异域的特色彩灯和香港地道手工灯笼，希望为市民和旅客呈现特别的节庆体验。
1: 在维多利亚公园正门，以香港大榕树为设计灵感，高8米的主灯树影流光亮相。这盏灯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秦淮灯彩制作团队特别为香港量身定制的4组巨型作品之一，市民及游客可以步入其中，漫步于榕树交织的层层光影之间。
0: 进入到维多利亚公园模型船池隔离的步行径，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在这里进行演出，沿途亦都设有展板介绍各地灯笼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特色，令到观众可以在灯艺探索世界各地的民族风情和节庆文化，亦都寓意着香港作为国际都会，汇聚来自五湖四海的旅客来共享佳节的团圆喜。
1: 除了国际中秋彩灯会之外呢，香港将举行多项中秋主题活动，包括于9月24日至26日举行的大坑舞火龙等等。香港旅发局整合全港多个商场以及商户，在中秋期间推出应节活动及优惠，涵盖赏灯打卡、美食活动等等，吸引旅客感受香港中西荟萃、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节庆魅力。
2: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3: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2: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4: 听多啲，识多啲，
3: 一起探索更多可能。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亦都已经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我们一起来听专题《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来自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5: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青日意如何？
6: 断头今日意如何？
5: 创业艰难百战多。
6: 创业艰难百战多。
7: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

0: 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你指一指，
2: 在哪里啊？
1: 比如说这个诚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门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2: 对呀，在
1: 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大庾位于江西西南部，大庾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庾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庾、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庾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0: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米2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泉台招旧部，
5: 此去泉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5: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5: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5: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5: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5: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山野草，
5: 满身山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庾狱中 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于金莲山，年仅40岁。
2: 长街行，旁山不寒山，世人正
0: 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7: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7: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7: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然后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8: 后来是头发都烧了。
9: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10: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10: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10: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10: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了。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 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0: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
1: 哇，
0: 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
1: 哎，
0: 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0: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种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
1: 哎，
0: 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2: 你还会做课件
0: 我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子学会，
2: 啊？”啊，
0: 我们就
2: 是。
0: 慢慢子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吧？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不是
2: 对，
0: 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2: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伟，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伟，你就要去做这个事，
2: 是，
0: 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
2: 嗯。
0: 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嚟去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条全长 134.2 公里的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南经鑫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鑫江直通北部湾。
6: 作为通江达海的水运新通道，平陆运河部分河段地处河海交界区域，内河与海上两套独立的通航规则如何衔接，成为制约运河全域安全通航、高效运转的新问题。那么，哪些船能够驶入平陆运河？江海直达又是怎么实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孔颖、王义群的报道。
7: 在海巡1003巡逻船上，沿着平陆运河航行，船窗外航道宽阔平整，两岸的湖泊绿意盎然，远处的航标灯桩一字排开，航道上已经能看到往来的货船有序通行。要回答哪些船能进运河，钦州海事局平陆运河监管工作组一级主办王胜科说，这首先得从平陆运河的体格说起。平陆运河全线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是目前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但并不是所有船都能随便进。
8: 内河船如果只在平陆运河内河段航行，那要满足船体尺度、吃水、适航条件，船长和驾驶员需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5000吨级及以下船舶进入平陆运河，我们提倡标准船型。如果要进入相当 A 级航区，船舶还需经船舶检验机构检验合格，达到内河 A 级航区技术标准。货船还需配备安全装载手册，并在检验证书上签注允许航行至该水域，才可以进入。那么海船进运河，船体尺度、吃水等也要符合运河通航安全条件。国际航行船舶和1000总吨以上的海船进出运河强制要求引航。
7: 目前已经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有570艘，运力充足。平陆运河为克服起点到终点之间65米的天然落差，工程布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梯级枢纽。如何让船舶有序通过三座船闸呢？王胜科说，这背后靠的是一套智能联合调度系统。
8: 三座船闸我们目前都是实行一套的智能联合调度系统，船舶先要提前申报航行计划，系统就会根据船舶的大小、行驶方向、装的什么货物来自动进行一个编组。接到调度指令以后，船舶再开入引航道进闸。基本的原则就是先来先服务，保证大多数的货船是公平的排队。

0: 在这个基础上，按照相关的制度，我们抢险救灾、应急救援的船舶、社客的船舶、重点民生保障的物资的船舶，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是予以优先保障的。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优先前提是通航秩序安全有序，尽量压缩大家等待的时间。
1: 跑过船的人都知道，内河有内河的规矩，海上有海上的章法。过去内河船和海船走的是两套技术标准，内河船造的浅，吃水小，到了海里风浪一大就不安全。海船呢，吃水深，干弦高，进了内河容易搁浅或者碰桥。所以以前内河货物要出海，必须先在港口码头卸一次货，再装到海船上，中间多一道中转，费时又费钱。
0: 像是以前内河船证书只管江河里面行驶，大海只能海船跑，中间没有过渡通道。那过去内河船为啥不能下海？其实是有三道坎。第一是证书水域限制，内河船开到海里属于超航区航行，同时建造标准不一样，内河船船体稳定性是为江河设计，扛不住海上风浪。还有内河海上两套完全不一样的避碰规则，船员考试资质没有打通。
1: 那么平陆运河的江海直达是如何实现的？王胜科表示，海事部门把平陆运河分为了两段，内河段和河海交界的相当 A 级航区。
0: 简单讲，其实吧，相当 A 级航区它就是钦州湾毛尾海划定的一块近海海域，符合条件检验迁注完成的内河船允许开到这片海里，这是国内首创的制度。相当 A 级航区就是把这堵墙开了一个安全合规的口子，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不用把整条内河船完全重造成昂贵海船，做针对性加固检验之后，达到这片近海的抗风浪能力，证书做好签注，西江的内河船就可以一船直达北部湾港口，不用中途把货卸下来换船转运，既省下航运企业巨大改造成本，安全底线又牢牢守住。
1: 不用中途卸货换船，这对航运企业来说可是实打实的利好。海巡船一路前行，记者还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小细节，河道上每隔一段就会飘着一艘迷你小船。那这些小船是干什么用的？王胜科告诉记者，可别小看这些家伙，他们可是守护船舶航行的水上路标，作用大着呢。
2: 这个迷你小白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水上的浮标了，左岸的是白色，右岸的是红色，它就是水上的一个航道边界线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志，让船舶不要驶到航道边界外，那航道以外的水深呢就不足了，就容易发生搁浅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所以呢船舶一定要注意瞭望。
1: 平陆运河不光想着让船走得顺，还处处为水里的生态考虑。王胜科说，
0: 运河沿线建有鱼道，包括生态的护坡，这些生态设施我们针对鱼道出入口、水生生物的回游、重点栖息这些生态敏感的河段，专门划出了管控水域，实施船舶一些限速，减少螺旋桨对这些水流的影响，减少对它们的影响，避免干扰鱼类的繁衍。
1: 一路巡河，除了忙碌的货船和默默站岗的驻导航标志设施，两岸的风景里还多了不少专程赶来的运河粉丝。
2: 我们来巡河的时候呢，也看到有很多的群众呀，他们专门来看这个平陆运河，也看到有很多大人呢牵着小朋友来这个过来看这个船，然后呢很多小朋友也在喊船来啦，船来啦，那是我们对海的一个渴望和向往嘛。
3: 134.2公里，四年几的建设，两万几名建设者，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的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4: 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是从哪里来的呢？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6: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

0: 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2: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2: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下水啊，那么再经平陆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慧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他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3: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场，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3: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3: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4: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

0: 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系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慧说：“
1: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0: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2: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两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3: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4: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3: 品文化，
4: 品文化，
3: 识中国，
4: 识中国。
5: 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京杭大运河绵延数千里，带来繁荣的漕运经济，亦塑造了独特的江河文化，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和传奇。2014年，包括京杭大运河在内的中国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6: 汴河是大运河通济渠开封段，横贯北宋东京外城和内城。据《东京梦华录》记载，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河上有桥十三座，那周桥呢是汴河与内城御街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具有政治礼仪性的木石结构平桥，历经金明时期的改建修缮，形成了今天考古揭露的砖石结构的拱桥。
5: 咁考古人员喺靠近桥体嘅堤岸上面咧，发掘咗目前国内体量最大嘅北宋石刻壁画、海马、仙鹤、祥云等等嘅图案，亦都一一印证咗宋代《东京梦华录》入边对呢度繁华图景嘅记载。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段音频去听下大运河嘅故事。
7: 公元960年，宋朝诞生。日后，它将因为高度的人文精神和社会文化教养，以及诸多领域的开拓性，而成为一个令人向往的朝代。甚至有历史学家将其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而在立国之初，这一切都是未知。在它正北方的广大区域，是多年前即已建国且控制了幽云地区的辽，它成为边境上最大的威胁。安全需求显然是这个新生王朝的重点考量因素。有鉴于此，赵匡胤需要选择一处能够兼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点建都。唐朝旧都长安和洛阳原本符合这样的要求，但之前多年战乱，通往二者之间的运河已被阻塞，在这两地建都将耗费巨大。开封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都城，成为重要备选。毕竟选择这个故都是一个相对经济稳妥的方案。但开封四周无山川险隘，这样的地势在外敌入侵时几乎是致命的缺陷。
8: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9: 这个开封过去说这叫四战之地，四面八方都可以打你啊，因为他用他没有任何天险，他还一心想迁到洛阳去。
7: 与地势险要的长安洛阳相比，这里实在无险可守。但赵匡胤似乎懂得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化解困境。开封交通便利，没有山川的阻隔， 反而处于

南宫北伐都极为方便的地理位置。对于外地，与其靠天然地理防御，不如在周边平原广布的开阔地带大量养兵制敌。这个决策趋于完美，但却有一个巨大的掣肘。无论是出于防卫需要，还是为了避免唐末五代藩镇之祸，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赵匡胤计划将全国半数以上的军队抽调到都城驻守，而大量部队的涌入将导致军需物资急剧增加，粮食需求巨大。说到粮食物产，自唐朝中期开始，从长安到洛阳的地域里都依赖于大量外来物资的供应。到了北宋初年，北方的粮食短缺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这幅鳕鱼图创作于宋代，描绘了隆冬时节渔民雪中捕鱼的场景。雪景山水是宋代以来流行的山水画题材，之所以流行，也许与当时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唐末五代到北宋初期，全球正经历第三次小冰河期，中国北方出现了极寒的天气。宋时五行志记载的雪灾记录在70次以上，尤以北宋初年为甚。再加上北宋之前中原地区连年的战乱，北方的产粮区已不足以供应王朝的需求，那粮食从哪里来呢？政府将目光投向了南方。

浙江丽水，每年的芒种时节，这里都要举行重大的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今天，丽水以跨越千年的稻作文明著称，成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事实上，从农业的发展路线，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生命力如何在困境中寻找出口。古代十国时期，大量中原人口为了躲避战乱而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耕作技术也继而在这里获得大发展。结合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大量荒地变为了良田，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江南地区渐渐成为中国粮食的主产区。稻米在宋代跃居到首位，成为了中国人餐桌上的主粮。于是开封成为都城的要素只缺一个疑问：怎样将江南盛产的粮食有效运到这里？而问题一一得以化解，因为开封坐拥着一条伟大的运河。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其实就形象记录了汴河边卸粮食的场景。一艘平底运河漕船停泊岸边，搬运工正将粮食卸船运往粮仓。就这样，运河成为了首都开封漕粮供给的生命线，也成为联系北方政治军事重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大动脉。

0: 有了物资的保障，大量部队及随军家属在这里长期居住了下来。运河上货物穿梭往来，也带来了大量流动人口，他们从事商贸活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北宋的开封城最兴盛时，人口高达百万，各行各业的人们因运河而聚。我们不妨去想象那时空气中的嘈杂声和这座城市的繁华与无尽活力。从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会发现唐朝时期长安城的方墙和竖墙都已不见踪影。唐朝的方式制在宋代的开封城变更为街市制，市区的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场所，这是前所未有的都市布局和生活方式。
1: 管他猫的黄焖鱼、羊肉泡馍、炒凉面啊！
0: 这是如今开封的鼓楼夜市，而北宋年间夜市的繁华，相比之下也毫不逊色。建国五年后，赵匡胤把宵禁开始时间推迟到凌晨一点，以鼓励工商业发展。一百年后，宵禁完全取消，意味着许多商铺可以24小时营业。南宋文学家对当时开封城内的几处著名市场有这样的记载：直至三更静，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宵不绝。日夜繁忙已成为当时部分开封人的日常。水运交通的兴盛改变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当时社会的生产结构。随着运河的日渐兴盛，大量人群涌入运河沿线，一些镇店和城市开始翻身。北宋时期，运河沿岸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就有15个以上，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巨大进步。
2: 河南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程民生：
3: 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城市发展起来了，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进入近代城市的开端，完全是因为运河。
0: 以结果论，赵匡胤建都开封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座都城既能兼顾外防，又经略着一个新生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其紧密依存的这条运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这个国家重要的生命通道。
4: 好了，咁以上就是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孟云黎涛代表集编孟云，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
5: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天是9月18日星期五，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4: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
4: 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基底业务量同比增长4%。
3: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日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举行出发仪式。
4: 加拿大7月抛售美股创纪录。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上断陷湖盘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仔洋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 T

0: 建仔阳叶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0: 頁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規油氣接替資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责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玉胜：
1: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揸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2: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维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80000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黄晓妮：
3: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加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 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
4: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不单止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起点，亦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日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今日上午，民望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博物馆工作人员杨艳芬：
6: 作为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使命。
5: 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的展览面向公众开展。展览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蓄意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

0: 沈阳市民金雪东。
1: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0: 今日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壮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铿锵字句化作穿越烽火的历史回响，在广场上空久久激荡。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浑厚而柔软的钟声回荡，寓意铭记历史，守望和平，开创未来。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0: 今日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聚政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同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新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3: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今日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吸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生在这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土地上，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核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规划提出10项预期性指标，包括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不少于3.5万亿元，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不少于25%，创新药上市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累计不少于200个，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不少于20%，年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医药工业企业数量达到50家，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20个，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不少于5个等。
0: 记者今日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基底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前8个月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的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304.5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0000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
5: 在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来临之际，记者今日从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了解到，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据了解，中华骨髓库自2001年建立，从首例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到第10000例历时20多年。从第23000例到第24000例的千例跨越，

0: 用112人。目前中华骨髓库累计登记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累计患者申请查询人数超150000人，累计向国外境外35个国家同地区捐献造血干细胞达441例。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明日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以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为主题，将举办开闭幕式、金丝路奖评选、电影展映、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论坛、 AIGC 技术与影视产业交流等多项活动。自今年5月启动全球征集以来，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39个国家和地区的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电影节期间将展映影片400多部，设置影院、线上、户外、校园四大放映板块，并推出惠民专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嚟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16号正式公布。香港社会各界和舆论高度评价首个5年规划，认为规划主动对接国家15/55规划，为香港未来5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标志着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迈向前瞻布局与主动变革的新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立法会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确保香港五年规划与国家15/55规划紧密衔接。
5: 这是第一次香港制定第一份的5年规划，这份规划必定是一国两制、上市印下的一份5年规划。我们除了需要特区政府带领以外呢，我们有90位议员来自社会各界。我们希望也通过我们本身的网络和大家一同去参与推动落实。
0: 五年规划锚定巩固核心竞争优势，围绕四中心一高地建设，针对科创产业、国际贸易、北部都会区、航空枢纽、绿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释放香港国际化竞争优势。特区立法会议员霍启刚话：规划提出未来5年香港文创产业增加值目标达1700亿港元，一定要加紧转型。相信业界同政府会有更好的互动。未来投放在体育发展方面的资源，5年内增加20%，这个是个令人欣喜的消息。规划设置专篇谋划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重点推进北都大学城，引领城市空间格局优化。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说，规划聚焦北都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产学研协作与成果转化等关键领域，提出多项前瞻部署，将有助香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中华联谊会表示，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份由特区政府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各领域的5年规划，恰逢国家15/55规划开局之年，标志着香港治理迈入长远规划引领、年度施策落地的制度化新阶段，是香港由治及兴迈出的关键一步。香港民建联表示，首次制定及实施5年规划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又一重要里程碑。特区政府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凝聚全社会意见及共识，彰显特区政府勇于谋划、善于作为的担当精神。昨日出版的香港报纸都将5年规划内容在重要版面刊出，并发表文章进行解读阐释。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
1: 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今日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举行出发仪式。该访京团由940多名大中小学学生升旗队代表组成。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
6: 这次访京特别安排同学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亲身感受国旗伴随着朝阳冉冉升起的神圣时刻。 把爱国之情转化为报国之志，努力成为有承担、有事业、爱国爱家爱港的新一代，成为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五日的行程中，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将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走进北京市的学校，参观首钢园、北京城市副中心等现代化建设项目，深入了解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辉煌成就。学生代表李宇默：
7: 我很期待今次去看的升旗礼，因为我觉得可以亲眼见到这个国旗在一个日出的时间升旗，我觉得是一件很自豪的事。
1: 学生代表吴杨琪：
8: 这次行程中，我非常期待可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的交流和学习，我希望透过这次访京之旅可以扩阔我自己的视野，以及加深对国家的认识和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认识。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今年7月香港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及价格统计数据，数据显示7月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量、进口货量分别同比增长 31.6% 及 23.6%， 商品整体出口价格、进口价格分别同比增长 13.7% 及 13.6%。 香港特区立法会进出口界议员钟其锋指出，数据反映出在国际地缘局势不确定性强的情况下，香港对外商品贸易展现出高韧性。
1: 2026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智库论坛昨日在澳门举行，论坛以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旨在促进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对话交流，共同探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路径，吸引近300人与会。这次论坛首次拓展至西语国家，首次探讨一国两制价值理念对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的意义和贡献。论坛设有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多边主义的未来、一国两制价值理念与全球治理改革实践等分议题。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以及葡语西语国家的20多位专家学者线上线下与会并作演讲。与会嘉宾赞赏中国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认为这次论坛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对话交流搭建了宝贵平台。
0: 记者从珠海金融监管分局了解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挂牌5年以来，珠海强化横琴合作区建设金融支撑，促进跨境要素流通，助力琴澳一体化发展。5年来，珠海共支持11家银行保险机构在横琴合作区设立分支机构。珠海金融监管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横琴合作区金融业增加值达56亿元，占全区 GDP 的19.4%。在促进规则衔接方面，珠海优化跨境车险等效先行，2024年以来惠及澳门机动车辆7.89万辆次，配合出台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扶持办法。2026年1至8月，珠海银行业累计向横琴合作区内绿色产业投放信贷资金近30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8.09%。在畅通资金流通渠道方面，珠海金融监管分局推动开展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EF 账户业务。截至今年8月末，横琴合作区内存量 EF 账户数量、EF 项下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38.27%、10.85%。此外，珠海推动跨境理财通2.0版本落地实施。截至今年8月末，核内银行跨境理财通业务存量投资户数、投资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89%、11.26%。在支持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产业发展方面，截至今年8月末，珠海核内银行机构向横琴合作区内高新技术研发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1.35%。2023年以来，累计提供风险保障超28亿元。在跨境民生服务方面，珠海金融监管分局优化结算置业金融服务，指导核内机构联合境外机构探索琴澳新汇通模式，同时优化跨境医疗险和大湾区重疾险产品服务。截至今年8月末，相关产品累计承保8053人次，提供风险保障超100亿元。
1: 广州市昨日举行广州市海洋

0: 经济发展十五规划新闻发布会。呢份规划作为国务院赋予广州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首个海洋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明确2030年广州海洋生产总值将突破7300亿元，较2025年的5231亿元增长超过20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其中规划提出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优势，广州全方位深化海洋领域开放合作，将深化与香港在航运物流、金融、海事服务等领域合作，协同大湾区发展海上风电、船舶海工等产业集群，联动粤东粤西建设海域跨界合作区及飞海，加强区域协调，推动与海南自贸港一单制多式联运互应，对接西部陆海新通道，构建粤港澳北部湾东盟跨境物流走廊。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根据声明，这笔军售包括48架 F-35 战斗机和49台配套发动机，以及通讯设备、备件、培训和其他保障设备。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仍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亦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去年11月，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会晤期间，美国和沙特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美国同意向沙特出售 F-35 战斗机，并将其列为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友。F-35 战斗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隐形多功能喷气式战斗机之一，具备远程打击能力，能收集情报并与地面共享，指挥无人机群发起攻击，定位并摧毁敌方综合防空系统等。美国只向长期军事盟友出售该型战机，目前中东地区只有以色列拥有 F-35 战斗机。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数据显示，加拿大投资者7月净卖出价值310亿加元的美国股票，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单月净卖出，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六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使今年1月以来的累计减持总额达到373亿加元。加拿大统计局说，受加码投资加拿大联邦政府债券带动，外国投资者7月净买入价值207亿加元的加拿大证券，使今年1月以来累计对加拿大证券的投资额达到1789亿加元。
4: 国际移民组织17号发布消息说，今年以来通过海路抵达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显著减少，但在途中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却在增加。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15号2026年，有近6万名移民和难民经海路抵达欧洲，比去年同期下降 39%， 至少有2292人在途中死亡或失踪，高于去年同期的1999人。数据显示，有21393人通过中地中海路线抵达意大利，人数下降了 55%， 降幅最大。但这条路线上死亡或失踪人数从844人升至996人。经大西洋和西地中海路线抵达西班牙的人数亦有所下降，但死亡或失踪人数仍然居高不下，达879人。经东地中海路线抵达希腊的人数从25427人减少到20428人，但死亡或失踪人数从284人升至417人。国际移民组织话，由于好多沉船同失踪事件未被记录，实际死亡或失踪的人数可能更多。 國際移民組織總幹事艾米波普呼籲加強國際合作，打擊人口販運，並提供更多正規的移民渠道。
0: 聯合國旅遊組織17號發布最新一期世界旅遊晴雨表報告，將2026年全球國際遊客人數增長預期從此前的 3% 至 4% 下調至 1% 至 2%。 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國際遊客人數同比僅增長 0.4%， 約有 6.9 億人次跨境旅行，比去年同期增加約300萬人次。第一季度全球國際遊客人數同比增長 2%，第二季度则下降 1%， 六月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3%。 受中东冲突直接影响，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国际游客人数同比下降 22%。 联合国旅游组织秘书长谢哈纳塞尔鲁韦斯说，最新数据表明旅游业并未停止增长，但增长仍然脆弱，中东局势的影响已经波及该地区以外的旅游目的地。報告說，受價格高企和不確定性影響，國際遊客預計將繼續更加注重性價比，並更多選擇較近目的地或國內旅行。
4: 新聞最後來關注氣象。今日夜間到聽日白天，香港晴天，29到26度，澳門晴天，30到27度，廣州多雲，34到25度，深圳多雲轉晴，32到25度，珠海晴天，32到27度，佛山多雲，35到26度，惠州多云转晴，34到25度，东莞多云，33到26度，中山晴天，33到24度，江门晴天，33到25度，肇庆晴转多云，34到25度。
0: 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其他节目，再会。
4: 再会。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6号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香港特区一五规划秉持七个理念，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明确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个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亦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6: 我们要把握发展的机遇，因为国家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国家的强大势力包括它是超大规模市场，现在高质量发展带来的不同的动力的机遇给我们，是我们发展最有信心、最大的力度和最大的后盾。香港呢就主动对接十五规划，是确保我们把握到在国家整个发展的大局里面，我们的机遇全部都是掌握在手里面，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
4: 他表示，透过五年规划，发展方向将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市民福祉和各地投资者利益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设一个更开放、更包容、更自由、更繁荣、更安全的香港，成为连接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更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持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独特的更大贡献。为进一步提升香港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香港特区一五规划提出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规划提出加速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港交所会在今年内公布以人民币计价及实物交收的全新黄金期货合约细节，提升人民币在贵金属定价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李家超指出，
6: 我想最强调一点就是香港努力建设紧我们的国际黄金交易市场，因为这个呢对于香港整个金融中心地位呢以及我们大宗商品交易呢是很重要的，亦都是我们过去没有做，我们觉得呢是可以充分發揮香港優勢的。我們除了會啟動我們真真正正的黃金交易市場的運作，即包括結算，我們也會研究外匯基金是適度地增持黃金，也將我們的庫存是逐步是轉移回去我們的港金結算指定的倉庫。
4: 在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方面，李家超说将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针对性引进有助国家和香港发展所需的人才，透过留学香港专班，加强推广香港优厚学术、科研以及国际合作资源，宣传留学香港和游学香港品牌，吸引优秀学生来港升学发展，支持国际学校体系蓬勃发展，满足非本地家庭对国际学校学额的需求，吸引非本地人才扎根香港。
6: 香港特别是大学教育是很成功，我们整体的教育制度也都是发挥到很好的功效，所以我们香港有五个百强大学。我们也都施政报告里面也提过会增加一些资助研究学位，又增加奖学金，我们也都会成立五个全新的国际人才培训学院，这包括呢海事学院、香港国际警务学院、香港国际法律人才培训学院、香港知识产权学院和国际临床事务学院，这些都是呢希望通过我们内联外通呢去尽量汇聚国际高端人才。
4: 李家超还表示，深化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中心、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以及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等建设，将为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提供有力支持，有利于促进科研创新和产业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和国际化城市地位，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关于一五规划中提到的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表示，加快推进北部都会区的规划和发展，目标是要把北部都会区建设成为香港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主平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李家超表示，以南金融北创科愿景引领香港未来空间布局，北部都会区将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进行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成就北部都会区作为高水平专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国际高端人才集聚等重要战略载体的使命。
6: 北部都会区有九个新发展区，包括五个工程，一是就动工了，一是下年就会动工，另外四个我们 会开展个法定的规划程序，即是说我们总共北部都会区九个发展区都会全部启动起来了。大学城呢我们会建三个啦，三个大学城呢我们都会扩容的，因为它总面积是1000公顷，我哋嘅校园区嘅面积都扩容到300公顷，喺北都里边咧，令到我哋觉得产业同科技嘅优势咧，就系我哋总共咧有六个 特色的產業園區，那些包括河套香港園區、新田科技城、洪水橋產業園、沙嶺

0: 數據園區、現代物流圈，以及預留了30公頃的土地建設先進建造業的產業園。咁即係話咧，我哋成個北都咧有6個產業園咧係會建成嘅。
1: 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方面，《一五规划》提到，香港会充分用好大湾区各重大合作平台，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共同推进优势互补、错位发展、互利共赢，推动政策创新，加强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三地居民心联通，推进重大合作平台建设。香港一五规划涉及民生的篇章列明，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民生改善则带动社会需求，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要积极应对人口结构转变带来的高龄化和生育率下降等挑战，持续完善教育培训、房屋供应、劳工福利、医疗服务、青年发展、育儿配套等政策范畴，统筹推进制度完善和服务优化，不断增进香港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香港一五规划仲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城市安全治理向事前防御转型，增强经济和城市韧性，以改革思维引领各项工作，强化风险预警、跨部门协作，厘清分工责任，破除不合理限制与繁琐流程，释放发展活力，善用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推动公共行政数字化、智慧化，以科技赋能优化管理水平，持续推进公务员体系改革，构建爱国爱港专业高效的团队。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公布首个5年规划之后，还发表了主题为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2026年施政报告。他说，五年规划是香港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是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的指导文件。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行政长官因应实际情况的年度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关系密切。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重大，规划是立足香港，对接国家，面向世界，是清楚勾划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和一些行动的路径。对市民来说，五年规划带来的愿景，带来盼望。对商界和投资者来说，五年规划是让大家很清楚知道香港未来发展的路向，也都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机遇，怎样是参与香港的发展。而今年的施政报告就是将五年规划里面的宏观目标是细化成为年度的具体政策，定下施政的重点，将规划是落到实处的。
1: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
5: 两份文件相辅相成，既以前瞻的视野推动香港长远经济和社会发展，构建更加多元的产业体系，深化内外的联系，全面提升香港的竞争力，同时亦都立足当前，具体回应了经济和社会民生的需要，包括對中小企和青年就業的支援，致力讓市民安居樂業，共享發展的成果。
1: 香港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表示，五年規劃強調和堅持一國兩制下香港享有的眾多獨特優勢，除了深化香港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建設的專章外，五年規劃其他不同部分亦多處彰顯法律對香港其他方面發展的重要性，包括加強粵港澳大灣區機制對接、規則銜接，推進一帶一路項目所需的專業服務，提升人工智能管治，健全維護國安的法律制度等。香港各界人士表示，两份文件贴合香港发展实际，将把握第一个五年

0: 规划的新机遇，助力香港巩固核心优势，培育新增长动能，拓宽长远发展空间。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集团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港交所将积极拓展离岸人民币资产、固定收益、货币及大宗商品生态圈，深化二级市场生态圈的广度与深度，提升香港作为国际融资平台的竞争力，运用科技赋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两份文件对加快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作出部署。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伍焕杰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了香港南端以金融贸易为主轴，北部都会区以创新科技、高端制造及高等教育为引擎的空间战略，打破在香港长期以来重南轻北的发展窒谷，为香港未来繁荣稳定拓宽战略重心。香港舆论亦高度关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香港大公报认为，这个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如今摆在港人面前的不单单只是一份发展的规划图，更是一份凝聚力量、开创更美好未来的行动纲领，吹响香港乘风破浪、奋勇向前的时代进军号。香港商报发布社论认为，五年规划对教育、青年、妇女、医疗、房屋、安老、弱势支持、劳工保障提出策略方向。施政报告亦将民生置于突出位置，精准回应市民甘难愁盼。拼经济、谋发展的最终落点，就是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编制过程中，香港特区立法会认真履职尽责，成立香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工作小组委员会，向行政长官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社会各界热烈响应，踊跃建言，咨询期内共提出超过 1.7 万份意见建议。咁香港各界人士具体又系点样参与本次规划编制嘅？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又如何评价呢份规划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勇。陈生你好，香港首次编制五年规划期间，特区政府建立咗政府和立法会协同研究及意见收集机制。咁想请你倾下啦，参与咁样一个过程嘅感受。
1: 立法會咧，我哋分咗六個小組，我係負責咧區域合作發展嗰種嘅一個小組。咁我哋咧就係好短嘅時間，唔使一個月，已經咧寫咗六份嘅我哋已收集嘅意見書，同埋我哋立法會議員自己嘅意見，結成建議書，提供俾李家超特首同埋特區政府。同時又見到咧，特首同埋特區政府又係同香港各界去廣泛收集意見，即係用超過幾十場嘅專題的諮詢會去凝聚最廣泛的民心民意，包括呢立法會議員又好，諮詢的對象都好，來自社會各界，基層啊、工商啊、專業啊、青年等等。咁呢一種呢更能夠睇到大家即係喺由治及興的階段呢，能夠高質高效咁樣凝聚最廣泛的民心民意，同時呢對接配合國家的發展，對接配合呢整個國家的十五五規劃，所以就將佢提煉出嚟，所以你五年規劃咧，大家咧感受到佢係吸納咗我哋各界嘅意見，呢個係一個集大成，所以令到我哋大家都好鼓舞。我相信未來嘅落實咧，更能夠得到社會各界嘅廣泛支持咯。
0: 陈生，结合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同2026施政报告两份文件，在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增进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你认为未来香港可以重点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1: 咁我哋咧希望能够令到青年人，第一令到他们能够最熟悉、生动活泼、最有兴趣的方式方法和内容呢，鼓励他们更多的了解，比如最简单港车北上也好，青年人到内地交流也好，这一种都等他更多的了解我们国家的发展，尤其我们很多高新科技啊、生活便利啊等等、电子消费等等这方面呢，都是发展的时候呢，他们会感同身受， 更为自己国家的发展感到骄傲。仲有一个我哋见到施政报告都讲咗啦，将延安变成我哋第二个外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令到香港的青年人共识之旅游又好，或者体验，或者到内地实习又好，令到他哋更感受到我哋今时今日国家的发展。仲有一个大家回到嚟香港，我都睇到啦，推动咧会起高水准的国家成就馆啦，跟手有我哋唔同的抗日外国主义教育的基地啊，同埋一啲遗址啊等等呢方面咧，不断促进。无论系大中小学、幼稚园，包括平时大家嘅生活里边课余嘅时间啊、公余嘅时间等等呢方面咧，都能够感受得更多。最终大家睇到历史有所比较，感受今日嘅幸福。第二，可以为自己国家强大嘅发展、未来嘅蓝图，更加即系值得骄傲。
0: 好嘅，多谢晒陈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再嚟连线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香港工会联合会理事长王国。王生你好，我哋注意到首份五年规划将改善民生内容系单独成篇。咁你觉得边啲部署体现咗让每一位市民都能够共享发展红利呢个愿景呢？
2: 政府喺社会民生方面咧，都凸显咗以人民为中心嘅思想理念，喺里面包括我哋香港比较重视嘅房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咧，都有一个嘅清晰嘅目标，同埋咧未来发展嗰个嘅方向。譬如话喺房屋方面，咁啊都明确啦，喺五年之后咧啊要解决咗个劏房问题，同时咧要将公屋嘅轮候时间系缩短到四年。另一方面咧就系喺嗰个嘅教育方面啦，而家我哋讲随住嗰个科技革命对嚟产业嘅变革里面咧，更加强调咗个嘅多元技能的提升，增加了很多的学生的年轻人的实习计划。其实在今次政府都有的，就有提供了30,000个的青年的实习的资助，是给青年里面能够通过实习里面增强就业的能力。
0: 五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之一。关于大湾区建设，你又比较关注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2: 我覺得嗰個大灣區嘅融合裡面更加重要嘅就係推動政策制度或機制嘅一個嘅對接，起碼喺三個方面都會體現到。一個就係喺就業方面咧，都加強咗未來培訓同埋職業資格嘅互認。實際上就話我哋講將來嘅，譬如我哋大灣區嗰啲嘅培訓課程，能夠咧啊內地、澳門、香港咧都承認咗一個嘅資歷，咁我呢個咧就更加有利於未來裡面嗰種嘅就業。另一方面在安老方面呢，其實看到特區政府都會推動，因為隨著那個大灣區的融合上呢，越來越多香港人願意去回去內地的安老。第三個就是醫療，因為現在越來越多香港人呢回去內地去看病就醫。在這方面呢，未來裡面逐步呢通過那個醫療的質素的推動就是互相去提升到水平之後呢，標準統一了之後咧，係更加便利醫療嘅融合。咁啊，通過跨境醫療嘅融合裏面咧，會有助於解決香港嗰個醫療嘅問題。
0: 黃生，一五規劃俾香港未來發展係確定咗嘅方向。從服務基層開展地區工作同提供跨境服務嘅角度觀察，你認為規劃將如何指導未來嘅工作呢？
2: 特區政府裏面有五年規劃咧，係對接我哋國家發展戰略，服務我哋國家嗰個嘅需要咧，佢制定咗五年規劃。咁我哋工聯會嚟講，我哋一定要因應咧特區政府呢五年規劃裏面，按照我哋嘅本職咧，按照我哋嘅擅長裏面咧，去協助特區政府落實好呢五年規劃，對我哋嘅市民都帶嚟一個嘅幫助。大灣區嘅融合方面咧，我哋工聯會有相當大嘅空間，因為我哋工聯會在大灣區裏面咧，有5个嘅內地服務中心，係能夠幫助咧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去解決喺內地嘅就業、退休、生活等各個方面嘅問題。通過呢啲嘅工作裏面咧，如果發現融合裏面出現啲嘅制度障礙或者政策上嘅一啲嘅障礙嘅話咧，都可以提出咧逐步去優化。另一方面喺係要適應未來經濟嘅科技革命所帶嚟的產業的變化裡面，在職業的教育和培訓方面，我覺得工會在這方面要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是需要加強去對打工仔女的職業的教育和培訓，提升 佢哋应用人工智能嘅能力，提升整个劳动力嘅质素。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片花返嚟，欢迎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曹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指出，十五五时期是香港主动适应时代潮流，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培养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是香港抓住机遇加快由治及兴，增进市民福祉，建设更加美好家园的关键五年，是香港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大有可为的五年，肩负着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那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如何与国家十五五规划对接的？香港又将如何肩负起发展自身、贡献国家的双重使命呢？跟住落嚟，我哋嚟连线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方舟，嚟听下佢嘅解读。方先生您好，您如何评价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出台的意义呢？
5: 其实呢，这个是香港经济治理模式的一个重大的演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越来越复杂啊，特别是香港现在要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呢有一个这种长期的宏观的规划来和这种市场经济相配合，形成一个叫做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新治理模式。那么第一份的这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呢，就是香港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尝试。通过这份五年规划呢，实际上呢，就是它跟我们过去每年做的这个施政报告有一个不同。施政报告呢，更多的是集中于某一年的具体事务，而且是集中在这个以本地的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五年规划呢，是站在这个国际大变局和国家的宏观的这个规划之上来思考香港的问题啊，这样的一个模式就看得更长远了，为香港呢订立一些中长期的目标，而且订立一些与这些目标相配合的相关产业政策，来支持这个香港长远的可持续的发展。
0: 那在您看来哈，这份五年规划最突出的亮点有哪些？
5: 其实有几个突出的亮点。第一呢，它是站在整个国家的规划的这个基础上来思考香港的问题，所以在开篇的时候呢，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国内的这个形势，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来思考香港的定位，尤其是我们讲的这个叫四中心一高地的这样的一个定位，这个呢是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给香港的定位。那么就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定位呢，做了非常详实的一些规划和具体的配套政策啊，并且呢订立了一系列的具体的发展目标。这也是香港第一次啊，在宏观层面订立这么具体的发展的目标，尤其是在经济领域的发展目标。那么应该说呢，这个是啊香港的一个发展经济思维的一个很大的转变。同时呢，在民生方面呢，啊，这次也有很多琢磨啊，包括我们讲的香港的居民的住房问题、香港的医疗系统的改革的问题，这方面呢都有很多突出的亮点，而且呢做了很多具体的量化的，而且是约束性的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承诺。不管是对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多元化，还是对改善民生，让增加市民的幸福感，这方面呢，应该说都是非常有成效的。
0: 方先生，香港这份五年规划和国家“十五五”规划之间，在哪些层面实现了有效对接与协同呢？
5: 我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香港做国际金融中心，就不单单是为香港自己发展金融业，而是呢为推动国家的金融强国而做自己的一个特殊的贡献。尤其是这次在香港的五年规划中呢，怎么发展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通过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呢，让外国呢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更愿意持有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产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计价的这种金融产品，这对我们国家推动人民币变成国际主要的货币，建设金融强国就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再比如说在科技方面，现在香港呢 在半导体、微电子、生物科技方面呢，都提出了很明确的这个目标，而且主攻方向，也是为整个国家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协助国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机制。所以香港的五年规划呢，不仅仅是为香港而做，也是为国家而做。那么实际就是说，在发展香港的同时呢，也为国家做出贡献。那么这个体现了香港呢更加积极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而且参与到我们国家的这种内外双循环当中来。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致谢香港治理思路与发展模式的深刻转变，是特区政府识变、应变、求变的主动担当，体现一国两制下治理能力的显著提升。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找准自身定位，是这份五年规划最为鲜明的底色。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定抑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既用好内地广阔市场与完整产业体系，又发挥香港国际化平台作用，将香港建设成为国家与世界的通道桥梁，和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和充满机遇的国际都会，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实现自身的更好发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相信凭借国家的坚强后盾，香港市民的智慧和努力，一定能够令发展成果更好惠及每一个家庭，让香港更美好、更繁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曹阳，代表记者杜伟，编辑徐旭，擅唱，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探员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1: 香港管弦乐团携新作《团团转》亮相香港周2026 S 成都，有声有戏带你一起去了解一下国风遇上交响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0: 晋祠有三宝，今日带你领略晋祠周柏的魅力。
1: 颜回为什么可以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死后又被孔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文化公开课带你了解，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四川稻城北部有一片被称作为海

0: 与间兵旗的生机，在这片高原上反复拉锯的时候，已经有古人类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1: 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最终又去了何方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故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2: 在这片被誉为净土的稻城，考古队员从皮洛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石器，它们类型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超乎想象。这些材料指向一个事实，早在大约20万年前，被称为皮洛先民的远古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这片高寒的土地，更在这里长期生活，将足迹深深烙进了高原的历史。远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地带的拓展，堪称突破生存边界的一次大胆跨越。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高地上的皮洛遗址，正是其中的代表。高原古人在皮洛，不仅是远古先民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勇敢尝试，更成为解开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之谜的重要证据。其跨越地理屏障的迁徙历程，为远古人类的交融与演化埋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皮洛先民既然能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就绝不可能只局限于脚下这一方土地。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4: 我们发现皮洛有这么丰富的石器，这么多类型，而且中间还有这么多首府，包括保仁府，这些给我本人吧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就当时人为什么啊在那么早的时代都要上高原，而且这么高强度的高频率的上高原。
2: 时间缝隙里的证据埋藏在地层的深处，解读远古人类，考古学家通常需要借助地层这本由大地书写的编年史。然而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之上，狂暴的风雪、剧烈的温差、反复的冻融，如同大自然无情的磨盘，常常将这部史书撕得粉碎。在这里，许多露天遗址要么地层踪迹全无，要么只剩下零星的片段，让历史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皮洛遗址却像时光精心保存的一个奇迹，完好的封存下连续且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刻录着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足迹，更以其独特的色彩清晰地书写着数十万年来冰期与坚冰期的交替，为解码古人类如何在高原上生存与演化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精密年表。
3: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5: 古土壤的话肯定是反映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气候比较好嘛，肯定是迎面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皮洛遗址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每个地层也都发现有那个旧石器，表明当时的话不论是冷还是暖，都这个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2: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和多样的石器制作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解开古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的疑问，也一直牵扯着每一位学者的心，这让发掘工作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高原地区它是一个环境特别恶劣的区域，我们有车，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衣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对过去的所谓采集者，他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或者说都不具备，他怎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有什么动力能够让他叫做前赴后继的不断的上来？
1: 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严酷的寒冬会将这片土地封锁。风雪绝对是这里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地层中保存的证据却告诉我们，早在大约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落脚于此。他们或许目睹过比今天更为凛冽的风雪，呼吸过更为稀薄的空气。没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究竟是怎样年复一年地留在这里，并将生存故事刻进高原的地层之中？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20万年前，古人类进到皮洛地区，我们的青藏高原已经是与现在的高度差不太多，所以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当时的人类肯定是在艰困的环境下登上高原。
1: 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现代人尚需全力应对的自然挑战，20万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见到的稻城是冰川纵横的荒原，还是水草丰美的栖息地？这个谜团正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愈发引人深思。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针对不同遗物的状况和出土的信息，你要采取不同的我们说的这窥究手段去分析检测，之后你才能够最大那个程度的去获取这个遗址或当时人类活动的这个信息。
1: 在皮洛遗址一连串的地层记录中，有些痕迹表现尤为特殊。第三层是古土壤，第五层和第七层可见发育形成的洞龙结构，有多边形洞土、沙楔等。这些寒冷期才有的地质现象，恰好被封存在了这几层温暖地层之中。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这个反映当时的气温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都有个洞土结构，都可以在剖面上或平面上都能展示出来，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冰冻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出通俗的话就特别冷。
1: 结合测年结果和在地层中发现的洞融现象，专家们判定在这个时期古人类很有可能遭遇了冰期。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在这一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皮洛地区的古人类如何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在人类演化的百万年长卷上，学会驾驭火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皮洛遗址，火的印记更加密集而明确，这里揭露出的多个古人类居住面上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的历史，许多石器表面都留有灼烧产生的裂纹和崩疤。这些痕迹并非杂乱无章，可能指向一种有规律反复性的用火行为。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烧裂的这种石头一定是人类用火，而且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温状态，才会导致石头产生这种开裂的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坚实的用火的证据。
1: 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由扁平砾石精心围成的半环状石圈，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火塘结构。
3: 这个火塘是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就是人类保持火种，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火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你比如说熟食啊，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对火的利用的方式，还有就是围绕这个火塘取暖，因为这个地方寒冷，还有就是晚间照明，而且因为有火会驱避一些猛兽猛禽，它们不会来袭击人类，也起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围绕火塘，人类会从事一些工具的制作啊，衣服的制作啊，甚至搞一些社会交往活动。当时一定是我们人类生活最依赖、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一个生活区域。
1: 然而，在川西高原上，仅仅是拥有火还远远不够。高原稀薄的空气、凛冽的狂风和反复无常的天气，给火带来的考验是双重的。想象一下，当一场急雨骤降或一阵大风横扫而过时，那簇宝贵的火苗瞬间就会面临熄灭的危险。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学会用火，尤其是保留火种，是一件远比在低海拔地区更困难、更需要智慧的事。
3: 早期的人类呢，更多就是采集自然的火种，因为自然界会有一些野火，最主要的就是雷电，还有一些地热啊，这种偶发的情况会有自然火的产生。那对于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类来说，就是如获至宝哈，然后他就会把野火引到营地，不断的添草加柴来保持火种，这是人类控制用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1: 在皮洛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那些被火焰灼烧过的石制品成为了先民与火相伴的见证。
5: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怎样保存火种抵御寒风，那正是靠着这份温暖支撑着来到这里的古人类群体在高原的严酷环境里面得以延续。

0: 车里火车！
1: 姚声，
2: 你不要怕。
3: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2: 姚黑，
1: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5: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2: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1: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2: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1: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2: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6: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7: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近日，香港管弦乐团时隔两年重返成都，并首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登台，亮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 at 成都。在驻团指挥廖国敏的执行之下，香港管弦乐团将一首熊猫主题的违约新作《团团转》带咗翻屋企。

0: 你而家听到嘅就系乐曲《团团转》，呢首《团团转》系作曲家姚晨应香港管弦乐团委约创作嘅新作，灵感源自大熊猫好得意嘅标志性形象，稳健嘅华尔兹律动推动住全曲前行，音乐喺梦幻嬉戏同埋矫健辉煌之间自如切换，伴随住回环往复嘅旋转感，管弦乐嘅色彩不断咁变幻。
1: 作曲家姚晨表示，在这首作品当中，团团转的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形态描摹，升华为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迹感。他从欢快活泼的四川山歌和婉转悠扬的市井粤曲小调当中，采用了饶有特色的旋律片段作为发展素材，同时设计了熊猫动机和理查德·雅格纳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著名的巨人主导动机遥相呼应。
0: 这个不单止是对大熊猫的一次生动致敬，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音乐奇趣之旅。几日前，姚晨作客金麦中华栏目，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朱的专访，我们来听到他的创作故事。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姚晨教授，欢迎您，姚教授。
3: 你好。
2: 我注意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委约您做的这个曲子叫《团团转》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
3: 是。
2: 那它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您是怎么样去构思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香港管弦乐团委约我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今年秋天要去成都，做一个香港周的这样的一场演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这个作品能跟成都有关系，跟四川有关系，特别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写一个与熊猫有关的作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写一个很欢快活泼的作品，所以经过我多方构思吧，终于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团团转》，因为非常形象，大家能够感到熊猫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地上打滚儿，然后在竹林里，这个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整个这个曲子当中的话，它应该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成都的元素，或者是说香港的元素，我们是不是在曲子当中都能够找到？
3: 对，特别是说在成都的元素，就是我其实在里面

用了一些四川山歌的一些音响元素，我把它重新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把它融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舞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个华尔兹，所以把那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四川山歌，把它变成三拍子的这样一个舞曲的样子，融进了这个作品里面。

0: 又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是香港的管弦乐团，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香港的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乐曲小调，能够代表香港的文化属性。
1: 同时，我也了解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他们还会携这个曲子未来到欧洲去巡演。
0: 对，
1: 那是不是这个曲目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成都的元素、熊猫的元素、香港的元素之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0: 对，因为当时告诉过我，就是说这场音乐会去欧洲巡演这场音乐会呢，这个第一首是我的。然后呢，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
1: 嗯，
0: 然后中场休息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的歌剧来改编的一场作品。所以这个上半场是与动物有关，下半场呢以欧洲神话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如何让我这个作品能够跟整场这个贯穿起来，有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我有熊猫，然后紧接着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天鹅，有大象，然后呢下半场又有一个神话。有意思的是这个尼伯龙根指环里面呢有这个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1: 嗯，
0: 那么瓦格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为这个巨人形象赋予了一种音乐的表达，音乐的动机，我们讲在音乐里面叫动机，它就是 drum梆梆梆梆梆梆梆，是用管弦乐的低音乐器来创作的，所以非常具有那种很笨拙笨重这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或者是巨人的感觉。那我想熊猫也很有意思，熊猫也是个巨型动物嘛，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它有一所呼应，所以我也借用了一点瓦格纳这种巨人动机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我的熊猫动机，放到了我的作品里。

0: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普通的我们这些观众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整个的这种音乐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人物他的这种标志性的台词，就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啊他要来了，或者说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是代表的是熊猫的，
1: 可以说是一种语气，一种表现表达方式，每一次出现这样同样的音乐会出现，你就会记住，从听觉上记住，哦，这个人物要出现了。
0: 这一次咱们是和香港管弦乐团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您和香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的，第一次合作。
0: 在这个沟通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乐团，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是最好的乐团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乐团合作，而且他们要去欧洲巡演，也就代表着能够把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这种一些文化带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0: 这个是香港管弦乐团第二次来到成都，除了团团转的内地首演，香港管弦乐团这次还带来了肖邦的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从浪漫主义到现代派再到当代作品，三首曲目呈现古典音乐世界的三个侧面，亦都展现出港乐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精准演绎。香港管弦乐团副总裁任小龙
1: 在这次成都音乐会

0: 之旅中呢，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姚晨老师的熊猫主题的团团转。可以说呢，这样一个作品也正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成都演出的时候带给和献给成都的观众、成都的乐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暖心的礼物。成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和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健全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行业生态，这也给了我们港乐除了在音乐会表演以外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也希望港乐和成都的缘分将来会不断的发展。
1: 香港管弦乐团这场在成都的音乐会也是其新乐季海外爱系列巡演的启幕演出。香港管弦乐团2026-27乐季既被广泛地睇作亚洲地区最具世界级水准和影响的交响乐季之一，也是这支即将在明年迎来建团80周年的乐团一个巡演大年。
2: 今年十一月，团团转这部作品还将随香港管弦乐团远赴欧洲。孕育在北京，诞生于香港，又回到精神故乡的成都，咁随后再以欧洲巡演走向世界。姚晨这首新作诞生之后的首轮巡演，就好似一次漂亮的三级跳，令海内外观众有缘通过这首新作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情和东方文化精神。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3: 我系林千。
2: 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嘅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

0: 前几日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民族文化联盟系列活动。咁呢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作为主题，原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1: 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的山峻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住文明的基因。晋祠不单是一座普通的祠堂，还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虞姬的祠堂。咁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里面现存有殿、堂、楼、岗、亭、台、桥、榭各式的建筑100多座，宋元以来的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多通，古树名木122株，咁其中千年以上古树有29株。
0: 晋祠系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嘅综合类博物馆。
1: 讲到晋祠，有三绝系呢座千年古祠嘅灵魂同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里面43尊的宋代彩塑，其中33尊是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或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尤其被称为双面侍女的宋塑，正面含笑好像在度聆听感，侧面垂泪难掩悲戚。一座塑像两种心境，写尽深宫女子笑泪交织的人生。
0: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个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为绝呢？据考证，这株柏树是西周所植，树龄已经超过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1: 跟住落嚟，我哋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晋祠周柏。
2: 这是一株没有树纲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官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江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3: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2: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 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书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龄，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腐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4: 而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腐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2: 对空腐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一边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晋祠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的变化对晋祠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

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白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我是林千。
5: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不同的学生也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并且有自己不同的命运。著名教育家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但成才的却只有72人，咁人们称这一批人叫做孔门72贤人。而72贤之首的颜回成就最少，得孔子夸赞却最多。
3: 为什么孔子最喜欢颜回呢？主要是因为颜回身上有几个优点。第一，勤奋好学，不识就问，不理哪个老师都会喜欢问问题的小孩。而颜回身上就有这样的闪光点。

0: 因为颜回忠厚内向，所以好多人都觉得佢唔太聪明，就连孔子都难以断定颜回嘅智商系处于边一个水平。但孔子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颜回实际上系大智若愚，所以称赞佢能够闻一知十。
1: 第二个优点，对待孔子极其忠心，对孔子嘅尊敬超出一般弟子嘅尊师之情，二人嘅关系亲如父子。咁孔子喺周游列国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弟子追随，但系颜回却始终对佢不离不弃。
0: 只但系如此受孔子喜欢嘅颜回却英年早逝，颜回嘅离开俾孔子带嚟咗乜嘢？又对整个孔门造成咗点样嘅影响呢？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下中央民族大学孔新峰教授嘅讲解。
2: 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3: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地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得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亦天丧与天丧与天丧语，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

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讪讪呢，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现在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又系时候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 Fion 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 又到咗我哋一齐组队探世界嘅时间啦。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中间嗰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会同大家啦关注一下啦。中秋国庆啦，其实有唔少朋友咧都开始喺度谋划紧呢个假期，甚至咧如果你今日先开始谋划嘅话咧，分分钟有少少迟啊吓。咁、但系而家咧有一种新嘅玩法咧，就系双城体验，有中转出游呢一种玩法。咁、有啲乜嘢唔一样嘅地方，系咪又真？可以悭到成本呢？
8: 因为而家去查询相关嘅航班啦，真系会见到有呢一个选项啊，吓，即系你愿唔愿意中间去转乘下，可以悭翻啲钱，亦都可以玩多一个城市咧。稍后咧，我哋亦都会共同去了解一下呢一个假期新潮流嘅。而今日咧，亦都会有大咖倾嘅环节，同大家共同去关注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啊。咁佢系我哋国内咧首个海空一体嘅复合型。嘅口岸枢纽，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嘅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及跨境低空接驳嘅能力。近日咧喺八月份啦，我哋都见到啦，我国第一艘嘅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亦都系从呢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系启程前往越南嘅航线噶。咁啊，稍后咧几日之后啊吓，亦都会见到啦，成身邮轮嘅梦想号亦都会从蛇口邮轮母港出发啦，一口气会系开启多条嘅航线噶。具体嘅详情系点样嘅咧？今日嘅节目咧，亦都会专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相关负责人，带大家去了解相关嘅安排。
7: 咁我哋事不宜迟啦，先进入到今日嘅探世界快讯先。
9: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7: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即日起到10月31日开展2026年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惠民补贴活动，面向境内外来粤游客同埋广东本地居民发放合计3000万元嘅文旅消费券，亦都诚邀啦八方宾客共享南粤秋色，乐享金秋文旅红利。
8: 睇返呢一次嘅活动呢，设咗线下同埋线上两个专场，覆盖中秋同埋国庆嘅重要节点。咁基本上大家去到自己可以諗得到嘅一啲 OTA 平台啊，或者支付平台啦，去搜。

0: 每日嘅10点系准时发券嘅，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1: 咁而家咧线下嘅专场惠民补贴活动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啦，就系、是、由9月14日开始咧，一路到10月31日嘅。咁大家咧记得每日朝早10点去领券啦。另外咧，仲要关注下澳门方面，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8届澳门国际音乐节，将会喺10月2日到11月29日举行。各场嘅节目门票咧，即日开始已经可以去到响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咁包括售票点、电话同网上订票服务都已经同步开通啦。
0: 睇翻今年嘅音乐节嘅主题叫做诗韵，有一众著名嘅音乐艺术家啦，同埋一啲新锐嘅一啲音乐家啦，会呈现10套精彩嘅节目噶。咁开幕嘅演出系由浙江小白花粤剧院去呈现翻粤剧《我的大观园》，系由陈丽君啊一级演员去进行领衔，亦都会带大家去走进传统戏曲同现代美学交织嘅古典嘅梦境当中。另外值得大家关注嘅就是歌剧《图兰朵》啦，会有管弦乐同埋合唱咯，亦都有贯穿全剧嘅中国民歌《茉莉花》，仲有经典嘅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等等，会展现翻百年歌剧嘅魅力。
1: 咁而今届音乐节嘅节目门票都有多重的优惠的，由即日开始到今个月20日期间，会以指定方式买票的话有早购价7折的优惠，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自己感兴趣的节目。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澳门的自然生境主题花展正在展出当中的。今次的花展核心就是自然和教育，透过多层次的植栽和物园有叠植物的配置，模拟昆虫原生环境，吸引蝴蝶和昆虫在现场栖息。另外亦都会结合原木、藤编和石材等不同的自然元素，来到营造富有野趣景观的生态花园。喜欢赏花和拍照的朋友就一定要关注一下，而且场内还有科普知识的解说牌，让大家在看靓景、看靓花之余，还可以加深自己对于生态保育的认识和理解。
0: 没错，具体的时间就从即日起去到11月1日，朝早的7点至到晚上的10点都会开放的。地点就在龙环蒲韵的花展场，是免费向公众开放的。
1: 而另外还要关注一下珠海方面，珠海斗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近日出炉，在交通方面就提出会加快推进珠兆高铁、广珠澳高铁、珠海中心站亦即是学州站的项目建设，配合推进深圳至珠海铁路通道、珠洋高铁等项目的前期工作。以后在珠海就有望可以坐高铁和城际列车直通澳门、肇庆、阳江和江门等其他城市。
0: 真是越来越方便，我们共同期待。以上就是今天第一 part 的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唞唞先，收回来会有更多的讯息和你分享。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话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嘅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4: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5: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湾区出发，叹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叹世界快讯。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继续有探世界快讯，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噶。呢一 part 咧会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去深圳啊。 大家去深圳。

0: 定嘅公園玩啊？有冇諗過啊？自己嘅好多公園內嘅服務都係透過人工智能去完成嘅咧？
1: 嗯，冇錯啦。有唔少嘅市民發現啦，帶住自己嘅小朋友咧喺公園玩嘅時候，可以用無人機去點咖啡啊，嚇或者係點外賣嘅。咁啊，亦都係深圳嘅公園智慧化建設嘅一個體現啦。咁我哋從呢個深圳市公園管理中心去了解到，自從2024年啟用咗公園 AI 全場景嘅建設以嚟，截至到去年年底，全市公園已經係落地咗有21類嘅 AI 應用場景，共計有400多處啊。
0: 嗯，咁啊，公園裏邊咧，咖啡機器人咧已經鋪設超過200部啦，全年賣出咖啡啦超過420,000杯，營業額咧都超過390萬嘅。嗱，截至目前咧，深圳嘅公園已經投放咧153套室外智能健身房，每年使用量超过1600万人次。同时深圳湾公园等7个公园亦都引入了智慧跑道系统，将公园打造成为具有专业马拉松赛事体验的全天候全民徒步和跑步的赛场。除了健身，休闲的项目都很丰富的，譬如智能琴房这样已经覆盖笔架山公园、深圳中心公园、荔枝公园和香蜜公园等10多座公园，有26个智能琴房，全年使用时长超过7.7万小时，令到大家也可以在这个绿意环绕当中弹奏一曲都挺有志趣的。还有 AI 捉棋的机器人也都为喜欢努力运动的市民提供了新的选择的。
1: 嗯，真的有越来越多这些有趣的 AI 设备是融入到我们公园的日常服务当中，也都令到我们平时逛公园每一次有更多的新鲜感，而科技也都是活化了城市的生态空间的。希望大家去到游园的时候要去体验一下。另外近日亦都有不少的话题是关于这个免费的飞机餐是不是会取消的，亦都见到有多间的航空公司就布局付费订制飞机餐。有报道就说付费餐食的价格不等，有亲民的价格亦都有比较高价格的餐食的。亦都有几间的航空公司就这个话题是回应了相关的采访。
0: 嗯，譬如话啦，东航嘅客服就话啦，为咗实现多样化嘅餐饮选择咧，所以咧就推出咗付费嘅套餐嘅餐食价格啦，就以下大家航空公司 A P P 里边去到睇到嘅显示价格为准啦。佢话正常咧，如果航班有提供餐食咧，都仲系会有免费餐食。不过咧，唔同嘅航班会根据时段咧有唔同嘅安排。譬如话咧，唔系正餐时段咧，就可能得点心餐或者只有饮品咁样嘅。咁所以简而言之咧，大家仍然可以享受到正常嘅餐食，但系如果你想吃好啲，亦都可以自己俾钱下买特定嘅餐食嘅。咁客服方面都话啦，其实每位旅客啦喺每个航班上面咧，亦都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嘅啫。咁只需要通过A P P 啦、官网啦、小程序等唔同嘅渠道进行预订，成功申请啦呢个选餐服务之后咧，就会替代咗你原本航班上面有嘅正常标准餐食，就会出一个特别嘅餐食俾你，所以亦都唔需要担心啦会有浪费嘅情况发生啊。
1: 嗯，而四川航空方面就回应话咧，旅客可以自己去选择购买一啲付费嘅餐食噶，咁同样咯，都系喺呢个官方嘅 app 上边咧去选择咯。启订嘅时间咧就系起飞之前嘅10日，而截止嘅时间咧就系起飞之前嘅48个钟。咁即使咧你起飞之前嘅2日啦，就要去定你究竟想选择点样嘅餐食啦。而呢个长鹏航空方面就话，如果客票显示含餐会提供免费嘅餐食。而官网方面呢亦都有付费的餐食，但是呢不是所有航班都有的，大家要看回自己具体选择的航班有没有相关的服务。
0: 嗯，没错啦，因为受的制约因素都比较多，特别是那个餐食在哪一个地面服务公司提供，可能提供的种类会有不一样，最重要都是要提前定好它就有机会吃好一点。另外主要关注一下深圳航空方面，就官方宣布会在12月14日开始开通深圳往返悉尼的直飞航线，每个星期会有4班会由空客 A330 的宽体客机执飞，这个也是深航继深圳直飞墨尔本航线之后开通的第二条直飞澳大利亚的国际航线，也都标志着深航进一步完善深圳连通南太平洋空中航线的网络布局。
1: 以上就是今日探世界快讯的全部内容，我们休息一下先，稍回来会有大咖倾，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深圳蛇口国际游轮冇讲噶，大家都

0: 知道啦，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港啦，可以停靠邮轮啦，亦都有开展一啲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同埋跨境低空接驳嘅相关嘅业务噶。咁啊，近日咧，我哋见到国产大邮轮爱达摩都好啦，系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冇港出发咧，开启咗国际嘅航线。咁好快吓，再过多几日喺9月20日，亦都会见到咧，成真邮轮梦想号啦，亦都会即将开启全新嘅航线噶，具体嘅情况稍后我哋会专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负责人去介绍相关嘅安排。
1: 咁我哋都事不宜迟啦，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中转出游呢一个新玩法啦。

0: 湾区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香港将会有全年无休的多元精彩活动，还有一系列不同主题的会议、论坛和展览会。欢迎大家来香港体验我们作为亚洲盛事之都的魅力，一起来香港探世界。
1: 免卻舟居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眼，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2: 人生自在，
1: 嘆世界，
2: 嘆世界。
3: 繼續係嘆世界嘅時間，大家好，我係 Fion， 今日同大家關注深圳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我们国内首个海空一体的复合型口岸枢纽，它既可以

0: 停靠全球最大的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以及是跨境低空接驳的能力。咁而近日咧，我哋见到成真邮轮旗下嘅梦想号邮轮，即将于9月20日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系盛大启航噶。相关嘅情况系点样嘅咧？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会连线到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同我哋详细分享。你好，丹总。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么说到最近从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出发的最新的航线，不得不提即将在9月20日就要出发的这个梦想号。那么对于这一次的盛大启航啊，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剧透呢？
1: 我们这个梦想号呢，其实它的航线是比较新颖的，因为航次呢相对来说呢也比较丰富。因为它我们是继我们国产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号以后的又一艘我们这个海洋邮轮了，应该说对于我们蛇口邮轮母港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了。那我们更多的湾区的游客朋友们可以从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去出发，然后去出海，然后享受我们的海上探险家的生活。
0: 那因为它是9月20日出发的嘛，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那这次的航线是不是都覆盖了这些重大的节日呢？
1: 是的，是的。正常的话，他们是从9月20日开始，第一个航次呢，9月24日、10月2日、10月7日，就正逢我们国庆假期期间，包括我们节后，像10月11日、19日，还有30日啊，都有这个我们的这个航次出发。所以说，这个时间段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而且我们现在实际上对于深圳来讲，本身我们也是个秋高气爽的这个时节，那特别适合出游。那在海上的话，也相对来说风浪没有那么大啊，更好的享受我们的海上度假生活。
0: 那目的地来看，这一次的航线会带我们抵达世界哪个角落呢？
1: 这一次的话呢，除了我们就是东南亚的传统的，比如说像沙巴、文莱、芽庄这样的之外呢，我们还会去到新加坡、胡志明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宫古岛等等，就是它的这个航线选择上面相对来说是比之前要丰富一些的，尤其是我们可以去到新加坡这个地方啊。
0: 所以带给我们也是多元丰富的选择，有兴趣的朋友呢不妨可以通过官网多多去了解一下。然后说到今年对于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今年呢也是10周年的纪念即将要到来了。那我们不如一起来回顾一下，对我们这个母港开港以来，其实目前的话接待了有多少游客，又开通了哪一些的邮轮航线呢？
1: 我们开港是在2016年，截止到目前确实是10周年了。应该说的话，我们累计接待旅客将近4000万人次，那其中的话，我们像邮轮旅客的话，将近了就500万。那么我们也是全国首个海空一体的复合型口岸。那同时呢，它还拥有了像高速客轮，就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叫海上这个快运啊，这个客轮之外，我们还有湾区邮轮，也就是我们海上看湾区。那在我们这个港口大桥线，包括我们的近海啊、太子湾啊这些，在这个上面来做观光的一个海上游啊。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刚才说到的海洋邮轮。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是说我们这还有直升机场，那它可以。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国际旅客，那包括我们在湾区的需要商旅的这些，他们都可以乘坐在我这个国际中转区来做快速的通关之后呢，然后到达我们的这个湾区，像港澳就通过直升机这种方式去做这个接驳，就是会非常的快速高效。还有呢，我们这个还有开通了，比如说我们跟东部通航一起合作在高空再通过直升机来观光我们这个湾区的海上的这个风光的这么一个项目。
0: 那刚刚也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目前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啊，其实真的是复合型的口岸枢纽。刚才提到了，有邮轮，也可以去体验直升机的空中的游览，同时也有城际和跨境的一些低空接驳的能力的体现。我们再细细展开一下吧。说到邮轮，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预告的这个梦想号，我想最近大家刷到的

0: 消息，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第一艘的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今日也刚刚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班的这个航班，是吗？从深圳出发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从我们八月份首航，相当于大湾区首航，那之外呢就是已经有了六个航次，那现在这周的话呢那是结束的最后一个航次，就九月份这个航次。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爱达邮轮公司能够经常来到我们的湾区，来到我们深圳。
0: 我们当时也非常的兴奋啊，就是说我们大湾区的朋友从家门口出发就可以搭乘我们的国产大邮轮去向世界出发了。那这一次系列的航线整体的大家的反响如何，体现出咱们从大湾区出发的这些游客有哪一些的出行的偏好，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吗？
1: 我觉得可能是选择性更多了，因为我们现在像海洋邮轮这块呢，我们其实是2到12天的这个航程不等的，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拼价，或者是有短价或者拼价的方式，然后能够自由解决去搭配我们的这个行程。然后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在这个航点选择上面也是相对来说会丰富一些，那以往主要是以东南亚为主，那现在还增加了这个韩国的航线，那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选择性会强一些。
0: 今日参与我哋连线嘅嘉宾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艾丹女士。咁啱先啦，我哋亦都了解到啦，十年嚟啊，港口系不断完善国内外嘅海上交通网络，亦都先后开通咗有40多条嘅邮轮航线，其中啦覆盖国内嘅三亚、上海同埋厦门等地，另外仲有韩国、越南、泰国等等嘅国家同地区噶。航线不断延伸，亦都推动深圳往来全国和世界各地更加之便利，同时依托返比邻港澳的优势，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亦都是持续完善跨境水上交通，开通往返香港国际机场、中环、澳门外港、氹仔等等的航线，拓展湾区海上游的航线。我们先看稍后回来，我们继续会同艾丹女士分享港口方面的不同业态，稍后回来继续会有探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 免却舟居劳顿，
2: 无需身体力行，
1: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3: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3: 叹世界。
4: 继续翻嚟叹世界嘅时间 ，Hello， 大家好，我系 Fion。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关注嘅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佢系国内首个海空一体嘅复合型嘅口岸枢纽，既可以停靠全球最大嘅邮轮，亦都具备开展直升机空中游览、城际同跨境低空接驳嘅能力。咁啱先啦，通过第一部分嘅介绍啊，我哋了解到啦，开港十年以嚟具体系接待咗几多嘅游客，亦都开通咗边啲嘅邮轮航线，覆盖边啲嘅国家同地区噶。咁喺未来航线嘅开拓方面啊，又有点样嘅计划咧？我哋继续连线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噶。您好，丹总。
5: 哎，你好，主持人。
4: 那说到去通过邮轮，其实从港口出发，从深圳出发，也是我们探索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那其实过去十年，看到我们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已经是开通了有40多条的邮轮的航线了。除了我们国内的一些目的地，也覆盖了很多国际的一些目的地。接下来会不会有哪一些新的目的地的开拓呢？
5: 我们尝试会做更多的目的地的开拓。那其实我们在东南亚、东北亚都有这样的航线，就是我们其实可能更多期待跟邮轮公司，尤其是这种国际化的邮轮公司一起去开拓我们的合作，把我们的这个航线覆盖更多更广，把我们的这个港口的这个国位都用起来啊，能够把我们的港口能级充分发挥啊。我们也欢迎就是更多的我们国内国际的邮轮公司跟我们去合作。
4: 刚才其实也提到我们在服务方面既有这个通达四海的航线，也是有接轨世界的服务。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会想起在即将到来的11月份，我们的 APEC 峰会也即将会在深圳举行。那为了迎接这个盛会，母港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通关保障啊，或者相关的服务推出呢？
5: 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呢，其实我们刚才介绍过了，我们这个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我们叫景区也好，或者是叫一个枢纽也好，那它其实有这么丰富的业态，有这么多的船产品。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交通属性的呢，我们有海上的这个高速客轮通达到比如说香港啊、澳门啊、珠海这样的这个海上航线，那我们当然可以助力到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商旅就来参会的人员，或者是说在此期间到访的我们的国际旅客，那它是非常有很便利的通达性的，这是在交通属性上面。那另外的话，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叫快进慢出，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高速客轮它是一个交通属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将开通这种双程海上游，就是比如说从蛇口出发，我们到达香港、到达澳门，那我们也有这种海上游的线路，那它就大概是3个小时以内，那就可以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单程搭乘我们的高速客轮去到香港上环，那从上环回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来搭我们的这个海上游的这个航线，那能慢慢的去体验我们的海上的度假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一个快进慢出的这个方式，能够不光是构建我们这个湾区一小时生活圈了，应该说把大家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体验时长给拉长了，包括体验感给做得更丰富一些。因为我们海上游的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湾区游轮，那它的这个船上呢有我们跟深圳老字号春满园合作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另外的话还有一些精彩的演绎。当然

0: 除了体验我们几天的这种航程的这国际游轮之外，那我们在这种很短的时间内，比如说我们来参会的或者说外地旅客，那你可能有几天时间在深圳，那你就可以用短时间很快速的从海上看湾区，用海上来体验湾区，包括你可以交通用通过交通这种方式，在海上实现不拥堵通用欢快的这种方式去通达我们的这个湾区各个城市。
1: 今日接受我哋专访嘅嘉宾系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嘅品牌总监谢丹女士。咁啱先通过了解啦，我哋亦都知道啊，深圳方面啦系持续优化港口嘅服务流程，喺通关便利化方面，喺蛇口邮轮中心、口岸出入境免税店、国际快餐品牌、货币兑换窗口等等系一应俱全，为外籍嘅船员同埋旅客提供便利噶。而在服务配套方面，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优化了退税的流程，上线 I 口岸线上服务平台，配置多语种的翻译机，并在主要通道增设多语种的指示标识，令到外籍旅客出行和消费更加之从容。更多关于跟住落嚟中秋和国庆的航线安排，我们留待下一期节目和大家详细分享。

0: 出街除咗旺角就系西九。
1: shopping 除咗关闸就系氹仔。
2: 打卡除咗沙面就系海心沙。
3: 神州大地总有一处你未去过，
0: 华夏美景总有一处能够 wow 到你。
4: 你准备好未？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想去睇睇。
5: 我想去睇睇。
6: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大家好，我是陈海琪，来自广东中山。这一次我想去漠河睇睇。提到漠河，大家都一定会想到那里是中国最北部的地方，几乎每日都是南方人想象不到的寒冷。而寒冷的背后就是那一大片有着纯正白色非常厚的雪层了。作为一个从小在广东生活的小朋友，因为从来都没有试过在冬天去很远的地方旅游，我一直都有一个白色的梦。渴望去到冰天雪地的世界里面，亲眼去看一看雪的样子，亲手去触摸一下雪的感觉。漠河常年都是银装素裹，就好像广东的对立面一样。在我生活的地方，每日最经常见到的就是身边环境原本的样子了。一是被太阳照住，一是就在夜晚里面透出少少的灯光。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整座城市被一片白雪在那覆盖住，讲不定是另一种美感呢。生活在雪的世界里面是什么感觉的呢？打雪仗、堆雪人，在雪地上边碌来碌去，这些小活动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几咁快乐了。可能你会问，为什么是漠河呢？中国这么多地方落雪，为什么不去其他地方啊？确实漠河吸引我的不只有雪，还有那里的原始风光。单是看着幅相，我就已经对漠河油画一样的美景感到非常之向往了。我平时喜欢散步，看下街景或者是亲近下大自然。在这里广州繁华的夜晚，梅州翠绿的茶园，海南的椰子林我都看过行过。而冰雪流离的大兴安岭，挂住冰丝的白桦树，仙境一样的九曲十八弯，仲在遥远的漠河等着我去探索。白色的漠河远离了喧嚣，清新脱俗，好像所有的烦恼都可以在漠河的雪里面融化。我真的好想去拥抱那里的雪景，实现这一场白色的梦。我是陈海琪，来自广东中山。祖国咁大，我想去黑龙江的漠河睇睇。
1: 祖国咁大，我想去睇睇。
4: 我准备好了，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澳门旅游局局长文以华。好多人问我嚟澳门有咩好玩，我会说漫步澳门历史城区，感受世围的独特魅力；走进社区，感受社区特色；街头巷尾品尝一盅两件土生菜，感受创意城市美食之都的多元风味。无论你喜欢美食、文化、休闲，定是盛事活动，澳门总有一样啱你。欢迎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8: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9: 叹世界。
1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叹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仍然咧会有小夫同 Fion 喺度啦，今日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出游嘅，唔知大家啦有冇考虑过啊？特别系一啲长假啦，或者寒暑两假啦，特别。

0: 多人啊，或者出游嘅呢个旺季嘅时候啦，机票价钱啦，或者大交通啊，就会成为咗咧呢个出行成本当中好重要嘅组成部分啦。咁啊，拣目的地嘅时候，起码我自己都会啦吓，边度机票平嘅，我谂我都会想优先玩边度先。咁啊，好快啦，中秋同埋国庆嘅双节假期就临近啦。咁啊，如果大家咧未拣好目的地嘅，不妨可以试下咧最近流行嘅新玩法，就系选择中转航班，试下咧中途经停玩多一个城市啊。
1: 嗯，现时见到不少的平台亦都会主动为大家提供更加之多的选择，你是愿意直接是直飞到你想去的目的地，还是中间停一停多一站的体验的、见到中转出行兴起的背后，亦都是政策便利和服务升级以及是产业融合共同推动的结果。现时在这里形成旅客、航空公司和机场以及是城市多方共赢的出行的新生态。
0: 嗯，没错了，因为以往你说、可能选中转航班、都是一是囊中羞涩，一是就是确实没有直飞，中间都要停一停，甚至有些可能是出于自己的生理需求、即可能有些朋友、如果你说、直飞这个、西藏、等等高海拔一点的地区，可能都会选择、我不如在成都或者重庆先转一转机，适应一下的这个海拔的环境先逐步上啦，这样。所以呢，以往可能都是一种无奈之选啦，但是呢现在即中转越来越便利啦，甚至可能我们昨天的节目才讲完，不同的机场都会推出一些不一样的中转服务，甚至我哋可能会专登啊，我如果喺机场有机会过夜或者租个帐篷，系咪有个独特嘅体验、我都可能会选择一下中转咁、所以咧变成咗大家嘅一种主动嘅选择啦。
1: 系啊，亦都见到啦，过境免签嘅政策啦，现时不断放宽同埋优化，咁相当于咧为适用嘅国家嘅中转嘅旅客啦，发咗一张城市嘅体验卡吓、所以越嚟越多嘅入境嘅旅客啦，亦都选择喺中转城市啦去体验免签嘅旅游。实现一次出行多元的体验的。咁睇翻啦，国际航线方面，北京同埋广州等等啦，呢啲有国际航线优势的城市，昆明、乌鲁木齐等等的边检的枢纽城市，亦都是受到出入境旅客的青睐啊。
0: 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规划咧，就明确提出啦，推动运输服务同旅游融合发展，亦都要推动啦各个方式啊吓，设施衔接、运力匹配、时刻共享、组织优化、票务互通，要大力培育联程运输服务品牌，优化民航、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间嘅安检流程，加强进出站场安检服务嘅一体化设计嘅。嗱，而且咧唔少航空公司同机场咧，亦都喺度做紧自己嘅服务升级。令到中转游又悭钱，又可以有更加多不同的体验的。譬如说有很多的、核心航空枢纽，我们之前提到的包括广州啦、甚至是北京的大兴、样都会为一些中转的旅客发一些礼包券，包括住宿券、在机场内部的餐食券、附近景区的减免券、或者甚至用票根经济，你拿着登机牌就可以参加一些免费的游览、样相当于将中转等待的那种沉没成本去到变成了一种优惠的福利，亦都降低了大家出游的额外支出的门槛的。
1: 看回相关的数据，在今年的上半年，大兴机场的中转旅客量是已经突破了325.9万人次，占了总的旅客吞吐量的12.22%，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36.6万人次，同比增幅亦都达到12.6%。而看回各个航司的中转业务的增速是明显，南航、东航在大兴机场同航司的中转量分别是上涨了19%和8%的，而中联航的增幅更加之高，去到48%的。现时有多间航司已经是全面实现了国际国内通航航班的一些全覆盖，旅客亦都不需要二次去托运行李，非常之方便的。看回亦都有不少的航司是积极对接境外的航司去拓展国际通程合作的版图，大家出行的时候如果选择中转也都有更加之多的选择了。
0: 其实中转旅客的这种客流的转化是离不开一些硬件的配套的，比如刚才 Fion 提到的，有不少的航空公司已经有通程的航班，即意味着如果是一个境外的旅客透过国内的枢纽机场转机去其他国内的城市，中间是完全不需要将自己的行李拿出 出嚟嚇。你中途中轉嘅嗰48小時，甚至有啲旅客特登玩多兩日，揀啲96小時嘅通程航班咧，係

0: 真係攞住你個 hand carry 行李嚇，就直接咧就再翻翻去機場嚇，繼續搭你自己嘅聯程航班，就去到目的地再見你個 gift 㗎啦。咁其實呢一啲咧都係需要咧有好多嘅硬件配套嘅，譬如話咧一啲適合中轉嘅遊客啊，一啲樞紐嘅機場啊，咁起碼咧你要有足夠多嘅航線網絡啦，嗰、那個航線嘅網絡頻次係足夠多啦，咁唔同城市嘅航班咧足夠多，咁啊中轉流程同埋效率亦都足夠高，咁同埋咧本身嗰個城市啊，嚇個機場同埋城市之間嘅距離亦都唔可以太遠啊！如果個通勤時間太遠嘅，亦都會影響大家行出機場嘅意欲啦。咁，所以咧各個因素咧可以話係缺一不可
1: 嘅。嗯，冇錯，我啱先提到嘅呢個航線網絡啦，譬如大興機場咁樣咯，通航國內外嘅航點有180个嘅，而國內嘅航點有135个，國際同地區嘅航點有45个啊！嚇，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廣覆蓋。高密集的一个航线网络了，同时也都是联通多个城市，令到整个中转的体验会是更加之好的。另外高效率也都是非常之重要，一般游客就会担心会不会衔接的航班有失误，或者行李的运转非常之繁琐等等。现时也都有不少的机场会是形成了全链条的一个中转的保障嘅体系噶，譬如有航司咧设立叫做中转管家，咁啊为一啲旅客啦，尤其是老人等等嘅特殊嘅群体啦，提供专人嘅引导，亦都有优先安检啊、快速送机、延长改签等等嘅服务，令到大家成个中转嘅过程咧系更加之丝滑噶。
0: 而更加重要嘅咧就系去景区嘅时间啦，咁啊因为唔少机场可能咧距离比较远一啲啦，咁所以咧亦都系吓结合翻啦，俾啲旅客可以有效時間去到打卡更加多的景點，所以有一些機場有直通的巴士，譬如說好像大興機場這樣，就有這個直通主題公園的航線，每日都有三班覆蓋全天的，讓大家落飛機可以短途即刻去到打卡一下主題公園，再回轉頭繼續轉機前往自己所想去的那個目的地，亦都形成了一種這樣的中轉出行的格局。所以未來怎樣去到做好这个生态呢，咁中转游可以令大家玩多一座城市啦，可不可以更加延长嗰个链条，带动更加多唔同嘅产业呢？我哋休息一阵，下阵返嚟啦，继续探世界。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澳门文化局局长梁慧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根脉，国家15规划强调我们要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澳门文化局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我们的使命，透过非遗展演、故宫展览、艺术节等等这些品牌的活动，推动文化走入社区，融入生活。而且我们亦都会借助文明互鉴、国际论坛、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等等这些平台，深化同一带一路国家同埋地区的交流，对外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澳门故事，用繁荣文化凝聚我们的强国力量。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澳门，感受这一座中西交融的城市独特文化魅力，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希望大家来澳门探世界。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4: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5: 探世界。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大咖出场。
7: 艺术文化大人物，
6: 旅游部门揸 V 人，
7: 文旅企业大 boss，
6: 大咖嚟啦！
7: 探世界，大咖倾。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继续系探世界 topic， 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啦中转游嘅新玩法。咁点可以令到旅客喺多玩一个城市嘅基础上停留更长嘅时间，

0: 或者消费更多，可能是每一个城市正正每一个机场要想的事情。
1: 嗯，所以大家需要联手去打造更加之好的一个服务的场景的。譬如中转的旅客离开机场之后，希望去探访一些景区，或者去到市区的餐饮区，去到酒店住，去到一些商场等等，这些业态都需要进一步去拓展回消费场景的。举例了，首都机场在今年的暑期期间就推出一些专属的优惠的礼遇，就叫做中转好礼多，吃惯在首都。我听到这个主题，大家就被激发起那种兴趣，因为有很多的优惠嘛。只需要凭借住国际登机牌，就可以在三里屯或者是祥云小镇等等有多个商圈享受专属的折扣的。另外亦都是联合相关的旅游机构推出丰富多彩的出游的产品，包括是北京半日游或者是夜游或者是多日游等等的产品。而另外大兴机场方面亦都是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联合相关的机构，包括有丰台区的商务局，有北京野生动物园等等，推出机票加花展门票或者是机票加动物园门票等等的优惠，将这些中转的客流是导入到城市的消费场景当中。你就会觉得我只需要使多少少的钱就可以将我在机场的这些时间是更加充分地投入到去体验这座城市的一些活动和项目当中，相信对于很多的游客都是十分之具有吸引力的。
0: 没错，可以令到大家有那种新的商业模式，来到这个中转的地方可以感受到它的文化，感受到它的美食，也都有不同的这个出行体验，分分钟下一次那个旅客还要再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就会尝试将这个中转地转换成为目的地了。样不过都要留意，如果你作为中转的旅客，你要玩中转游的情况之下，你买机票要留意自己的机票是否联程的，是否同一个航空公司，是否同一个航站楼，有没有行李直挂的服务，如果涉及到出入境的话，还要了解一下签证等等的问题。因为不同地方的政策或者机场保障能力会不一样，所以都要提前将你的行程和购票航空公司进行好确认和核实，留足自己的转机时间。
1: 当然从国家层面近年来都见到越来越多去支持相关业务发展的政策的，那我见到未来我们也都会有更加之完善的航空的枢纽网络，也都会有更好的空铁联乘的体系，城市中转的配套会不断优化，中转游也都会更加之标准化、品质化和常态化。也都建议大家在选择行程的时候，尤其是跟着下来的中秋加国庆，真是一段比较悠长的假期，大家有充足的时间，不妨可以将其中的一个城市加入到这个行程当中，就可以实现这个双城游的体验了。以上是今日探世界 topic 的全部内容，多谢你的关注，欢迎你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探世界。
0: 我们听日再见，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自信地表达。
4: 我想你会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5: 大家好，我是杭毅，欢迎收听《港好普通话》。
9: 首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香港之声呢，找到我们的节目。另外呀，播出的时间是每天五点到六点，以及二十一点到二十二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5: 同时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的。
9: 嗯，是的，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大家呢可以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3: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9: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有关南北方的气候差异。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这个话题。
5: 嗯，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的情景示范。
14: 我认为在北方啊，春天是最好的季节。万物复苏，春暖花开。
9: 广东的春天就总是下雨，到处都湿漉漉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东西很容易发霉呢。
14: 我也很喜欢广东的春天，我喜欢湿润，身体觉得很舒服。
9: 我喜欢北方的春天，更喜欢北方的冬天，凛冽清爽，让人觉得很是舒服。
14: 相比春天呀，我更喜欢夏天，可以去户外游泳。
9: 嗯，我不喜欢，广东的夏天太热了，热的时间又很长，我怕热，动一下浑身是汗。
14: 那你夏天可以到北方一些城市去避暑，像内蒙古的一些城市，东北的一些城市，到了夏天呀，都挺凉快的。
5: 下面呢，这一些词语，普通话的表达和粤语的表达，有哪些相同和不同呢？来听一听。季节，
9: 季节，
5: 春天，
9: 春天，
5: 湿漉漉，
9: 湿漉漉，
5: 湿度，
9: 湿度，
5: 发毛，
9: 发霉，
5: 夏天，
9: 夏天，
5: 避暑，
9: 避暑，
5: 周身汗，

0: 浑身汗。
1: 嗱，普通话同埋粤语咧，周围嘅呢一个讲法咧系有唔同嘅一个用法嘅。
0: 在普通话当中呢，周围一般指环绕着中心的部分。
1: 咁而喺粤语当中嘅周围咧有两种嘅用法，其一咧就同普通话嘅用法系相同嘅，咁而另一个意思咧系指各个嘅地方，譬如咧周围都湿立立。
0: 那么这个用法呢，在普通话应该说到处

0: 只讲成普通话。周围都找不到他，
1: 到处都找不到他。
0: 我屋企周围有几间铺头，
1: 我家周围有几间商店。那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两种不同的用法有两个不同的意思。
0: 嗯，大家都在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我们的调频是 FM87.8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日的5点到6点，还有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在线搜索讲好普通话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6: 奋楫远航。
1: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我是主持人徐静。
0: 大家好，我是何毅。
1: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0: 香港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日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同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1: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苏浙公学的申奥莹，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8: 大家好，我是香港苏浙公学的学生申奥莹。
1: 欢迎你，奥莹。那么节目开始呢，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奥莹哈。中华诗词呢，群星闪耀，如果说在无数先贤诗人当中选出一位你心中的伟大诗人，你会选谁呢？
8: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诗词库里，如果让我选一位伟大诗人的作品细细品读，我不会选狂放不羁的诗仙李白，不选诗画合一的诗佛王维，也不选天马行空的诗鬼李贺，而是唯独钟爱南宋诗人陆游。陆游的一生在孜孜不倦中寻找，在冷眼猜忌中徘徊。陆游十分喜爱梅花，梅花的傲雪凌霜不随流俗，也正是他所追求的气节。
1: 确实如此啊，陆游的一生呢，都在坚守心中的气节，一身傲骨不曾折腰，纵然屡遇逆境，但依然守住精神的底线。这份风骨也通过诗词流传至今，给后人长久的力量。接下来我们来听申奥莹带来的诵读。
8: 卜算子·咏梅，陆游。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酌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卜算子·咏梅》中，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酌风和雨，便描写了梅花孤独的处境。梅花长在驿站外，断桥旁， 黄昏的风和

0: 雨愈发凸显了梅花的孤独寂寞，就像陆游的人生轨迹一样。可紧接着他笔锋一转，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花带着几分孤芳自赏，它舒展身姿，昂首天际时，幽香萦绕。在凋零成泥时，它的清香也不会被霜雪掩盖。我们不难发现，这像极了陆游孤高独立、气节凛然的形象。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他依旧如梅花般坚守。
1: 确实，这首词呢，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透过梅花傲雪绽放的文字表层，我们能够读到的呢，是身处逆境依然坚守本心的品格。读懂词人以梅自喻，在困顿之中如何守住气节，彰显生命价值。
0: 穿透文字的表层，我们可以触摸到的不仅是一只孤傲的梅花，更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谱。尽管仕途坎坷，几遭罢黜，陆游仍然坚持着香如故的文人风骨。他人的排挤、时事的不堪，以及寂寞开无主的孤独，反而造就了陆游无意苦争春的心性。生命的真正价值，或许并不在于依附外界的认可，而是在于坚守自己心中那红梅般的傲然品格，追求真理，不畏黑暗。红梅所体现的道德精神与人格操守，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屈精神与高尚人格的写照。在漫漫人生路上，总会经历无数坎坷，但是我们能做的，或许便是像这傲然的红梅一样，不惧冬霜，不畏风雨，只为心中那繁花盛放，傲然长存。
1: 好，那刚才申奥莹的诵读十分动人，点评啊也很有深度。咏梅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启发，人生确实难免遭遇低谷和考验，不必强求万众瞩目的光彩，守住内心的信念，保持一份从容和坚韧，在平凡的日子里坚守本心，便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绽放。再次感谢来自香港苏浙公学的申奥莹带来的诵读和分享，
0: 谢谢大家。
2: 意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0: 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港好普通话颂游中国的环节。我们今天呀，重点来学习恩恩英英作为韵母的汉字。
4: 南方好多方言当中呢，其实呢就是没有区分这个前鼻韵尾和后鼻韵尾的。
3: 英恩安这样的一些韵母呢是前鼻韵尾，那么气流呢是从鼻子的前方出来的。恩昂的时候呢，我们叫后鼻韵尾啊，所以顾名思义呢，这个气流呢是从鼻子的后方，你觉得已经挺接近脑中央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发出来的。在文章《北海公园》当中呢，有这样的描述：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者是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那北海曾经是元明清历代皇家园林，80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几代帝王的不断营建，有了今天一池三山的人间仙境，就好像如明珠一样的镶嵌在各处的园中园。
4: 林徽因作为著名的建筑学家，对坐落在北京中心地带的北海公园有着怎样的评价呢？这一座古老的皇家园林里面，究竟有怎样的曲折有趣、千变万化的美丽风景呢？
3: 那如今的北海呢，就好像林徽因所说，已经回到人民手里，成为人民的公园。昔日的皇家花园已经变成触手可及的身边美景。那今天我们的颂游中国来到北海，一起感受林徽因笔下受晨光或者是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的北海之美。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恩、恩、音、英作为韵母的汉字，那么它们有哪些发音规律呢？马上我们的颂游中国就要开始了，也请大家注意收听，在林徽因先生的笔下有没有我们要找到的字呢？一起跟随北海公园琼华岛服务队的赵杰副队长游北海吧。
5: 赵老师，
6: 你好，小朋友们好。
7: 快来。
8: 赵老师，这么早，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见面呢？这又能看见什么呢？
6: 那么一会儿，我将带你们看一个非常漂亮的北海美景。
5: 哇，
6: 就在白塔的最东侧。
5: 就在这边。
6: 对，最东侧。
5: 好，我们等等啊，去。
9: 是太阳出来了。
5: 对，太阳出来了。
4: 昔日的皇家园林里面成为了游人如织的公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如林徽因在文章当中所写下，慈笑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
5: 我们到九龙壁了。
6: 对，这就是北海非常著名的网红打卡地九龙壁。那小朋友知道哪还有九龙壁吗？
5: 大同。
6: 对，山西大同。咱们中国现在有三个九龙壁是比较出名的，一个是刚才小朋友说的山西大同，还有一个是在故宫，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北海的九龙壁。但是北海这个九龙壁和其他的两块

0: 九龙壁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那这三块九龙壁当中，只有北海是双面有龙，那么那两块都是单面龙。那其实为什么叫九龙壁呢？
1: 九条龙。
0: 对，九条龙。那么正反面刚才我们说的是18条龙，但是我们可以看，小朋友可以看它这个瓦当上、垂脊上，大大小小加起来龙是635条龙。哇，
2: 北海的日出特别美，夜景也非常绚烂。那接下来啊，我们的送游中国就一起去看一看北海的夜景什么样。
3: 还差北海的夜景。
4: 想看夜景。
0: 北海的夜景，北海夜景就不是我的管辖范围，但是呢，我可以给你们同学们呢介绍一个哥哥，叫马晨。那么他晚上会在永安桥等着你们。
5: 今天我们给大家请到了这个负责北海的安保工作的小马哥哥，所以你们可以对把你们的问题都抛给马老师，让他给大家解答。
3: 马老师，那你们夜里安保工作做些什么呢？
6: 其实也不光是夜里，总是就是全员24小时全天的一个安保工作，我们都会在负责，主要侦查针对于就是园区的一个古建院落，巡查巡视这么一个安全工作。
5: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古建的安全啊。
6: 对，
5: 您能不能带着我们一块儿，游一游夜里的北海？
6: 可以，没问题。
2: 刚才呢，我们一起分享到了林徽因先生的作品《北海公园》哈，它里面也写到了耸立在水心的琼华岛，山巅白塔，林间楼台，受晨光或者是夕阳的渲染，景象非凡特殊。池照园林是近代城市的肺腑，借以调节气候，美化环境，休息精神。那么在这两句话当中，有多少个恩恩音音呢？是水心还是水星？是近象还是镜像？是近代还是静代？是环境还是环境？是精神还是精神呢？
7: 灯光勾勒出的永安桥倒影在夜晚的水面上，星空下的北海变得迷幻起身。林徽因在文中就提到了耸立在水深的琼华岛和林间楼台都隐在夜色中消失不见。当我们走在路灯下面，听着自己的脚步声，看着自己的影子边长又边短，有一点点的惊，有一点点在暗夜里面冒险的刺激和兴奋。
2: 金星斋是位于北海北岸的一座小园林，因为它的丰富多变，乾隆皇帝呢也是异常的喜爱，这是他最钟爱的园林之一。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认为它是北海北岸各园子当中最为精巧和清秀的一座。这座漂亮的小园林同样受到了游人的青睐。而夜晚的金星斋呢，和白天大不相同，仿佛是一座迷幻的宫殿，灯光璀璨的主殿在夜色当中也有了更加美丽的轮廓。在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当中，尤其是在布局谨严、街道隐直、建筑物主要都左右对称的北京城市，会有像北海这样一处水阔天空、风景如画的环境。居在城市的心脏地带，实在是令人料想不到，令人惊喜。那么其实北海不仅在不同的时刻有不同的风景，在不同的季节也有着令人惊喜的独特景观。那么古人是如何因时制宜打造园林美景的呢？北京农学院园林专业的同学们对此尤其感到好奇。为了探寻古人依照季节打造景观的智慧，他们组成了研学小组走进北海公园。北京农学院的朱强老师带着一套北海公园24节气的门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是到春分和秋分两张节气门票上对应着的著名景观去一探究竟。
8: 在咱们的皇家园林里边啊，特别注重对于四季的不同的景象的欣赏。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咱们在北京的皇家园林里边，
9: 颐和园是不是有一个和四季相关的地方？
8: 其实是在圆明园，圆明园有两个关于四季主题的，其中一个呢叫四宜书屋，还有一个呢是这个启春园里边的四个景点，富春堂、清夏斋、寒秋馆、声东史，也就是说我们皇家对于它这个
10: 四季的设计特别的注重，
8: 特别注重。
7: 古人珍惜四季的变化，重视园林的四时

0: 之美。明代造元家继承在原野当中写到，那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这一种将四时之景浓缩在紫尺园林的浪漫构想，亦即是古人对天时的认知，亦反映出了他们遵循自然、把握光阴的大智慧。北京地处于暖温带，是一座四季分明的城市。作为曾经的皇家园林，北海对四时之景的规划尤其精彩，仅是围绕琼华岛和太液池一山一水，就有著名的琼岛春阴和太液秋风。这两景都是位列于燕京八景之中的。琼岛春阴的乾隆御碑就立在了琼华岛的东侧山麓，而掩映在植物和山石的后边。
1: 琼岛春阴碑立在一个须弥座上，碑扬刻有乾隆皇帝的御笔，碑身四周呢是雕有游龙和蝉之纹的。
2: 这有一个专门为这景色设立的石碑吗？
3: 对对对对对，那燕京八景之一呢，琼岛春阴就是定在这个位置。来来来，我们看啊，前边这个景呢是咱们这眼前的这个御碑，然后后边呢还有这个半山腰的亭子，远处是白塔，这个特别有层次，中间用这个云彩给串接到一起了，
4: 他把植物都融进去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2: 来，你们猜猜这个文字啊，这个什么含义啊？
5: 就是琼华岛春天的光阴，
6: 应该是春天的花阴吧，或者是树阴。
3: 树阴，
6: 但是树阴的话，应该是草字头那个阴。为什么是光阴的阴呢，老师？
3: 这个阴啊，其实说的是阴天了，
5: 下雨，
6: 下雨，
3: 下雨啊。
6: 春雨，
3: 那春天的雨对于古代人来说
6: 是好兆头。
3: 没错，春天正好是农民播种的季节，每到春天，古代的帝王他特别希望能够下几场好雨，所以你看到这个琼岛春阴呢，它其实是寄托了古代的帝王啊，他们希望能够一年风调雨顺，让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顺利的耕作。
0: 原来在古人眼里边呢，春天的树荫、花荫都是不算是最好的风景。春雨密布，一场春雨承载着人们对于丰收的期盼。同学们跟随着朱老师绕着石碑观赏，去辨认碑上的诗文。
1: 林徽因在北海公园当中写道，因为它的水面宏阔，林岸较深，尺度大，气魄大，最适合于现代青年假期中的一切活动，划船、划水、登高、远眺，北海都有最好的条件。
6: 非常
3: 它也秋风的这个呢，你看它这个秋天用的是金黄色的背景，还有两只鸳鸯，然后背景是一个圆的月亮，中秋节。
5: 太液秋风这个景观，它既然列为燕京八景之一，那它具体观的都是一些什么景物呢？而且它妙在何处呢？
3: 其实太液秋风在我们整个太液池，现在咱们包括在北海，它都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的。因为我们前面经历了春天，包括酷热的夏天，迎来了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节气，而且它也是一个丰收的一个季节，所以古人呢在这个秋天水面上感受凉风，欣赏秋天的这个圆月，它都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叫太液晴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非常晴朗的天气，波光粼粼的，后来呢就慢慢的改成了太液秋风。
0: 无论太液晴波定是太液秋风，关联的都是这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清代画家将感受描绘到了燕山八景图册当中广阔的水面上边，午后的阳光洒在水面上边，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呈现出一种仿若太液秋风的视觉之美。
3: 金鳌其实说的就是古人把这个桥啊，他想象成一个金龟，龟背，
5: 龟背。
3: 玉洞呢？什么叫洞？它是一个虫字旁的一个洞。
6: 虫字旁，那应该也是一种生物，
3: 不是，
6: 一种动物。
3: 其实洞呢，说的是彩虹。你看它是汉白玉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它把这个想象成是玉做的彩虹。不管是金鳌还是玉洞，它其实整体这个桥呢，体现的都是一个仙境的意境。那这座桥它其实跟历史上是有一定的差别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桥，它呢其实是把真正的古桥藏在了里边。
0: 林徽因特别钟意这座的大桥， 在北海公园当中去东城。

0: 咁样啦，记录低咗自己第一次走上大桥嘅感觉吓。咁啊，望见啦隔水嘅景物，这个嘅画面咧，俾人嘅印象咧系特别深刻嘅。
1: 林徽因在北海公园当中写道：北海的布局呢是有着丰富的艺术传统的，它的曲折、有趣、多变化的景物，也就是它最得游人喜爱的因素。那颂游中国这个环节呢，我们最后也来和大家一起再回顾一下今天学习的知识要点。我们说因、恩和安呢是前鼻韵尾，气流是从鼻子的前方出来的，而像英、恩、昂是后鼻韵尾，感觉到气流是从鼻子后方脑中央的位置发出来的。我们也为大家选取了一些重点词汇哈，它们呢也是全部出自林徽因先生的笔下，大家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吧。水心、景象、近代、环境、精神、谨言、饮直、对称、临岸、登高。那么这样的一些有着游记特征的词汇呢，其实还有很多哈。那么大家平时在写作的时候、朗读的时候都可以拿来借鉴，也可以多读多听。
0: 北海唔单止有不同时刻之美，仲有唔同季节之美。呢一啲绚丽多彩嘅景色共同构成咗我哋今日独一无二嘅北海公园。佢凝聚住古人建造园林嘅精思巧想同埋工匠精神，亦都体现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好理念。
2: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语境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要睇下正确答案啦。
1: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大家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华历史名城江陵的历史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学习的语音知识点啊，是前鼻韵母因、恩、安和后鼻韵母等等。那今天啊，我们的问题是在江陵的文化名片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前鼻韵尾的字词呢？再来说一遍哈，在江陵的文化名片的介绍当中，有哪些前鼻韵尾的字词呢？
5: 江陵，一鸣惊人成霸业。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强大起来的诸侯国迫使弱小的诸侯国向他们屈服，争当天下霸主。其中有个楚国，在郢江陵古称这个地方建立了都城，国力渐渐强盛，也跃跃欲试想要做霸主。可是直到楚穆王去世，也没能实现称霸的宏愿，希望就寄托在下一任君主身上。新即位的国君能否实现呢？公元前613年，楚庄王成为了楚国君主。当时楚国内忧外患，内有公子燮、窦克意图谋反，外有晋国赵宣子频频侵扰。但是年轻的楚庄王为了观察朝野的动向，也为了让别的国家放松警惕，登基三年来他没有发布任何的政令，在朝政上也没有任何的作为，每天不是出宫打猎，就是在后宫与嫔妃饮酒作乐，对生活享乐的关心甚至超过了国家百姓。有一次楚庄王得到了一匹马，对他爱护有加，给马穿上绸缎，吃着富贵人家才吃得起的枣蒲，住的马舍也是富丽堂皇。后来这匹马因为肥胖过度而暴毙，楚庄王让臣下给马发丧，并以士大夫之礼安葬。朝野上下认为楚庄王将马与人相提并论，都十分不满。更严重的是，楚庄王还严禁别人议论，有违者处死。当时楚国有个叫伍举的士大夫，他对楚国的将来深感忧虑，一直想找机会劝谏楚庄王。有一次楚庄王正在后花园里观赏歌舞，喝得半醺，看见伍举进来了。楚庄王对他说：大夫来这儿是想看歌舞呢，还是喝酒呢？伍举对楚庄王说：

0: 臣最近遇到了一个谜语，怎么也想不出答案，想来请教大王。楚庄王平时最喜欢猜谜，他一听来了精神，什么谜语啊，说来我听。伍举答道，臣听说南方有一种鸟，它停在土缸上，三年不飞也不叫，不知道这是什么鸟呢？楚庄王心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说道，这种鸟三年不展翅，是为了让翅膀的羽毛得到更好的生长，三年不叫是为了观察民众，它虽然三年不飞，一飞便要冲上云霄，三年不叫，一叫便要惊人。伍举得知了楚庄王的心意，内心十分欢喜，但他接着说，鸟儿不飞不叫三年，猎人的弓箭也已经准备好了，恐怕再不飞起就难以再冲上云霄了。伍举的巧妙劝谏使得楚庄王知道朝野上下急切希望重整朝纲的时机到来了，于是他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天天勤于上朝处理政务，废除了十项不利于楚国发展的刑法，兴办了九项有利于楚国发展的事务，诛杀了五个贪赃枉法的大臣，启用了孙叔敖等有才能的人当官参政，逐渐使楚国的发展步入了正轨。之后楚庄王励精图治，率师北伐，讨伐齐国，并打败了晋国、宋国，甚至敢于向周王问鼎。在他掌政时期，楚国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天下诸侯的霸主。这只三年不飞不鸣的鸟儿终于一鸣惊人，冲上了云霄。
1: 城市名片。
0: 江陵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称七省通衢。从春秋时期到五代，先后有多个帝王在此建都，其中有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江陵积淀了深厚的荆楚文化，留有太辉观、元庙观、开元观等名胜古迹，历代出过楚庄王、岑参、张居正等名人。
1: 博文馆。
0: 荆州的关公文化。自汉朝起，江陵城长期作为荆州的治所，所以人们常以荆州专称江陵。荆州的地理位置优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三国时期，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脍炙人口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至今荆州地区还留下了德胜街、点将台、智甲山等三国历史遗迹呢。荆州的大人小孩差不多每人都能讲上几段关羽镇守荆州的故事，三国大将关羽的忠义仁勇令荆州百姓世代敬仰，已成了千年不变的习俗。每年正月和农历五月十三，关帝庙前都要举行大型庙会，玩龙灯、划彩莲船、骑马射箭、吹喇叭、套轿子，把关帝庙内外闹腾得红红火火。荆州人的店铺和民居供奉关公像是很常见的，荆州出产的纪念品也大都以关公为题材。荆州作为关公崇拜的起源地，对其他各地关羽崇拜现象的出现传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 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段故事哈，有关于江陵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故事，了解到了一鸣惊人和江陵的文化名片。那么在这其中有哪些前鼻韵尾的字词呢？那首先啊，我们梳理了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关于江陵的文化名片的介绍。江陵位于今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素有七省通衢之称。从春秋时期到五代，先后有多个王朝在

0: 此建都，其中就包括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江陵积淀了深厚的荆楚文化，留存有太辉观、元庙观、开元观等名胜古迹，历代还涌现出楚庄王、岑参、张居正等名人。那在这段描述当中，大家找到了哪些前鼻韵尾呢？比如今天、春、文、元。那在人物当中啊，还有岑参，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音、恩、温等等和英、恩、昂、翁的区别吗？比如岑参、楚庄王，这是非常典型的前后鼻音的这种对比哈。大家可以感受到，像庄王，这明显呢是从这个鼻子后方脑中央的位置发出了气流，而岑参，它的气流呢是比较靠近我们的口腔前部的。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成语故事五十步笑百步了。今天依然有一个问题给到大家，在孟子讲述的安居乐业的愿景当中，有哪些前鼻韵母呢？我们先来找到这段话，再来找相应的字词吧。
1: 五十步笑百步。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梁惠王采取了许多措施，想让魏国变得强大起来，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没有什么效果，心里非常郁闷。这天，孟子来见梁惠王，梁惠王向孟子请教说，为了治理好国家，让百姓安居乐业，我费尽了心思，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为什么国家没有强大起来，百姓们也不高兴呢？孟子问他，您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啊？梁惠王说，河西发生灾害的时候，我就把河西的百姓迁到河东，还分给他们粮食，让他们填饱肚子。河东发生灾害的时候，我也是这么做的。周围国家的国君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对百姓的事这么尽心尽力的，可是其他国家的百姓还是宁愿待在自己的国家，也不愿意来投奔魏国，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既然您喜欢打仗，那我就用打仗做个比方吧。在战场上，战鼓已经擂响，战斗开始了。有些士兵丢盔弃甲临阵逃脱了，有的逃了100步，有的逃了50步。这个时候，那逃了50步的人就嘲笑逃了100步的人是胆小鬼。您觉得这应该吗？
2: 不应该。
1: 梁惠王摇摇头说，不管逃50步还是100步，都是逃兵啊。孟子说，您治理国家就犯了50步笑百步的错误啊。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只需要让他们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该种田的时候种田，该捕鱼的时候捕鱼，房前屋后种上桑树，院子里养起家畜家禽，这样他们自然就能过上好日子，人们不愁吃不愁穿，脸上就会不由自主地露出笑容。等人们解决了吃饭穿衣的问题以后，再开办学校，教人们学习礼仪，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到那个时候，邻国的百姓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来投奔魏国，魏国也会一天天地壮大起来。听了这番话，梁惠王恍然大悟。

0: 悟，知道自己做的还远远不够，再也不敢吹嘘自己的业绩了。成语五十步笑百步，指作战时后退了五十步的士兵绩效后退了一百步的。这里的步是古代的长度单位，一步等于六尺，有一米多长。成语五十步笑百步，比喻缺点或错误的程度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
1: 好，五十步笑百步的成语故事我们就听完了哈。今天呢，问到大家的是，在孟子讲述的安居乐业的愿景当中有哪些前鼻韵母呢？大家先找到这段话了吗？这是在梁惠王啊表达说不管逃五十步还是一百步都是逃兵啊之后，孟子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想让百姓安居乐业，关键是让他们做好分内之事，该种田时种田，该捕鱼时捕鱼，在房前屋后种上桑树，在院子里养起家畜家禽，这样他们自然能过上好日子，不愁吃穿，脸上才会露出笑容。等百姓解决了温饱，在开办学校，教大家学习礼仪，社会风气也会变好。到那时，邻国的百姓才会心甘情愿地来投奔，魏国呢，也会一天天壮大。这其中呢也有很多的前鼻音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列举一些，比如说像做好分内之事的分，房前的钱，家禽的禽，吃穿的穿，变好的变，投奔的奔等等。那大家如果还有哪些发现，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前鼻音的发音特点以及前后鼻音的区别。
2: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1: 鉴赏，
2: 倾听
1: 倾听。好，最后呢一起进入到港澳普通话鉴赏倾听的环节，我是徐静。
3: 大家好，我是黄毅。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在北京啊，其实不光有北海公园，还有地坛公园，还有很多很多的公园哈。我们说到的地坛公园呢，这是五坛当中的第二大坛，始建于明代嘉靖九年，也就是公元1530年。那么地坛呢和天坛是遥相对应的，和雍和宫、孔庙以及国子监隔河相望。
3: 我与地坛是由中国当代作家史铁生所著的一篇长篇哲思抒情散文。这一部的作品是史铁生文学作品当中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之一。
1: 这是作者15年来摇着轮椅在地坛思索的结晶。散文呢饱含了作者对人生的种种感悟，对亲情的深情讴歌。所以地坛只是一个载体，对文章的本质却是一个绝望的人寻求希望的过程，以及对母亲的思念。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一篇《我与地坛》，也请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也留意一下本文当中有哪些韵母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注意朗读的时候，前鼻和后鼻韵母不要混淆哦。
4: 《我与地坛》节选，史铁生。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

原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

0: 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1: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我与地坛》。那么在平时朗读的过程当中啊，你的发音是地坛还是地堂？这个安呢是前鼻韵母，气流呢是从鼻子前方出来的。那么读史铁生作者的名字的时候，你读的是史铁生还是史铁生呢？如果想要读得准确，大家要留意一下，嗯呢要先发呃，然后紧接着舌根后缩抵住软腭，让气流从鼻腔出来。
2: 散文《我与地坛》的语言主要具有三个的特征，即是简洁、形象、朴实。简洁就是散文《我与地坛》的语言最大的特征，无论是在词层面定是在句子的层面，散文《我与地坛》的语言都是高度简洁的。
1: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那明天同一时间，何毅和徐静与您不见不散。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的揾食大湾区。Hello， 我是黎佳啊。咁喺今日的节目里面咧，我哋会有两大部分吓。首先咧，就大家都非常之关注香港咧，喺9月16日嘅时候咧，香港特区政府系正式公布咗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啊嘛。大家好多目光咧都聚焦紧呢一份咁重磅嘅规划吓。咁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即系同我哋平时揾食所关注嘅呢一啲内容咧，系有非常密切嘅关系嘅。咁所以咧，第一 part 嘅内容，我哋会从呢一份五年规划讲起，咁了解一下当中涉及到一啲大家关心嘅话题吓。咁第二部分咧，我哋都邀请到一位喺广州南沙长期生活嘅香港朋友，咁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喺南沙嘅呢一个生活体验。咁事不宜迟啦，即刻开始我哋第一部分。咁就是从香港的首个五年规划讲起下，当中有一样东西相信大家都一点都不陌生的，就是说要提升香港出海平台的功能。咁其實香港特區政府咧喺2025年就已經係成立咗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咁就要善用香港嘅國際化優勢以及網絡，成功帶領內地企業以香港為平台開展海外業務。咁喺呢一份五年規劃當中，仲提到啊，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將持續拓展及整合駐內地及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處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功能，響應國家健全海外綜合服務體系，引導內地企業產業鏈、供應鏈合理有序跨境佈局，助力其發展國際市場並參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提升海外綜合服務水平，為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一站式高水平的高增值專業企業服務。要深化和國家相關部委及內地企業組織交流合作，支持內地企業落戶和拓展業務，加快推進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在海外綜合服務點的工作，打造一個涵蓋海外市場分析、風險管理、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品牌國際化推廣、供應鏈協同優化以及跨境融資等核心功能的綜合生態系統，協助企業有效應對全球市場挑戰。其實在之前的節目裏面，我們都介紹過香港的這個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呢，是由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督導，剛才也提到是將駐內地和海外的經濟貿易辦事處、投資推廣處還有是香港貿易發展局的力量呢整合到一張網上面。香港其實是怎樣通過這些措施更加好地去成為一個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呢？之前我們的記者陸偉亦都是採訪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專員林雅文，請他跟我們做了一些詳細的介紹的。我們今天節目的第一 part 內容就先聽一下他們的對話先。
8: 揾食是一門社會學問，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9: 揾食大湾区。
10: 林专员您好，欢迎您接受总台大湾区之声的专访。在您看来，香港如何发挥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作用，助力大湾区内地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呢？
11: 香港是大湾区里面最国际化的城市，我们呢也有连通内地的优势，同时也有国际接轨的制度、规则还有市场环境。例如，

0: 国际标准接轨的专业服务等等。而同时呢，内地企业它拓展海外市场的时候，涉及融资安排、合规的要求、税务筹划、知识产权保护、供应链管理、跨境的争议解决，以及对不同市场文化和监管制度的理解，香港就具备充分的条件为企业提供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以及专业服务。在企业拓展提升业务以及国际化的过程当中，可以帮助降低不确定性和营运的风险，是企业开拓海外市场的战略据点，更是一个好战友以及一个很好的合伙人。我们常常都觉得现在内地的企业出海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当然内地企业之间它可能是一条产业链的这样出去，同时呢也是可以用好香港作为一个很好的伙伴，也是一个很会增加大家的价值的一个伙伴，可以一起去做好那个出海的工作。
1: 北部都会区作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引擎，您认为北都具体如何支持企业出海？
0: 北都是未来香港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深化大湾区合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北都不只是土地和城市空间的拓展，更是一个推动产业、创科、教育、人才和专业服务协同发展的新平台。香港有很好的基础研究的实力，我们也有五所世界百强的大学，再加上大湾区内地城市完整的产业链和应用场景、制造能力等等，将可以在大湾区内缔造更多成功的成果转化还有产业化。要实现更大的突破，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整个创科的生态系统。在北都大学教育城其实就是我们其中一个关键的布局，大学城的发展将有助汇聚本地、内地还有海外高等教育和科研资源，并以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为一体的方向推进，成为推动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的驱动力，构建产学研用的完整生态圈。这个创科加教育的布局对于企业国际化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企业要走出去，当然呢那个资金和市场网络固然重要，但是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国际化的人才以及可持续的研发平台才是建立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北都正正回应了这些需求，因为北都有产业的发展，也有大学教育城的发展，所以呢我们觉得未来了它是能够吸引各地的人才，国际或者是内地还有香港本地的人才汇聚在一起的一个地方。当然大学城的发展也可以帮我们培育了很好的新一代的人才出来，所以这些新旧人才大家的融合，再加上很有活力的产业发展跟创新科技的发展，我们会觉得这个是会令北都的发展以及我们其他的企业、内地的企业在这边发展，然后再寻求下一步到外国去的，会是一个很大的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在支持企业出海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政策与行动？出海专班成立以来成效如何？
0: 特区政府在去年十月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出海专班调配跨局，就是我们不同的政策局、不同的部门、不同机构还有界别的资源，构建出一个一站式的出海资源平台，为企业出海提供全方位的支援。出海专班积极协助落户香港的内地企业做好出海准备，包括设立不同功能的办公室和业务据点，依托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优势，提供融资还有离岸管理服务，

0: 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企业架构，跨境资金安排，行业的认证以及合规体系，全面提升企业的国际信誉。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先后于去年的五月以及今年的六月带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了中东以及中亚，而当中呢也分别签订了59份以及96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多个传统与新兴的领域。这两次外访既开拓了新兴市场，更向国际社会展示香港作为一个超级政治人的独特的价值。对于有意拓展海外市场的企业，目前有不同的渠道去对接这个出海专班的资源，让他们可以做好出海前的准备。例如，我们设有一个出海专班专题的网站，为经香港拓展海外市场的内地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咨询及专业支援，以便企业有效运用香港的国际优势，规划及落实出海计划。出海专班也推出了出海全球通跨界别专业服务电子平台，该平台涵盖法律、会计、财务及金融、检测和认证、市场推广等的领域，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个性化的咨询服务。特区政府另外也有很好的全球网络，特区政府在有十五个海外的经济贸易办事处，另外有16个内地办事处，还有联络处，能够发挥网络优势，为企业搭建桥梁，拓展商机。
1: 您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上任以来多次走访大湾区内地城市，最近的走访有什么最新的收获？在您看来，接下来要进一步加强湾区融合发展，有什么重点工作？
0: 自上任以来，我访问了不同的大湾区城市，与当地政府的领导会面交流，探讨双方在不同的领域如何深化合作，以及怎么样可以共同推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与策略。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真的没有先例。而要推进大湾区的建设，最重要的是提升大湾区城市之间互联互通的水平。所以我在探访不同大湾区城市的时候，了解到当地的商贸、人才政策和营商投资环境等等，大家都是希望找到更好更新的切入点，可以在未来推动大家的合作更联动。而当然呢，在那个湾区发展上面，我们还是会朝着一些很清晰的方向去继续推进，包括我们的印联通，就是我们的基建、我们的交通网络的那方面，还有软联通，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这些不同的方面去联通，也说我们常常挂在口边的流动，4个重要元素的流动，我们的人员、物资、资金，还有数据的流动，这些都是我们会继续推动的一些方向。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以人为本，所以那个新联通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在文化、体育、旅游，还有健康医疗，我们的康养的产业等等方面，其实教育等等的方面，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在未来，我们也将继续利用多元跨媒体的渠道，讲好中国故事，讲好湾区故事，讲好香港故事。我们会与相关的部门合作，透过外访等方式，共同向海内外的持份者宣传推广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鼓励他们来港发展或者开设业务，与香港携手抓紧湾区发展的机遇，共同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湾区。
1: 好的，感谢林专员接受我们的专访，谢谢。
2: 饮食是一门社会学问，饮食是一种生存。

0: 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 搵食大湾区。
2: 好嘅，唔该晒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林雅文咧接受我哋嘅采访，亦都唔该晒六位吓。咁啊，听咗咁详尽嘅介绍之后咧，咁相信大家咧对香港嘅呢一个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咁以及咧就系点样去提升香港出海平台嘅功能咧，系有一定嘅认知啦。咁之后咧，如果有相关嘅呢一啲进展啊，或者系成果咧，我哋当然亦都会喺节目里面咧，就系及时咁样向大家咧，就系传递吓，咁亦都系期待住咧，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方面咧，有更加多嘅案例咧，就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如果你依家先至系听到节目嘅话咧，亦都唔紧要吓，想听翻之前嘅精彩节目内容咧。咁啊，記得可以係下載使用我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嘅聲音新媒體客户端，咁就係雲聽啦嚇。天上雲朵嘅雲，聽覺嘅聽，咁喺各大嘅應用市場咧都係可以揾得到嘅嚇。咁喺下載咗之後咧，記得亦都可以搜索關注翻我哋揾食大灣區嘅節目專輯啦。咁直接喺呢一個 app 嘅搜尋欄嗰度輸入五個簡體中文字揾食大灣區，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噶啦。咁啊，包括係實時收聽啦，節目嘅回聽啦，咁仲有係一啲節目嘅精選片段咧，都可以喺呢一啲專輯裏邊咧就揾到嚇。佢可能分咗幾個專輯嘅，大家唔緊要嚇，見到係呢個名嘅咧，你撳曬關注就得噶啦嚇。咁就一定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除了听电台节目之外，云听当然就还有很多声音产品，因为它叫做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嘛。所以在上面大家还可以找到，譬如是一些有声书，譬如是一些有声的小说，有声的剧集啦，咁啊内容都非常之广泛嘅，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嘅专题节目啦，一啲播客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去揾一揾自己感兴趣嘅内容，咁啊相信咧一定有你啱听嘅吓。咁啊，除咗系听嘅 app 之外咧，咁我哋当然仲有睇嘅 app 啦，咁啊相信大家亦都唔会陌生吓，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佢上面咧有大量嘅呢一个短视频产品啦，包括系我哋节目组制作嘅短视频产品咧，都可以喺上面睇得到。亦即系话，大家有阵时听节目啊，净系斋声唔系好具体，咁都可以透过呢个渠道咧，就系了解更加清楚我哋讲紧啲嘅系乜嘢吓。咁点样揾到我哋咧？喺央视频上面记得就关注翻我哋大湾区之声嘅呢一个账号啦。咁除咗系呢一个即系平台嘅账号之外咧，咁仲有好多节目号咧，大家都可以关注，包括咧就系搵美岭南啦、探世界啦等等呢一啲吓，都有机会咧睇到我哋专登精心为你准备嘅视频产品吓。睇到嘅话，记得咧揿翻个一键三连吓，即系咧屏幕右手边个心心啦、个星星啦，都揿咗佢啦。咁同埋再揿埋个分享啦，俾你嘅亲朋好友咁啊一齐睇到啲咁有趣嘅内容啊嘛。OK， 咁呢两大法宝介绍过之后咧，我哋又够钟休息一阵啦。咁转头翻嚟咧，就会有乐活大湾区嘅出现。咁其实喺啱啱发布嘅呢一份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规划里边咧，亦都系有提及到咧，就系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嘅相关内容嘅。咁当中就话咧，要继续积极参与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各个重大合作平台的建设啦，联动共享基建和产业资源，深化战略对接，推进互利共赢，充分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在国家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之中的试验示范作用。今期的乐活大湾区我们就会去到南沙，咁就大家知道其实香港同埋广州南沙嘅呢个合作係非常之多嘅，咁同埋亦都有唔少嘅香港朋友呢已经係去到咗南沙，係可以话係扎根啦吓。咁稍后出现喺我哋节目里面嘅呢一位女士呢，咁其实 在南沙都生活了幾年的了，甚至呢對南沙的了解或者他深入到南沙的那種程度呢已經是超越了我這個 local 的廣州人。今天他又會跟我們分享一些怎樣的生活體驗呢，我們休息一會。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他们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这个仗很大的，其实我们走了一部分而已。
7: 香港青年蔡访晴在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们是2015年回来种菜的，我们这一代人很难吃到一些有机蔬菜，所以我们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这个
6: 看到所有蔬菜那样摘来，那么整一部车就会出去广州了。
7: 农业是回报周期很长的项目，蔡访晴亦都经历过阵痛。
8: 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的，但是我们选择了坚持下去，令更加多的屋企食上安全健康的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晴搭建了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橙子样品到了。
7: 现在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现在整个大湾区啦，很多用户的，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起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回来内地创业就一定是很大的机会，耕田都找到食的。其实我没有什么 location 的限制，在我看来大湾区就是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才可以发现到更加多的机会。
11: 我叫林子豪，来自香港，我自己一直都很想将正宗的香港味道带到内地，所以现在就开始了在佛山的创业。
12: 1号桌，谢谢。
11: 生嘅餐饮业喺呢边有好深厚嘅基础，尤其顺德系一个美食之都。咁我自己喺呢边创业做茶餐厅，就觉得系有非常之大嘅机遇啦。咁但我自己觉得都系有唔少嘅挑战嘅。
13: 老细，六个招牌奶茶。
14: 好，收到。
11: 我觉得创业就好似冲一杯奶茶咁样，你先要了解自己适合做啲咩行业，同埋就要做一个完整嘅规划同埋准备。咁就好似冲奶茶之前就准备一个好嘅茶底咁样。揀到茶底仲係唔夠㗎，咁我哋都係覺得要關注住市場俾我哋嘅反饋，就好似茶同埋奶嘅比例咁樣，都要不斷咁去調整。
15: 順德有種水牛奶，如果係加埋入去，可能會更加香、更加滑一啲。
11: 創業唔會一下子就成功，好似沖奶茶咁樣，有時候會沖幾十次先至揾到最合適嘅味道。而家嘅港式奶茶唔單止可以喺香港做，喺內地都非常之受歡迎。其实我哋作为香港嘅青年，你唔大胆咁行出香港，你都唔会知道外面嘅舞台有几咁大。只要你自己有足够嘅信心同实力，咁我相信你一样都会喺内地打造属于你自己嘅招牌。
16: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7: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6: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7: 辛苦揾嚟。

0: 在食最紧要。
1: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2: 听揾食大湾区，一起舒服揾，自在食。
3: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嚟到呢一 part 咧，有乐活大湾区嘅出现吓。咁啊，呢一 part 内容咧，咁我哋不嬲咧都会不定期咁样去邀请一啲喺内地生活嘅香港、澳门嘅朋友啦，嚟分享一下佢哋喺内地嘅生活有趣特别嘅一啲方面吓。咁今期咧，我哋就去到广州南沙，咁啊请到咧一位都多次喺我哋节目出现过嘅香港朋友咧，就系、是到时梁淑娴咧就系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其实即系我哋呢一期节目都提咗好多次香港嘅第一个五年规划啦。咁喺呢一份规划当中咧，都系有非常之大篇幅嘅内容咧，就系讲到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重大合作平台建设。咁啊，当然亦都系包括支持南沙發揮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作用，咁要推動同南沙喺好多方面嘅一啲合作嘅，咁啊呢一啲咧我哋就唔喺度詳細展開啦，咁可能會喺我哋其他嘅節目內容裏面咧就係同大家咧就係逐啲逐啲咁樣分享。咁講到同南沙嘅合作咧，咁呢一份嘅五年規劃當中亦都提到嚇，要推動跨境職業資格互認，便利專業人才流動，鼓勵青年喺南沙創業就業。咁講到創業就業嘅話，咁實離唔開咧，就要喺南沙呢一度生活嘅。咁到底我哋香港嘅呢一啲朋友，即係其實嚟南沙創業就業，亦都唔係依家先開始噶啦。幾年前已經係陸陸續續有唔少嘅香港朋友過嚟尋找機會啦。咁包括就係 Josie 嚇，我哋嚟緊出現嘅呢一位朋友咧，都喺南沙生活咗好幾年啦。咁亦都喺南沙咧係有自己嘅一啲新嘅人生嘅嘗試，我可以咁樣講嚇。我記得佢之前咧同我哋分享過，佢係參與到一啲話劇嘅表演，甚至係比賽之中嘅。咁就都講到話諗唔到喺香港，當時自己好想去考演藝學院，但係即係各種原因並未能夠實現呢個演員夢，但係喺南沙呢一邊實現到，咁所以亦都係一路喺南沙咧就係生活咗落嚟。咁今期咧佢又嚟到我哋節目啦，因為咧佢話有一個好有趣嘅體驗嚟同大家分享嘅，咁我哋事不宜遲，即刻請佢出嚟先。
4: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5: Oh my god！ 建立屬於自己嘅新圈子，
6: 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5: 樂活大灣區。
3: 嚟到我哋湾区 Lotus 嘅乐活大湾区，咁今日咧又嚟家喺度吓，咁我哋咧亦都系请到我哋一位好朋友啦，咁就系嚟自香港而家住喺南沙嘅 Josie 咧，嚟同我哋分享一下湾区生活嘅，欢迎 Josie。
7: Hello， 又系我长住南沙嘅香港人 Josie 梁淑娴，
3: 系啦，咁Josie 咧就喺南沙已經係好多年啦，深深咁樣發掘咗好多南沙本地嘅有意思嘅一啲活動嚇。今日會同我哋分享一個，即係喺佢主動提出話想同大家講下。
7: 我覺得呢件事又係一件好美好嘅事，
3: 好美好，
7: 好美好。
3: 何以見得個美好呢？
7: 其實因為嗱，我首先講一講啦，呢、這個我平時咧都會跟呢個組織，咁啊去河邊啊。南沙的河邊，
3: 嗰啲河涌
7: 係啦，咁啊就會去幫手去觀察河道，
3: 睇咩咧？
7: 嗱，會睇下佢河道會唔會有異味啦，即係其實唔係叫即係觀察河道會有異味啊，河水嘅顏色，即係嗰個顏色啊，會唔會有啲或者有啲咩異物啊、垃圾啊咁樣樣啦？呢個係其中一樣叫做觀察河道。咁另外佢哋都會係附喺河呢啲河涌邊執垃圾。
3: 是一個志願組織，
7: 志願組織，
3: 志願組織，
7: 是南沙的一個志願組織。首先這個組織叫做歡喜志願，在南沙的。
3: 哦，
7: 那他是一對夫婦啦，那啊先生叫歡喜哥，我們叫歡喜哥，或者叫隊長啦，因為他負責嘛。那啊太太是 Sarah 咁樣，那啊歡喜哥正職是一個水警。
3: 哦，
7: 係喎，咁啊
3: 即是南沙本地入公職
7: 啦，係啦係啦。咁啊太太就是一個國際學校的一個。教學的職員啦，咁佢哋嗰個對呢件事好上，真係好上心。佢哋平時喺南沙會做呢樣嘢啦，咁佢哋仲會係即係每一個城市，即係內地嘅每一個城市都會有類似嘅。

0: 組織，佢哋會去參加啲佢哋嗰個呢樣河涌呢個活動嘅交流，佢哋周圍走去宣揚。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1: 咁係
0: 好正，我覺得係佢兩公婆，同埋佢兩公婆係。即係都同係有同一個目標去做好呢件事，我覺得，我覺得未必。
1: 即係佢哋公餘時間去做，
0: 係
1: 咁。但係佢係點樣嘅一種組織呢？即係佢要加入佢哋係。
0: 佢哋成日都有啲活動嘅，咁
1: 你係點樣知道佢哋嘅呢？
0: 因為我哋灣區有個龍舟比賽，好耐之前
1: 哦，一路都有
0: 係啦，即係好耐之前幾年前嘅灣區龍舟。嘅時候，我就認識咗佢先生，咁佢老婆就會成日一齊，即係好支持噶嘛。咁佢哋就認識咗佢兩公婆。
1: 哦，即係佢去爬龍舟。
0: 先生去爬龍舟，咁、太太就會
1: 加油
0: 支持，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咁樣。咁就係認識咗佢哋兩公婆，然之後佢哋即係都會講啊，我哋做啲咩活你一齊嚟啊咁樣。好熱情咁樣去邀請我哋咁樣，我覺得呢件事又係一件好嘅事。
1: 你第一次聽講係點樣嘅一個反應呢？
0: 我覺得好正咯，因為我自己其實咧喺香港咧，我以前嘅舊公司都會有組織呢啲活動，我哋都會。即係我唔知道其他同事啊，我肯定係帶我嘅下屬，肯定
1: 即反正其實係想即係有呢一個公益嘅心喺度嘅。
0: 我覺得世界美麗一啲，即係我唔
1: 係每一個人應該做到嘅嘢。
0: 海邊其實係一件好靚嘅事，但係如果你見到一件垃圾，你就會成件事成個感覺就唔同咗。即係呢啲嘢要教育係一代一代咁去傳落去，其實同過馬路一樣，其實你呢一代嘅小朋友過馬路係比上一輩係已經係好好
1: 規矩咗好多。
0: 係啦，當然即係呢個就係教育落嚟，
1: 教育嘅意義所在
0: 啦，係啦。咁但係可能有啲嘢唔係話冇，但係可能唔係話冇教育，但可能就係又要有啲時間去沉澱咯。咁
1: 你講翻即係呢個河涌嘅志願活動啦，你最早係幾時參與啊？
0: 最早我就係認識佢哋係應該係兩年前。
1: 咁幾耐去一次呢？
0: 佢哋基本上一個月都兩三次啊，但有啲佢哋係私人包場嘅。因為佢都係有企業去揾佢哋去做呢樣嘢，因為佢哋除咗去，佢仲會係介紹紅樹林嘅，因為南沙其實有
1: 好多紅
0: 樹林啦，咁啊佢會講紅樹林點解要有紅樹林啦，我哋點解要保護啦，所以執垃圾其實係一種保護紅樹林嘅方式啦，同埋河道、河啊、海啊呢啲咁嘅。乾淨啊、油污啊，呢啲會影響到紅樹林啦。
1: 個生態，
0: 所有嘢都其實翻翻轉頭，其實都係想保護生態。其實保護生態就其實就等於保護我哋自己。
1: 咁你參與嘅頻率呢？
0: 我參與嘅頻率就梗係我有時間，佢嘅活動係好多嘅。佢最近係個個禮拜都彈出嚟嘅，
1: 個個週末都會。
0: 係啦，
1: 點樣彈出嚟咧？
0: 即係佢揾我啦，簡單啲就係。
1: 唔係，即係一般係點樣嘅一種組織方式咧？即係入群咧？
0: 入群。佢有個佢會自己嘅公眾號啦。
1: 哦，有公眾號。
0: 佢自己有公眾號啦，咁佢自己有一。底人噶啦，咁啊，好似我呢啲咁，佢就喂，你今日得唔得閒？或者你幾時得閒？或者我幾時有活動？咁樣咁啱又啱時間嘅，我就
1: 即係反正佢就向感興趣嘅人就放開呢一個邀請，咁樣發出呢個邀請，
0: 係啦。
1: 咁你自己就咗時間就可以嚟啦。
0: 冇錯。
1: 而組織者嗰對 CP 夫婦嗰個 couple 就幾乎係個個星期都出動嘅，
0: 係啦。
1: 咁佢會帶住大家點樣做咧？
0: 佢會佢會帶住大家，首先佢會係認識河涌啦，好似我頭先咁講啦，佢會即係有啲 app 啦，你要填啦，即係可以填啦，就係講呢條河，譬如我哋依家蕉門河咁樣啊，佢有咩問題或者冇咩問題，有問題就填啦，冇問題都可以填。
1: 嚇？
0: 係啊，即係因為你觀察過。你觀察過
1: 每一個人
0: 都可以做呢樣嘢，
1: 喺一個 app 度，即係佢哋自己嘅
0: 呢個係一個
1: 表單，
0: 官方嘅
1: app 噶。
0: 總之一啲
1: 係小程序上面，
0: 係啦，小程序上面一個佢哋呢個河道觀察嘅一個專做呢樣嘢嘅。 咁佢會其實你唔一定係

0: 我哋呢個區嘅，可能係其他區，佢其實你都可以
1: 行過路過都可以，
0: 可以揀到你嗰個區，然之後你可以話：哇，呢個區呢條河有啲臭，點臭法咩？或者有啲乜嘢？或者垃圾？或者有油污？或者
1: 我就其實就係反映情況，
0: 冇錯。
1: 哦，即係啲市民監督，
0: 係啦，市民監督，
1: 市民監督，
0: 哦。
2: 我喺大灣區揾到自己嘅價值。
3: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2: 为这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3: 浪活大湾区。

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大家一起 share 搵食秘笈。

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2: 很开心玩得加上他们微信。
0: 校长许振龙，
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0: 校长伍焕杰，
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哋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咁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8: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哋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0: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也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0: 我是 Anson 何宇飞，在香港警队任职大概十年的时间，回到内地已经八年了，拥有了五间的私人健身会所，惠州是我的一个基地。为什么会选择健身这个行业呢？又是我有兴趣的，又是我自己的专长，那我就尝试去发展。
11: 好，就是我们需要保持弹性的交易上一侧行走。
10: 很多客就可能因为我比较认真很用心，就一个转介绍一个，那么陆陆续续就很多客去支持我。惠州它是宜居宜游宜投资很有发展空间的一个城市，有山有水有湖，它令到你可以有更加舒适的一个发挥空间。政府對於我哋港澳青年嘅一個扶持政策非常好，開公司嘅時候可以非常之簡單，一條龍全包。創業基地裏邊咧，亦都係有零租金啦，同埋喺呢度咧有一個香港人嘅一個圈子咧，資源可以好輕易咁樣去對接。我而家回首翻，我發現我係冇選擇錯。
12: 由最初的6个会员到如今的2000位会员，感謝我們互相成就。
10: 原來我回到惠州之後，平台不同，所得到的資源、人物影響就會不同。跳出嚟，回嚟走一走，會有意外的收穫。
13: 呢度仲好大㗎，其實我哋行咗一部分㗎咋。
14: 香港青年採訪情喺廣州從化開設農場，成為有機種植新農人。
15: 我哋喺2015年係翻嚟種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16: 呢个攞去边度啊？呢个攞去官窑啦，200斤
15: 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一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14: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程亦都经历过阵痛。
15: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14: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7: 兄弟们，十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14: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5: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14: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5: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有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8: 有人话揾食艰难，揾得到先有得食。
19: 亦有人话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8: 其实艰难定系自在，睇你点睇嘅啫。放眼大湾区，呢度有最充足嘅创业资源，最舒适嘅生活环境，
19: 有工开兼且有饭开，选择边度仲唔使谂。
18: 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0: 休息翻嚟，继续咧就系揾食大湾区嘅节目时间。Hello， 我系黎佳啊。咁啊，继续咧有我哋乐活大湾区嘅环节出现吓。咁啊，邀请咧我哋喺南沙呢一边生活咗。

0: 好幾年嘅香港朋友 Josie 梁淑娴咧，嚟同我哋講一下一個好有趣嘅呢一個喺南沙生活嘅即係小體驗啦。咁啊，上一 part 咧亦都係提到啦，佢喺週末嘅時間咧會參與到南沙本地嘅一啲志願組織咧，去一齊保護呢一個河涌嘅嚇。咁具體嚇喺呢一啲活動當中，仲會係有啲咩做嘅咧？我哋即刻請 Josie 出嚟繼續同大家傾偈嚇。
1: 我在大湾区找到自己的价值。
2: Oh my god！ 建立属于自己的新圈子，
3: 为呢片新天地出一分力。
2: 乐活大湾区
4: 要睇啲乜嘢咧？嗱，好直观，我就系觉得佢。唔乾淨咁樣都得噶，定係佢會教你點樣去評價？
5: 其實簡單啲，你會知即係好嗱，你話泥啊河嘅顏色你唔識分，因為有啲係泥水，你咪唔好孭住咯。但係如果油污啊或者無啦啦黑咗一片，即係有啲黑色嘅黑咗一片，咁呢啲係好明顯嘅事啊嘛。即係你話係黃色、藍色定係青色，你唔識分去話呢啲正唔正常，咁你可以影相去。去話俾佢聽，咁但係好明顯係黑色嘅，或者有油污嘅，有垃圾嘅，咁你呢啲咪可以係好明顯係有問題咯，同埋你聞到係有異味嘅，咁呢啲咪好根本就係有啲
4: 就可以反應噶啦，
5: 需要反應啦，
4: 需要
5: 或者嗰片死咗一扎魚喺度嘅，
4: 咁或者有啲植物
5: 或者藻啊或者成啊，好似
4: 唔正常嘅，
5: 係啦，咁呢啲咪可以去報告俾啊。你喺個小程序嗰度，咁啊呢個係佢哋其一個係會做噶啦。
4: 咁我好奇喎，即係一次活動有幾多人去到？
5: 唔一定，
4: 唔一定嘅，
5: 係唔定嘅。有
4: 時最多會去到幾多人？
5: 嗱，我試過去係得七八個人，有時係三四十人，
4: 三四十
5: 係啦，三四十人嗰啲我冇諗。
4: 咁三四十人都係望住嗰條河涌，
5: 唔係咁佢就仲有其他活動嘅，佢就會係有啲卡啦，咁其實就嗰啲卡就係一啲關於生態啦，咁其實引發你 brainstorm 一啲生態嘅話題，就喺度
4: 討論嗎？
5: 討論
4: 哦，即係大家
5: 作古仔又好，討論又好，
4: 即係反應就要
5: 反應就係你諗下點解。點解？
4: 例如咧，
5: 例如有
4: 啲 topic 咧，
5: 有啲卡係會有啲動物喺度啊，有啲卡係有啲草喺度啊，有啲卡係有條河喺度啊。咁你話你就 brainstorm 你，如果呢度你睇到呢張卡，你會諗有可能有啲太有張卡係太陽啊，有啲卡係一個污水廠啊。咁你咪喺度諗呢啲有咩
4: 關聯？
5: 有咩關對河道啊，或者對？對生態啊，即唔係淨止河道啦，就可能對生態啊，
4: 會有咩影響？
5: 有咩關係？有咩關係？咁樣樣咯，其實都一個好大嘅腦洞嚟嘅。Brainstorm 得
4: 幾好出去喎，俾我想像。但係個場地咧，咁你
5: 就喺河道旁邊咯，
4: 就喺河道旁邊。咁大熱天時嗰陣時，咪都幾曬。
5: 咁大熱天時就揾啲冇咁
4: 陰涼啲嘅地方，即係就大家會討論，即係有一個環節固定係咁嘅。
5: 係啦，唔一定係固定嘅，可能就係有啲機構係想要有，即係佢會即係有。
4: 哦，有一個咁樣交互嘅環節，等大家即係有一種交流喺度。
5: 係啦，同埋有時又會試，有我又會話即係跟住佢哋會見過佢哋一啲活動，就係執一啲執垃圾，然之後執垃圾嘅時候就即係俾一個大嘅紙你啦，你就去即係講下你執到啲乜嘢。
4: 哦，
5: 點解會有呢？即係你會覺得點解會有呢樣嘢咧？
4: 嗯。
5: 又會有，同埋呢樣嘢可唔可以即係點樣去回收啊、再用啊？係類似嘅好多好多好得意，或者你未諗過嘅嘢都即係都會有喺垃圾嗰度執到只嗰啲尖叫雞啊！
4: 哦，嗰啲塑料玩具，
5: 係你又唔知點解，即係你嗰啲煙頭啊、樽蓋啊、漁網啊，啲咩啊呢啲已經好百寶膠呢啲好奇怪，都冇無啦啦唔會做噶嗰啲雞咁，即係
4: 跌咗啩？
5: 即係你會係諗咯。
4: 哦，但係佢即係除咗執垃圾之外，佢仲會要大家分析一下，即係解會有呢啲垃圾，
5: 要諗會引導你去諗一啲嘢咯。咁諗到啲乜嘢就？即係可能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團，即係幾個人一個組咁樣，就會有。

0: 同，咁大家都可以反思一下咯。我覺得
1: 哦，咁又幾有趣。一次活動會持續幾耐咧？
0: 佢真係有時就可能係一個鐘搞掂，有時就可能係個零鐘、兩個鐘咁樣，似乎佢可能佢即係佢組織嘅時候嗰、那個活動嗰、那個。點啊？即係佢係搞咩活動咯？
1: 嗯，
0: 我呢個真係幾得意嘅，所以唔雖然唔係成日去啊，但係我覺得去春都有啲啟發咯。
1: 嗯，咁即係南沙咁多河涌，睇下睇嚟你都去過唔少咯喎。
0: 我去過嘅都係一啲唔同嘅地方。我試過有一次係即係導航導錯咗，我村我卡住咗我架車。
1: 我是要自己去的、
0: 自己去
1: 集合
0: 去集合點、但其實有時即是 又叫做因為這樣你才會有些不同的經驗咯，都挺有趣的、
1: 會不會開船去河涌裡面還是
0: 都是沖邊
1: 都是沖邊岸上的活
0: 動，是的
1: 同即參與的人呢一般是
0: 這樣這樣東西 又可以講一下，除了本地的人，即是他們南沙入南沙的本地人，因為我剛才有說過太太是做國際學校的嘛，
1: 嗯，
0: 她很厲害，她即很厲害，我覺得她包場即是都很厲害，她會集合埋同埋很有凝聚力，她集合了她學校的老師、
1: 哦、
0: 即外國人、啊
1: 哦、
0: 或者怎樣，她會叫埋她們的老師一起去，我覺得很好。即總之就唔同，
1: 即好多元，
0: 好多元元化。哦、然之後龍舟嗰邊又係我哋又係有啲外國人啊、俄羅斯啊咁嗰啲，佢又可以又會叫埋佢哋一齊，即係嗰啲又係一啲膽嚟噶啦，變咗。即我反而可能
1: 係
0: 啦，核心 inner circle。核心成員都係，即我可能係間唔中有啲係真係期期都去嘅。
1: 嗯嗯嗯。
0: 即我覺得佢都好犀利，同埋
1: 哦。咁即係有冇話因為呢一個活動而真係改善咗某條河涌咁樣嘅經歷呢？
0: 我唔可以，我唔知道，亦都唔敢咁講。但係我覺得呢樣嘢係生命改變生，即係生命改變生命咯。我覺得一樣慢慢係會好。
1: 咁你自己行過咁多河涌，會唔會話真係有啲係哇真係垃圾特別多啊？
0: 會啊，
1: 有
0: 真
1: 係
0: 會啊，真係會啊！
1: 咁你咪有個分析環節嘅，咁、你哋分析咗點解嗰個垃圾多嘅地方啲垃圾咁多？
0: 咁你要明白，有時係人為嘅，有時係即係天然嘅，即係你諗下，
1: 沖過嚟嘅，
0: 落雨落得多，哦、泥水即係本來清嘅水都會變泥水啦，同埋仲有
1: 將上游嗰啲沖咗落嚟，
0: 係啊，所以呢啲又。只可以講大家，
1: 所以就要不停咁
0: 大家自己嘅垃圾自己清理，之後最好就放翻落垃圾桶。同埋即係有時就唔係話大家唔放落垃圾桶，就算放咗垃圾桶，打風嘅時候
1: 落雨吹咗落，
0: 打風嘅時候落雨嘅時候，亦都會有呢啲。咁但係始終我哋先將自己嘅帶嚟嘅垃圾放翻落去垃圾桶，咁
1: 從自己做起，
0: 冇錯啦。我覺得呢樣嘢係最好嘅。
1: 哦，即係呢樣嘢就真係。從你的口裏面先了解到，有機會可以約一下呢一對咁有心嘅夫婦，
0: 好啊，
1: 去同我哋分享一下，
0: 可以啊、
1: 即係佢哋做呢件事，
0: 可以啊，
1: 都有啲點樣嘅經驗嚇。咁、但係今日咧，我哋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 Joyce 同我哋分享咗喺南沙 local 地方嘅
0: local
1: 活動，
0: 好 local，
1: 係咯，即係已經有好多即係在地嘅活動深入到當地。
0: 下次再見，
1: 下次再見，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翻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林千。今日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晚上八点，香港之声晚上七点、十一点。
0: 文化探员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1: 香港管弦乐团携新作《团团转》亮相香港周2026 S 成都。有声有戏带你一起去了解下国风遇上交响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0: 晋祠有三宝，今日带你领略晋祠周柏的魅力。
1: 颜回为什么可以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死后又被孔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文化公开课带你了解，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四川稻城北部有一片被称作为海子山的地方，上千个冰川湖泊好似宝石散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极限之地。而在稻城南部，一片被称作为香格里拉之云的土地，仍然保留着蓝色星球上最后一份原始与纯净。在大约20万年前，当第四纪冰期的寒冷与间冰期的生机在这片高原上反复拉锯的时候，已经有古人类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1: 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最终又去了何方呢？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日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3: 在这片被誉为净土的稻城，考古队员从皮洛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石器，它们类型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超乎想象。这些材料指向一个事实：早在大约20万年前，被称为皮洛先民的远古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这片高寒的土地，更在这里长期生活，将足迹深深烙进了高原的历史。远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地带的拓展，堪称突破生存边界的一次大胆跨越。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高地上的皮洛遗址，正是其中的代表。高原古人在皮洛，不仅是远古先民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勇敢尝试，更成为解开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之谜的重要证据。其跨越地理屏障的迁

起历程，为远古人类的交融与演化埋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毗卢沃先民既然能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就绝不可能只局限于脚下这一方土地。

0: 的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就当时人为什么啊在那么早的时代都要上高原，而且这么高强度的高频率的上高原。
1: 时间缝隙里的证据埋藏在地层的深处，解读远古人类，考古学家通常需要借助地层这本由大地书写的编年史。然而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之上，狂暴的风雪、剧烈的温差、反复的冻融，如同大自然无情的磨盘，常常将这部史书撕得粉碎。在这里，许多露天遗址要么地层踪迹全无，要么只剩下零星的片段，让历史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皮洛遗址却像时光精心保存的一个奇迹，完好的封存下连续且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刻录着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足迹，更以其独特的色彩清晰地书写着数十万年来冰期与坚冰期的交替，为解码古人类如何在高原上生存与演化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精密年表。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3: 古土壤的话肯定是反映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气候比较好嘛，肯定是人类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皮洛遗址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每个地层也都发现有那个旧石器，表明当时的话不论是冷还是暖，都这个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和多样的石器制作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解开古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的疑问，也一直牵扯着每一位学者的心，这让发掘工作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高原地区它是一个环境特别恶劣的区域，我们有车，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衣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对过去所谓采集者，他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或者说都不具备，他怎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有什么动力能够让他叫做前赴后继的不断的上来？
1: 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严酷的寒冬会将这片土地封锁，风雪绝对是这里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地层中保存的证据却告诉我们，早在大约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落脚于此。他们或许目睹过比今天更为凛冽的风雪，呼吸过更为稀薄的空气。没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究竟是怎样年复一年地留在这里，并将生存故事刻进高原的地层之中？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4: 20万年前，古人类进到皮洛地区，我们的青藏高原已经是与现在的高度差不太多，所以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当时的人类肯定是在艰困的环境下登上高原。
1: 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现代人尚需全力应对的自然挑战，20万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见到的稻城是冰川纵横的荒原，还是水草丰美的栖息地？这个谜团正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愈发引人深思。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针对不同遗物的状况和出土的信息，你要采取不同的我们说的这窥基手段去分析检测，之后你才能够最大那个程度的去获取这个遗址或当时人类活动的这个信息。
1: 在皮洛遗址一连串的地层记录中，有些痕迹表现尤为特殊，

0: 第三层是古土壤，第五层和第七层可见发育形成的洞融结构，有多边形洞土、沙楔等。这些寒冷期才有的地质现象，恰好被封存在了这几层温暖地层之中。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2: 这个反映当时的气温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都有个洞土结构，都可以在剖面上或平面上都能展示出来，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冰冻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说通俗的话就特别冷。
0: 结合测年结果和在地层中发现的洞融现象，专家们判定在这个时期古人类很有可能遭遇了冰期。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在这一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疲弱地区的古人类如何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在人类演化的百万年长卷上，学会驾驭火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皮洛遗址，火的印记更加密集而明确，这里揭露出的多个古人类居住面上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的历史，许多石器表面都留有灼烧产生的裂纹和崩疤。这些痕迹并非杂乱无章，可能指向一种有规律反复性的用火行为。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3: 烧裂的这种石头一定是人类用火，而且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温状态，才会导致石头产生这种开裂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坚实的用火的证据。
0: 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由扁平砾石精心围成的半环状石圈，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火塘结构。
3: 这个火塘是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就是人类保持火种，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火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你比如说熟食啊，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对火的利用的方式，还有就是围绕这个火塘取暖，因为这个地方寒冷，还有就是晚间照明，而且因为有火会驱避一些猛兽猛禽，它们不会来袭击人类，也起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围绕火塘，人类会从事一些工具的制作啊，衣服的制作啊，甚至搞一些社会交往活动。当时一定是我们人类生活最依赖、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一个生活区域。
0: 然而，在川西高原上，仅仅是拥有火还远远不够。高原稀薄的空气、凛冽的狂风和反复无常的天气，给火带来的考验是双重的。想象一下，当一场急雨骤降或一阵大风横扫而过时，那簇宝贵的火苗瞬间就会面临熄灭的危险。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学会用火，尤其是保留火种，是一件远比在低海拔地区更困难、更需要智慧的事。
3: 早期的人类呢，更多就是采集自然的火种，因为自然界会有一些野火，最主要的就是雷电，还有一些地热啊，这种偶发的情况会有自然火的产生。那对于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类来说，就是如获至宝哈，然后他就会把野火引到营地，不断的添草加

0: 柴来保持火种，这是人类控制用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1: 在皮洛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那些被火焰灼烧过的石制品成为了先民与火相伴的见证。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怎样保存火种抵御寒风，咁正系靠住呢份温暖支撑住嚟到呢度嘅古人类群体，喺高原嘅严酷环境里边得以延续。

0: 姚生，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1: 姚黑，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3: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4: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插弹，右手。
1: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0: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1: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0: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1: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晓东。
6: 我是林千，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 App， 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5: 近日，香港管弦乐团时隔两年重返成都，并首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登台，亮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 at 成都。在驻团指挥廖国敏的执行之下，香港管弦乐团将一首熊猫主题的违约新作《团团转》带咗翻屋企。

0: 团转呢首团团转系作曲家姚晨应香港管弦乐团委约创作嘅新作，灵感源自大熊猫好得意嘅标志性形象，稳健嘅华尔兹律动推动住全曲前行，音乐喺梦幻嬉戏同埋矫健辉煌之间自如切换，伴随住回环往复嘅旋转感，管弦乐嘅色彩不断咁变幻。
1: 作曲家姚晨表示。在这首作品当中，团团转的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形态描摹，升华为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迹感。他从欢快活泼的四川山歌和婉转悠扬的市井粤曲小调当中，采用了饶有特色的旋律片段作为发展素材，同时设计了熊猫动机和理查德·雅格纳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当中著名的巨人主导动机遥相呼应。
0: 这个不单止是对大熊猫的一次生动致敬，更是一场跨越世纪的音乐奇趣之旅。几日前，姚晨作客金麦中华栏目，接受了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朱的专访，我们来听到他的创作故事。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姚晨教授，欢迎您，姚教授。
3: 你好。
2: 我注意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委约您做的这个曲子叫《团团转》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
3: 是。
2: 那它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您是怎么样去构思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香港管弦乐团委约我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今年秋天要去成都。做一个香港州的这样的一场演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这个作品能跟成都有关系，跟四川有关系，特别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写一个与熊猫有关的作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写一个很欢快活泼的作品，所以经过我多方构思吧，终于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团团转，因为非常形象，大家能够感到熊猫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地上打滚，然后在竹林里这个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整个这个曲子当中的话，它应该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成都的元素或者是说香港的元素，我们是不是在曲子当中都能够找到？
3: 对，特别是说在成都的元素，就是我其实在里面借用了一些四川山歌的一些音响元素，我把它重新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把它融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舞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个华尔兹，所以把那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四川山歌把它变成三拍子的这样一个舞曲的样子融进了这个作品里面。

又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是香港的管弦乐团，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香港的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乐曲小调，能够代表香港的文化属性。

0: 那同时我也了解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他们还会携这个曲子未来到欧洲去巡演。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曲目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成都的元素、熊猫的元素、香港的元素之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对，因为当时告诉过我，就是说这场音乐会，去欧洲巡演这场音乐会呢，这个第一首是我的，然后呢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
0: 嗯，
1: 然后中场休息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的歌剧来改编的一场作品。所以这个上半场是关于动物有关，下半场呢以欧洲神话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如何让让我这个作品能够跟整场这个贯穿起来，有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我有熊猫，然后紧接着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天鹅，有大象，然后呢下半场又有一个神话。有意思的是这个尼伯龙根指环里面呢有这个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
1: 那么瓦格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为这个巨人形象赋予了一种音乐的表达，音乐的动机，我们讲在音乐里面叫动机，它就是 drum嘣嘣嘣嘣嘣嘣，是用管弦乐的低音乐器来创作的，所以非常具有那种很笨拙笨拙。

动这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或者是巨人的感觉。那我想熊猫也很有意思，熊猫也是个巨型动物嘛，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它有一所呼应，所以我也借用了一点瓦格纳的这种巨人动机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我的熊猫动机，放到了我的作品里面。

0: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普通的我们这些观众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整个的这种音乐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人物他的这种标志性的台词，就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啊他要来了，或者说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是代表的是熊猫的，
1: 可以说是一种语气，一种表现表达方式，每一次出现这样同样的音乐会出现，你就会记住，从听觉上记住，哦，这个人物要出现了。
0: 这一次咱们是和香港管弦乐团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您和香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的，
0: 第一次合作。
1: 在这个
0: 沟通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乐团，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是最好的乐团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乐团合作，而且他们要去欧洲巡演，也就代表着能够把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这种一些文化带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0: 呢个系香港管弦乐团第二次嚟到成都，除咗团团转嘅内地首演，香港管弦乐团呢一次仲带嚟咗肖邦嘅 E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同斯特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从浪漫主义到现代派再到当代作品，三首曲目呈现古典音乐世界嘅三个侧面，亦都展现出港乐对于唔同音乐风格嘅精准演绎。香港管弦乐团副总裁任小龙，
1: 在这次成都音乐会之旅中呢，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姚晨老师的熊猫主题的团团转，可以说呢，这样一个作品也正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成都演出的时候带给和献给成都的观众、成都的乐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暖心的礼物。成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和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健全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行业生态，这也给了我们港乐除了在音乐会表演以外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也希望港乐和成都的缘分将来会不断的发展。
2: 香港管弦乐团这场在成都的音乐会也是其新乐季海外爱系列巡演的启幕演出。香港管弦乐团2026-27乐季既被广泛地睇作亚洲地区最具世界级水准和影响的交响乐季之一，也是这支即将在明年迎来建团80周年的乐团一个巡演大年。
0: 今年11月，《团团转》这部作品还将随香港管弦乐团远赴欧洲。孕育在北京，诞生于香港，又回到精神故乡的成都，咁随后再以欧洲巡演走向世界。姚晨这首新作诞生之后的首轮巡演，就好似一次漂亮的三级跳，令海内外观众有缘通过这首新作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情和东方文化精神。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蒜盘声，如何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墨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晓东。
3: 我是林千。
2: 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前几日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咁呢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物赋能文旅新篇作为主题，原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3: 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住文明的基因。晋祠不单是一座普通的祠堂，还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虞姬的祠堂。咁作为我国现存最早嘅皇家祭祀园林，晋祠里边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各式嘅建筑100多座，宋元以嚟嘅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多通，古树名木122株，咁其中千年以上古树有29株。
2: 晋祠系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3: 讲到晋祠有三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和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里面43尊的宋代彩塑，其中33尊是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或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尤其被称为双面侍女的宋塑，正面含笑，好像在聆听感，侧面垂泪，难掩悲戚。一座塑像，两种心境，写尽深宫女子笑泪交织的人生。
2: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个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久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为绝呢？据考证，这株柏树是西周所植，树龄已经超过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3: 跟着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去了解一下晋祠周柏。
4: 这是一株没有树高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官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姜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 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千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
5: 动。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4: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4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树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

0: 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它。也许它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它，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它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它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龄，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腹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1: 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腹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0: 对空腹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以便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晋祠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的变化对晋祠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柏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晓东，
6: 我系林千。
5: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系同一个老师教嘅，唔同嘅学生亦都会有唔一样嘅感悟，并且有自己唔同嘅命运。著名教育家孔子门下有3000弟子，但成才嘅却只有72人。咁人们称呢一批人叫做孔门72贤人，而72贤之首嘅颜回成就最少，得孔子夸赞却最多。
6: 点解孔子最中意颜回呢？主要系因为颜回身上有几个优点。第一，勤奋好学，唔识就问，唔理边个老师都会中意问问题嘅细路仔。咁而颜回身上就有咁样嘅闪光点。
5: 因为颜回忠厚内向，所以好多人都觉得佢唔太聪明，就连孔子都难以断定颜回嘅智商系处于边一个水平。但孔子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颜回实际上系大智若愚，所以称赞佢能够闻一知十。
6: 第二个优点，对待孔子极其忠心，对孔子嘅尊敬超出一般弟子嘅尊师之情，二人嘅关系亲如父子。咁孔子喺周游列国嘅过程当中，有好多弟子追随，但系颜回却始终对佢不离不弃。
5: 只但系如此受孔子喜欢嘅颜回却英年早逝。颜回嘅离开俾孔子带嚟咗乜嘢？又对整个孔门造成咗点样嘅影响呢？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听下中央民族大学孔新峰教授嘅讲解。
7: 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
8: 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9: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地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得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

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义，天丧与，天丧与，天丧与，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儿，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儿。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讪讪的，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

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收睇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乔东、林千代表本期节目嘅责任编辑朱朱，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音。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爱滴音。

0: 今天是张妈听的电影，我是金玉，
1: 大家好，我是志雄。
0: 今天张妈来跟大家我白了音乐的内容，就算是王库听的，为了上前进上街行本之行，
1: 今次街大家在我来陪着山头回嘴挖起来
0: 传经纪录，能来去认识职位，从事卡曲拉黄汤养活自责的苏州后生仔行雷。
1: 嗯，本期节目嘅下半部分呢，总之有叠双风情话、声响英雄榜，最后呢是叠脚唱邓顺歌。
0: 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精彩听嘅叠音计精彩节目。
1: 我今日先开始今次嘅文库听碟。文库听碟，
0: 文库听碟。欢迎收听文库听碟，坐在来自九我讲我。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化社会发展第二届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十六号正式公布。香港社会各界及舆论高度评价首届五年规划，认为规划主动对接各界十五规划，为香港未来五年经济化社会发展订立清晰蓝图，标志着香港的历史路而发展模式迈向全疆布局而主动变革的新征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宽在接受大湾区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立法会将全力配合特区政府，确保香港五年规划而国家十五五规划紧密衔接。
2: 这是第一次香港制定第一份的五年规划，这份规划必定是一国两制、上市印下的一份五年规划。我们除了需要特区政府带领以外呢，我们有九十位议员来自社会各界。我们希望也通过我们本身的网络和大家一同去参与推动落实。
0: 五年规划某点强固核心竞争优势，围绕市中心直角地建设，针对扩产商业、各自蒙益、北部都会区、贫困苦鸟、历史转型作出系统部署，释放香港各自会竞争优势。特区立法会议员柯启刚答，规划提出未来五年香港房产商业正价值目标达直彩700亿港元，直定要加紧转型，相信业界和政府爱有更好的互动。未来投放到体育发展方面的资源，五年来增加20%，这是个让人欢喜的消息。规划实地装片，务为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重点推进北都大学城，迎接城市空间改革优惠。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杨景祖答：规划聚焦北都建设、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山黑岩学习与城规装潢等关键领域，提出多项专项部署，将有助香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香港东华梁议会表示，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项由特区政府编制、学界经济社会各领域的五年规划，恰逢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标志着香港地理迈向强硬规划引领，年度四尺落地界制度核心阶段，是香港要地崛起迈出的关键一步。香港民建联表示，首次制定及实施五年规划，是香港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优质动摇里程碑。特区政府代表指挥厅等充分凝聚全社会意见及共识，正向特区政府用以谋划、倡议执委界打定精神。十七号出版的香港报纸，拢将五年规划内容到动摇版面刊出，并发表文件前景改读详细。大公报发表社评指出，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化社会发展前景整体世界定增设计，对前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里程碑意义。2026当局与普格西格国家地区垄断十七号到澳门举行，垄断以增强全球地理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指导促进当局与普格西格国家到全球地理领域对话交流，共同探寻改革往上全球地理路径，吸引近300人而会。指出垄断首次特定是西格国家首次探讨一国两制的得理念对全球地理改革实践的意义和贡献。垄断涉及全球地理倡议的时代改革、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代表主义的未来、一国两制的得理念而全球地理改革实践等红一代，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以及普格西格国家的人外伪装的学者，双前双爱而会并作演讲。而会嘉宾张先东国为改革往上全球地理共享地会话方话，认为指出垄断为东国与普格西格国家到全球地理领域对话交流搭建了宝贵平台。今年九月十七号，会庆沃尔千岛学习区结拜马澳州尼，随着通关模式提速优惠，庆沃尔公共服务加快行至，两地南湾往来更加便捷频密，庆沃尔直接回不断前进。记者从会庆边境站了解到，五年来，经回迁边境前沿出入境人员超1.06亿人次。

从这更加两条直在拿百五十磅量次，你都开了由五年再改七百三十磅量次，政治最更值你改三彩五百六十磅量次，你更增速百分之三七点三。车料由一百零三磅量次增至四百三十五磅量次，年均增速百分之三十三点三。其中，澳门旅客日均通关量从五年再计五千三百磅量次攀升至二点五九磅量次。

0: 就会回去澳门。现在过关呢又快又顺，感觉两个地方啊就像同一个家一样。
1: 五年来，经俄旅游团直程多家，老百姓小事过期名称定病理政策上欧落地实施，做了经俄良药模式不断恐怖。各通改就自建议八月代提经俄旅游强组加直程多家强组出境界旅客分别达38.2万人次，加102.8万人次。靠爱旅改恐怖经俄旅游团跳4.5万计。经俄往来如来如密切的背后，是经俄用客后六界进一步提升。五年来，通过或是倾盘、靠盘里澳门政府红布的实行，已特定至400万行。数字跨境红布平台强升前线，拍通跨境就会上日保险里不一定少个两路，不断拍得两地民生红布壁垒。会倾边疆站副站长张翔。
2: 五年来，我们持续优化勤务组织，提升通关效能，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站在新的起点上，横琴边检站将持续深化改革创新，以更优服务护航秦澳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1: 2026更新成农本率用客活动数字化提升交流活动，集结下大项目举办。本次活动学界创新这一届第七本率主管部门，则交界农本率正规推进试点管区，将自届2025年更新成农本率用客活动优质项目，是更新农本率数字化融合交规格，实现世界行业交流成果。本次活动以主题乐每乡村兴本乐为主题，通过极艰苦、极流量、极繁华的无锡歌曲，正中破解乡村本乐发展数字鸿沟，有效推动乡村增长数字化、有影地会化、传播传学化。活动行政部了，往每乡村农本乐并摆票式，为更当农本乐增长统一化、规范化、并摆化传学传播奠定了四个基础。更就此执行下个件，更就此产业经济发展及我规划成本或部分，自行规划作为公布以后的更就将向产业特色的现代化城市的定位以来，修改产业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明确2030年更就产业生产总值将突破730亿元，加2025年的澳彩931亿元正将跳过900亿元，基本强盛将向产业特色的现代化城市，产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其中规划提出依托挖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优势，更招创方为青会海燕联合开放合作，将青会二香港到澎湖物流金融海事红布等联合合作，协同大湾区发展海前黄点中北海港等双向接通，两党或东或西建设海河跨界合作区及北海，加强区域协调，推动二海南子梦港直端子多食两岸互认。对峙西部沥海线通道、高墙、挖江河、北部湾等面跨境物流走廊。金门海关执行发布消息，今年在八九月，金门市出口液晶平板显示模组值5.3亿元，同比增长36%，其中对 APEC 其他成员经济体出口9.7亿元，增长11%，会助力新兴显示双日签署 APEC 合作停靠。金门海关所属高沙海关针对疫情向市场边跌多块订单早期建界行业特点，再以服务港口开定新兵归类二线而规划新保护岛，总能增加向应建业出口新保技能，从云头经济通关拖改段大幅提升新保总客率，同时推广提振新保二月请人等病例会基础，他加落实 AEO 高级认证建业降低请人频次，要细盘理超速定回击措施，约束通关时枪，从能保障 APEC 持定订单较好通关，按期交付。好听朋友，以前就是今天王库听的个内容，所以你将收听下高开始第六。
3: 大水 TS 听五来收咯，
4: 回咪该呀？
3: 听爱点睛大乐在。
4: 大帅天也是台湾来小咯，欢迎收听大乐仔。大家好，我是建吉。
5: 大家好，我是志向金枝丸，来陪在山头回水挖起来。山头个回水频率啊，确实非常恐怖，很是多嘢。自2006年世界项目入选同一批国家级回水代表性项目名录以来呢，山头不断个完善回水名录体系，甲团承能体系都布局就建立了机构、队伍、组织等保障机制，多方合力呢来保护团承，唔单将回水挖起 来，也让伊人成为了做了山头打造库库。

0: 丰富的高地的城市本麦团生。
1: 嗯，希望今天就本怪点来了解一下小山来台保护双塔时装年的小山百年街区保留着的历史风貌。
0: 接下来就得配到建议前世纪至三十年代的双塔小公园开保区了哈。接下来是全国三十四届开保城市当注意保存较为完整的开保区。一来到这个双塔的小公园呢，另外林立的骑楼空呢，可能是东西合璧非常壮观，最高是一座无违车的博物馆表演。
1: 嗯，这是现存在台旧的景象哈。但是啊，正经后一段时间呢，接受中年活动界骑楼空也是取得外邦表演下有优爱队，所以呢，小上高强度做成咗一件隔时间赛跑的事。
0: 嗯，到有六年呢，双塔就启动了小公园开保区小学改造试点工程，以西堆路三十一号到五十七号，就是暖河的门牌，多栋骑楼呢作为试点建筑。一座年轻人工作到小古主古呢，真系唔断考验啲小型团队嘅工作，也关系到后续片区改造项目是唔是能够顺利推进嘅问题。
1: 嗯，这个试点哈，系这个试点嘅，当然呢就落到了呢个测算界。集团恩行定，
0: 一配教了纪老师哈，到车子中呢，已经大半辈子的时间呢，跟这个高建筑打交道，已将高建筑营造机会呢，带出山头，走向世界各地。其当呢，由于主导界新加坡威海清别项目啊，正获得了联合国加快本组织亚太文化资产保护优异奖。新加坡政府古建筑修复工程奖等荣额。
1: 嗯，这样子啊，等到这个小公园项目呢，集团恩纪老师哈，或是面临的背景。新界挑战，小山直顶，这个强度破损，等时是非常是严重的哈。然后直说火烧的荒废脱落，也是非常是厉害。而且环保险新界倒抓了前台，直说能对呢就摆够了几趟 A 一能团队的面材料。
0: 意思啊，这里呢时刻缺大量的相关历史核心的材料，充分考虑强度特点，整体对原形质、原感觉、原材料呢进行深入研究，使用了包括这个白灰啊、河沙啊、竹皮啊、红藤等等。传统材料，那桥呢？导致修复过程之中，尽量保持建筑的原汁原味，最多限度的来保留高建筑的绿色信息。
1: 嗯，高建筑呢是人能记住现初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哈，因为伊传承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来汉化社会历史。遐集团恩吉老师就当那一直的讲提，把高建筑这个每个细节当作有的牢固历史的文化载体，进行一个对待而能，倒不改变高建筑形状的载体，是正向。更多的行道来保护云南界黄毛界。
0: 但是导致多半呢也研究了新材料的新技术，研究出新材料新技术呢来还原骑楼界历史风貌，比如打这个蓝星白灰大楼挂了面界修线，多半界彩色玻璃呢就按照原来的老钢轨去定制，一为了改革骑楼前铁能塔的一空浪，团队内加进了水泥、黏合子等新材料来增强自己前铁的耐久性，并通过建设等特殊处理啊，将建筑得以恢复原貌。
1: 嗯，也就是新界技术超核及老界传统呢，相隔下来进行自己小学界哈。一从自己设定建筑开始呢，多多先呢嘅时间，集团 N 嘅团队就独步完成了对小公园开埠库设雕盖，将四顶七黄平板米嘅高建筑空间小型建筑。可以达到老住海内外电影演出的同时，也确保了更天的画窗。
0: 嗯，自身业界传统机构呢，也得够了社会界认可的保护。二零一六年啊，这个电商高建筑营造机构被列入双头市零五区对五配会主项目，之后呢，一路进入到二零二五年接选国家级会主项目。作为代表性团省南界集团人呢，孟总总之获益到高建筑首先一号，但是啊，话首都团国让年轻一代呢，更最近来了解自己传统界建筑，了解高建筑文化。
1: 啊，高先来去学啊！
0: 一类是先打改菜去改过去，念只哎就会入脑啦，就记了去做回工地会不会小兵接手？
1: 没有，遐到底来帮我回钱做这做哈。传统啊，未见有新的技术，然后之后未见在你去摆了做客，在你来去把只个啊推起来，佮两位老板嘅个建筑科学城登出来望，有搞啲嘢来帮个过天下，能等两个零星落来去哈，正佳个长时间个加几老师扮演哈来去做。
0: 我家啲最重点就是等了了解只项崩坏，只要你喜欢前只项崩坏之后，遐所谓高潮呢就会崩之出啊。兴奋，或者崩之症刮磨呢所覆盖所替代咯，是吧？
1: 一下帮咱再来谈谈唐僧哈，也可以。但是从第一集到每集，山涛是讲嘢汇聚大放异彩嘅。
0: 从科技界汇聚项目到国家级界汇聚项目，第三。

0: 高建到这亚洲机构到达到五年时间呢迎来了高光时期。真的也是双涛开店之间汇聚保护团生港这个宿舍。
1: 像近年来啊，双汤以汇水保护平台建设或者建设叠加叠高建设，双汤推广为重点，全面构建汇水保护团生体系，建立博望上各家省市区县市级汇水名录体系及团生等体系，推动汇水保护团生基地、汇水上双城保护示范基地等平台的建设。但是啊，将提到提高等保护的理念，建设直配汇水长堆顶时光拍卖馆和团食宿。那如果你正行到这个双汤楼上，酷挂白路子哈，做两个同一交双头子汇水定时光，一见到这个光来，每只厝嘅布置摆设几乎拢是黄黄了叠双冷色色嘅一个电镜哈。以这个叠色管片制作为例，多谢电镜来帮助包括了灶台顶顶嘅黄丝钢骨，让人确定两个地形以一直等历史水怪当扮演哈。也过了过呢，这个汇水定时光是到今年是年比两只了双头子，集大明星讲听，到黄屋顶听嘅基础前扩张，并且呢是到今年五年开放嘅。
0: 这支坐电视机呢，都是爱让大家有一种点见识天然吼。如果讲多只是听力，还是那几年图片调，确实呢是难以吸引人嘅。一比二会南国起巴嘅第一集，多年来创作生产了极大颇优秀嘅创新剧目，培育了极颇第一集选手，加各界业界每回一只演员。2016年，更当第一年第一保护团生基地建成实现。2017年，老马经戏台剧目成为双头市传统戏剧表演界动摇连锁。
1: 双头界传统剧界噶美术汇聚项目呢，更是动画优秀传统文化当家一个闪光点哈。桥等讲座啊、跳绳啊、足球啊、白雕啊，还有这个接雕康次来话、警察话、陶瓷梅子等等哈。开打制作更改美术呢，是体现了卡达天间界每刻剧界。到今年旧年嘅时钟，上头市叠双本季能差直调居开始起应，小批做出力量设计大师耿泽石，开打是接天然互动，当时嘅小超一直贴，成为了当时优秀传统本会嘅动摇停球。那汇水行乜为了保护之后，如何更好嘅创新呢？也是汇现在汇水耿泽石所考虑嘅一个汇现显示嘅。
0: 佢即系呢，甚至说汇水行乜呢，走进前线白石嘅，依然又能够团升落去。
1: 一就会面根据宿呢，汇水嘅整出代以传统超更具改，但是呢。因两界制作呢，大多数拢是比较繁复嘅，而且利用啲池点水，因此呢就导致只行物行至正即将食梅，汇水塘成呢能就巨石嘅一个塘身嘅空隙。
0: 双头市本会管副管长邓小兵呢，以现啲知识嘅素质，但学在年中呀，依家即会汇水塘成呢参加双天取光活动，同时呢新闻媒体进入采访时中，原本对几个六组之间嘅汇水塘成呢，经常无边永春嘅来表述只制作过听，所以认为呢，爱把汇水保护塘成价值做好，首先呢做啲让只嘅塘成呢会好生活，让更多嘅群众呢来接触汇水，了解汇水。
1: 喺桥等呢，只嘅曝光将邓小平以只嘅记忆当嘅选择扮演下，学在塘成呢直线能拢是落强线研究机构嘅创作生产，也依然扩阔嘅呢，就是将这种传统文化推广出去嘅这种潮流哈。
0: 以下从2017年开始呢，双头市文化馆到全国就逐渐推出了汇水简单，邀请汇水团成呢现身来授课，将汇水嘅知识呢传递本大众。
1: 遐优秀更是无聊，昨年嘅两个吸引经济嘅空间，产业嘅天然，将汇水真正嘅走进百姓嘅生活呢，就成就了汇水团生嘅二级部嘅动。
0: 这方面呢，双头市文化馆由顺澳开店了江湖带耍令啊，或是汇聚小小团成人汇聚接触等等的活动，通过文化交流进一步的向文创接触等形式，为汇聚文化传播呢搭建互动平台。
1: 一支新嘅嘅直方保护团生及层而层线嘅探索行动呢，啊特定了汇聚行乜嘅社区开店空间，但是呢啊会双头市文化馆带来了经济嘅关注度。
0: 顶本能配角呐，只错高建读小学时阵呢，研究了新技术，我先落取光之错，汇聚文化时阵呢，也得用新技术了。
1: 多媒体技术嘛，但是咧，大家能落去就是食食界咯嘛。
0: 哦，因为真系是因啲有了多媒体嘅技术加接之后呢，真系将能界汇聚挖起来咯。
1: 会议双头之后，更酷界叠双历史文化拍档东西叠双汇物节文化最双顶时光，顶出界汇聚项目销量之在下皇位之光下，可以但是涵盖了双头叠招嘅经验 次嘅直接代表社嘅汇水行乜，而且嘅规模呢可以达到更等些当时汇个涨一计。
0: 你嚟宁波地接规模古铁嚟配咗小字俾大家听下吓，即系啲山汇末节本汇住山电视剧呢，更帮助集资嘅特色典故。

0: 是电视电商香菇，来是文化，甲深交南方对往个天口。一道子讲呢，即老张空间跳高，从更五米上升到更七米。即自然一识个建筑空间呢，可以满足汇聚行物个电视听力。顶边呢有一个林中个模型啊、界别啊、射灯啊、电商民歌等等个生物，从民俗文化、建筑啊、人物生活环境等等唔同角度，对电商个酷酷形象呢进行刻画个电视。
1: 嗯，好像到底直体界线呢，逛来唔爱直处个设计个布置，拢是非常之用心个哈，融会高精。合适格客，即配到合适格客，大家拢会在咯。先为天，到为天技术爱拉咯哈。到其当呢，竟然用了各种大型嘅现代装置来电视、电商、汇聚行物、动态嘅影视嘅光影，让咱能够心灵起劲，前线天然汇聚行物嘅保护嘅团声。
0: 唔断通感受呢，我能够参与其中哦。或者前面呢，对咯，那能够通过热爱汇聚行物点击嘅各种服饰啊、跑酷等等嘅介绍啊、广播嘅制作，我能够到点击喜好次穿戴系统。对本来挑选家见咱喜欢嘅角色，请见之介广播跑酷啊，拍卡照呢，或者平腰裤。
1: 嗯，喺度即系逛拉下部分汇聚行物，换了多媒体 AR 增强技术，通过对视频、影片、动画、图片、文字等媒体建议组合应用，会甚至相当形象准确嘅放映嘅电视，促进即系观众嘅视觉体验，更好其他感官嘅行为嘅配合，可以等呢是创造直接会前掌心嘅参观体验。
0: 天哪，好在脑筋去了走呢，拢啊一卡二倍开下。就是驻足滚台咯，啊，流连忘返。所以呢，有学着解释一只打单，之后呢，学着呢钱呢，对汇聚嘅机构甲整出呢，其实真嘅是了解未嘅。啊，最近呢，老师听白波打阿斯纳多，知道呢了解淡薄，一通过之前科技咁汇成嘅强界体验方式呢，能够让汇聚变得更加无处，更加呢钱汇，也更接近呢钱呢，有利于呢钱嘅直道呢，同时并。保护停声。
1: 嗯，有爱时仲大家学嚟去拍卡哈，因为以前做咱经济嘅大粒仔，所以你想听旧嘅是长经记录，欢迎你扫条评论关注天一地精节目，啊，欢迎大家下载红天开后端，收听经济天一地精嘅精彩回放。

0: 请乞丐吃水白灵。今春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见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见记录，我是金玉。独得广州界青铜器，整美界绣花爱，数配九力界青花瓷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物件竟然是人工制的物件。苏州后生仔行磊从事卡曲拉黄吞洋画制作，近年来以多国际比赛当时屡屡掌握大奖，而苏州港就是当国王数。伊从当国传统文化当吸取灵感，并在博莱界卡曲拉钢轨等用入了春绣、捏塑、掌座等多种当国传统技法。伊希望用卡曲拉为载体，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东华文化。今日的传经记录，咱就来听听伊的故事。2001年。在我回的行李保险当推到一款烘焙的双团车，顶部印着一届立体钢制作界卡曲拉女额。当时就喜欢美术的伊，被自己造型深深的吸引。
2: 中国的那个年代的蛋糕呢，就是奶油，上面可能一朵玫瑰花，一个花边。那个蛋糕呢，就是完全是个立体的，结构上和那个塑形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蛋糕原来可以这么做。
1: 多喝一口。当下正有国家迷茫的行内，福江就找到了家己人生未来的方向。
2: 在我入了这行之后呢，我就开始学习美术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美术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产品开发、产品设计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当时学了那个中国画，叫中国画、工笔画，还有呢素描、速写和油画、毛笔字。我从在中学的时候。就是成绩应该是比较差的，在我进入到这个板块，第一年是全部美术类的课代表，就是全科课代表。
1: 到当届学院当行内的表现十分之突出，二十岁出头就经选出国参加腾盖烘焙比赛，但佢嘅时钟伊人嘅比赛成绩唔是非常之理想，西风顶边界嘅偏强加刻板印象，就敲动一座大山半夜，将行内嘅脑力裸裸嘅。买到黑暗灯，
2: 因为我们这行业属于舶来品嘛，中国的名次一直都很差，我们要用我自己的东西赢他们。那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可能就是中国文化，中国传承下来的一些东西。
1: 行内界第一次掀起，锁定到青铜器件，如何用卡曲拉福器试穿国内再界青铜器骨？行内在筹备期间，翻录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了解青铜器的工艺，找出伊能个节地特点，最终卡定了制作方法。
2: 我们就是用纯雕塑的方法，其实把一个青铜器里面的纹路啊，把它雕得很细致，这个要花很长时间的，大概有一个多月。巧克力的颜色和青铜器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在颜色的体现上面，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就是在选择食品类的色素，把它里面就是。

0: 铜的氧化的那种变绿色的那种感觉，把它做出来。
1: 经过一个寡国的黄鹤条件，等待一个卡曲拉车等其黄金的时钟，车里是个标配到灯光的黄色独的界类似金色之间的光芒，让行类加几两角的有个件黄鹤了。
0: 我们当时做出来之后啊，就自己也不相信这是巧克力的，这个在之前没有人做过嘛，中国是没有人做过的，那国外更没有人做过。
1: 外国的订片是推购之后是挺乜格子，这只清奇。
0: 他们看完之后都不敢想象，啊，原来巧克力被中国人做成了这样，啊，玩坏了。
1: 王氏开头难，为了这次成功的城市，行内又将目光导向了更在的动画文化。青花瓷、唐沙菜，各朝各道的景点行到顶顶。伊所设计的卡曲拉黄灯周边，不仅从中国文化当中吸取灵感，更是融入了奖状、雕塑、陈小丁带进中国传统的超工技艺。每一出新的城市背后，拢是黄鹤的刺草和藤树，为此付出了一再灌水，熬过了一再的热命，只有行内加其外在。
0: 比如说刺绣，它里面的排线的一些技巧，它的色彩的一些搭配，还有呢它的图案的一些组合，我们都要去了解的。第一个刺绣的产品是一个绣花鞋，其实我是买了一双绣花鞋过来，把绣花鞋拆掉，然后呢它的每一片的结构，每个针线的那个走向，我们都把它拆散来看。
1: 到行内台来，动画文明拍底正前，如当一个个大个波长口，千千个吸引着伊，阿道伊昂昂不断个书上养红。
0: 我感觉中国文化你是取之不尽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深的去挖掘它。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博物馆嘛，我出差啊，到每个城市都会去看一看。
1: 2005年，行内登上日本，以当国的戏剧文化为创始点，进行创作。大作品中用入了春秋、美术等技巧，将伊个作品到正在创作作品中是突停之处，用获创点最高峰。成功解决下了当家当高点两下火火奖奖，这也是东光人第一次获此殊荣。
0: 我在开始布展的时候，日本的那些裁判就说我赢了，他们就很崇拜嘛，过来跟我鞠躬啊，怎么样？其实很骄傲的，我用你的材料，用我的技法超越了你。我们想用食品来传达中国文化，让国外的师傅更想了解中国文化，对，让他反过来跟我们学习。
1: 2019年。行内养护意大利参加十三届世界杯之称界世界顶顶冰淇淋卡曲拉冠军杯，这个外国界测位和洪亮背个小时的行电制作，行内大团队制作的卡曲拉雕塑作品孙悟空揭下了最佳造型奖和最佳媒体奖。到行内界社会描述的孙悟空披着如花样般明艳的红色盔甲，达到更多风景，以直超对地，直超各地健康榜，诺麦二征，青光爆气，赵成龙上学出了独属于豆浆胜负的霸气，砸红着唐心。
0: 选择斗战胜佛嘛，就是把孙悟空那种不服输的那个精神，想用作品把它体现出来，让孙悟空征服他们。
1: 做这些年，行内并借着多年的努力，独奖拍破了西方顶边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赢得了赞叹的总统，让五彩红旗再次世界飘扬到比赛顶尖。
0: 我们比赛呢，就是每个国家领队都要带着自己的国旗进场。当我们赢了之后，也有国歌和把自己的国旗撑起来。赢了之后，哎呀，那种感觉就很难形容，就是感觉哇，我也能为国家争光了。对自己的定位吧，你就是个厨师嘛。能在那个一个赛场上能让中国的国旗飘起来，我感觉非常的自豪骄傲的。我们现在跟国外很多国家师傅都是朋友，从以前的不认可瞧不起到现在的佩服，都是我们用实力得来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赢回来的，赢得了尊重。
1: 近年来，行内已获得正高级讲师资格，并担任当国烘焙西点国家队教练，依计动心独将壮意教培养学员前来。行内达技艺素质大大能的传承，伊希望脚前所力将技术传授拨脑筋会，也希望脑筋会能够更好地从中国文化当中吸取更多的养分，各行业增加更加深度的融合，创作出更多惊人诗作的作品，令中国独舞界卡曲拉工艺登学世界。
0: 我想做一个就是技术的延续，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我的技术交给他们，让他们为中国可能系列行业能在国际上多获得一些。

0: 尊重吧。
1: 多谢事，爱这些，是行累计梅善强命。伊旦这些两个我记着见着爱的事，并将伊作为毕生的事业，是幸福且幸运的。
0: 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自己的职业，这个就很幸福，就在做一件幸福的事情。
1: 好，听众朋友，以这就是今日的长镜记录，所有将听到的是第三行情话，我是金吉，天一点钟，欢迎你持续关注，也欢迎大家也在红听的后端收听现在天一点钟的精彩节目。
2: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3: 叠山红尘月。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天一叠金节目，来到咱今日个叠山红尘月环节。今日呢，咱继续来去啦啦叠州个老街巷，来去叠州古街，定系出行个台子诶。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杰。今日个中午，邢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州个十大名巷，来探讨叠出行。今次嘅大出行，伊是位于太平路嘅西街到暗巷嘅北街，全长乃是970多米，宽4.5米。今次叫行之所以叫做大出行，就是因为呾到明朝嘅时候，正占两极都唔实嘅地冲，曾经呢导致嘅行国各主国，并且导致嘅行头呢兴建到一个大师宗师。接落来呢，就请大家跟随着行杰，看我能嘅叠招本事学者，当天不先生，能一起来行行这条大出行。从这个分社人路进入这个白坊街，咱就可以推到一座石牌坊。这个石牌坊叫做十上流沙坊。遐到这个流沙坊的组成呢，就能够推到第一处哈。行不行？来者左也曾经查过有关的资料。好多资料有大高大，到这个巷头呢有一座明代的宗师，叫做第四宗师。
5: 这个字号呢，中文呢是第四宗师。
4: 哦，就是咱其他个只地方字号，就是第四宗师。
5: 那头应该改第四宗师呢，从个瑞字的，伊现在呢是变个那头已经是一个水泥结构个，
4: 是
5: 水泥结构，
4: 变作是一个墙些啥玩意。
5: 改第四宗师呢，到国王后呢，那也是等于朝贵国务，朝贵国务伊只个就作为一个呀，得去长沙大地，就那地就是啊，得去长沙大地，所以现在就东流成三百。所以1966年的时候就自告发生就大火，
4: 大火烧掉去，
5: 大火就烧掉，所以就把这个门内这个大宿舍，甲之前在这个华达大厦，这个李宿舍，那该当时就可以火先烧掉，到伊烧掉后呢，得气场就搬走，就变个塑料沙墙，塑料沙墙到80年大，大比个。所以现在呢就作为这个呀革命的停车点所到的，所以现在那个但是
4: 总是
5: 已经就在某一个
4: 空间，
5: 就我知道个位置高兴就知道了，这个电影来推呢，这个就会有彩华平板，说明到当时的但是总是是非常
4: 非常有气派啊，
5: 非常之快，而且非常有气派啊，从这个位置那也可以推出到可以写下当时的但是总是和可能回放
4: 啊，虽然到这个第四宗师已经是不可重蹈了，遐这个第冲个后代是不是话各自到这个巷口对呢？
5: 有一句这个呀，这个俗话，巷头蛇登巷尾厝，就说明到伊个厝呢，从我大姐阿婆，咱今日来去，咱来听下伊这个巷尾呢，就是伊两只第四宗师徛个地方。
4: 哦，所以就那石凳到巷头巷尾就是徛个地方。
5: 巷尾就是作为伊人徛个地方，所以呢，那套伊虽然现在个处境呢，属于比较普通个了。因为啊，大冲呢是明朝啊，伊是永乐年间个贡生，故好是做到两级大王，做的改官，也袂大，也袂伊个衰，但是伊就比较到明朝初期个时候，我是家来比较有。有钢铺，把它搞到起后要组织接谈话。最近两极都红了嘛，手头一直个官，因为咱一直严官嘛。咱好像是等于的责任是全部呀。责任是全部，伊两极都红就是尊官。
4: 严业嘛。
5: 职当啊，职在就是江南是大么？职工啊，江苏啊，这个么是专业个大点，包括扬州，扬州这个又我是属于能几官啊，到那里开眼楼去啊。起来向南子个国么？这个有一个白话，叫做两件快刀，两件快刀，这个白话。

0: 阿旺呢，听到纪念伊两个兄弟家，答案阿答中，答案伊是即个金台五年嘅政策，答中是红地二年嘅政策。伊啲老人呢是曾经照顾嘅南京嘅河南岛嘅事，答中啲照顾嘅只离开吉泽东，即个大师嘅作证我答。伊啲兄弟家曾经嘅摆位空空到啲大师总社个。说明到应该以人兄弟家，也可能是自己打出行自己打起族人，
1: 所以可以打着明朝以来人自己第一招呼吸的第四个族呢，也是能猜不出哈。
0: 所以
1: 呢是走出了社畜，有直出呢是落个经商哈。
0: 能当时能朝廷仔来吞啊，伊能确定官做来买嘛？当时我是相对啊，朝廷仔来吞，我是制造厝啊，咪个哈，甲反正我是为着江鹏。
2: 现在现在就到自己的出行，就保平推掉自己的世界中心，但是现在到自己的白皇国顶峰，有拿出自己的白皇是彰显了第四家族的拥有，这处就是两极多文化，这个两极多文化呢，也是纪念大聪的，另外这处就是金榜连环皇，这次这个皇呢是纪念大安的大尊的，这明朝以来第一招呼声的第四家族也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有的出呢是周杰社徒，有一部分人呢是下海经商，但是随着城市的逼近，大多数人都是搬到外国居住，所以现在的第一出行也只是介绍的第四后代居住到这个地方，至于其他有关第四家族的直接社家，因为年代已经是古人了，所以学着老人呢也就记不清了。
3: 从欢喜降落泪，哪有人落脚推？
4: 开灯谜小插队，为春面带更高泪。
3: 两东西通南北，统一地点地势向阳拍。
4: 想有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上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6: 欢迎各位叫收听天的第一集节目，我是金吉，
7: 我是志雄，来到了上好英雄版的时间了。今次啊，当然有请吴斌甲黄丁凯老师为咱来讲过电影。
6: 向咱爱话解答，各向相通，马上开菜。
8: 听众朋友好，我是斌，今次讲过的分别是这三样嘅，第一条是自硬自硬，自硬自硬拍吊山口头个仔，吊山口头个仔。第二条是抛却相思刻灯光。抛弃相思去登宫，拍戏是神个正。好听朋友，当有请黄丁凯老师来咱改名，黄老师你好。
9: 你好，黄丁老师。
8: 对条名个叫做自硬自个，拍条山口头个正，拍做咩个？
9: 拍做白片头。
8: 白片头条件好多般，就这个
9: 系个白片头。
8: 贵妃公子就是都是做白片头。
9: 那白片头仔同就做起个来个啊，
8: 哦。哎呀，只只古末靠现在也落单只说，贵妃公子但系只个个白片头呢。
9: 白皮套是哩，那那那当时来，那那叫做那生活失控，有梦对人家咩白皮套？
8: 哦，生活失控，有
9: 梦对
8: 人家
9: 咩白皮
8: 套？
9: 咩白皮套啊？就对，就只大包啦，真咧都包只白皮套，大包那个咁咩白皮套就是那咁咩吼，就去
8: 唔检点，
9: 唔检点即系成日掉吓。只米啦，但是有人只耳朵就命发懵。自硬自个是食过神个，这道名话是叫生体生口啊。
8: 哦。
9: 啊，那改来看一下，同一正正死啊，只要拍生是食只那卖有直接问开来喊个啊哈。自硬自个，再那家己那家己只会知个啊哈，出点只那卖说法，那是咩啊时阵呢？就是卖理解原因个典故。以米对黄口命名。别就硬下自家只硬硬，自硬，
8: 咱算
9: 咱只自硬自个，自家咩？咱到自个咩？算来个伊，咪做脑针来发啊！
8: 自硬个自个，
9: 自硬自个，自硬，哦，这个皮套来拿呢，用硬赠送了黄梦，拍个自己。
8: 哦，皮个套来自己。
9: 就自个咩来拿？我那读做脑骨嘛哈，就硬来卡别个自。伊做吼，伊那就名个片个头，片个头就是字字，但这个道理个字句也是叫啥？个句来做拍白，了这个字，但这条路也是片头，叫做白片头，即个叫做上梯，即靠方个叫上梯。
8: 哦，上梯上口个啥？
9: 上梯。
8: 哦，叫上梯。
9: 再叫上梯面，又那叫上口面平样，上梯上口拢但这个一样，那个诺正叫法。
8: 所以都是白个，就是所以拢是。朋友改食都是白嘅片头，都是白，然后是片嘅头。
9: 自硬自个很新嘅咧，吼，那个吼，一路等阵你条面一看咗自硬又好，看自个又好，但是总之一看落去，吼，

0: 叫做上梯的。
1: 即係攞一件落整落掉落都就得卡嘅卡啲牛，都得卡嘅只嘅。
0: 嗯，好，那他就是叫抛弃相思去当公怕死的神去织，就猜错。
1: 猜错就是刷到成命，这个是个最难的疼的哈。
0: 啊
1: 哦，那个香嫩刷花哈，你睇香嫩刷花，那点读到香嫩刷花。
0: 这个刷到的刷的，那写是写这个刷，哈，跳手板的刷。
1: 你读这个咩？咁样读刷字，六白整有两个读音。
0: 嗯，
1: 这个是最难的读的。
0: 嗯，
1: 整大了像西东嘅六也唔惊啊。
0: 嗯，
1: 有刷香嫩，那那香嫩刷花咩？就叫刷花，就香嫩刷花，就读刷。了这个那你那石来弹呢石来弹呢就是那那
0: 牙
1: 不是牙就叫读牙的刷牙、
0: 哦、
1: 就刷、
0: 嗯、
1: 了后面那那只要生来弹作为给那那边请走、
0: 嗯
1: 哦、杀那杀手的气啊、
0: 嗯、
1: 就是杀手
0: 杀手的
1: 杀手的他就读杀你不当读音不当
0: 嗯、哦、是是刷到身边刷到身边就是、嗯、牙了刀之后呢变作工队、嗯嗯团水当实际是直接模仿咯，是古话小说起嘅当所，但系直接发术当弯十样剑嘅对字字，好多就冰雕为名，雪道成冰，飞剑成河，呼唤欢号，有真系嘅描写。
1: 嗯，呢个是咩啊？是中途用只假脚会嘅发梦啊？
0: 嗯，
1: 哦，你只抛脚就来卡自己耍嘛？哈，
0: 抛脚，
1: 哎，抛脚咧就耍的哈。
0: 嗯，
1: 相思假脚卡到。
0: 相思道，嗯，
1: 相思道哈，
0: 去登宫，
1: 去登宫就成个
0: 病，
1: 成咗个病哩哈。
0: 嗯，好，再向您丁海老师。
2: 蝶叶向登双盘，
3: 这个是天爱蝶精神嘛，欢迎来继续来收听，来到了最后这个篇章，蝶叶向登双盘。
4: 今朝大家想出的呢是第一个年足当个双灯，即子子巧，儿子改老，希望了喜欢。
3: 哦，各位听众朋友，同一时间来本期节目来到微信聊，最先来个收听个陪伴。
4: 欢迎来下载红听客户端小数听一点钟，或者是平台听点收听更最精彩个节目内容。我是建吉，
3: 我是志雄，每一个等一时间听一点钟，等再会，
4: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孤城到塔上，西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西海为家，
4: 西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今日嘅西海客家，我是主持人费钱。先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嘅节目主要内容啊！哈，首先系抵达唔抵达呢？为了听众朋友的，一起来去了解一下一个台湾嘅圈起一道一点嘅话题同埋动态。再等下来呢，就系客场爱嘅来板块，我哋一起来去听听声音，潜客家。最后啊，哈，我喺哪个立场嘅环节当中，同一起来去谈客家歌、片客家戏。嘅以上，除了节目嘅西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啊，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也好，听众朋友，你系做得下载边只打开云腾客户端啦。

0: 哎，搜索西海客家，就做的同普苏汤，或者喺肥汤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的片段。嘅就定下来，就等我哋一齐落去进入到节目热嘅西海客家栏目当中去。
1: 地的麦记，
2: 四海客家话
1: 哦，地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2: 四海客家话唔地。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地的唔地的，我系主持人飞千。在广州番禺也好，点开数以小城市可以一样出神机，半个钟头就可以通过空中的士比到深圳。在珠海唐家光无人机物流运营基地，一家家无人机载定新鲜海产，跨越近百公里出送到广州，全程只要55分钟。今天的节目就带我们年龄等等几个稍微一起来去关注大空经济最后的重塑一个台湾区时空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一小时生活看加速向空中延伸。
3: 大空生活方式离不开大空商业职场，总部位于广州的小鹏飞天是一家飞行器材公司，其他人安排的产品本称作是六体航母，实现了差距分离、六空松用，既能够跑也能够比。广东飞天航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邱明前讲，其他人的飞行器材工厂已经初步建成并且试产，自动化生产线将实现每小时下线一台飞行器材。六体航母计划今年内量产交付。今年三月份，广西集团旗下的高维科技自主安排的飞行器材在广州海鲜沙完成核心上期头一摆重建飞行演示。根据了解，这个产品预计今年带启通量产交付。高维科技创始人施庆平讲，未来飞行器材商业化运营后，乘用价值有望初步调整至专差水平，让大飞的成为台中出售科技的出行政策，大工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展，从商业批送医疗应急到工业船舰，不断实现的太世界的想象。美团无人机在东莞、深圳、珠海开通常态化批送航线，最快15分钟送达。顺丰丰益在广深广高铁沿线部署应急医疗物资运输网络。广东天明5000国家无人机实现数天线路次通船舰。近年来，台湾企将大空经济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推出系列支持神号显著。香港地区政府行政长官李家超在2014年施政报告当中提出，发展大空经济工作组、自动发展策略同埋跨部门行动计划以及配套法规及监察体系。地区政府于2015年3月20号举行大空经济监管辖下系统里，并公布头一批试点项目名单。监管辖下是指让相关行业参与者在指定航线内就项目可能进行测试同埋试验，希望在安全可控环境的前提下，适当探索同埋测试不同技术同埋配套设施的要求。前不久，由香港司马光管中智飞出行及宇航智能合作的自动驾驶天通垂直西江飞行器项目在香港进行的首航试飞。这个项目是香港特区政府大空经济监管辖下 X 的头一批33个试点项目之一。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副司长、发展大空经济工作组组长王威伦表示，一百四飞是香港大空经济发展的重要节点。香港将会今年超年发展大空经济规划行动纲领，为大空飞行发动的长远发展制定合适的基础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标准和法规。宇航智能副总裁谢鹏表示，
4: 这个项目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就是能够推动整个低空规则标准的对接和互通，能够打破制度上的一些壁垒，能够促进行业的经验、资源以及市场要素的这个互通。当然，这也为我们能够对接港澳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制度的环境和氛围。
3: 澳门特区立法会2015年6月通过的民航发通法，一个发票制定澳

门民航法律强加全面更新，明确开放民航市场营业牌照制度，并和今年的营业号是全面实施。2021年8月，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批示设立的大空经济发展工作组，首个月投入百分之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民航局、旅游局以及澳门特区海关等多部门联合探索澳门大空经。

0: 明确未来五年澳门经济消费发展目标。其中规划指出，探索发展太空经济，发挥太空经济发展工作之统筹职能，加快构建法律监管体系，强化以内地监管政策的衔接，落实太空飞行试点项目，确保产业安全优势发展，支持本地各个去科研机构牵头去参与制定国际标准，提升澳门在太空经济领域的国际参与度，致力为提升太空经济领域标准国际化影响。依然在广东省推动太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14到2016年的曙光指引。方案提出支持广州、深圳、珠海等 KP 条件的城市开通室内和城际太空客运航线，打造覆盖一广澳台湾区主要区域的太空空中交通走廊。我们来看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体育研究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铁器广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车宝根介绍目前 A 站空中交通走廊的建设进展情况。
1: 今年呢，作为广东低空经济发展的行动方案的曙光之年，大湾区的低空空中走廊整体上呢实现了试点突破，场景落地比较多。从核心城市的试点航线来看，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经济发展的三个核心城市，开通了多条直升机的城际的航线，还有深圳、珠海、广州跟珠海，还有穗港深之间商务啊、观光的航线呢，也有常态化的试飞和商业运行。那么同时呢，像航展期间大湾区的低空拓开的专线呢，也把深圳、广州、珠海、中山等等城市呢串联起来。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网络呢在加速的织密，特别是省里面一加三加 N 的低空服务体系形成之后呢，广州、深圳、珠海基本建成了低空服务平台，各地呢在补这种通用机场啊、垂直起降点啊、低空智能网联啊等等这一些方面呢也在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珠海还出台了一些起降点布局的规范，深圳、广州呢也在商业楼宇景区园区呢布局起降设施，硬件底座呢在逐步的补齐。大湾区如何形成空域的整体性协同性治理，实现跨城市的飞行的审批等等，这些还是有优化空间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的低空主要以载物为主，那么接下来从载物走向载人试航和商业化试点阶段，大规模的普及还是要时间，起降点呢也分布不均，中心城区的供给不足，比如大珠江西岸的衔接港澳的常态化的客运航线还是比较少。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在物流领域物流体系上是已经比较成熟，所以核心任务它不单是全域通几条航线示范，而且呢需要把试点的一些好经验呢固化下来，形成机制。
0: 那么台湾区发展太空经济方面 KPI 的优势呢，我们继续谈下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体育研究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铁器广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车宝根的分析。
1: 其实我们大湾区的低空经济发展天时地利人和，它优势都是有的，它是国内少有的能够实现低空飞行器的生产制造到技术创新，比如像智能网联等，那还有场景应用，有物流啊、交通啊、巡检啊、载人载货、啊、等等，那么还有市场这个容量，特别是需求，还有呢对外开放上，它形成一种五位一体的优势。一个是前产业链的制造优势，大湾区它的非常完整的低空产业链已经凸现出来，像深圳在无人机的整机核心的零部件的它是全球领先的，那广州呢聚焦 eVTOL 飞行汽车研发制造走得很前沿，那珠海呢做强传统的通航航空产业园，形成的是深圳的无人机加广州的 eVTOL 加上珠海通航这种错位发展的格局，大量的零部件就近配套，供应链响应很快，成本非常可控，甚至集聚的这种数千家相关的企业，它产业的密度啊，在全国是遥遥领先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有海量的高密度的应用场景的优势，因为大湾区从事起来人口非常的密集，城市之间通勤需求是非常旺盛的，那么同时呢，我们大湾区山海兼备，既有超大城市的距离，又有海岛、海岸线、山地，它不管是空中通勤，还是海洋低空经济，还是海岛补给、文旅观光，还有以及呢应急巡检，方方面面它都有现实。

0: 的需求。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是开放了大量的场景给企业去做试点，以场景带产业，条件是得天独厚的。那么第三个呢，我们的政策机制还是非常好的。政策机制上来看，我们呢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保障上，我们的政策上是非常的开放，先行先试，包括省级出台的行动方案，包括配套措施。港深珠作为试点城市，它在服务平台、起降点的建设、监管等等，都是率先探索。加上香港，它都也推出低空的协商和监管，以及呢粤港澳三地联动的措施。那么第四个呢，我们具有庞大的市场和资本活力的优势。大湾区的这个民营经济是非常的活跃的，它的创投、产业资本是非常的充足，愿意投向低空经济的新赛道，而且创新支撑能力很强。我们在低空的这个创新上，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高效科研院所等等这一些，我们还是很有优势。同事之间商务往来、旅游消费，还有物流等等，它都为低空商业的探索提供肥沃的土壤。第五个方面呢，对外优势面向东南亚，会把大湾区这些低空产品运营模式向外输出，具备参与全球的低空经济竞争的窗口条件。
1: 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副主任介绍，面向15，广东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工作，大力拓展市场应用，开发开放商业应用上的共享服务场景，完善西江点点基础设施网络，强化以安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建设，推动大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啊，听众朋友嘅今晚日嘅一点话题也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你还做得开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哦。就定下来也好，可以数歌曲过后，我哋人会进入到客场爱嘅来一板块，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喺中国嘅客家人，
1: 我喺澳门嘅客家人，
2: 我喺台湾嘅客家人，
3: 我喺深圳嘅客家人，
4: 我喺来自马里乌斯嘅客家人，
5: 我喺越南嘅客家人。
6: 熟悉嘅阿美花，连接定思绪嘅客家乡亲，
7: 冲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8: 一下来听熟悉嘅乡言。
9: 空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0: 以下来听熟悉的声音，
11: 来自西海的客家声音，非时顺暖言善的节目，
6: 西海客家。
12: 客从埃耶来，
11: 西海为客，西海为家。

0: 谭卓明要粉人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台湾导演李小平今日然后就带动新作《黑麒麟》开启全国巡演。A 集卡以前台爱国将领刘云富同黑麒麟为核心，聚焦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以史诗笔触书写黑麒之下皆是同袍的才子贤人。这一部原创音乐剧后融合创出泰国人生态原创归渊说唱创刊一道非遗人士，并且以人腔化的视觉神展散发等突出的舞台气质和人物力量。黑麒麟探索广西民族音乐艺术和当代音乐剧形成的深度融合，舞台上唱出泰国的苍茫浑浊，号称群山飞翔，在现代音乐剧的构想当中升腾为史诗先例。三个对头的灵通摇堂本偏正于人物情感的生命纹理，唱剧彩跳的突出强韵和当代节奏当中时隐时现，号称白骨太体的江河海间飞跃到为风流。归院说唱一道形式本用于观看诗诗团落，既有地方韵味，也增强的音乐剧的诗诗节奏，既固且新，韵味悠长。就等下来小贤老谭中朋友的来去选赏一下音乐剧的乐团片段。
1: 乱党呢？就是此刻。

0: 后悔过。
1: 那你后悔过来此一生吗？
2: 阿佳从小就带着我，他总跟我说爬得高就能看见家。
3: 延绵时期，神在白居易五假鬼这时以曲唱歌，回望还钱变强的英雄往事。A 则剧是在以还钱爱国将领刘云虎同黑旗军的真实历史，以虽身唔身败而不败为战争结构，以战无垮为贯穿全剧的情感线索，呈现一群普通人面对强体的世界的实现、解析同到家国担当。从广西山河到上海港海，一面黑旗跨越百多年风云而来。当战鼓响时，军村展开，一段关于新派、归途同到家国的历史，将在人腔一台的歌声同身体当中重新发得飞翔。制作人李东表示，音乐剧《黑麒麟》参系一只从零开始生出来的作品，从广西的土地、刘云虎的历史、黑麒麟的精神地位一滴滴生长出来的。也从剧本、音乐、舞蹈、演员训练同到舞台制作当中一点点立起来嘅。在美学风格上，音乐剧《黑麒麟》的创作团队确立了暗黑风格同二次元文化相结合的视觉技巧，以妇人、黑麒一条意象贯穿始终，究竟是有血有肉的英雄群像，还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演我剧《黑麒麟》的导演李小平表示，广西的土地、浪边文化、创坛身体、山歌同人生态原创，都可以重新塑造一部戏。比方讲，《黑麒麟》呢，通作戏剧，系喺民族民间身体、戏曲雕土同现代演我剧节奏当中寻找嘅新的表态，所以后会更加参起一种互相启动。传统戏曲搭建是嘅侠义国家，音乐剧赋予当代节奏同传播力，广西文化逐流精神内核，人腔化诗歌表达大同推之别类，最终成就嘅独一无二嘅黑麒麟。李小平谈到，黑麒麟嘅主题系战无垮，战无垮系所有人都能够理解嘅情感。刘云发做马出发。黑麒麟做马以拜拜向前走，其他人要抗争、实现、民族大义，但是更加要追朴实的愿望，想发下誓，想要安身之处，想把兄弟带转世，想领导离开的人魂归故土。两岸观众做马能够本同一则故事打通，真是因为转物跨的则情感是相同的，对故土、亲人、尊严同归宿的渴望都是一样的。今日等人就等下来就一起来去谈一下李小平谈家的创作心路。
0: 当他们只要出去打仗，说每一个人今天都给我健康保命的回到家里，进而扩大成为他后来去到台湾短期的驻守，碰上了历史的大事件的《马关条约》。他也希望把这些人带回家，某个程度又契合了当代某一种回归的精神。所以从没有家，渴望一个家，部队要可以回师，你们要回来驻守你们家，进而到最后他觉得他没有在台湾守护住是他毕生的遗憾。所以他往往站在钦州的海边之后，远望着那边说，我希望他们那群人能回家。这种呼唤是循着剧情脉络里面而带出来，是这么顺理成章爬梳出来的一个主题，所以回

0: 回家的念想在剧情里面，除了细节的行动线，也是这些阵亡将士终于超脱了现世的苦难，而去到他精神上的原乡的天上，星星的那个家，甚至于扩大成为当前的对应的一个现实场景。所以回家这个议题是渐渐扩大而成的核心主题。创作作品的时候，两岸有不同视角的一些去梳理。台湾其实我最早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永福公园、永福桥、永福路啊，什么等等的都很多。永福这两个字后，我最早其实望文生义，你便是永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祝福语，永远的福气，永远的福报。所以原先的字面上理解是哦，好，大概是在这样的逻辑，不太知道它是哪一个人的人名的连结跟应用。那当然，我觉得决定这个名字用这样方式记录它，一定有当时的特殊的历史因由。当它用这样方式被记录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后世就有机会透过地名去阅读这个人。而这次的重新启发就是再出发说，他不是只是一个祝语，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他的历史的长河里面活出了他的价值跟骨气。我觉得这时候你从一个地名、一个公园名、一个学校名认识他，就更立体而鲜活了。市场现在还是有一种审美氛围的，大部分年轻世代因为网络视频的冲击，所谓短平快了，因此在策略上面，审美心理学里面有一个三分钟一个小惊讶，五分钟一个爆点，十分钟一个大转折，它还是有个心理坡度的一个计算，这默默放在我心里面的曲度，去计算在他们的审美心理里面，去进行这一个提供。好在音乐剧这个活泼的载体，它是非常能够满足很多面向的观众审美心理。你喜欢听歌的，我不是平面用语言，我用唱来把我心里面的所思所想表述出来。当这边唱完了之后，我紧接着给他一个非常冲击力的剧情，非常热情而燃爆了的舞蹈，就可以让他立即又感受得到故事场景里面。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在创作策略的被精算、审美上的逐渐的提供，然后让观众在可预期跟不可预期当中，他被带入故事里面，这不是显得比较有趣吗？
1: 呢小片谈到系麒麟嘅麟，一只四十分重，既系命令，也系命运。所谓破局，系因为刘云虎每一只批通接受命运的人。但是寿命也在于今年的勇士没办法去完全改变时代的走向。李小平就希望台湾观众得到一种历史沉处的共同情感，黑旗之下皆是同胞。黑旗之下的人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不共用的身份，但是可以在时刻记得人共同面对外来的压迫，共同输出人的尊严。刘云虎的故事不是只属于某一天的历史，他曾经在台湾留下记忆，也在两岸共同的民族记忆当中留下位置。在他之下，真正重要的是同胞之间的牵挂，是在历史风雨的话仍然不能够本切断的情感。
2: 我是客家人，
3: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是纯暖人心的节目。
4: 思海客家，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费钱。嘅节目日哈，系老听众朋友的来去分享一下音乐剧《黑麒麟》。嘅《黑麒麟》上映以来也好，收获了不少后生观众的好评。嘅系一部海啸两岸创作者跨海喜事、共同托举的一部集锦广西历史文化土壤、看起中国人精神节气的原创音乐剧。

0: 亚伯最通人指出，是创作者恳请心切，用情抒发是刻画万千民族英雄刘云虎的一种丰满而复杂的多面形象。刘云虎啊，好是生于广西钦州的清迈原始家，其创立的是其军张开始的时候，是1864年在广西成立的民间武装。在19世纪后期啊，曾经因一男子约抗击法国侵略军，并且是屡战战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刘云虎奉命带领黑旗军赴台湾帮叛防务。次年，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刘云虎弃切内土，通天以台存亡。带领黑旗军同台湾义军并肩抗日，在台湾实战近50日，毙伤铁军30000多人。音乐剧《黑麒麟》有爱豆突出的亮点，怎么能够引起两岸观众的情感共鸣呢？给交代下来也好，我等出来一谈一下中国沙科院台眼所副研究员陈玉丽先生讲述舞台上演《黑麒麟》，强化两岸家国情。
1: 音乐剧《黑麒麟》能够收获大量年轻观众的认可，那么它的突出亮点呢，首先是体现在叙事的视角的创新上。那么这部音乐剧呢，是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建构了三重时空维度，两条叙事线索。那么通过唱词和台词表现出刘永福和黑旗军的英雄事迹，不去刻意神话英雄，而是着力把家国大义和个体乡愁、兄弟情谊交织在一起，将黑旗军将士刻画为有伤痛、有牵挂的鲜活群像。那么这种现实主义处理拉近了当代青年和百年历史之间的心理距离。刘永福抗日保台的经历呢，更是串联起了两岸共有的集体的历史记忆，让这部作品天然具备两岸共情的精神底色。那么其次呢，就是剧目实现了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音乐剧语言的巧妙融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导演李小平呢，汲取了中国传统戏剧一桌二椅的写意精神，舞美不追求繁复堆砌，而以黑旗、巨幅地图、孤灯等核心意象贯穿全剧，用简约的舞台装置完成宏大历史场景的转换，而且多媒体影像与实体舞台相互呼应，也营造出了兼具史诗感和诗意的舞台空间。在音乐层面呢，作品融合了壮族大哥原生态吟唱、桂韵说唱、壮拳等非遗的元素，而且以年轻化的视觉呈现，那么将传统的民族乐器融入现代音乐剧的编曲，贴合当代审美的这样一种旋律，像黑旗之下、海风之怒等唱段呢，兼具热血力量和情感深度，既有地域文化厚度，又符合青年听众的听觉习惯。再者呢，就是年轻化的视觉表达和两岸共创模式呢，也是该剧的一个重要的亮点。那么创作团队呢，是大胆的吸收了当代青年的审美，去摆脱了历史剧沉闷厚重的这样一种固有的印象，为历史题材搭建起了通往年轻群体的这样一种审美接口，这也是该剧能够圈粉年轻观众的这样一个关键所在。那么两岸艺术家联合完成，两岸的创作者呢，在艺术理念上双向碰撞，彼此互补，以艺术创作的方式诠释共同的民族历史记忆，让作品既有大陆本土的文化根基，又兼具开阔的舞台表达。总体来看呢，黑麒麟呢扎根真实历史，深耕民族文化，那么用当代的舞台语言激活两岸共有的历史记忆，那么既完成了对民族气节的礼赞，也实现了传统历史题材的年轻化的破圈，为两岸合作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一个样本。音乐剧《黑麒麟》最大的现实价值呢，是用年轻化的艺术语态去诠释了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具备极强的时代意义和交流的价值。首先呢，该剧呢是重塑了两岸同源的英雄叙事，夯实了两岸同胞共同的民族的根脉的记忆。黑旗军抗日保台、守土卫国的历史是两岸专属的、不可分割的共同的近代史的记忆，是两岸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以往相关的历史传播呢，多停留在课本史料当中呢，不少青年呢对于这段保台遇辱的悲壮历史认知模糊、印象浅薄。而黑麒麟呢，就用鲜活的音乐剧形式去演绎刘永福与黑旗军将士浴血奋战的故事，将碎片化的历史转化为可看可感可共情的舞台艺术，让两岸青年真切看见近代守护台湾、捍卫家国是全体中华

0: 儿女的抗争史诗，唤醒两岸同根同源、休戚与共的集体的民族记忆。那么其次呢，该剧呢以青年化的审美呢去搭建两岸青年的心灵桥梁，去消融两岸青年的认知的隔阂。当下呢，两岸青年的成长环境、文娱审美存在一定的差异，而《黑麒麟》呢，它采用了现代编曲、新潮舞美、年轻化的叙事，以热血情怀、家国坚守这些青年共情的内核去诠释历史，用舞台情感打动观众，让大陆青年读懂宝岛的抗战的过往，让台湾青年认清两岸一体的家国史实。那么这种柔性的沉浸式的文化传播也能够有效拉近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的距离。而且呢，该剧呢也为两岸文艺交流呢实现了赋能，筑牢了两岸青年的文化的认同的根基。本剧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由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同台演绎的，本身呢就是两岸文化融合的一个生动实践。相较于理论宣讲，那么，文艺的交流呢是最润物细无声的交流方式。那么《黑麒麟》呢，以巡演传播的这种形式，让共同的英雄故事、民族精神在两岸青年群体当中呢广泛传播，引导两岸青年聚焦中华民族共同的气节、风骨和家国情怀。所以说《黑麒麟》呢不只是一部历史题材的音乐剧，更是两岸青年文化共情的一个纽带，那用现代艺术激活共同的历史，用青春的语态凝聚民族的认同，让两岸青年在共情英雄、敬畏历史当中呢树立一体同源的民族认知，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增进民族归属感提供了重要的文艺支撑。
1: 演歌剧《黑麒麟》连到刘云富同黑麒麟的一段厚重的历史，重新走入了台词家的视野。作品跨越海峡，出电人心，连到两岸同胞在回望共同历史、共情民族先辈的过程当中，行使文化认同，推动实现同胞心灵契合，为两岸文化交流交融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最深层次求的精神纽带，共同的历史记忆是任何人都没办法割裂的精神筋脉。

0: 后堂和云堂，上堂秋堂。
1: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堂 APP， 收听香港之声。
0: 欣赏唐云堂，唱诵心情江。
2: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下场啱嘢来板块又好，就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爱回听节目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来去回听完整嘅节目，点听精彩片段。唔限做得可以云听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可以数后堂嘅嗰句古话好，我哋人将会进入到哪个离场嘅环节，欢迎继续数听哦。
3: 我是香港的客家人，
4: 我是澳门的客家人，
5: 我是台湾的客家人，
6: 我是重庆的客家人，
7: 我是来自马里乌斯的客家人，
8: 我是客家人的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绪的客家乡亲，
10: 听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1: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2: 空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13: 一下来听熟悉的乡音。
2: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4: 《思海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思海客家》，我是飞千。
15: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今日等下来呢系哪个离场嘅时间？我哋叫下来去听家乡嘅歌《木卡威斯》。
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节目啊，我哋一齐来去欣赏到你系广东汉乐。
15: 广东汉乐作为系广东省地方民间乐种之一，有其自家嘅完整的体系同艺术风格。从汉乐嘅曲牌名称来看啊，嗬，既有高贵气派嘅《白晶宫》《将军令》下头，也有典雅清秀，具有一种儒家风范嘅《琵琶调》《柳叶剑》，还有十分叠圈太极家乡化的《百家村》《杨边客》。家好浪喺度，
2: 嘅系建下嘅人事艺术舞台腔啊，嗬，系经常等嘅头嘅开乐前乐年就系以出水年嚟推表嘅，嗬，今年系数十分优雅高洁嘅旋律，已经成为广东开乐嘅推表作嘅。
15: 嘅出水年呢，也系广东开乐客家整曲当中嘅代表曲目之一，而先系流传于广东客家地区，后半年系流传于全国，近年来呢要传到为海外嘅十分多嘅国家。嘅下集嘅曲话呢，已经被演变为系中国古筝名曲，深受到广大古筝爱好者嘅喜爱。
2: 系啊，嗬，意思出水年啊，嗬，就同叫名嘅样，嗬，佢系用花卉来去比喻呢，加花中君子莲花出以内而不染，出清廉而不妖，咁样办呢品质，来去表达对高尚品格同埋美好形象嘅由衷嘅赞美。
15: 出水年呢，佢系可以分为五集嘅弹奏嘅段落。天意乐团呢，佢系由十二集四节来去构成咧。天意乐团系由十八集四节，天三乐团系由六集四节构成，而天四、天五集乐团呢，分别系由三十四集四节构成。
2: 人走出水年呢，总嘅要求啊，可系十分嘅高嘅。嘅要求呢，佢哋要分为话高雅浅谈、轻柔慢按、肥滑细腻。通中求亲，亲中要通，由衷待讲，讲由相知，家曲抒情，情曲交融，义物义言，充彩颜值。
15: 佢讲嘅很多嘅关于出水年嘅几位曼妙嘅地方，今日等早间就来同听众朋友，叫我来去欣赏一首本应天为系中国古筝名曲嘅汉乐。
2: 为太极家送上年系要太仆音乐协会嘅艺术大师等人演奏嘅出水年。

0: 系集天连一湖穷别，人热荷花撇拥逢。我哋后生可以看得到，你可以荷叶底下可以浅浅的摇得呢，冲到为荷叶空嘅露水珠来回嘅可以滚动。嘅海热头下呢，嘅露水啊，荷就好像珍珠玛瑙一样光彩通艳。嘅一切呢，要系人自然平摊，但系要充满定圣洁，炎炎业神。
1: 嗯，嘅耶稣曲目啊，好系古朴典雅，而音有量，十分呢好弹学。真正弹嘅时候，就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嘅感觉，嗬，皎洁不消。甜甜欲烈，
0: 嗯，俗话就要讲嘛，嗬，清水出芙蓉，天然气调动。嘅一条出水莲呢，其实包含嘅丰富嘅人生哲理，在我哋用心去品味，感同身受，倘能诶人造家等人以饱满嘅感情去人造，就能够使其风韵高雅、古香韵色嘅风姿绽放美丽。
1: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一下广东汉乐哈。嘅广东汉乐当中呢，有一种含着情乐，其主调嘅呢就系比较高雅嘅人造形式，经常呢系为文人雅士嘅发通。不过呢，文人雅士音乐哈也不乏太细之作喎。比方讲，就等下来我为大家来去介绍到嘅艺术《四弦合奏将军令》哈，但系全曲嘅曲牌名啊，就感觉到佢系一只乐曲嘅高贵气派啊哈。嘅乐曲呢，主要表现呢喺古代将军盛装时候嘅威严壮重，出征时候嘅高亢铿锵，战斗时候嘅激烈紧张。
0: 嗯，嘅真正开始一只特嘅同嘅流畅嘅古筝相结合，扮演呢出好像置身于人古战场当中一样。就等到要用剑招降嘅将军令呢，系阵阵作响，就好像可以召唤千军万马，可以讲气势澎湃哦。
1: 嗯，嘅接下来我哋马上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广东汉乐《将军令》。

0: 好，谭中美要给以上啊好，这节目你喜欢客家节目的全部内容的哟，感谢两位苏糖。
1: 今日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喜欢客家”，就可以苏糖更多嘅精彩内容。
0: 我哋可以听广嘢节目当中再次
1: 再飞。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定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7: 通勤点唱机。

各位朋友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盈。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亦都下载并打开就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容祖儿演唱的《心淡》。《心淡》发行于2003年，收录在专辑《我的骄傲》当中。听听第二首歌啦，《一个人飞》，由张美贤作词，陈辉阳作曲，李克勤演唱。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歌《谁伴我闯荡》系 Beyond 演唱嘅歌曲嚟嘅，由刘卓辉作词，黄家驹作曲，收录喺咧就 Beyond 1991年发行嘅专辑咧《犹如》当中嘅。呢一首歌曲亦都系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嘅插曲。下一首歌《赤的疑惑》由郑国江作词，刀仓俊一作曲，演唱由阿细。

啱先听到《每一个明天》啊，由林振强作词，柳仲贤作曲，陈奕迅演唱，收录喺1999年发行嘅专辑《天佑爱人》当中。1999年呢一首歌咧，亦都喺1999年度新城劲爆颁奖典礼上面获得咗新城劲爆歌曲奖噶。2000年嘅时候咧，呢一首歌亦都喺第22届嘅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面获得咗1999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奖。听听下一首歌啊，呢一首歌系杨千嬅演唱嘅《拥抱回忆》。

多谢大家持续锁定我哋嘅频道，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一代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都会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谭其川，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啱先我哋听到由谭咏麟演唱嘅呢一首《喜爱》。喜爱呢一首歌亦都系收录喺咧就同名专辑《喜爱》当中啊，发行于1994年嘅，亦都系谭校长第28张嘅粤语专辑嚟噶。听听下一首歌《有谁共鸣》，由小美作词，由谷川新司系作曲。今次我哋听嘅系曾比特翻唱嘅版本。

高低转变抱出来，然后唱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式，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疯

啱先听到有郑伊健演唱嘅《我的歌》，收录喺专辑《Discover》当中噶。听听下一首歌，由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人生何处不相逢》，演唱由陈慧娴。

啱先我哋听到《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粤语版吓，1994年由刘雅丽主演嘅同名电影嘅主题曲嚟噶，亦都系由刘雅丽自己系唱翻嘅。呢一首歌同时都系1996年啊，邓萃雯就系主演嘅同名电视剧嘅片头曲嚟噶。咁呢一首歌由钟志荣就系创作嘅。咁再嚟听听下一首歌啊，《心理游戏》由陈晓东演唱。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移情别恋》，由梁汉文演唱，张美贤填词，同埋咧就郑华娟咧就作曲噶，收录喺专辑《移情别恋》当中。好啦，系时候听呢一个时段嘅最后一首歌啦，嚟自陈奕迅演唱嘅《无人之境》。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留今宵去无飘渺，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通勤点唱机。

用陈小春的这一首叱咤红人开启这个钟头的音乐之旅，大家晚上好，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一代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都会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主持人谭其川，也都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叱咤红人是 TVB 98年陈小春版的《鹿鼎记》的片头曲来的，由陈小春演唱，许愿张达明就作词，亦都由许愿和伍乐成就作曲的。听听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司机》，由余文乐演唱。

在专辑《花言巧语》当中的。听听下一首歌《岁月的童话》，陈少琪是作词作曲，有方树良，演唱周慧敏。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歌《逆插玫瑰》，系香港歌手卢巧音嘅作品嚟噶。由廖卓莹咧就是、作曲，周耀辉填词，发行于2003年。

啱先我哋听到呢一首《沉默是金》啊，系由咧就许冠杰同埋张国荣咧就合唱噶，咁亦都系由佢哋两个咧就联手创作噶。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咧就填词，系一首经典嘅粤语歌嚟噶。最早的版本就是1988年由他们两位合唱，之后他们两个也都各自录制了独唱的版本。其实两个人合唱的版本就收录在许冠杰的专辑就《Sam and Friends》当中，而张国荣独唱的版本就收录在专辑《Hot Summer》当中。1988年这首歌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再来听听下一首歌，下一站天后由 Twins 演唱。

啱先听到嘅呢一首《旧情绵绵》，系香港歌手江希文第一张嘅音乐专辑《旧情绵绵》嘅第六首歌嚟噶。于1993年咧就推出，由潘元亮作词，由王利明咧就作曲噶。听听下一首歌《心酸的情歌》，由许常德咧就作词，由陈国华作曲，演唱由彭佳慧。

多謝大家繼續守候千千阙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歡迎大家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戶端，搜索千千阙歌節目，收聽更加多精彩內容。剛才我們聽到的這首歌是由觀音娜演唱的《暗戀航空》，《暗戀航空》發行於2005年。再來聽聽下一首歌《幸運水晶》，由陳婉琪演唱。

啱先听到呢一首《明知做戏》啊，由夏至作词，方文良咧就系作曲，吴宇飞演唱，收录喺2006年一月份发行嘅专辑《With a Boy Like You》当中。再嚟听听下一首歌，有李克勤演唱嘅《罪人》。

好啦，咁啊，听完李荣浩嘅呢一首《模特》之后啦，两个钟头嘅音乐时光过得真系快啦，系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带嚟有张韶涵嘅呢一首《有形的翅膀》。咁亦都咧就系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当然要欢迎大家啦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千千阙歌，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

开场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这里等待一个完美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先敢奔赴心中向往。但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泽峰，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下面继续听到的是郑钧的一首《绿皮火车》。感觉

轻快嘅律动之下，收埋住一份清醒通透嘅人生态度。李宇春嘅《我要幽默洒脱又有力量》，喺佢嘅心入边，幽默唔再系简单嘅嬉笑玩闹，而系面对困境时自我和解、从容向前嘅生活哲学。下边继续嚟听到嘅系马嘉祺嘅《冰箱没有鸡蛋》。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世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冇轰轰烈烈嘅情歌透露，冇撕心裂肺嘅情绪宣泄。苏醒演唱嘅大小姐刺激咗城市入边熟络又松弛嘅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啲人有啲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嘅呢一首歌《昨天今天》，好似亦都喺度话俾我哋知，大步奔赴今日嘅同时，亦都不必急于告别琴日。嗰啲珍贵嘅人同瞬间，值得被好好记住。我哋一齐嚟听莫文蔚嘅演绎。

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兜兜转转之后，仍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听到的毛不易的这一首《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然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的歌单。大家好，我是泽峰，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跟着来的这首歌，听到的是善依纯演唱的 Lover。

0: 精选潮流热歌，
1: 举胜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
0: 听不厌。

0: 月亮公主孟庭苇将关于思念、守望和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了听到的这一首《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将收埋在夜色当中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夜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跟着来的这一首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一起欣赏。
1: 重复着

周深的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惦念和释然缓慢诉说。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继续为你送出林志远的一首《故事还有呢》。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蔽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隐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

睇睇时间，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就要告一段落啦。泽峰，感谢你嘅陪伴，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我哋听日不见不散，拜拜。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1: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3: 我想
4: 你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8: 大家好，我是老宇。
2: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8: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
2: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ess@cctv.com，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9: 下一站中环，乘客
10: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0: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10: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来到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8: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播陆瑜。今天情景对话的主题是亲子旅行。
2: 陆瑜啊，我知道你经常去旅行游玩，最近啊，我打算带家人去旅行，想听听你的建议，你觉得去哪里比较好呢？
8: 好啊，你们计划去多少天？啊，对了，这个多少天粤语表述是几多日，普通话就要说多少天。
2: 我觉得大概1周左右吧，适合儿童玩的地方。主要啊，我想让孩子们也能好好放松一下。哎，对了，这个儿童粤语里有不同的表述，对吧？
8: 嗯，儿童粤语说小朋友，这样的话去个风景优美又适合儿童的地方比较好，大人小孩都快乐。那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旅行社来安排呢？通过粤语表述是透过，普通话就要说通过。
2: 嗯，我还在琢磨呢，你觉得是通过旅行社好还是自己安排比较好呢？
8: 如果你想省心，可以选择旅行社，他们可以帮你安排得更加周到。你们想去的地方都有哪些呢？啊，对了，哪些粤语里面说边啲，普通话就要说哪些。
2: 嗯，我在考虑海边或者是山里边，你觉得呢？
8: 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孩子们会很喜欢。啊，对了，你们计划住在哪儿啊？
2: 我想住在一个度假村，这样啊，孩子们可以在度假村里玩得很开心。你知道有什么好的度假村吗？哎，好的，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8: 嗯，好的，粤语的表述是好的，普通话就要说好的。我之前去过一个海边度假村，非常适合家庭旅游，那里有很多适合儿童的活动呢。
2: 嗯，听起来不错。那个度假村的名字是什么？哎，对了，是什么？我记得粤语表述也不一样，是吧？
8: 是的， 是什么，粤语表述为系乜嘢，普通话就要说是什么。那个度假村的名字叫做记起来了，阳光海岸度假村，你可以查一下。
2: 好的，我会去看看。你觉得我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8: 要注意行程安排，不要太紧凑了，给孩子们留点休息的时间。还有可以准备一些小零食和玩具，帮助孩子们在路上不无聊。帮助，粤语表述为帮斗，普通话就要说帮助。
2: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呀？
8: 带上防晒霜和泳衣，海边的阳光很强的。另外你一定要提前预定好所有的行程和住宿，避免临时找不到地方住，特别是在假日期间呢。
2: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全部功课。对了，这个就是说粤语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8: 是的，就是说粤语的表述是咁即系话，普通话就要说就是说。提前准备好一切，旅程就会更顺利。祝你们有个愉快的旅程。
2: 好，谢谢你的帮助。
8: 祝你们玩得开心。
2: 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的对话当中，粤语和普通话相同意思的不同表述都有哪些。多少天，
8: 几多日，
2: 多少天。通过，
8: 透过，
2: 通过。儿童，
8: 小朋友，
2: 儿童。是什么，
8: 系乜嘢，
2: 是什么。哪些，
8: 边啲，
2: 哪些。就是说，
8: 咁即系话，
2: 就是说。好的，
8: 好嘅，
2: 好的。帮助，
8: 帮到，
2: 帮助。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6: 前途似海，
12: 来日方长，
13: 美在
0: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7: 奋楫远航。
2: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我们共读经典。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于轩同学，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4: 大家好，我是于轩，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是中文研究专业的研究生，很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首我钟爱的古词，周艳邦的《浪涛沙漫·晓音重》。
2: 期待你的分享。
14: 浪涛沙漫，晓音重。晓音重，双雕暗草，雾影成蝶。南陌知车待发，东门畅饮闸雀。正拂面，垂杨堪揽节。眼红泪，玉手轻折。念汉仆离鸿去何许，今时信应绝。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路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露雁。皆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接，凭断云流曲，西楼残月。罗带光消闻轻蝶，连环解，旧香顿歇。远歌咏

0: 不与人栖。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
1: 于轩同学的普通话基础很好，字音准确，平翘舌音，前后鼻音的区分也都比较清晰。他的气息饱满稳定，中音区共鸣扎实，高音明亮，声音有层次，能够很好地支撑整篇作品的情感表达。于轩同学的情感表达非常的充分，有酝酿和沉淀，由内而外把词中的深沉情绪表达出来，可以听出他对作品有着自己的理解，也经过了认真打磨。整篇朗诵情感充实，表达自然，有感染力，也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于轩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首词的呢？
0: 对我而言，这首词不只是一阙宋词，更像一位懂得沉默的知己。他用最细腻的笔触写尽了人世间的离别与等待。那年夏天，我在机场送挚友去美国生活，隔着那面透明的玻璃，我们相视而笑，眼眶却都不自觉地红了。千言万语梗在喉间，最终都凝固成一个决绝的挥手。我示意他不要再回头，因为我知道任何一次回首都会让故作坚强的堤坝瞬间崩塌。我就这样站在原地，目送着他背着背包的身影消失在转角的尽头，感觉生命中的一部分也跟着他一起飞越了重阳。后来在异乡求学的无数个深夜里，当我念到这首词时，那个离别的画面总会无比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原来早在千年前，周彦邦就已将这种跨越时空的思念写尽了。想念的那个人不知去了何方，天长日久，连音信也渐渐断绝。隔着12小时的时差，我们的联络从频繁到稀疏，但那份思念却如同词中所写，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深邃厚重。这首词让我明白，最深的离别从不需要喧哗，它静静地沉淀在生命里，成为一坛岁月的陈酿，愈久愈醇。
1: 好，于轩同学把词中的离别和等待与自己送别挚友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让这份离别的情绪变得非常的具体，也让大家更加理解为什么千年前的词能够与今天的人们产生共鸣。于轩同学说，最深的离别从不需要喧哗，这一点既是对作品的理解，也是自己经历之后的感悟。这样的分享也让我们更加明白于轩同学刚才的朗诵当中啊，那份深沉的情感从何而来。好，整体分享真诚细腻，引人共鸣，很好，为你点赞。好，感谢于轩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浪淘沙漫·小音重》。
2: 昼音重，霜凋暗草，雾隐成蝶，南陌知车待发，东门帐饮乍却，正拂面垂杨堪揽节，眼红泪，玉手轻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庆望中地，远天阔，向路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露雁，皆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结，平断云，留取西楼。

0: 残月。罗带光绡纹轻蝶，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咏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来到颂游中国，今天我们一同游历青州古城。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声母 z c s。
5: 之后也都会给大家出一些的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看你是不是回答得正确。
4: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就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李清照为什么会来到青州？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得到？颂游中国，我们就和潍坊工程职业学院的同学们，跟随青州市文化馆原馆长冯丰明，一同去探寻李清照的传奇故事。
6: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词风大气清丽，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一剪梅便是李清照思念丈夫时所作。那么诗中的西楼如今是否还能找到？李清照在青州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潍坊工程职业学院课外研学小组的几名同学与青州市文化馆的冯丰明老师约好，在李清照纪念祠见面，想要去一探究竟。
7: 那你们看，这里就是李清照纪念祠。
8: 当时我在书中就是看到李清照在青州住过一段时间。那她是为什么来的青州啊？
7: 实际上青州是李清照的婆家，她是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当时呢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公爹赵挺之啊，很年轻的时候就从诸城迁居到青州定居了，然后他娶了青州有位名士叫郭盖，娶了他的女儿，就在青州安家了。赵明诚和他的弟兄们啊，据说都是出生在青州。太监啊就把赵挺之给推下相位了。回到家之后他非常郁闷，第五天就去世了。皇帝啊又受蔡京的这种撺掇呀，就下了一道圣旨，把赵明诚弟兄们一块儿啊就都抓到监狱里去了，结果查无罪证就把他们放出来了。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官职了，就在家里闲居了。李清照和赵明诚就回来了，所以这是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回家来了。好，咱们到里面去看哈。
9: 好，
6: 青州的人文环境为李清照夫妇发挥个人志趣爱好创造了条件。离开了京城，来到宁静如世外桃源的青州，李清照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惬意。这对夫妻在青州度过了人生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时光。
7: 这就是李清照纪念祠，这是新建的归来堂。 李清照刚刚回到青州的时候，他跟赵明诚两个人在归来堂上，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惬意、愉快的生活啊。两个人一块儿出去游山玩水啊，啊，搜集金石字画呀，啊，欣赏古人的那些碑刻的拓片啊。好，咱们就进去看一下。
9: 好，
10: 好。
7: 这就是李清照的形象，这是当代比较著名的雕塑家李富春先生的杰作啊，他做得非常用心，不但表现了李清照的形象，而且表现了李清照的精神世界，包括他拿着笔的这个手，你都能感觉到那是展现的是才女的风范。
6: 就这样，李清照与赵明诚幽居于此，度过了相濡以沫、共研学问的最美满的时期。夫妻二人常常走街串巷，并到各乡村走动。如果发现有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古物、碑拓，便立即高价买下。他们致力于金石之学，共同创作出《金石录》。
7: 这是一部记载金石的一个属于史学方面的书。
11: 金石是什么东西？
7: 金应该就是指的青铜器之类的，石就是石刻，实际上金石就是文物的代名词。赵明诚写了好多年，从汴京时期就开始准备，到了青州，生活比较优雅了，闲散了啊，就开始写。李清照也帮助他，两个人一块研究。李清照呢就给他做了编辑，给他补充了好多的材料。为了让这部书能够流传后世，让赵明诚的心血不会白流，李清照就上表朝廷，要求朝廷予以重视，能够让这本书得以问世。《金石录》虽然署名是赵明诚，但是这里面从编写到出版都有李清照的心血，这是两个人爱情的见证。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了一些声母是滋呲呲的字，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的字，一种相思的思，才下眉头的才等等。这里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发好声母滋呲呲的要领。
5: 声母滋呲呲发音的时候，舌尖平伸靠近上齿背，形成一条合缝，让气流从中挤出来，声带颤动，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具体来讲，发音的时候，滋和呲要有爆破感，丝要有摩擦感。
4: 大家可以用一些绕口令来练习滋滋滋的发音，比如走在石子路上，石子咯咯响，咯咯响的石子路上走着一只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你可以多读几遍，注意发音的清晰和准确。为了帮助大家对普通话拼音当中的声母是滋滋滋的字进行训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些字词的练习。发滋的音，自己的自，在家的在，走路的走，组织的组，最好的最，作业的作，字母的字，资料的资，足球的足。发呲的音，从前的从，错误的错，次数的次，词语的词，菜单的菜，彩虹的彩，采摘的采，材料的材，餐厅的餐。发丝的音，四季的四，送礼的送，颜色的色，诉说的诉，算术的算，松树的松，速度的速，速食的速。 一字一句练好标准普通话，一腔一调品赏中华戏曲美。欢迎继续锁定港好普通话，普通话架起语言桥梁，戏曲承载家国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特别板块共同文化家园，在婉转唱腔里领略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12: 演出状元，
13: 长腔短调流转千载戏韵，
14: 生旦净末
9: 演绎百味人生。
10: 龙灯，
12: 且且今日有缘重逢，
13: 繁花并蒂，
9: 交融创新，
3: 共同文化家园，
9: 品中华戏曲，
13: 让古韵新声。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我是何毅。中秋一轮皓月挂上秋夜长空，这个是一个圆满的节日。从古到今，人们望月寄情，将思念、期盼和祝福都藏在朗朗的月色里面。而梨园戏曲作为流淌千年的中华非遗，它用婉转唱腔、悠悠圆歌诉说着人间离合，礼赞岁岁团圆。可以说每一段中秋戏韵都是一场温柔的告白，每一曲月下清唱都是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这期节目我们会同普通话节目主持人亚文和潮州话节目主持人志雄循着戏韵共赏丝竹里面的月色。
15: 大家好，我是亚文。在各地方剧种当中，有的唱段温柔缱绻，诉说儿女相守的温情，有的唱腔恢宏大气，歌颂山河安定的圆满，有的曲调质朴温暖，道尽寻常百姓的烟火幸福。明月与团圆可以说是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经典主题。
16: 大家好，我是电视舞的主持人志雄。大家好，我是潮州话的节目主持人志雄。冰塔经典唱词先生戏曲神韵，品读经典唱词，赏析戏曲神韵，在婉转悠扬的唱腔里，让我们共品人间团圆，江南港兵南港团圆。
3: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4: 在众多的粤剧经典里面，吟唱明月和团圆最有代表性的唱段，要推荐就是柳毅传书当中的花好月圆，以及红色经典山乡风云里面的对月抒怀。一曲是写凡尘良缘，小家团圆；一曲是写山河安定，大家团圆。双层的意境道尽了中秋的深层含义。
15: 不少地方剧种都有柳毅传书这出戏，它取材于唐代传奇故事，讲述的是书生柳毅正直侠义，赶考途中偶遇受尽委屈的洞庭龙女。听闻龙女的遭遇，他心生恻隐，不远千里为龙女传递家书，帮她脱离苦难。钱塘龙王感念他的仗义，想要促成二人婚事，却被施恩不图报的柳毅婉言谢绝。柳毅只求归家侍奉老母，这份坦荡赤诚让龙女深深倾心。此后龙女褪去仙姿，化作凡人，默默相守，真心相伴。历经几番误会与磨合，二人终于心意相通。
14: 没错，一段良缘呢，终得圆满的佳话。
16: 所以在那个皓月凌空啊，洞庭碧波万顷的美好夜晚，书生与龙女就互诉衷肠，缔结良缘，对吗？
14: 是的，于是就唱出了这两句的经典唱词：两家爱重情尊，我们情爱不变，两夫妻相亲相爱到万年。花好月圆，人月相圆，这个就完美契合了中秋团圆的美好寓意了。但下面时间来欣赏下粤剧柳毅传书的唱段《花好月圆》。

0: 如果话花开月圆，唱嘅咧系小家情爱团圆。咁粤剧现代经典《山乡风云》里边嘅对月抒怀，就为我哋诠释咗更宏大、更厚重嘅团圆。呢、这个咧就系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1: 哎，我知道啊，《山乡风云》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极具影响力的红色粤剧，也是粤剧大师红线女的代表作，更是粤剧现代戏的标杆之作。
0: 冇错，故事以解放战争时期的粤北山区作为背景，讲述了华南游击队女队长刘琴潜伏山村，勇斗恶霸，解救百姓的革命故事。
2: 那对月抒怀是不是刘琴的心理独白呢？
0: 冇错，粤剧当中最经典的一幕就发生在中秋之夜了。当时地方恶霸借住中秋拜月的名义敛财享乐，欺压乡民。酷月当空，万家望月的团圆时刻，普通百姓盼的是家人相聚，而革命志士盼的是山河解放，万民安居。刘琴矗立在月下对月抒怀，将家国理想、百姓福祉藏于心间，立下了守护山河、为民奋斗的赤诚誓言。他唱到了莫辜负佳节月明，此后破堡攻城，我便重穿军装，海北天南又在沙场辞请。
2: 刘琴的心理独白也让我们读懂了中秋团圆的真正底色，唯有山河安稳，家国太平，才有千家万户的

0: 月满神州，曲续团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啊！嗱，呢期节目咧，一齐循住气韵嚟共赏丝竹里边嘅月色。
2: 中秋写景，若里扬心意。
3: 我唱的是潮剧经典剧目《玉园变亲》《鹅哼变亲》中的唱段“中秋写景，若良心”，中秋赏景，月良辰。
1: 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呢出戏嘅剧情呢？
3: 这出戏呢，是围绕着亲情伦理与家国法度展开的。朝中一桩陈年冤案，让亲人离散，骨肉分隔，寻常的合家团圆成为了遥不可及的奢望。那恰逢中秋良辰啊，皓月普照四海，天地澄澈，皇帝呢夜游玉园赏景，见月圆天清，万物归煦，心生感慨啊，天道贵在圆满，治国贵在人心，只有体恤亲情，遵从孝义，才能够国泰民安，天下归心。于是啊，皇帝就秉烛审案，秉公断冤，成全骨肉团聚，守护人间孝义，最终呢，实现了家风清正，人间团圆，天下安宁的美好结局。
4: 借中秋月圆之景，传孝义传家之道，生动诠释小家团圆成就大家安定的传统家国理念。中华戏曲高台教化的功能总是这样润物细无声，真是妙啊。
3: 是啊，那在潮汕民俗当中呢，每年中秋佳节哈，各家各户就会在看得到月亮的天井阳台来祭拜月亮啊。潮汕人呢叫拜阿捏。
1: 潮汕人拜月亮呢会有什么讲究呢？
3: 一点说呢，拜阿捏时中哈，就是拜果饼拜嘴骨啊。我说的是潮汕人拜月娘啊，是用糕饼还有水果啊来祭奉的，那会把这个供桌挤得满满当当，寓意吉祥的时令果蔬是潮汕人祭月的首选。比方说柚子，那柚子潮州话念柚，这个柚和保佑的佑啊，柚谐音，寓意保佑平安。中秋祭月摆上柚子，图的就是这个好彩头。此外，柚子呢又大又圆的外形也跟中秋圆月的主题刚好相呼应，象征着团团圆圆，仿佛

0: 血溜石榴。那石榴籽呢又红又亮，看上去啊非常喜庆，因此呢人们常把石榴来视为吉祥的水果，并称其为千房同模千子如一，从一帮党帽从一自组在。石榴又有多子多福的寓意，也是中秋祭月时非常应景的水果祭品。还有林琴，林琴产自粤东汕头樟林的林琴，林琴远近闻名。每年的八九月份呢，是林琴成熟上市的季节。林琴它富含果糖、矿物质、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有水果补品之称，是潮汕人中秋节的必备水果。各家摆的贡品啊，虽然不尽相同，但是芋头是必不可少的。
1: 为什么供桌上一定要有芋头呢？
0: 据《清顺治·潮州府志》记载啊，中秋玩月剥芋时，谓之剥鬼皮。就是说吃这个芋头啊，寓意辟邪消灾，并有表示不信邪的含义。
1: 那潮汕拜月娘的月饼也是月式月饼吗？
0: 不是不是，潮汕人制作的月饼啊，本地人叫拉饼、烙饼，以皮酥薄脆、馅儿厚润滑、肥而不腻而驰名海内外。主要品种有绿豆沙烙饼啊、绿豆沙的拉饼、乌豆沙烙饼、黑豆沙的拉饼等等。在制作烙饼的过程中，不论是制皮还是制馅儿，都是有猪油啊，猪油是唱主角，拉喜唱主角的。猪油潮汕话叫拉，所以人们就把这种具有浓郁潮汕乡土特色的月饼称之为拉饼、烙饼。中秋拜月娘，在潮汕除了烙饼，还有腐竹饼啊、蔬菜糕等等。这些糕饼包含着潮汕人的巧思和妙手，以及对月娘诚挚的念心。
1: 我听说在潮汕人拜月娘的供桌上啊，还有孩子的书包、课本和文具以及化妆品，是这样吗？
0: 是的，潮汕人祈盼月娘保佑家中的小孩读书聪明、成绩优异，希望身体康健、青春永驻，所以呢就把孩子的书包、自己的化妆品啊摆上了供桌。说到底啊，拜月娘习俗表达的是潮汕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同时也体现了人们渴望团聚的美好愿望。
2: 一家人品住功夫茶拜月赏月，这种的天伦之乐的场面的确令人向往。
0: 还要听潮剧呢，奶奶打着蒲扇啊，把戏中的真善美向孙子娓娓道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这样代代相传了。
1: 那潮剧中秋赏景月良辰肯定是中秋的保留节目了。
0: 对啊，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0: 岭南粤韵刚柔并济，潮腔温润质朴，为我们铺展了南国中秋的团圆诗意。
1: 但是呢，中华戏曲百花齐放，各有风韵，不同地域的经典戏种亦都有着各自望月抒怀、礼赞团圆的绝美唱段的。
0: 没错，京剧梅派经典《贵妃醉酒》就是流传千年的中秋应节剧目，雅致唯美，百听不厌。
1: 贵妃之所以醉酒，是因为心里面是有怨恨。
0: 是的，这个故事取材于唐代宫廷轶事。中秋之夜，唐玄宗与杨贵妃相约百花亭赏月宴饮，共话佳期。杨贵妃盛装赴约，满心期许，谁知唐玄宗临时改嫁，爽约未至，只留她一人伫立亭台独对皓月。整折戏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但借贵妃望月轻叹、对月抒怀的细腻心境，写进月圆人缺的淡淡怅惘，也让人们读懂月满难得、相守可贵，每一次团圆都值得好好珍惜。
1: 不同于多数戏曲的圆满结局，这一节戏是以月圆人缺的留白之美，反向地烘托团圆的珍贵，真是耐人细品、引人深思的。
0: 是的，这也是它能够成为经典的核心魅力。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0: 现在大家听到的是江南戏曲的代表越剧《盘妻锁妻》中的《和亭赏月》一折。
1: 我听明了，那戏中就唱到八月中秋桂花香，桂花亭畔一片金黄，相公在亭中设酒宴，命荷香相请大娘把月赏。
0: 是的，剧中书生梁玉书与妻子情深意重，却因为一些误会心生隔阂，妻子终日郁郁寡欢，暗自神伤。中秋之夜，皓月凌空，荷塘澄澈，桂香漫亭，正是消解心事、言和相守的最好时节。梁玉书特意邀约妻子亭中赏月，借中秋凉夜，朗朗月色倾诉真心，解开夫妻心结，盼往后岁岁相守，岁岁和睦。
1: 中秋赏月，谈心抒怀，相守相伴，最简单的场景，但就藏住最珍贵的人间圆满。
0: 是的，最好的团圆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彼此包容，岁岁相守。
2: 啊，娘子的性子我是猜不着了，哦，不过我还有一言。

0: 一轮中秋月，千里共婵娟，一曲梨园韵，岁岁寄团圆。
1: 回望本期的戏院旅程，不同的戏韵，万般深情，最终都汇聚成中国人刻在心底的团圆信仰。
2: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我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聚散离合，但人们向往团圆，守护美好的初心从未改变。
0: 酷月当空，秋意温婉，气韵悠长，原理一曲曲穿越南北的梨园清唱，伴各位听众朋友岁岁长安，年年盛宴。好了，感谢你收听共同文化家园节目，
1: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爱听什么再会，
0: 拜拜。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的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4: 最后热情地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也都请大家记录一下我们的邮箱，邮箱是 dwqz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心得和体会都同我们进行分享。
3: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4: 下期再见，拜拜。
5: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6: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节目，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好开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你见面啊。珠三角呢水乡渔网呢非常之丰富的嘛，随着时代的发展呢，水乡都迎来了新的变化吧。
5: 是啦，你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歌唱家林彩霞老师所演唱的一曲水乡新时代，真的很适合这个主题。
4: 水乡新时代当是入围了广东原创音乐作品的征歌活动，非常之好听的一首作品来的。这首歌可以说是一首具有咸水歌元素的，还有很有广东特色的作品。水乡新时代的词曲都是由音乐人星海音乐学院的艺术硕士吴丹创作的，听下吴丹点介绍啊。
6: 这首歌主要的创意呢，第一就是希望这个咸水歌本来就是我们广东就是岭南地区珠三角流传范围最广的一个地方民歌，也是这个明末清初呢这个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代表了这个岭南水乡文化的一个歌。

0: 歌种嘛啊，然后呢，首先是有一种继承这种民族传统音乐的这样子的想法，然后彰显这个岭南的风格特色，然后呢又想让就是外地的，就除了岭南以外的，或者是岭南地方有很多大量的这个什么，就是外来这个移民嘛，
1: 嗯，
0: 然后希望这个都能够去听得懂，能欣赏，因为粤语还是大部分人还是不太能听懂的，
1: 嗯，
0: 所以就想用这种副歌用普通话，然后前面的主歌呢就用粤语的方式，就想这样子结合既有传统也有这种创新，然后又能满足这个所有的这个人这个能欣赏。
1: 冇错，嗱，吴丹老师咧，佢自己讲到话，对岭南文化一直都喺度探索当中，仲有岭南民歌，咁长期以嚟嘅自己嘅一啲积淀，咁所以咧，自己通过咗对珠三角范围之内嘅咸水歌呢个歌种进行考察，就创作咗呢首歌。咁并且咧，佢认为啊，自己创作呢首歌开头系用粤语，而中间段咧用普通话，两种语言融入一首歌入边，佢觉得对于自己嚟讲系一种新嘅尝试。
2: 咁啊系啊，因为粤语咧有九声六调啊嘛，普通话咧只有四个声调啊嘛，嗬。咁，所以咧两种嘅语言结合埋一齐咧，真系对于创作者嚟讲啊，系一个考验嚟噶。
1: 而呢一首歌嘅演唱者林彩霞老师咧，佢系一位地道嘅广东人啊嘛，所以佢就讲到话自己一开始当攞到呢个作品嘅时候，就相当之兴奋，好中意呢个作品噶。因为咧佢话里边融入咗好多岭南方面嘅元素，融入咗咸水歌嘅元素，系自己非常之中意嘅艺术嚟嘅。
2: 系啊，而且咧呢个词曲作者系吴丹啦，即系佢嘅师妹啦吓，所以话大家咧会同声同气啦。咁啊，当然啦，其实我觉得艺术上嘅切磋咧都系好重要嘅吓，特别对于演唱者嚟讲咧，严格上讲应该系三度创作啦吓，因为作词系一度啦，作曲系二度啦，咁而演唱就三度创作咯。咁啊，所以咧佢演唱嘅时候一定要遵循一度创作，即系话呢个词作者嘅意思系表达乜嘢嘅，咁啊，然后咧先至可以根据呢个意思嚟进行处理嘛。
1: 咁佢就庆幸嘅咧，就系吴丹咧系自己嘅小师妹，大家同声同气噶嘛，好容易沟通噶。
2: 系啦，比如话可以改一下都 OK 嘅。
1: 系啦，佢就讲到咧，就话任何脱离传统创新嘅音乐都系比较难流传嘅，所以咧就一定要扎根喺传统，然之后再嚟谈佢嘅创新。
2: 咁对于演唱呢一首《水乡新时代》啊，系咪真系完全冇难度咧？不如再嚟听下林彩霞点介绍啊？
3: 《水乡新时代》咧，呢首曲其实喺2018年嘅时候，系广东省。

0: 水清新时代呢，这首曲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是广东省40周年征集的一首歌曲来的。
1: 嗯，
0: 当时呢 省音乐、啊、金玉庚老师丁树庚老师、啊
1: 嗯、
0: 他打电话给我，他说、哎、有一首咸水歌风格的歌曲、哦、你要不要试一下呢、
1: 嗯、
0: 我想咸水歌风格的歌曲在目前呢真的比较少的，咁亦都系我哋学民族声乐应该去挖掘嘅一啲作品嚟嘅、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咧就好兴奋就答应咗啦。嗯，咁跟住落嚟咧就系、是、创作录音阶段啦。咁、
1: 嗯、
0: 呢首曲其实系喺电视歌舞团嗰个录音棚，系阿乔建军老师、乔建军老师啊监制，佢嚟监制嘅，非常之认真细致。咁、
1: 嗯、
0: 都喺我嘅演唱上面，佢提咗好多要求。咁咧，就錄音呢一塊就比較順利，係、嗯、啊。
1: 咁我聽到咧，呢、嗯、首歌其實好有亮點特色嚇。咁正如你講嘅，佢有鹹水歌嘅元素喺度，前邊咧係用粵語嚟唱，而後邊咧亦都有普通話嚟唱嘅。
0: 咁其實講到呢首曲嘅創作咧，首先講到作者阿吳丹，吳丹老師咧，我覺得。非常之难能可贵啦。首先佢系一个湖北人，
1: 系
0: 佢系湖北人，佢扎根喺我哋珠三角地区做音乐研究，我觉得真系非常之难得嘅。
1: 嗯，听住林彩霞老师嘅介绍咧，相信大家都好想听一听《水乡新时代》呢首歌，系咪？系、
2: 嗯、
1: 即刻满足大家嘅要求，我哋一齐嚟分享《水乡新时代》。

哇，听住林彩霞演唱嘅呢曲《水乡新时代》啊，旋律相当之优美。其实讲翻林彩霞老师，佢真系演唱咗好多啊。

0: 呢首歌咧，就咁咧就主要咧，我哋廣州有個文保組織就叫古月秀色，咁會長楊華輝先生咧本身就係、老東山，係即係住喺東山嗰度嘅，由出世啊到讀書都喺嗰度嘅。咁當時佢就提出咧，就想創作一首即係關於東山嘅一個文保方面嘅歌曲。咁我本人咧就唔係，我就唔係住東山口嗰邊嘅，但我都世代住喺東山區。咁所以咧就當時我聽到呢一樣嘢之後咧，我就後屘就去咗啟明馬路啊，東山一帶嘅地方去採風。咁後屘就寫成咗呢首歌。咁呢首歌咧，我最初定位咧係一首帶有民謠性質嘅歌嚟嘅。咁但係咧好多嘅歌詞嘅嘢，我又想寫得典雅古朴啲，所以咧最後咧可能俾人感覺咧呢首歌咧就用民謠嘅方式唱出，但係歌詞係比較古朴一啲嘅。
1: 東山街角咧係我哋唱好廣州嘅系列歌曲嚟噶，係屬於粵語嘅民謠風格啦。不如再嚟聽下林彩霞佢自己又點睇呢首歌嘅。
2: 東山街角係一首流行曲嚟嘅，可以話係準確啲嚟講，應該係一首民謠風格嘅歌曲。咁呢首歌咧係冼仲華老師，佢咧生活喺廣州東山區啊十幾年啦，對東山充滿住感情嘅。咁雖然我同佢係素未謀面嚇，但係咧通過呢首歌詞咧，我哋佢提到啟明馬路啦、歸光馬路啦、恤孤院、東山教堂。咁可以感受到佢對呢一塊土地嘅感情係非常一般嘅。咁另外呢，我亦都要感謝呢首歌曲嘅編曲同埋著名音樂製作人鄧偉彪老師，咁係佢俾咗呢個機會我。咁其實我平時都鍾意聽流行曲，但係真正嘅嚟演唱係比較慎重囉，比較少。流行曲同民歌演唱佢係有區別嘅，係
3: 嘛？
2: 流行曲可能會用更多嘅氣聲，就好似喺你耳边讲嘢咁样，唔好似民歌唱得咁实在咯。
3: 东山街角系一首非常之有特色嘅歌曲，从歌曲里边我哋可以感觉到创作团队嘅成员们对于广州嘅东山系充满住情怀嘅。我哋继续嚟听听呢一首歌曲嘅编曲以及录制，邓伟彪先生嘅介绍。
4: 即係首歌嘅旋律咧，佢好有80年代香港粵南歌嗰種 feel 啊，寫得好好。咁咧聽起上嚟以後咧，中年人咧係好有親切感嘅，亦都好流暢。我認為佢喺創作思路上咧，佢選擇呢個風格係恰當嘅。佢個內容係涉及到一個對東山嘅一個凝固嘅記憶噶嘛。咁佢使用翻70、80年代香港南谷的那一種風格的話呢，它比較容易勾起這一代人的同感，所以我覺得它寫得很好，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它的歌詞的美感寫得很好，就是 很具備一些詩法的語言，詞曲作者的創作做得很到位。編曲的風格上呢，我就站在一個城市民謠的角度咯。因为佢描述嘅系即系对东山嘅一个凝固嘅记忆啊嘛，城市民谣嘅风格比较贴合呢种表达，所以我就采用城市民谣嘅方式，相对嚟讲嘅感觉系比较民间啊嘛，吉他，咁我就冇使用管弦乐啊嗰啲乐器，会民间啲咯，就咁，大家会有亲切感啲咯。
1: 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一齐嚟欣赏下呢一首《东山街角》。

0: 大家好，我是广东音乐曲艺团的青年演员林彩霞，全粤韵唱粤调，通过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岭南音乐。
1: 祝愿我们的粤剧更加蓬勃，更加繁荣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2: 我相信粤剧艺术亦都会随着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样取得新的成绩。
3: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4: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1: 我是黎俊升，
2: 我是倪慧英，
3: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4: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红。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3: 韵味岭南。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文宇清，欢迎各位听众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希望各位听众大家更多关注我哋粤剧嘅新创作戏嘅演出同埋佢嘅发展，更加要去多多支持呢个每一场粤剧嘅演出，大家多啲买票捧场啦！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2: 虾饺、烧卖，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4: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4: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戏。
6: 老浸家，
7: 老浸。
4: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戏精髓。
8: 凉风有。
4: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咁啊。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3: 哇，

0: 岭南地区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创下了无数宝贵的工艺手作。岭南文化博览与你分享岭南传统工艺。
1: 是啦，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来到我们的岭南文化博览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介绍一种传统的岭南工艺，就是岭南竹帘画。讲回岭南竹帘画的制作，其实就是借助简单而又巧妙的木结构机械，抽成细如毫发这样的竹丝，再经过几道工序的手工制作，就织成薄如蝉翼形似棉布这样的独特的竹帘的工艺品。咁並且咧，仲結合啲書法啊、刺繡啊、直俑啊等等多種嘅表演手法，形成一件一件嘅工藝品嘅。接落嚟嘅時間，我哋一齊嚟聽聽嘉賓主持樂慧如同大家介紹呢種嶺南竹簾畫嘅製作工藝啊。
2: 喺明清嘅時候啊，喺潮州嘅鵪鶉、逢州等地嗰啲竹藝嗰啲工匠咧，就用啲好纤细嘅竹篾啊，去编织成啲花篮啊、扇啊等等嘅，咁亦都会制作竹帘噶噃。后嚟咧就吸收咗其他地方嘅工艺，于是就开始咧喺竹帘上边就画画啦噃。竹帘画顾名思义咧，就用啲竹帘，即系好细好细嗰啲竹丝咧，就编成好似帘咁样嘅。咁跟住咧喺帘上边作画，嗱呢样嘢咧系潮汕嘅一种民间嘅工艺品嚟嘅。佢通常咧就是、以粉为底，即系咩意思呢？通常在画画之前啊，喺个竹帘上边咧要涂翻层白色嘅粉底，涂好之后咧就喺上边咧勾勒填色啦。嗱，咁啊通常嘅作品题材好多吧，好似咩山水啊、花鸟鱼虫啊、走兽啊、人物啊、书法啊等等。佢嘅绘画嘅技法嘅话咧，系采用咗我哋中国画花鸟人物嘅工笔，咁同时嘅话亦都有呢个山水风光嘅大写意。唔单止咁，佢仲有呢个潮汕嘅地方特色啊，就用呢个金漆咧嚟勾画咁样嘅表现手法啊。潮汕嘅一个竹帘画咧，形式多样，风格相当之朴实浑厚，别具一格嘅。嗱，值得提嘅就系咧，喺1957年啊，咁啊当时咧由几位工匠咧就组成咗一个工艺厂，咁当时咧制作嗰啲精美嘅竹帘画，唔单止行销省内各地啊。甚至系远销到呢个西德啊、丹麦啊、荷兰啊、新加坡等等嘅国家同埋地区，你都咪话呢种充满地方特色嘅工艺唔威水咧？嗱，今期咧同你讲咗呢个潮汕地区嘅竹帘画，不妨将佢分享俾更多朋友收听啊！
3: 哦，讲我哋通过听歌听嚟一齐冲浪，潮流与传统融合同埋碰撞，岭南文化我哋齐讲讲。
4: 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大家好，我哋系
3: 港姐
4: ，What's up？
5: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4: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
6: 其实我都好中意听古仔噶。
7: 我记得以前日日中午就担凳仔白头位去听古仔噶啦。
8: 我觉得啲港古文化都应该要保留咯。
9: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大家好，欢迎你继续留守在心机旁边收听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在今天的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环节，我们要继续播出由李佩聪播讲的粤语讲古《成吉思汗》。今日播出第34集，
10: 无边豪气，欧亚大陆任我驰骋，一代天骄，亿万生灵由我主宰。佢系人类历史上最强嘅征服者，佢系最辽阔帝国嘅创始人李佩聪，为你细说成吉思汗嘅传奇一生。
11: 铁木真用奇袭的战术一举击败了黄汉，咁大草原之上的风头真系一时无两啦。之前离佢而去嗰啲部落呢，一个二个啊翻晒嚟。铁木真嘅实力再次系强大咗起身啦。呢个时候喺草原上边能够同佢抗衡嘅呢，就只有南乃蛮啦。如果大家好记性啊，应该都记得我之前提到过嘅，曾经非常之强大嘅乃蛮部啊，因为两兄弟争老婆，结果呢分裂成南乃蛮同埋北乃蛮。南乃蛮嘅首领叫做拜不花，就系争赢老婆嗰个啊。咁佢被称为太阳汗，喺当其时都相当之架势嘅。呢、这个时候佢嘅麾下呢，除咗自己嘅部下之外，仲有一位不速之客噃，就系扎木合啦。原来扎木合离开咗黄汉之后呢，就走咗嚟投奔呢位太阳汗拜不花。事关佢系知道喺草原之上能够同铁木真对抗嘅，就只系剩低拜不花率领嘅南乃蛮啦。嗱，对于铁木真同埋蒙古人嘅崛起拜不花就好睇唔顺眼嘅，于是呢，佢就召集咗南乃蛮第一猛将萨卜勒克同埋扎木合一齐讨论对付铁木真嘅办法。扎木合一听佢话要对付铁木真，就高兴啦，唉，早啊应该打佢啦。拜不花向佢请教应该点样打法啦噃。事关全草原嘅人都知道呢，扎木合曾经打败过铁木真嘅。听到自己嘅大汉向扎木合请教呢，嗰、那个萨卜勒克就好唔开心，面阻阻咁啊发晒牛痘。扎木合见到个黑口黑面呢，就好醒水咁话：，唉，有萨卜勒克啲咁出色嘅人物喺度，点轮到我出声啊？系嘛？拜不花就问萨卜勒克有乜好办法啦？咩？萨卜勒克就话：，我哋可以联络埋汪古部，两个部落一齐夹击铁木真。扎木合呢就少笑话：，唉，呢、这个都系好办法嚟嘅。不过我哋草原上啲部落呢，都系鍾意黐住啲强者嘅。呢个时候铁木真咁威水，汪古部未必肯听我哋支笛㗎嘛。萨卜勒克就话：，嘿，唔会嘅，我哋同汪古部都系上帝嘅子民，上帝嘅子民呢系应该系紧紧咁团结埋一齐嘅。点解萨卜勒克话佢哋同汪古部都系上帝嘅子民呢？原来南乃蛮同埋呢个汪古部呢都系信基督教嘅。咁萨卜勒克讲到耶稣咁大单，扎木合都冇咩说话好讲啦。于是呢，拜不花就派咗个使者带住书信去搵汪古部啦。当个使者嚟到汪古部嘅时候啊，汪古部嘅首领呢就同时接待咗南乃蛮同埋铁木真嘅使者。原来同萨卜勒克谂嘅一样啊，铁木真呢个时候呢亦都派咗个使者过嚟拉拢汪古部。嗱喺呢个时候啊，草原上嘅好多部族呢都仲未有文字嘅，例如蒙古人就冇啦。咁所以铁木真派嚟嘅使者呢都系靠把口啊传达消息嘅啫。而南乃蛮呢就比较有文化少少，个使者系带咗拜不花嘅书信过嚟，递交俾汪古部嘅首领。咁但系汪古部嘅首领啊耍手兼拧头噃，唉，我都唔识睇嘅，你读俾我听好过啦。原来呢个汪古部呢同蒙古部落一样，都系未有文字嘅。南乃蛮嘅使者冇计啦，唯有拿起封信嚟读啦噃。嗰封信呢系咁讲嘅：东边嘅蒙古人越嚟越嚣张，佢哋拥戴咗一个新嘅黑汗。上帝都话过啦，天上可以有太阳有月光，但系地上唔可以有两个黑汗嘅。我想请你作为右翼出兵帮助我，我呢就喺我呢度出兵，一齐将蒙古人打败佢。汪古部嘅首领听佢咁讲呢就拗晒头啦，唉，今次真係弊家伙啦，无论铁木真又好拜不花又好，两边都得罪唔起㗎吧，点算好呢？左右为难之下，佢就请拜不花嘅使者等多几日，佢又要考虑下呢先作答复。呢、这个使者好精灵喎，佢心諗你拗头即係唔制啦，唉，都咪搞啦，我踎耐啲分分钟咩都冇埋嘅。于是呢，第二日就嘣嘣声走咗翻南乃蛮啦。拜不花见呢个使者自己走咗翻嚟，唔等汪古部首领嘅回复咧，就好嬲闹鬼佢。个使者就话：，唉，若然我踎喺度踎耐啲咧，分分钟就翻唔到嚟啊！大汉你都快啲整军备战啦，我哋又搵唔到盟友噶啦，今次。果然如佢所讲啊，几日之后呢， 又传嚟消息，话汪古部已经同铁木真系结盟啦。拜不花接到消息之后呢，又将个侍者掹翻转头问：喂，你又点估到汪古部会同铁木真结盟嘅呢？吓，个侍者答话：唉，其实好易估嘅啫。铁木真呢系草原上新兴嘅力量，呢段时间太过活跃，吸引晒大家眼球啊嘛。我哋冇声冇气都咁多年啦，大家都唔记得晒我哋噶啦。咁所以梗系拣佢，唔拣我哋咧。拜不花听佢咁讲咧，一拍大髀就话：岂有此理！唔记得我哋啊嘛？我就要等全草原见识下我哋南乃蛮嘅厉害。于是呢，拜不花就下令南乃蛮嘅军队整军备战。除此之外啊，佢仲打出对抗铁木真嘅旗号，召集嗰啲曾经俾铁木真打败过嘅人呢，一齐过嚟投靠佢。而嗰边厢铁木真收到消息，话南乃蛮准备进攻自己呢，亦就召集部下一齐嚟讨论点样对付南乃蛮啦。嗱，咁啊，正所谓一山不能藏二虎，大草原虽然大啊，但系蒙古同埋乃蛮呢两个部族呢，始终我要决一胜负嘅，所以打唔打呢就唔使讨论噶啦，要讨论嘅系几时打同埋点样打。铁木真有啲部下提议话：呢、这个时候正系春天，马瘦毛长就不利战斗嘅，不如等到秋天马肥啦，先再同南乃蛮决战啦。铁木真啊问弟弟别里古台点睇啦噃？别里古台自从上次对塔塔尔人嘅时候泄露咗消息咧，俾铁木真啊省咗一餐，好耐都冇揾佢开会噶啦。呢、这个时候俾佢亲埋一齐开会，佢好兴奋啊，大声话：嘿，马瘦咪马瘦咯，怕咩嘢啫？计我话呢，而家我哋马上开战，将呢个什么太阳汗啊一夜打沉佢。而且我啊听讲咧，乃蛮嗰边啊好多靓女嘅，而且仲有好多马匹牛羊，我哋一约将佢抢晒翻嚟。铁木真听到佢咁讲咧，岌岌头就话：冇错，我哋唔需要等马肥啦，马上开战啦。嗱，点解铁木真都咁心急呢？唔通真系急住去抢乃蛮部嘅靓女同马匹牛羊？当然就唔系啦。铁木真系担心嗰啲曾经俾佢打败过嘅敌人啊，一个二个走晒乃蛮嗰边，聚集起身咧，力量啊真系不容小视嘅。所以如果唔尽快出击咧，敌人嘅力量就会越嚟越大噶啦。嗱，咁铁木真率领嘅蒙古部同南乃蛮呢一场大战，究竟谁胜谁负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2: 历史是一座充满神秘的阴冷殿堂，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位勇敢的探索者。只要有足够的兴趣和耐心，每个人都能够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挖掘无穷的智慧。李培聪带你走入历史殿堂，展开一段段寻宝之旅。

大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大家好，继续晓华同伟斌主持的韵味岭南。
5: 嘿，我是晓华。
4: 我是伟斌。
5: 广东三件宝呢，相信是广东人都知道的啦，陈、皮、老姜和赶草。其实这三样东西它的原价值本来都不高的，但是在广东人的心目当中，它是将它看成了三件宝，那可想而知呢，它是有它极大的使用价值、实用价值的。
4: 是啊，正所谓呢，物贱而用广，财小而孝大嘛。咁呢三样嘢呢，可以讲呢係我哋寻常百姓家经常会见到。咁但係呢，喺我哋嘅民间当中都係口碑传扬㗎，所以先有广东三件宝嘅美称啊。
5: 是啊，其实我哋广东人好多，譬如煲糖水又用到陈皮啦，煲个汤又用陈皮吊吊味啦，陈皮老姜喺广东人嘅日常生活当中呢，真係好常见㗎，好常用㗎。
4: 嗱，陈皮其实是那种芸香科的植物骨类的成熟果实的皮来的、就在广东、福建、安徽、湖北、四川等地都有产的。骨这样东西在南方叫做金，在广东有潮州金、新会金、等等很多金的，秋冬两季来采收的、
5: 我记得苏轼曾经有这样的一首诗讲到，一年好几五君衰忌，最是橙黄骨绿时，讲明了自古至今对于橙啊、骨啊都有明确的区分的、
4: 嗯，冇错啦。嗱，新会金皮制成的广东陈皮咧，闻名海外咧，系广东三宝之一嚟噶。存放的时间越耐就越好，所以叫陈皮吓。咁而制陈皮咧，广东系专门用金皮噶噃，而且咧系以新会的金皮最为地道。
5: 嗱，喺2021年嘅时候，国务院发布关于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嘅通知，咁其中咧就有新会嘅陈皮炮制技艺，亦就系中药嘅炮制技艺，正式咁入选咗传统嘅医药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嘅项目名录当中，可想而知陈皮嘅使用咧得到咗广泛嘅应用啦。
4: 是啊，讲到新会的重金取皮呢，已经有成700多年的历史㗎啦、早在宋代呢就已经是行销于南北贸易的广货之一㗎啦。咁啊，陈皮呢是越陈就越香啊，而经年陈藏的新会陈皮呢更加是珍品啊。因此呢有百年陈皮胜黄金，同埋千年人参百年陈皮的讲法㗎。
5: 嗱，陈皮除了有较高的药用保健的价值之外，它还是一种上好的香料嚟嘅，啱先我哋都讲到啦，我哋煲糖水又会放啲陈皮，我哋煲汤又会放啲陈皮，
4: 系啊，可以制成陈皮茶啦、陈皮油、陈皮酒、陈皮糕点、陈皮果酱、陈皮凉果等等啊，
5: 系啊，可想而知陈皮喺广东人嘅心目之中，佢嘅地位都几高。
4: 咁我知道咧，晓华之前采访咗陈皮第八代传承人赵卫国啦，同埋广府文化研究学者龙东江噶噃，不如听一听佢哋嘅采访录音，了解一下陈皮的前世今生。
5: 龙老师，欢迎你。
6: 你好，晓华。你好，各位听众。
5: 除了我们两位老朋友之外，我们还邀请了一位陈皮方面的专家作客我们的节目。
6: 没错，
5: 他就是赵卫国先生。
7: 多谢多谢、听众朋友好、我是第八代传承人赵卫国，简老先生是我姑公，是新会陈皮种植标准的制定者、同时呢就在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五本关于陈皮种植的技术书刊。
5: 赵总、是陈皮世家。
6: 佢唔單止係陳皮世家、陳皮嘅傳承人啦。
5: 嗯，趙總係新會人，大家都知道啦。廣東嘅新會陳皮係世界出名噶嘛。
6: 係啊。廣東新會咧，佢有而家係叫大灣區啊。
5: 係。
6: 大灣區新會裏邊有幾個代表嘅喎，第一個咧就叫小鳥天堂啦，即係個旅遊景點啊。
5: 係。
6: 啊咁啊，第二個咧就新會，畢竟係橋鄉啦，好多華僑嘅文化啦。但係點都好，各樣嘅代表性都唔夠係陳皮出名嘅喎。正所謂廣東有三件寶啊！
5: 係啊，廣東三寶：陳皮、
6: 老薑、和趕草。咁啊，所以陳皮排第一位嘅喎。
5: 係啊，咁今日咧，我哋就請嚟咗阿趙總咧，就客我哋嘅節目。係啊，就同各位介紹陳皮嘅前世今生。
6: 嗯，冇錯。
5: 陳皮嘅製作方法，以及佢入藥咧，同埋入百姓尋常家，係從幾時起源
6: 嘅咧？幾時開始咧？就歷史。
7: 係呢個陳皮咧，喺廣東咧。就已經有八百幾年歷史嘅，但追溯到歷史咧，應該係超1500年以上。
6: 即係喺全國有1500年歷史。咁幾時嚟到廣東嘅咧？
7: 嚟到廣東咧，實際上就係我哋有歷史記載嘅，就係喺宋朝。
6: 宋朝即係
7: 嚟到廣東啦。
5: 嗰個時候就開始知道陳皮嘅功效。
7: 冇錯，所以陳皮咧點解係廣東三寶嘅第一寶呢？因為佢係李時珍《本草公會》入邊咧專門都有記載，佢係二經氣分之藥，一就係入肺經，二咧就係入脾胃經，化痰止咳、消積食、理氣健脾，咁啊對去濕咧係非常有幫助。咁還有一樣嘢咧就係、入菜調百味，應用是非常之廣。咁還有一個在幾百年前啦，咁藥物醫療咧比較缺乏的情況之下咧，咁佢能夠同時醫治咳嗽啊，仲有消積食啊，仲有就去腸胃去濕啊，
5: 健胃啊，
7: 係啊，健胃啊，和中啊咁樣，
5: 等功效，
7: 功效係非常之。
5: 所以佢咧就有呢個百年陳皮勝黃金，同埋千年人心百年陳皮呢個講法嘅喎。喂，將陳皮啊比喻成黃金，比喻成人心，可想而知咧，陳皮佢係幾大嘅功效。
6: 冇錯冇錯，因為陳皮咧，頭先阿趙老師都講咗啦，即係一個係理氣啊、健脾啊嗰種作用。但係我覺得最大嘅作用係去濕嘅。
5: 去濕
6: 點解咁講咧？因為廣東啊、嶺南嘅呢個氣候啊，係比較濕氣重。
5: 系
6: 啊，濕氣重咁啊！當年咧講翻歷史嚇，宋朝咧就特別南宋嚇，南移到我哋呢個嶺南地區，特別係崖門啊，生活地區咧，就好多北方嘅呢個士兵啊，包括北方嘅皇族啊，佢都唔適應我哋廣東咁潮濕嘅天氣啊，所以咧咁啱生活，亦都係種金嘅地方，係咪啊，趙總？
7: 佢一直都係傳咗落嚟種金，第一個，第二嘅咧。就係宋朝當時咧，就係喺1276年咧，就係50多萬軍民咧，就喺臨安，
6: 即係杭州啦，
7: 杭州灣咧就上咗船，一路咧就經過南下，咁一路咁樣就沿住即係話温州啊、福建啊、潮州啊、汕頭啊、廣州啊咁樣，就嚟到咗新會嘅崖門。咁喺崖門呢度咧，歷時咗3年嘅時間，就係1279年啦。1279年咧，就當時就係喺元宵節嘅時候有一個典故嘅，就叫做海上傳金。因為宋朝咧係貴族之間咧一直都有一個好
6: 有
7: 傳統遊戲，就係傳金、送金、賀元宵，
5: 金
7: 吉嘅
5: 金，
7: 金吉嘅金，傳金吉，
6: 係
7: 傳金吉嚇。傳金吉又取咗呢個吉祥嘅寓意係金，啊又係吉，金吉，
5: 係音又好
7: 學，係金吉，
6: 吉祥寓意
7: 係。所以咧就，但係咧佢嚟到咗新會之後咧，就點解叫海上傳金咧？係因為當時咧係有空前咁多嘅戰船喺嗰度，咁。只能夠就喺海上傳，都係一路一路咁傳。佢嘅金皮嘅功效係非常之好，因為當時咧就喺歷時3年嘅時間喺海上邊咧係好潮濕嘅，皇帝都係冇空調嘅，都係潮濕。咁樣靠咩去濕咧？用調理腸胃咧，就係呢個陳皮湯同埋陳皮酒，用呢兩樣嘢咧就等幾十萬軍民咧 能夠在肉體上都能夠抗擊超過三年啦、
8: 嗯。
7: 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潮濕，日日食海鮮、食海魚，一下就
6: 吹住海風。
8: 但係我又有一個疑問啦，話陳皮陳皮固然要陳年老皮先至係有用噶嘛？
6: 冇可能摘落去飲食啊！
8: 你一摘咗，唔通就入藥咩？
6: 係啦，
7: 陳皮陳皮貴在一個陳字，即係生回大紅金呢、這個，即係話三山環繞、山水交融嘅呢個地方咧，就種植嘅大紅金呢個品種，仲、要。優良天然環保的種植方式才是一個好的果得了一塊好的皮但是它一定要陳過三年將金皮的燥熱之氣去了、這樣我們入藥才能夠和中理胃即是說這個很重要的
8: 是啊這件事問題就來了、喂那陳年老皮你很難去保存它、那個、製作技藝應該很講究的、
6: 是不是這樣說、買了個金搣咗皮之後攞去曬就變咗陳皮咧，
8: 絕對唔係，
6: 係嘛？咁啊，聽聽專家，
7: 有靚金先有靚皮。
6: 嗱、首先金要靚，
7: 冇錯啦。
8: 咁點樣種植出靚金出嚟咧？除咗佢水土啱，同埋佢個品種好，
7: 主持人講得非常之啱嘅。首先咧，水質要好，
8: 係
7: 喺鴛洲湖兩岸76平方公里嘅呢個地方，三山環繞，一個咧就三水交融，三山咧就係。北有龜峰山，
6: 哦、
7: 南邊咧就牛骨嶺、虎兜山，所以叫崖門就係咁樣啦。
8: 崖門
7: 係啦，鴛洲湖水道。咁我哋新會咧一個大一條大嘅江咧叫做湖，係啦，鴛洲湖。
6: 鴛洲湖
7: 係呢一個咧，仲有就係潭江、西江同埋太平洋嘅水交匯嘅鹹淡水交界。
6: 哦，鹹淡水交匯啊！
7: 係啦，冇錯啦，就係一個沖積嘅平原，係一個小嘅盆地氣候。所以生長出嚟呢個叫道地嘅藥材就咁樣，一個就係品種要靚，一大紅金呢個品種，就喺鴛洲湖兩岸，跟住咧還有一個就係天然環保嘅種植方式。
8: 種植個金桔咧，其實咩蛇蟲鼠蟻啊、天災人禍都有，咁點樣去殺蟲先？
7: 殺蟲咧就係、是、我哋喺宋代嘅時候有記載，就係、是、專門就係用蟻去殺蟲。佢哋專門記載即係常患小蟲，
6: 哦，
7: 選食其實就係果實啦。
6: 果實啦，
7: 咁啊，即係話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所以咧就有人養蟻賣蟻，即係話用啲豬肉肥豬肉噶喺個蟻，即係專門個山入邊個蟻竇嗰旁邊放肥豬肉嗰度攞個大布袋。吸引佢送滿啦，就裝起佢、去賣佢俾果園嘅老闆。
8: 啊，啲蟻就食蟲係咪？
7: 係啦，冇錯，呢、這個有廣州字專門有記載嘅。咁呢個係一個好古老嘅生物製蟲嘅。
8: 嗰、那個時候就話用蟻嚟滅蟲啫。咁今時今日咧？
7: 今時今日我哋依然係咁樣，我哋喺我哋嘅農田周邊咧就放啲灌木，放喺度。就等啲蟻喺嗰度
6: 繁殖生長，
7: 築巢翻生長，等佢去。即係話食蟲第一個，第二個咧，我哋嘅農田嘅周邊咧有防風林，防風林入邊咧，我哋就會掛啲人工嘅鳥巢喺度。
6: 哦，養雀。
7: 冬天嘅時候我哋要餵食嘅，咁、等佢咧就長期要盤踞喺我哋嘅果園附近。咁啊，鳥食蟲，蟻又食蟲。同時咧，我哋就係、其實上比較傳統古老嘅方式，就係、辣椒水啦，煙骨水啦，即係煙葉。就去咗之後，中間嗰條骨熬個水，即係話做殺蟲嘅。咁我哋咧就係、用呢種咁驅蟲嘅方式，係、天然環保嘅。
8: 即係而家咧，雖然有咗農藥啦，但係都唔用農藥嚟殺蟲嘅。
7: 嗯，
6: 即係保證咗啲農藥唔會附喺呢個陳皮上邊啦。
7: 冇錯啦，咁所以我哋用豆腐、花生腐、動物糞便餓肥嚟天然環保種植。
8: 仲有咧，
7: 一個用有機肥，仲有咧，我哋就喺個田耕入邊咧。種植嗰啲花生啊，仲有番薯啊咁樣，但係咧，我哋唔係真正係種，係以地養肥，即係等佢生到一半咧，我哋就即刻鋤翻咗佢，做呢個番壓改土做肥料嘅、所以呢種又係一種天然嘅一種改土番壓養，即係話養呢個肥嘅，咁、以小肥生大肥，我哋叫做呢、個又係一種好傳統嘅種植嘅技術方式。
8: 咁呢個就從種植開始就講究啦，
6: 一定環保種植啦，所以我哋對陳皮嘅認識就係、咧，一定係冇農藥嘅。
8: 冇錯。
6: 啊，有農藥嗰啲又唔敢食噶啦。
8: 啊，並且咧用有機肥。
6: 有機肥，
7: 仲有一個咧、就係要人工 除草，
6: 人工除草，
7: 番芽除草，唔能夠用除草劑。
8: 將個果收穫落嚟之後，又點樣將佢精製成陳皮呢？
7: 製陳皮呢，我哋講求嘅一個太陽法則。
6: 太陽法則，
7: 即係用曬太陽，太陽去曬佢嘅，即係翻開個桔皮，先剝咗筋落嚟之後咧，放喺度，第二日先至翻皮。翻開個皮咧，即係叫做第一日，即係叫做等佢萎掉啲先，都係軟咗，叫咁啊。翻開個皮咧，佢就唔會爛，個水分比較多，外邊係油啊嘛，入邊係水分比較多。翻開桔白曬太陽，咁樣我哋嘅太陽法則就係咁樣，一定要天然生曬。點解天然生曬咧？其實咧，我哋呢個陳皮入邊好多油脂黃酮體，依家都係遵循古法曬陳皮，太陽法則，即係每年咧。就我哋就係一個十到十五個小時嘅曬太陽，
8: 每年先曬十到十五個鐘啊！
7: 係啊，佢曬乾咗之後
6: 咧，係邊個月份？
7: 原則上咧，秋天、冬天最好，因為佢落雨少啊嘛。但係咧，實際上咧，我哋係冇呢個具體嘅規定嘅，因為我哋廣東咧呢個好潮濕。你最好用玻璃鈎鈎，你就睇到，或者用鐵箱都 OK 嘅。其實上我哋儲存咧，你經常要檢查一下佢。潮濕咗，變軟咗，變軟咗，你就攞出去曬曬太陽，即係朝早九點啊，曬到中午十二點咁可以收翻佢啦。又唔算正午一暴曬就唔好嘅，因為佢太熱嘅話咧，
6: 太爆啊曬得，
7: 即係話太熱雞蛋都煮熟咗嗰啲就唔得嘅。因為點解咧？我哋要等佢有一個活性，有一個陳化，即係逐年逐年要陳化，佢有一種陳皮嘅菌喺入邊，生物菌，等佢逐年咁樣陳化。咁佢一種我哋叫保持一種陳皮嘅活性，我哋叫做曬死咗咧，就係你暴曬，即係話嗰啲雞蛋都熟得嘅，你又唔會收中正午十二啲冇咩曬，咁
8: 又
7: 曬壞咗，咁就完一次過就佢已經係曬壞咗啦。所以呢種嘅話咧，我哋就係要避開正午嗰種太熱嘅時間，但係咧。到了黃昏的時候咧，亦都唔好太耐，即係等你到了五點鐘啊，要收翻佢。收翻佢之後咧，就開始涼翻，攤翻涼佢，先至開始即係用啲紙啊，乾燥嘅紙放喺嘅箱入邊，等佢有啲吸潮嘅作用。當然依家你有嗰啲咁嘅乾燥包最好，咁啊放喺度，即係話等佢攤翻涼，先係入翻個你嘅密封嘅相對密封嘅一般嚇，就嗰啲咁鐵桶又得，紫砂缸又得，玻璃瓶又得，都 OK 嘅。或者係你用嗰個布袋裝住佢，嗰放喺通風乾燥嘅地方，陳皮就係通風乾燥，
6: 一定通風，唔單止要曬
7: 啦，
6: 仲要通風，
7: 冇錯啦，
8: 透氣。仲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好重要喎，購買陳皮嘅時候點樣去分辨？何為好嘅陳皮？
6: 冇錯啦，呢樣先緊要啊！因為陳皮嘅價格咧，佢又參差不齊嘅。
8: 係啊，
6: 時間長越長越貴啊！點樣睇佢時間夠唔夠？嗱，
7: 時間咧，我哋叫做我哋普遍啲嘅生活嘅，即係嗰種咁嘅陳皮嘅判斷，普通啲嘅我哋就普遍噶，叫做望、聞、刮、吃。即係我哋叫品嚐
6: 優，望聞刮吃，
8: 哇！有啲似老中醫睇病，
6: 望聞問切噶嘛，佢就刮吃，
7: 係即係望係點樣咧？
6: 因為顏色先
7: 嗱，首先一睇啊，佢同顏色啦，咁啊，仲有就同佢嘅嗱，我哋就即係佢嘅，即係話我哋陳皮生活陳皮咧，最大嘅特點油包大而均勻，
6: 咩顏色咧？黑色定咩？
7: 年份不同而有，即係譬如你。前三年嘅佢又比較淺色啲嘅，即係冇咁黑嘅。咁跟住咧，你話去到十年啊、十五年啊，佢慢慢有即係轉成棕血色，慢慢
6: 會淡嘅，係嘛？
7: 慢慢轉深啊，
6: 轉深
7: 色，逐步會加深嘅顏色。
6: 加深顏色。
7: 所以依家咧就係我哋首先要睇佢自然蓬鬆。乾瘡皮咧，佢唔好話濕瘡製作咧，就好似我哋韭菜陳皮嘅名就好直接嘅製作啦。我哋韭菜陳皮啊，佢係一隻零食，係家喻户曉，有非常之即係話嗰種我哋嗰種製作，咁啊直接係用糖分、水分啊嗰啲製作。但係依家咧亦都有好多種咧，佢為咗加深嗰個年份嘅顏色，咁啊落香精啊、色素啊，將佢浸咗再烘翻乾。但係呢種有個特色咧，就係佢會將嗰啲內囊嗰個咧就會黐埋一齊，即係話嗰個桔白咧，佢就會有啲黏結嘅。 即係呢啲叫塞倉或者叫做製作嘅工藝皮。咁啊，呢個就係望啦，睇一睇。係。咁佢浮起嚟，咁啊紋咧就剛才又係加深呢種啦，即係紋咧就係
8: 嗱芳香啦，
6: 芳香
7: 芳香開竅嘅，係即係好自然嘅佢香味，就好似你法國嘅靚嘅香水啊，一聞同埋嗰啲肉香精嘅香水又唔同嘅，其實上陳皮。都是一樣的，聞
8: 得出來
7: 是即是很清香，
6: 清香就不是很烈的，不是很烈的，
7: 即是那種你一聞上去哇刺鼻的那些很香的，
6: 有香精
7: 那你們就注意了，即是特別要注意，尤其是買那些所謂的老陳皮的時候，又即是覺得即是說比十幾年的茶葉還便宜很多的那些老陳皮，那特別要注意了，
6: 不要貪便
7: 宜，一定要金睛火眼看清楚一點，
6: 沒錯，
7: 那第一個咁啊，第二個咧刮，
6: 刮第三個
7: 刮佢嘅話咧，而家假如我哋係三到五年嘅陳皮咧。

0: 佢因為佢嘅油脂咧未完全好固化，即係由液態轉固化，佢刮落去嘅時候都會有一啲油淋淋嘅油光，即係呢一種咧刮出嚟嘅時候咧，佢又聞落去咧就更加清香，同埋呢一種。
1: 仲有一個咧，
0: 就係咧就要品嚐啦。
1: 品嚐啦，
0: 品嚐咧，我哋如果冇水嘅情況之下，因為我哋出到去有時快速鑑定咧，就要用直情咬佢，
1: 咬
0: 佢嚟咀嚼一下佢啦，即係話咬一咬佢，嚼一嚼佢，判斷下苦味、鼻味，即係陳皮咧，如果比較年份比較短啲嘅，三年五年啊，佢帶一種鼻嘅。即係嗰種鼻嘅感覺，因為佢啲甘油係鼻噶嘛，即係話呢種。咁如果係唔係正宗嘅生活陳皮咧，佢苦味比較犀利，即係苦又澀。咁呢種咁咧，而家我講係三年啊，或者係一年兩年都可以咁樣判別嘅。咁啊，食一食佢。咁啊，第二個咧就吃，包括咧就係泡水。如果假如我哋有條件。直接將佢煮水，煮水嚟一個睇湯色，即係等譬如係三年咧到五年咧，佢比較淡黃色，淺黃咁樣。如果譬如五到十年之間咧，佢又會加深啲，
2: 深色啲。
0: 係。咁一路到十五年咧，佢會有啲就好似啲生蠔咁樣嘅顏色，越嚟越深嘅，即係逐步深。但係佢嘅味道咧，三年左右嘅陳皮咧，佢聞落去。帶甘，仲帶一種甘嘅味道嘅，但係就好醇香。咁十年左右嘅陳皮咧，就開始即係甘嘅味道會減弱，就轉有一種即係陳化嘅味道。
2: 唔同年份有唔同嘅口感嘅，
0: 係啦，味道、香氣。咁再到十五年以上嘅話咧，基本上咧陳香同藥香嘅方向去，就有種藥味。
1: 藥味
0: 係啦，咁點解話
1: 十五年以上先真正有藥效？
0: 三年都開始有藥效，
1: 但冇咁強。
0: 但係我哋講就係百年陳皮勝黃金，呢個講佢價值啫。還有一句就係千年人心，百年陳皮。
1: 冇錯，
0: 其實上呢個嘢咧係講佢一個藥效，藥嘅地位。等於你有一個千年嘅人心咧，需要一個百年嘅陳皮同佢配伍入藥，調動我哋嘅脾臟運化功能。唔好話將即係你千年人心，我哋後生咁樣啊，食落去流鼻血啫。但係如果俾病人一食落去個虛弱嘅話咧，就會出大嘅問題嘅。所以呢樣嘢咧一定要揾到，所以百年嘅陳皮嚟匹配佢調動我哋嗰個運化，將個所有嘅嘢唔能夠積滯。所以呢樣嘢好重要。陳皮嘅話咧，亦都係我哋廣東人嘅。陳皮亦都係我哋中華民族嘅傳統嘅精髓嚟嘅，
1: 冇錯。
2: 哇，的確係啊！咁呢一隻説話咧，真係令到我哋對陳皮有咗深層次嘅了解同埋認識嗬。
1: 係啊。
2: 咁好多謝啊趙總咧，同我哋介紹咗咁多關於生活陳皮
1: 嘅歷史知識啊，
2: 令到我哋咧瞭解到生活陳皮佢嘅功效啦，甚至乎瞭解咧佢真係前世今生我哋都瞭解到啦嗬。啊，咁好多謝趙總，
1: 多謝趙總
2: 啊，亦都多謝我哋嘅黃老師。
1: 好多謝各位聽眾啊。
3: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没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4: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5: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7: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8: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9: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6: 探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我想自信
8: 地表达，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头先听到嘅系嚟自方大同演唱嘅《特别的人》。方大同用细腻嘅声线同埋爵士乐般嘅编曲，将特别定义为超越世俗标准嘅灵魂共鸣，唔系完美无缺，而系懂你嘅脆弱，陪你成长嘅默契。大家好，我是泽峰，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今天的音乐主题是将浪漫藏进时光，下面来听陶喆的《爱很简单》。

剛才聽到的是來自梁靜茹演唱的情歌，歌詞通過反鎖的淚、定格的吻等的意象，勾勒出物是人非後仍然珍藏的心情。那些沒有說完的說話、沒有牽緊的手，都成為了記憶當中最亮的星。繼續和你分享，下面送出周柏豪演唱的《我的宣言》。

剛才聽到的這一首《分分鐘需要你》來自林子祥的演唱，歌曲融合温暖聲線和輕快節奏，保留港樂黃金時代的質感，通過《分分鐘需要你》的重複強調，將愛情化為每時每刻的陪伴需求。而《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去》的浪漫意象，則是以童真的不足勾勒出為愛跨越現實的勇氣。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下边即将听到嘅系 Eason 陈奕迅演唱嘅《每一个明天》。

听到嘅呢首非常浪漫嘅歌曲，嚟自周杰伦嘅《告白气球》。歌词通过塞纳河畔嘅咖啡店、飘向云端嘅告白气球等画面，构建出童话般嘅约会场景，将心动收埋喺日常嘅细节里边，传递清洁甜蜜嘅初恋心醉。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泽峰。今日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将浪漫藏进时光。下面听到嘅系张国荣带嚟嘅《今生今世》。

听到的来自李健演唱的《传奇》，这个是一首很特别的歌，没有明显的起伏，但是情感饱满，好像一个人在这里低低地诉说自己的心事。《传奇》一开始的《无意中多看了你一眼》是铺陈，中间用了四个排比句表达思念，也都令到思念更加立体，具有空间感，最后引出相爱的两个人终生相守的信念。跟着来为你送出的是赵照演唱的《当你老了》。

那些年无所顾忌的喜欢，如今回望，正是时光里最珍贵的琥珀。听到许嵩带来的《由何不可》，传递出爱是本能，无需刻意的温暖情感。看看时间，最后要为你送出告五人演唱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亦都用这首歌结束今日的醒神好音乐。我是泽峰，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曹阳。
3: 早晨，我系海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九月十九号，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嘅重要指示，喺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住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